夺尽天下数，十几班龙千万兵，八卦世事改幻影，千山万水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遮伫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伫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遮伫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I am a dreamer
3: on air。您现在收听的是苗栗中港西电台FM91.3。

您现在收听的是苗栗中港西电台 FM91.3。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义村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村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马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I am a dreamer
3: on air。您现在收听的是苗栗中港西电台 FM 91.3。

0: 各位咱所有全国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这是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现场有缘有着含慢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我小弟安心的小安
0: 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在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大家拢来锁定本台本周日，要来收听家己后生、家己早囝的节目，就要来开始。本节目由咱一众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咱现场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纳钱的电话吼，嘛是恁家的电话，因为咱是一个大家庭，咱的节目。为鸡笼头甲恒春尾西半部、东半部、平湖、绿岛、金门拢总听会到吼。我讲咱将近拥有正百台的电台啦吼，实在会当讲无简单这是我家己学乐但是事实嘛是咧甲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做感谢，因为如果甲无恁一路的支持，阮无法度连线。连甲全国联播嘉宏甲小安对做广播是门外汉啦吼，半路出家，但是会当做甲全省闻名，产品受全国的长辈时代肯定这是拢恁的功劳吼感谢大家。来喂，你阿母啊？
2: 喂，
0: 你好。
2: 你好。
0: 哎。
2: 帅哥美女好。
0: 阿母好。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哎。
2: 三
0: 周年，
2: 你做
0: 就好。好。
2: 我听
0: 上班听啦。好。阿母啊，你刚才又搁讲唔对伊啦。你讲观众朋友。
1: 人都听众
0: 啦。无，阿母啊，头前讲观众。
1: 是哦。
0: 后壁来才讲听上班听下。
1: 阿母啊，你电话搁歹哦。
0: 我听到偌清楚，你电话那沙沙叫。
1: 哎呀。
0: 就是
2: 安尼。
0: 我才叫。
1: 搁拍拍呀，搁欠拍。
0: 叫电话电信去甲你修理啊。
2: 好啦，
0: 哎呀，修理电的不是修理的呢。哎呀，母啊，今日听什么歌？
2: 听乔佑唱的。
0: 乔佑，
1: 你即摆点乔佑的歌啊？
0: 乔佑含阮，乔佑含咱真好。伊两工来，我才叫伊敲电话，甲你问好一下哈。
2: 好。伊
0: 拢会来找我。
2: 好。
0: 哎呀，好。好。
1: 拜拜。
2: 接受卡。
1: 好，善良。
0: 感谢这长辈时代哈。乔佑含小弟我。小有交情阮以家地小青啦
1: 吼，
0: 因为伊讲伊过去伊嘛做卫星电视台出身，做歌手将时是全台湾 number one 的歌手啦吼。
1: 我讲
0: 咱将会二姐封麦了后，伊的声音就确实无人甲伊比啦吼，当然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开口，像我个人那查某的歌手，我就真介意乔佑的歌，嘛真介意詹雅文老师的歌，哎呀，这拢咱是咱真介意的歌手，佮有足济啦吼，当然这无法度伊去念，因为全台湾歌手太济咧，但是真济歌拢真好听，大家拢是以爱听歌来做一个平常时的快乐，陪咱度过无聊的时间啦吼。我讲伫这段时间非常的感谢，虽然阮的周年庆已经结束，但是有缘还佫有产品，
1: 还袂分完，
0: 卖袂着，有的是因为咧做卖付。有的是因为已经袂当互咱卖，袂当互咱卖产品，咱会感觉真遗憾，因为伊就是做了已经拢，因为未来吼，我应该安尼甲爸爸妈妈讲，咱未来的产品有诶减去，减去是安怎？就是效果，
1: 代表效果无遐好啦。
0: 太过，有诶效果太好，
1: 太好，减袂哦，毋是减去。
0: 那完全等
1: 会，是缺货啦。
0: 哎呀，那完全等会，就是效果。无好我一届就结束啊！那迄种已经卖过六届卖啊到最后无法度阁卖，就是因为去互签去啊。人已经甲药厂甲电视台合作，亲像今日即个物件就是已经电视台甲因已经签约，已经无法度来上咱的节目。 我硬甲拜托，我讲这项食甲遮尼好，干那伫这半年来吼，讲实在我接过差不多有九千通。
1: 你看这物件好加吼，半年我拢无卖啊。
0: 哎呀，九千通以上一定一
1: 定卖啦。啊，大家拢安尼套啊。
0: 啊，去有啥物人签去，去有一个医生签去。
1: 是啊。
0: 啊，咱台湾的神经内科、脑的内科啊，李某某啊，伫咱台中也搁有咧开诊所、开病院吼。啊，伊开过真侪人，伊是内外科拢做，啊，伊捌开过真侪人的脑，啊，像咱高雄过去有真有名的蔡文荣外科，啊，伊的工作就含我真好，啊，其实做医生真辛苦吼，尤其那外科医生爱动着手术刀的。压力拢真大。
1: 你敢知影？这压力大噶吼，像我有一个朋友是耳鼻坏、耳鼻喉科，伊爱动刀的哦。伊啊，今要开刀的时阵，一定去啉酒。伊讲我讲你啊，你啉啊，你是要怎开？伊讲哦，我压力大噶吼，逐工安尼开刀，我无法度啦，我一定爱啉一点啊。
0: 伊是进前讲啉啦。
1: 哎，啉一工，头前讲哦，
0: 唔是要
1: 开刀的，
0: 你
1: 哦，未使，
0: 是
1: 前一工暗时啉。
0: 你袂用惊死啊！开刀搁啉烧酒，
1: 是前一工啊，搁压力足大。
0: 几乎医生吼，足侪拢口腔叫咱唔好啉烧酒。
1: 对啊。
0: 啊，但是因暗时拢家己有咧啉。
1: 是啊。
0: 因为因的压力确实大。
1: 伊讲你无法度了解因的压力个。
0: 啊，因为因每一支刀落刀了。落去拢是攸关一个人的性命，
1: 对对对，
0: 啊，
1: 有时阵安尼一徛几十、十几个钟头都占去呢。
0: 啊，我讲我前几工啊，像那这个李医师啊，李某李差宇啦，吼，啊，这个李医师伊嘛，咱台湾脑科的权威啊，伊像那含咱微生药、微生生物科技，甲这个产品签走啊，因为伊讲伊当时吼啊，当做医生。啊，神经内科，伊算内行的啦吼。迄种若咧看头壳歹去的，啊，伊曾经捌伫高雄的凯旋病院服务过，吼、哦。啊，高雄啦，恁若有住高雄的，大家就知影，凯旋病院专门咧创啥物，咧医小安这种的。
1: 你哪咧讲啊？我这种安怎？
0: 笑的啊！
1: 你好啊，讲我。
0: 高雄的凯旋病院就是拢咧医一寡神经。
1: 啊，我笑的啊！你即摆甲笑的只讲话哦。
0: 无啦，你得去遐医好伊。所以讲我这样跟你讲话。
1: 你等下你就知影我。
0: 哎呀，啊，伊讲伊当时啊，一毕业出社会啊，伊就考到公立的病院啦吼。啊，伫咱高雄市立的凯旋病院咧做神经内科。啊，较早的人啊，那一般啦吼。啊，即马拢讲好听哈，做定情剂。
1: 是
0: 啊，你若小可歹困眠，啊是人情绪较无好，忧郁症、躁郁症，啊一寡无名的痛疼啦吼，自律神经，这是尾啊才阁加出来的名词。啊，自律神经最后就是即马上新的世界的研究，自律神经会影响到整个啊，你的大脑。啊，然后以及甲你的咱内底脑有三种重要的物件，等下我会请咱专家讲予咱听。啊，我头拄讲到李医师，伊讲伊真危险的吼，啊，就是伊开始咧做医生，啊，伊嘛阮家己人，啊，因爸爸妈妈长期拢啊做事，啊拢做番啦，啊做番啦、啊，可能压力较重啦吼，因为要卖菜、输赢菜爱有压力。啊，爸爸妈妈长期拢歹困眠，啊，因爸爸啊，伊迄个时阵伊拢开爱困药啊，互食，啊，食食食，愈食愈重，愈食愈重，食到尾啊，因爸爸因为食爱困药啊，自杀翘去，啊，这是伊一生上大的遗憾。啊，尾啊，换伊要开互因妈妈食爱困药啊，换伊会惊。
1: 因为伊想讲干会安尼咧，
0: 伊讲是毋是历史会重演？
1: 重演呐、啊！
0: 啊，所以讲，但是伊嘛无别种方法啦。
1: 是啊。
0: 伊只好嘛是阁继续开爱困药啊，互伊妈妈食。
1: 嗯。
0: 但是伊着啊充分的准备啊，然后啊拢甲伊妈妈顾条条啊，互伊妈妈吼无离开伊的视线，因为伊真有效，你知无？啊尾啊啊，伫两年外前，伊接触到阮这个产品。啊！伊怎开始起当去研究？我讲医生会晓看病，但是无一个会晓做药的啦。
1: 欸、
0: 十个九个九未晓做药，但是伊会晓看病，伊会晓开药啊。
1: 嗯，
0: 伊知影病理啊，伊知影药理，但是药啊要哪制作，伊绝对未晓。啊，食了会有啥物后遗症？啊，因会知影， 因为你甲看吼，爸爸妈妈，恁若去开药啊，啊以后拢会甲你写一个建议啦吼。建议就是甲你警告讲，比如讲你食爱困药啊，你袂使骑倒摆，袂使驶船，袂使驶车，
1: 袂
0: 使家己出门，哦，这警语啊。
1: 哎呀。
0: 啊，有诶，恁若食，比如讲食心脏药啊，
1: 是，
0: 伊会甲你比写讲，你有可能会破心，会呕吐，会
1: 漏塞，
0: 会闭结，吼，这就是讲伊食西药的后遗症。所以讲，现在遮侪人讨厌食西药，尤其爱困药啊，是世界的毒药。但是偏偏你甲看世界的毒药，台湾人上侪人咧食。台湾伫去年统计有600万人咧食爱困药啊，今年的统计700几万，这是有真正去看医生，医生开予因的啦。啊，有的人是安怎？无去看医生，甲朋友起像小安去看，啊，我家己需要爱困药
1: 啊，
0: 我甲小安讨来食，这毋知有几十万、几百万啦。吼、哦，我讲这拢是真实的案例。你甲想电视报纸新闻十报章杂志，你甲掀开，食爱困药啊，配啉烧酒，敢若自杀、忧郁症的跳楼、举刀啊自杀、杀死亲兄弟、杀死老爸老母的人，偌济？
1: 因为伊家己食爱困药啊，伊咧做啥物代志，伊拢做唔知
0: 影。对，从底开始，为食爱困药啊开始。
1: 是啊。
0: 啊，我讲爸爸妈妈，咱人生自少年打拼到老啦，你予一粒细细粒仔药啊，甲你控制，人生安尼你有价值无？你予你存5000万，存5亿，你予你过去做过教授，做过博士，予你过去做过中央的官员，做过部长也好，做过院长也好。不管你官做偌大，你真竟然需要一粒细细粒仔的爱困药啊，甲你度你最后人生的这几十年。
1: 实在爱改掉啦，
0: 有价值无？无价值。
1: 嗯。
0: 啊，所以讲伫迄个时阵，我一开始做广播节目之前，我就和一个朋友啊，我知影伊对处方吼啊药啊，伊真来，因为以前我有讲啊吼，咱所有全国苦瓜生态。所有的成分拢来自伊的手，苦瓜生态若伫伊的手，买食无效的就对啊啦。你搁甲新鲜开的都无效。我敢安尼大声替这个人赞声，因为伊的物件，予我周遭的人十个糖分，十个都食好。因为连迄个特别糖分的嘛摕去食，全啊无糖分啦。所以讲十个、十个都食好。啊，确实人伊真正有这个专长的研究。伊内底要含啥物物件，吼、哦，会当，互你袂影响到你的大脑。我讲咱人所有的行动，包括你食爱困药啊，会失智症，会帕金森氏症，吼、哦，会失去尊严。足侪老人失智啊，因为安尼，全啊家己自杀翘伊，因为伊认为人生无尊严。有诶食甲放屎尿，毋知影，对底开始，对一粒爱困药啊。对一个安眠药啊开始，啊，我相信十个九个你食爱困药的人拢作后悔，大家就想讲要找看有啥物物件。
1: 但是伊就是讲啊，我都未困的啊，我嘛无一定爱家己爱食，我都真正未困，一定爱食。
0: 伊在找看有啥物物件通出来。
1: 但代替这项物件。
0: 但是就是找无。
1: 是
0: 啊。啊，这个物件互家宏找到。
1: 嗯。
0: 所以讲，我伫我的节目迄支产品，建卖建销甲一销二空啦。吼、哦，讲实在，报几组就卖几组，报几罐就卖几罐。甚至我讲啊，我干那这半年，才差不多将近1000通电话，买个爱这个产品。啊，我讲无法度，人正咧做临床试验，有可能未来我连一下都无通卖你，但我会当报你去倒位买。吼、哦，啊，这是千真万确，啊，去已经去予这个李医师签去伫因的病院啊，专门以后。因家己会大量来贩售，吼、哦、啊！暂时因嘛已经伫真侪医疗院所啊，包括伫各大病院啊，拢已经开始咧用这内底的成分啦，吼、哦，唔是用这个名啊，但是是用这个成分啊来号别种名开始咧卖，食甲真侪人啊，讲真正，台湾一年食9亿万外粒，旧年啦，诶，爱困药啊。今年10亿万粒以上，吼、哦！啊，你甲想这爱困药啊，偌恐怖！啊，爱困药啊，食食咧，足侪像小安讲的，你咧做啥物，你唔知？
1: 真正唔知。
0: 有诶，半暝起来煮煮啊，火烧厝诶一大堆啦。
1: 啊，新地新家的水拢流啊，规间都做水灾啊，伊嘛唔知啊。
0: 啊，赛车赛出去去弄死人啊，唔知。
1: 唔知呢。
0: 佮家己
1: 蹲
0: 去
1: 困。哎
0: 呀、啊，这作者这新闻报章杂志真济。
1: 这是拢无发生代志，拢安全的是好呢。啊，万一发生无安全的代志咧，要安怎？
0: 但是爸爸妈妈，咱爱真正了解。你的症状是啥物、
1: 嗯？
0: 你到底是自律神经失调？啊，我一个真好的朋友吼，
1: 是
0: 啊，讲实在，伊替生命咧服务啦吼。啊，然后伊带一种镜头，
1: 是
0: 啊，当然你有信心。伊讲伊若无信的助理甲病院的医生啦吼，啊，伊、啊、早就翘起啊。
1: 是
0: 啊，当初啊，已经到这个症状，医生甲判断伊活未超过三天。
1: 嗯，
0: 然后伊。搞进已经差不多七八年啊，也阁好势好势，啊，所以讲伊真感谢伊的心明，
1: 啊
0: 嘛感谢这个药啊，啊，然后伊就是去看自律神经，医生指定伊爱食这个处方。
1: 伊都唔知安怎，啊，都遐疼遐疼，规身躯疼了了，安怎医都医袂好啊？
0: 骨头骨折拢无安怎？
1: 哎呀，都无安
0: 啊！啊，就是袂行，手袂移啊，嘿啊，哎，就是自律神经去影响到伊的。脑、
1: 嗯、
0: 啊，脑有加发加，因为咱所有的行为拢是脑在甲你指挥
1: 啦。
0: 吼、啊，啊，咱脑内底有三种物件，即等下咱来宾会甲恁讲。
1: 是。
0: 吼、哦，当然即我知影啦，因为即个物件自头到尾啊，咧开发咧参与，即个物件加防家己嘛，捌长时间食过一段时间啊，然后我的症状改善啊，加防较早啊，我有讲过我歹困眠，我拢靠啉酒。啊！但是阮老母上册我啉酒啦，吼、
1: 嗯！
0: 我会当大声讲，我甲酒戒起来啊！因为我做播音，第一我无时间通啉酒，第二酒对我来讲啊，我已经无吸引力。第三，我嘛无时间通啉酒啊，尤其酒过量对咱身体本来就无好啦，吼！你若讲偶尔啊有节庆，啊大家啉一下，意思意思，淡散一下。吼、哦，啊是开讲一下，安尼啉小块，啉一杯啊，安尼是 OK。但是家宏是连一滴都无啉啦。
1: 小酌不要紧啦。
0: 系啊，啊那小安是拢大啉。
1: 啊，我是应酬的，你也搁揢出来讲。
0: 哦，你应酬的，啊足够醉的，懂咩啊？系啊，常常袂红干杯啦。
1: 哎，我是变一罐的咧。
0: 常常袂红干
1: 杯咧。
0: 常常袂红干杯啦，搁特别挂香，搁指定爱马明山。
1: 哇，好呀。
0: 系啊，迄南关新都明明足大景，伊点去？
1: 当然嘛，要去较远
0: 咧。爱马明山呐，吼。
1: 对啊。
0: 啊，这笑谈笑谈，啊，咱等下邀请爸爸妈妈，你有长期歹困眠的，长期自律神经失调的。都唔知影对咧疼，安怎找，拢无毛病啦，照骨也无毛病，照腰子、照肝、照啥拢无毛病，啊，但是就感觉遮酸遐疼，啊，遐安尼袂快活，袂轻松，啊，哪像狗遐咧咬咧，哪像蚊仔咧踅咧，啊，安怎，迄哪像虫咧踅咧，啊，安怎都医袂好，吼，啊，今日我硬甲拜托，我唔是拜托厂商尔，我阁拜托李医师。予我阁一摆机会，会当甲即个物件啊，照着我周年庆虽然无做，啊，予我来予即个爸爸妈妈啊，甲因做一个答谢。因为讲真正的啦吼，食爱困药啊会痛苦啊，我听过数千人啦啊，捌讲过即个经历。尤其我听迄个李医师啊，家宏本来的人就软目头啊，伊讲伊爸爸去予害死的。我甲讲，你莫想遮济啦，因为当时你的医疗西药上新呢，就干来当开爱困药啊尔，爱买啊自杀，嘛毋是因为你不好自杀的，是因为伊食爱困药啊，食到忧郁症，食到躁郁症自杀。啊，妈妈进到还佫九十外，还佫含你咧做伙，啊，你用医生啊，最后甲伊报答，啊，甲伊照顾，啊，因妈妈。买啊，即嘛拢无咧食爱困药啊，拢已经咧食即个啊，咱今日即个产品啊，互我感觉非常的欢喜吼，因为已经食将近有差不多可能，因妈妈伊即个产品知影了啊，食几啊年的时间啦吼啊，所以讲咱来听小安唱一首歌啊，咱才当个节目的现场。爸爸妈妈，你有自律神经痛，有自律神经失调的，你有咧看神经内科的。啊！你脑有出问题，你过去脑捌受伤过，吼、哦！啊，常常头晕目暗、戆啦、啊、戆晕啊，然后耳孔几啊叽叽叫，啊，找无镜头的， 今日这个节目你一定爱听。
1: 啊，常常袂记东，袂记西啦，吼，这上重要啦。
0: 无爱老人失智，
1: 要
0: 过永远有尊严的生活，就今日一定爱听。
1: 是啊。
0: 啊，今日若卖完，吼，可能就这个产品，就从此以后袂阁再伫咱的节目出现。啊，你去别位买，绝对买会到，但是足贵。嘿啊，我知影一罐上少3000外，因为好物件总是有当时啊吼。啊，咱人讲的，咱袂当挡人的财路啦，吼、哦！啊，今日好好啊珍惜，好好啊把握啦，吼、
1: 哦！来一首歌曲叫做《亲情海花》，是咱詹雅文老师所唱的歌曲，也、是咱红山的红珠妈妈所点的歌曲。

0: 歌曲叫做《亲情海花》，是咱的詹雅文老师所唱，是咱的红珠妈妈所点的歌曲。
1: 感谢所有全国这长辈时代长期的疼惜甲收听啦吼。一首詹雅文老师的歌，互咱听着心情爽
0: 吼。是啊，伊最近吼出一条歌叫做《早晚的代志》，你敢知咧讲啥？咧讲伊。
1: 伊其实伊意思
0: 啥物？要去天顶啊，早晚的代志
1: 吼。
0: 嘿，这即摆一首上新的歌曲。
1: 伊当时发现伊帕金森氏症，然后要等去看因爸母的时阵，伊瘦足济吼。
0: 伊即摆有够瘦的瘦，你敢知？
1: 手阁拢会颤，唔敢穿伤红的衫，拢穿个足宽的吼，迄种特装，惊互因时大人发现伊得病。其实这是做一个囝儿是谁的友好，你知无？因为伊惊是大人的担心。
0: 啊，你也想？伊嘛唔知也得这种病啊。
1: 像我就是这种人。讲实在，我若有啥物辛苦病痛，我嘛绝对唔敢，我的妈妈知影。
0: 是啊。
1: 啊，好佳哉，我拢无啦吼。我的辛苦病痛可能是现金较少。哈哈。
0: 啊，这种的，
1: 这种的我嘛唔敢讲，因为我讲嘛是无啦。哈哈。所以讲嘛是假讲的。
0: 讲一句长长啊，讲。
1: 我主要我是现金较少，我想要讲，都唔敢开嘴。嘿啊，大概若讲到那后头，就搁断去啊吼，就无讲啊呢，拢揢无现金。
0: 哎呀，
1: 无我身体是啊真健康啦吼。哦、我讲今日咱这个物件，爸爸妈妈恁爱注意听，
0: 是
1: 食保养也好，食要互你人生过了有尊严也好，人生若卖带失地啦吼，卖讲食甲人讲老翻天，讲你老公有当时啊咧创啥都唔知影。请请要出去，袂记哩东，袂记哩西，这安尼是还阁还好。但是有当时啊，若做过伤，超过离谱，爱困了啊，食了伤济，真正会做足济无应该做诶代志。包括少年诶都共款，有诶囝胎死老爸，到尾也判无罪是安怎？因为有神经病。哎呀、啊，这就是台湾诶法律。
0: 所以吼、哦，足无公平，啊、有神经病才当判无罪。
1: 所以讲。你要讲无公平，确实是无公平。
0: 对啊。
1: 但是因为真正迄毋是家己有法度控制，吼、哦，伊是因为过去受药啊，甲影响到伊的大脑。
0: 是啊。
1: 咱人就对啊啦，吼、哦。人讲心脏重要，细胞重要，无心脏袂跳动，人无生命；无细胞袂喘气，人无法度活命。
0: 迄拢残忍的啦。
1: 无脑，更加毋免讲。
0: 无脑不要闹我。
1: 无大脑。恁敢若看起来脑看起来足简单，伫内底像咱咧看猪啊，都敢若一个脑髓尔，内底白白，其实伫内底暗藏着足济器官啦吼，甲伊个神经线。咱所有你一切的行为，包括你含恁翁烧骂，嘛是因为大脑的关系。哦，
0: 都包括你巴肚枵，伊头壳个解讲，你即摆巴肚枵爱去食物件。
1: 吼，所以讲这关系着真济，你规身躯整个。人生的过程拢是由大脑但是到尾啊，若去互一粒药啊，甲你控制掉咧，你的人生就已经无意义啊。咱今日要安怎会当互咱甲过去记忆找倒来？要安怎无爱搁食爱困药啊？吼，咱今日来邀请到咱威盛集团以及咱启动生物科技的总经理，咱吴总的。来到现场吴总的全国糖精粉啦吼讲真正的有够赞，全国啦吼，我会当安尼讲安尼，恁会感觉我臭屁，但是我讲的，
0: 但是伊产品真正臭屁，
1: 我讲的真正千真万确哦，全国就对啊啦，所有苦瓜生态任何一间药厂啦吼，任何一间伊电视咧广告的苦瓜生态。拢是来自伊手的处方，拢来自伊迄个手甲伊脑所写出来的。治好偌济糖尿病，这是我值得我钦佩，值得我敬重的所在。咱来邀请咱吴总的来到现场，吴总的你好。
2: 哦，真正是不敢当吼。高雄兄小安姐，空中的乡亲士大，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感谢咱吴总的伫百忙之中因为我足少有机会当邀请你来上节目啦吼， 因为你的战处拢已经是去咧甲医生讲药理，吼、哦、啊，专门开发你的产品，医生着爱阁必须甲你讲一支处方要安怎写，才会当做全方位的。
2: 是，
1: 亲像讲你要食糖尿病，
2: 嗯，
1: 啊，袂当去伤着腰子，
2: 对，
1: 吼、哦，啊，阁爱腰子腰超兼顾，
2: 对，
1: 吼、哦，这拢是一种讨论的方法，
2: 嗯，
1: 啊，要安怎降低胰岛素啦，要安怎降低你的糖分，
2: 是，
1: 让你会当正常食食，
2: 对，
1: 这对你来讲，那像咧捡苦啊咧，
2: 是，吼、
1: 哦，那捡苦啊，爸爸妈妈都拢听有啦，吼、哦。嗯啊，今日阁有另外一支来自你的手，
2: 是
1: 啊，过去你予我卖真济届，啊，予真济听友自我节目一开始啊卖到涨时，啊，然后你甲我停半冬，啊，然后你甲这个物件恁公司签无人，啊，我卖付甲你卖上尾届，所以讲我伫周年庆无材料摕起来卖，啊，互卡差不多一千通电话。啊，来咧甲我讨这个产品，伊讲啊，都食了遐，好那无爱卖。我讲唔是我无爱卖，是我无物件通卖啦。哎呀、啊，我无爱卖物件，就是两种情形，一种小安讲的无效，啊，我搞证我开发的产品就对啊啦吼。我敢讲99.9%卖都无效的，因为伫全国我会当拍出这个知名度，全国我会当连遐济电台，全国我会当拥有5-6万的会员，伫短短。两年外的时间，我会当讲真正受大家肯定。啊，你这个处方啊，救这么多人啊，咱嘛爱让爸爸妈妈了解，是安怎因在平常时日子过了好好，吼、哦，像迄个李医师甲你签去，伊做成人生一个脑科的医生，无才调救着因爸爸的命，佮害因爸爸自杀，互伊危害终生。啊，然后伊才决定甲这个物件。我听讲，甲恁签等于我那开真侪钱啦吼，啊，像所有全国贩售甲啊南保安的所有各大院所、各大病院啊，拢用这个处方来咧代替爱困药啊。
2: 这点吼、哦，我爱来回一个歹势吼，啊，人讲在商言商啦吼，啊，这个因为迄当阵咱这个处方。哦，即内底即个营养成分，其实我都是甲即个医生的团队，
1: 是
2: 哦，伫咧研究当中吼、哦，我即摆切换台语模式吼、哦，其实我长期拢伫咧讲，吼、哦、咧讲课啦，咧开会拢是用国语模式。啊，即摆吼，较歹势啊，那种听了较无清楚，即个乡亲时段吼。
1: 要紧，你讲国语，我再甲你解释、
2: 哦。我来豆豆啊讲安尼吼，啊，因为阮早期阮咧甲即个脑科的权威的医生咧开会，因咧研究药啊变啊来治病、
1: 嗯，
2: 但是效果拢无介好。
1: 嗯，
2: 啊，有即个机会，阮咧开会当中，因为我本身是咧做营养的即个保健食品，我就真希望要谈即咱即个天然的食物内底去研究，会当针对咱。身体五脏六腑
1: 是
2: 对人体有帮助，不是一直吃药去加低，
1: 是，
2: 不是一直吃药去加硬加调整。
1: 对，
2: 咱是不是让透过讲健康自然的方式，
1: 是，
2: 把咱的身体的这个竞争，
1: 是，
2: 把调整和好些。
1: 对，
2: 啊，你若总讲调整和好些，你会当好好啊困，
1: 对，
2: 会当好好啊吃，
1: 是，
2: 佮会当好好啊放，
1: 对，
2: 啊，这人自然都。健康嘛，
1: 对对对。哦、
2: 啊，早期这个因为这个配方，这个甲医生所讨论者吼，人已经这个时间到，我必须爱甲这个专利吼，诶，签登去给人，
1: 是是是，
2: 所以较歹势啦，系这个。
1: 但是这林刚呐，像这个先甲阮讲一个，无嘛，阮卖一个啊上尾届啊呢，啊，阮以后像这安尼，阮若要卖，无阮嘛报阮来甲迄个医生卖，阮无趁钱。
2: 所以今仔日我特别吼，因为这个药其实已经签好人啊，人伫个病院系统嘛开始已经在贩售啊，这是自费的部分。
1: 对对对。
2: 啊，因为帮助真侪，这个食爱困药啊，无得到改善，佮愈食愈严重的人吼，得到一个缓解。
1: 嘿，已经有食30年拢改起来哦，食30年爱困药竟然佮改会起来。
2: 无唔对。
1: 哎呀，这就是达至咱钦佩的所在。
2: 是。
1: 哎。
2: 啊，这个所以都啊。甲阮兄咧讲吼，我这边特别，咱过去甲这个医生甲拜托，吼、
1: 嗯、
2: 讲、
1: 嗯、
2: 你阁拨一批给我，吼、
1: 嗯嗯、
2: 啊，这个一批我有去甲讨到1000罐，吼、
1: 嗯嗯、
2: 啊来今仔伫遮讲，甲咱这个乡亲时段，
1: 吼、嗯，
2: 咱、哦、的听众朋友做想要一处的这个回馈，
1: 吼、
2: 啊种也歹势啦，嘿，
1: 是啊，要甲你请教的就是讲，是安怎啊？真济人需要爱困药啊，是安怎？真济人无爱困药啊，困袂去，是自律神经的问题，啊是脑的问题。啊，我头拄仔我都有讲啊吼，咱脑内底啊有3种器官，
2: 对，
1: 啊，这必须爱解释哦，爸爸妈妈知影。
2: 这我来甲大家说明。
1: 咱才知影讲，恁啥人会困袂去？
2: 对。
1: 恁啥人会自律神经失调？
2: 是。
1: 就像讲有个人超凡，嘛会带着神经病，会困袂去啊。像阮老母常常咧念的啊，坐囝坐业，啊少囝失调，啊坐囝坐业就搞超凡，
2: 是啦，
1: 搞烦恼嘛。
2: 系啊。
1: 啊搞烦恼就困袂去嘛。
2: 系。
1: 哦，这嘛是其中的因素之一。
2: 系啊。
1: 啊，是安怎安尼？
2: 啊，这讲到这来的时阵吼，就是讲。咱来先了解一下咱脑的整个构造，无人有愿意讲我都无代无志，我去食爱困药要创啥？一定是你困袂去嘛。
1: 是。
2: 啊，长期受到这个困袂去的影响，
1: 是。
2: 哇，迄真正是足艰苦的。
1: 是是是。
2: 啊，互你的，你若种一天失眠，是。隔天讲你的血压，你的清关50%。
1: 是。
2: 哦，你整个新陈代谢拢会受到影响。
1: 是。
2: 甚至讲，你若连续两三天失眠的时候，你就感觉讲，我来好亲像，敢若要感冒，要感冒。
1: 是。
2: 他卡当当。
1: 是，
2: 哦，啊，鼻啊，暗声，暗声，
1: 是，
2: 这东西，你讲啊，我可能要感冒啊，我可能就是抵抗力较无好，
1: 是，
2: 其实这个中源头拢是你的脑去出到一个问题，
1: 对，
2: 好啦，所以咱这要来了解，就是讲，你看人伫病院都伫遐植物人，都会出问题，
1: 植物人，
2: 嘿，都是伊的脑，伊的脑干出问题，
1: 对对，
2: 醒袂起来嘛，
1: 对，
2: 伊的神经中枢，伊的生命中枢。拢受到这个切断，我都搁起来嘛。
1: 是是是，
2: 所以咱先了解讲，这个脑对咱人体是非常非常诶，这个真重要一个器官。
1: 对对。
2: 所以才去影响到咱的五脏六腑，你的情绪、你的记忆，
1: 哦，
2: 拢是这个脑在掌控。
1: 是是。
2: 啊，咱这个脑掌控，咱有一个大一个系统，就是讲伊的自律神经诶系统。自律神经系统内底呢，那总共。负责这个基底这个部分呢，哦，咱个称为海马回系统。你若常常袂记得当，袂记得西，就是海马回系统。
1: 海马回这就是脑内底一种器官。
2: 对对对，就是伊主要咧掌控你的记忆系统。
1: 是是。
2: 哦，啊，佫有一个，是这个自律神经内底佫有一个器官叫做下视丘。
1: 哦，下视丘。
2: 这个下视丘就是负责你的新陈代谢，你的荷尔蒙，你的内分泌。
1: 是。
2: 哦。你若从这个部分，你若失去到这个正常当中，你安那，你就是变作讲，你的忽然足大颗的，啊无就忽然变作散的，
1: 哦，
2: 啊过来就是你的情绪会无好，
1: 哦，未稳定，
2: 啊过来容易掉眼，
1: 哦哦，系
2: 啊，啊过来一个，这个自律神经系统内底，佫有一个这个叫做杏仁核，
1: 是，
2: 哦，杏仁核伊就是负责到你这个内分泌的系统，哦，比如讲你的。胰岛素无正常引起的糖尿病，
1: 嗯，
2: 哦，你的这个腰子无正常引起的腰子病，
1: 嗯，
2: 哦，甚至咱在讲的吼，我昨有去甲讲请教，
1: 嗯，
2: 肾上腺素人咧讲是讲腰子筋的荷尔蒙呐出问题，
1: 嗯，
2: 你规个人都是拢会变无正常，
1: 嗯嗯，
2: 哦，你会伤过兴奋，困袂去，
1: 嗯，
2: 哦，啊，你的心脏会变紧，哦，这拢是伫这方面去出问题，
1: 是，
2: 所以咱这五脏六腑，咱的荷尔蒙，咱的精神，拢靠着这个。这个自律神经在控制，
1: 是
2: 啊，本地拢好好，
1: 是
2: 啊，先啊会去哦出问题歹去，
1: 嗯，
2: 哦，比如讲你在感冒的当中，你是咪失偏，
1: 是，
2: 结果你甲食西药，互你的偏啊通，
1: 是，
2: 这个通是真好，无唔对，
1: 对，
2: 但是伊去影响到啥物，伊去影响到你的自律神经，
1: 是，哦，自律神经，
2: 强迫你的自律神经甲你的偏啊拍开，
1: 对，
2: 会当去短暂。好，哦，来缓解你鼻啊未通的这种的现象，
1: 是
2: 包括扫嘛是同款，
1: 是
2: 你的扫的当中，你要互伊对扫，这个药啊吃咧嘛是去影响到你的自律神经，
1: 是
2: 来控制好你的身体唔好扫，
1: 是
2: 伫咧短暂的当中，安尼是无啥要紧啊，但是即个爸爸妈妈，吼，哦，咱即个线顶的乡亲士大，
1: 嗯，
2: 你感冒药啊吃偌久啊？
1: 嗯嗯，
2: 系啊，啊，这个吃的当中，你一直去影响到你的自律神经。英雄甲尾啊，伊就叫。
1: 感冒药啊，有诶拢当作两个咧啉。
2: 嘿啦，即只叫。
1: 即款海口作者。
2: 嘿，啊，怎海口诶啦，讨海拢载载十几箱出去咧啉。啊，若无啉，就神叨叨，恁搞搞，啉落就精神。其实这都是拢咧改变你诶自律神经，变作无正常嘛。
1: 嗯、
2: 啊，我拄仔咧讲诶海马回啦、下视丘啦、杏仁核加、
1: 嗯，
2: 因为你诶自律神经失调去，这三种诶器官伊就产生问题，这都是长期食西药诶毒啊，搁。咱空气啦、环境的毒所引起的，
1: 嗯，
2: 佮有一种就是讲，唔是你食来，是你的心情影响来，
1: 是，
2: 吼、哦，你就是即卖新冠肺炎啦、
1: 啊，吼，
2: 即卖外口的这个 环境啦、啊、经济啦、啊，
1: 对，
2: 哦啊，烦恼东烦恼西，伊咪去影响到你的自律神经。
1: 你讲这有影呢？像较早的人拢吼，拄着就问看你食饱未？
2: 是，
1: 即卖人拄着拢问讲你有确诊过？
2: 你有确诊未？你住几家嘛？
1: 哎呀、啊，啊有当时啊像这神经线，有当时啊那家己感觉小可那有咧痛痛、嗯，就想要起来动片啊动画，家己有着无？这就是拢已经神经。家己伤过敏感，
2: 是
1: 出问题啦吼。
2: 啊，遮的种种哦，这你来去看医生，讲啊，到尾啊，你影响到啥？你的自律神经规个乱起的时阵，你就变歹困眠。
1: 是
2: 啊，歹困眠，你的自律神经就影响愈严重。
1: 是
2: 哦，抵触到你的器官、你的经书、你的五脏六腑、你的喉咙泵、你的内分泌完全都失调。
1: 是
2: 上到尾啊，很呈现出来就是讲，你就会歹困。
1: 对
2: 啊，你歹困，你去看医生的时阵，医生到尾啊，拢会开一条，让你帮助你好困的。这就是你痛苦的开始，只要你一旦开始吃这种帮助你好睡的药啊，产生依赖性的时候，这就是你自律神经大混乱的开始。
1: 这就是哪你在吃安徽他命，
2: 对，
1: 你在吃四合啊，
2: 是，
1: 咱在叫咱的囡仔讲懂唔通目，
2: 对，
1: 啊你我阿你讲爱睡药啊，就是毒药，
2: 是，
1: 你已经目到毒啊。你就永远离不开伊啊！
2: 咱会当
1: 伊含恁某比你搁较亲呐。
2: 是，
1: 系啊。
2: 咱会当去理解一下，讲即个相亲时代，你若去病医，医生有开爱困药啊，互你食；，伊也是你要求医生开爱困药啊，互你食。伊都会来叮咛一句话：，
1: 是。
2: 你若这两天有改善，你都莫搁食。
1: 是。
2: 每一个医生拢靠劝你，莫搁食爱困药啊。
1: 是。
2: 吼。
1: 但是食落、啊，我看唔捌。会停起来，
2: 对哇、啊。结果每一个医生到尾啊，嘛是爱开予你，因为你一直甲要求啊。
1: 是。
2: 啊，无你就一直来啊，因为袂好嘛。
1: 对。
2: 系啊。
1: 无在条困。
2: 其实这就是你的脑已经产生着一个问题。
1: 是。
2: 吼、哦，就是自律神经混乱，你的脑嘛无法度去吸收着正常的营养分。
1: 是是。
2: 在这个当中，我都甲我的医生团队研究，伊研究药啊变啊来缓解伊的自律神经的症状。
1: 是，
2: 我去研究咱的保健食品，爱提供什么营养分，
1: 互
2: 咱的脑会当吸收到正常的营养分，
1: 互
2: 伊的脑会当恢复回来，
1: 互
2: 伊的自律神经会当调整的好势，
1: 伊
2: 才会当袂讲。啊，我那无代无志，血压悬起来；
1: 是
2: 我那无代无志，定咧感冒；
1: 是
2: 我那无代无志，安尼人神叨叨、软胶胶，啊坐伫遐就倒久，暗时啊拢困袂去。
1: 是
2: 啊，啊，就是要来改善这个问题。
1: 是啊，这内底恁这支处方吼，
2: 是
1: 有一个是恁的专利。
2: 对
1: 啊，这个专利会当修补你的海马回，
2: 对，
1: 你的下视丘，甲你的杏仁核，
2: 是
1: 这三个脑的主要的器官呐，吼。
2: 是，
1: 你所有整个大脑整个人体的活动，
2: 对，
1: 就是拢靠这三个来控制。
2: 是
1: 啊，什么款物件透露一下。即、这个专利讲互听不要紧啦吼，恁、已经专利恁个啊。
2: 咱有去申请即个专利出来，就是它是一个脑源性的营养分子，就是讲简单讲，就是讲你即个大脑，即、个脑爱食啥物事，咱是毋人爱食食物，
1: 对，
2: 你个五脏六腑是毋是需要营养分？
1: 是，
2: 你个脑嘛是要需要一个专一，吼、哦，独一无二的即个营养分，
1: 对，
2: 哦，即、这个伊个专利的名叫做 BDNF。
1: BDNF
2: 对，这都是咱脑的专用的这个营养成分 BDNF， 哎是，啊这个
1: BDNF 会当修补咱的脑细胞，
2: 是
1: 啊，会当改善咱的脑神经衰弱，
2: 这已经是有医学的证明，真侪这个脑神经内科，吼、啊个迄个专门咧治咱这自律神经的这个医师，拢已经有甲咱。哦，认真签名，
1: 是
2: 哦，所以讲咱这边的专利会当来，就是感谢这边的这个医生群，哦，经过临床的这个试验，
1: 哦，
2: 啊、已经大家真侪好诶，这个患者诶回馈讲，有影咱会当来食这個，来甲咱的脑修补好势，唔免阁去食爱困药啊。即马真侪自律神经呐、啊，吼、哦，一寡内分泌科系的家，他们一致有一个真严重的问题，就是。安眠药的滥用，
1: 是
2: 安眠药的滥用，
1: 是啊，所以讲，伫只我要阁再甲欧总诶请教啦，
2: 是
1: 啊，恁根据我上近诶听友啦吼，
2: 是
1: 啊，伊是食一天了啊，当然伊第一天我计爱困药嘛，同款继续食啦吼，
2: 是
1: 食一天了啊，伊迄天咧困， 会感觉过顿工醒起来精神程度无同哦。
2: 因为伊较好困啊。
1: 嘿，伊讲伊本来是爱困，伊啊直接过顿工起来是人夜深，无力啊嘛，规工安尼混沌混沌，啊，细心，他较怣，他较闲，啊，然后耳孔鬼啊隆隆叫，作些竞争的啦。
2: 是。
1: 啊，然后迄工我叫伊食了，伊讲伊过顿工食起来，啊，完全精神拢无同款。啊，然后食第三天，伊阁敲电话来问我，我怎啊甲讲你甲压半粒爱困药啊淡掉，啊，你阁继续食，啊，教咱这个物件做伙食，伊嘛照我的意思安尼食，伊讲怎情形一直改善，一直改善，改善到一礼拜，伊原本食一粒爱困药啊，全部拢改掉，
2: 对，
1: 啊，这是安怎会有这好的功能？
2: 哦，这个高兄讲的种案例吼，伫我的这个记录内底已经是不胜其数啦，吼，因为太侪咧，
1: 是，
2: 因为咱除了咱
1: 做过临床，我知影已经几啊千例，几啊万例过啊啦，吼。
2: 哦，咱即卖目前咱台湾吼有40%，40%等于是800,000-900,000人，
1: 对，
2: 哦，拢有这种自律神经困袂好势这个问题，
1: 对，
2: 也加上这个安眠药滥用的问题，
1: 是。
2: 咱除了咱这个咱的专利 BDNF 以外，咱阁添加着色氨酸，
1: 是，
2: 这是人体无法度去吃入来，
1: 是，
2: 哦，无法度去家己去分泌的，
1: 是，
2: 你必须爱靠外来食物，
1: 是，
2: 啊，即卖外来食物吼，营养分愈来愈差，
1: 是，
2: 即卖食10斤的蔬菜，较输咧较早食1斤蔬菜营养分，
1: 是，
2: 因为即卖物件愈来愈毒，营养分愈来愈差，
1: 对，
2: 所以咱去吼，哦，做这个成分增加、纯度增高的这个色氨酸，在咱体内会当助人心情哦，褪黑激素。
1: 是，
2: 这个褪黑激素就是当帮忙你人体正常困眠的。
1: 是，
2: 这个上大的问题在遮。
1: 是，
2: 咱这个褪你人体哪总讲褪黑激素无够，你就助人的歹困眠。
1: 是，
2: 你讲啊，我一工嘛困8点钟、9点钟，请问你困有入眠无？
1: 对。
2: 好，哦，我请问你，你到底困有入眠无？
1: 有深眠无？
2: 你家己知影。
1: 有深睡眠无？有诶，像做困眠啊，困未入眠，搞眠梦，哪困哪忝。
2: 是。
1: 哎呀，这就是因为你无深入眠，你诶大脑产生有问题。
2: 讲。
1: 啊，你欠色氨酸，欠褪黑激素，欠 BDNF 这些成分，啊，地鼠你诶海马回，甲你诶夏世秋。甲你的杏仁核无法度，互你完全稳定落来，互你完全好好啊休困啦。
2: 啊，咱最近有一个新闻啦，吼，伫个顶个月发布一个新闻，伫个8月底当中，咱国民党，吼，咱即马无咧讲政治色彩哦，
1: 咱无咧讲政党啦，
2: 吼，
1: 是咧讲人啦。
2: 国民党的一个荣誉主席叫做吴伯雄，
1: 吼，
2: 吴伯雄先生，吼，伊伫个8月底的时阵，伫厝的半暝啊跋倒，
1: 是，
2: 咱即个嘴会人啦，伫厝的跋倒是。真恐怖，未堪要跋一咯。
1: 对，
2: 哦，啊，算讲伊还阁好咧加载，伊跋倒，伊家己有人去啊采访，去啊关心，伊家己讲，伊应该是食爱困药所引起的这个手脚、脚脚手未平衡啦，啊，阁头家拱拱啦。啊，这个算好运啊，那歹运这个跋落可能就醒未起来。
1: 是。
2: 所以讲有真侪这个乡亲时代，哦，你家己知，你若咧食爱困药的时阵啊，哦，迄种的隔天刚起来是人神神。因为你都不是正常有褪黑激素在睏，你是敢那秘书敢那你这个脑的插头刚刚给你扳掉，
1: 是
2: 扳掉的时候，跟你讲时间搞过来插落去，你怎醒来讲啊？这个中途发生什么代志？
1: 拢唔知啊，
2: 拢唔知啊。
1: 对。
2: 啊，人神神啊，人空空，敢那一个人无灵魂啊呢？
1: 是。
2: 这种的日子你过偌久啊？
1: 嗯，
2: 系啊。所以安眠药副作用太恐怖了。
1: 是。啊，我就讲吼，咱今日这长辈时代。家风无爱，互恁造成危害；无爱，互恁少年用生命、用青春、用血汗去拼，栽培一个家庭，栽培到遮尔好啊！然后你受一粒小小的爱困药，甲你控制一生。你，我甲你讲啊，有的翁仔某感情输一粒爱困药啊，你无某袂使，无某袂要紧啦，但是无爱困药也袂使。你无翁袂要紧，但是无爱困药也袂使。因为你无爱困了，你困未起，你比死较艰苦，吼、哦，这是人生上大的痛苦。
2: 是，
1: 包括我讲这个李医生，谁人应该签这个专利，开偌济钱，伊拢愿意，因为伊就是家己人生造成遗憾，伊家己做医生，无材料治疗因老母的自律神经的失眠，即伫咱台中开诊所吼，啊，然后伊家己怎甲这个物件签起来？伊造成危险，伊真危险。真实个就是讲，要甲这个物件大力推广， 啊，互全国的人拢会当歹困眠的，会当活化你的自律神经，然后会当互你的海马回、夏世秋、杏仁核，拢总甲你修补起来。
2: 是。
1: 就那亲像讲，你这一空一壳，甲你的脑补起来。
2: 哎，对，这个比例就好诶。
1: 对，有一个完整的大脑。
2: 是。
1: 啊，你有一个完整的大脑，你随时你要做啥物代志，你拢袂去做唔对伊。
2: 是。
1: 该困的时间就来困。该食饭就来食饭，该困醒就困醒，吼、哦，该放尿就拜放尿。啊，你老人的失智症，会得帕金森氏症，
2: 是
1: 就是拢这三项器官伫脑内底产生变化。
2: 是
1: 海马回、夏世秋、杏仁核，这我捌足侪医生的吼，包括恁老大台南苏春林医生，你敢问这个专门咧看神经、看一挂小病，伫台南伊算权威啊啦，啊伊含我非常好。啊！你只要若有甲有法度甲这三样物件治疗好，爱困尿啊盖起来，三工盖起来无问题。以上做健康论坛啦吼、哦。啊啊！咱今日嘛感谢咱的吴总经理炸一千罐，啊，硬甲医生拜托啦吼。伊、哦、有讲，
2: 是啦，
1: 今日这个物件来，是因为伊含我原来有熟识，因为我原来有相当，大家拢有咧做伙。只是无遐深厚的交情啦吼，因为我伫做生物科技，讲实在，我医生加熟识几啊百个，啊，我有真侪物件我袂晓，我拢会共请教。啊，当然伊含我是算较无交情迄挂，啊，吴总诶含伊算有交情迄挂，因为即个物件是伊开发互伊诶，啊，所以讲我拜托吴总诶，搁去帮我甲讨，啊，讨到一千阿啦吼，啊，一千阿因即马原价，吴总诶即六十粒诶。啊，卖偌济钱？
2: 不离价是3600块，咱即卖伫便宜咧贩售的价格就是3600块。
1: 啊，内底就是爱有蓝 B D N F 加色氨酸加褪黑激素，这拢天然自然的物件哦。
2: 这都是咱为虾米叫做脑清热敏？
1: 对，
2: 因为 B D N F 甲你拄啊高遐拄啊一个比例，我真介意。就像你的脑哪总讲有一寡问题的时阵，不是咪坎坎卡卡？
1: 对
2: ，B D N F 都甲你这个康拢修补倒转来，
1: 对
2: 你的脑会恢复正常，会这样这样清。
1: 对
2: 啊，这个色氨酸的褪黑激素，互你会当正常去热敏，卖个靠安眠药啊。
1: 是，
2: 你会当脑会当清楚甲这营，甲这破损的所在。哦，甲营养分补济，互你脑会当恢复正常，互你的海马回、你的夏世秋、你的杏仁核拢恢复正常的运作，过、来帮助你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困眠的方式，用褪黑激素，互你变成正常的这个困眠的状况，卖个靠安眠药啊，
1: 叫
2: 做脑清热敏，非常赞的一个产品，这是我的建议。
1: 今日就是讲。

0: 咱即马坐头一罐都3000啦，
1: 3000啦，
0: 好唔好？
1: 好啊，3000
0: 罐，
1: 3000啊！我第二个要求哈，啊，你久久来就一届节目，啊，即你上大的骄傲，我都讲啊，那讲到糖分，讲到闹的就对啊啦吼，真正拍袂倒你的。
0: 我安怎讲是我的骄傲？东港食，东港你都会当
1: 甲
0: 你
1: 更
0: 好。
1: 哎呀吼，啊，你甲送一罐落，那食无效，物件做甲寄倒来行难，咱足欠的啦。
0: 安尼、
1: 哦，这安尼唔只代表你有自信。
0: 安尼租数爱减哦。
1: 无啦，啊，咱就1000啊，咱卖限租嘛，就1000啊，消完就好啊。
0: 哦好，
1: 安尼你上
0: 一，我上一罐。
1: 好、哦，来中北时段，爸爸妈妈，这60粒的哈，你无爱食爱困药啊？你一天甲食2粒，取代你的爱困药啊？一礼拜内要让你改掉，第一天就要让你产生效果。今日闹清落明一罐3000粒。优惠3000块，买一罐，咱乌总会送一罐，嘉宏嘛替公司送一罐，买一罐送两罐，电话0800-0081-081，无爱食爱困药啊，买无爱得着失智症，无爱得着帕金森氏症，无爱头晕目眩，我甲你讲，只是细心，逐项拢唔知影的，啊，都已经老翻天啊！失去你所有少年的记忆，今日甲找回来，一罐3000粒，又为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来，为你好，支持妈妈。来，你好，免闹清热病哦。来，电话家咧，来，为你好，免闹清热病哦。
2: 来，先来。
1: 来，电话家咧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干那1000罐尔，啊，3罐一组，总共无偌济人写，一罐3000粒，今日做上大优惠，买一罐3000送两罐。来喂你好，林小姐，来要闹清热平哦，来电话家咧，来喂你好，汉中遐要闹清热平哦，来电话家咧，来喂你好，车太太要闹清热平哦，来电话家咧，来喂你好，来黄姐要闹清热平哦，来电话家咧，电话家咧，来喂你好，来明哥大哥要闹清热平哦，哎，来电话，来喂你好，阿妈要闹清热平哦，哎，来电话家咧，来喂你好，来要闹清热平哦。哎，来电话家咧，来喂你好，小姐，免闹清热病哦。来电话家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你要改爱困药啊，干那靠这个机会呢啊。电话0800-0081-081啦吼，一罐3660的，买一罐送两罐啊。第一天就要让你有效果啊。
0: 啊，我补充者，咱这是专属的，
1: 来。
2: 买
1: 几多？买几多啦吼？啊，来喂，你要闹清热平
3: 吼？
1: 来电话家咧，啊，这素食会使食，专属的配方，
0: 专属，
1: 内底有 BNDF， 全国的专利，就伫咱五总的手头啦吼。困袂去的，歹困眠的，食爱困的啊，靠这档啊，来喂你，免闹清热平吼。来电话家咧，来喂你，文斌大哥，来免闹清热平吼。来电话家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爱困药啊，咱大人大正啊啦吼，咱唔通让一个爱困药甲你讲醒啊！来顶团大哥，来喂你要闹清热平吼，来电话叫你，来喂你要张太太要闹清热平吼，来电话叫你，来喂你要超级大姐，来要闹清热平吼，来电话叫你，啊电话拢满线，我无法度接啊，来喂你要闹清热平吼，来电话叫你。啊，来喂你好，来要闹清热平哦，恁太太，来电话叫你，啊，我甲时间甲用电台工商直播，1000块尔哈，电话0800-0081-081啦吼。

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作。

0: 字第006281号，中视卫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一汽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天是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整只完整的扫码下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 0800-088-181 0800-088-181

0: 五组后尾写三组的，大家捌食过，我就讲我超过一千人以上，要甲我讨这个闹清落名啦吼，会当代替爱困药啊，会当互你改掉爱困药啊，三十年食几年拢袂要紧，这真正是一支有够好的处方，全国独一无二。一个医生无才调救伊的老爸老母，互咱一支闹清落名，会当互一个脑科、内科的权威的医生，互伊摕互伊妈妈食。食甲伊会当弥补伊过去的遗憾，这就是咱乌总的骄傲啦吼！啊，今日敢若一千阿尔，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家己爱好好啊珍惜吼！这真正后盖是毋是阁有机会？我唔知影啦吼！但是我上至少，我尽做我应该爱做的代志来。张妈妈，
1: 张妈妈，
2: 喂，
0: 来边闹清热明吼，来电话起来吼！啊，我就讲啊，一天第一天，你只要甲食两粒落。就要让你改善啊！你若咧食三粒爱困药啊，食四粒爱困药啊，他甲常常咧袂清楚的。你中昼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保证让你好甲饿了甲会得志啦！来叫伊妈妈，来你后尾闹清热病哦。来，啊我你讲这毋是干呐食歹困眠啊？这食你自律神经失调，食让你头脚喘手喘，食让你头壳个戆头壳个晕，自律神经，甲我著讲啊，你会脑脆。内底一空一壳，就是你的海马回、你的杏仁核、你的夏世秋出问题，伊甲你修补，互你完整倒来，你的脑正常，你袂阁失智。
1: 是
0: 啊，你袂着帕金森氏症，你袂常常讲啊，牙齿袂记你关门，袂记你锁，
1: 耳
0: 朵歹放伫底，你唔知，啊，干那一千阿尔，大家写甲乒乒叫，电话拢满线吼，啊，一罐三千六。咱今日乌总会家己出600来弥补阮周年庆卖无着啦吼，啊，今日一罐3000块，60粒未哦，买一罐送两罐，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家己拨0800081081啦吼，081来敲两盖来回你个春花娘，来你哦，来你要闹清了名吼，来电话家咧，啊乌总诶，
1: 是，而
0: 且我做一个参详啦吼。啊，因为咱都一千阿，啊，我拢有卖大组的惯势啦吼。啊，你若讲一般的，你就甲食半组，啊，来为了，
2: 哎呦，啊，你这到大组的，
0: 来，我今日退啊吼，你先写起来哈。
2: 好，
0: 啊，来为了，来买闹清热明吼，来电来个，来为了，来买闹清热明吼，来电来个，啊，来为了，买闹清热明吼。
3: 哎，来电来个，
0: 来电啊，大组也卖嘞，你先写吼，我啊，来为了。啊，来买到清热瓶吼。
3: 哎，阮爸拢困无好，啊，我想要买大组的给伊食。
0: 啊，大组我咧讨，你稍等下吼。啊，我讨哪有，你先甲楼卡讲你要登记大组的，我尽量讨啦吼。啊，来威六，来晋腾大哥，来买到清热瓶吼。
4: 闹清热瓶。
0: 来电来叫你吼，来威六，要爱闹清热瓶吼。
5: 来威六，新
0: 听友呢吼，来讨，来你电来叫你哈。啊，来威六，新听友吼。
4: 喂，家豪啊，我困袂好啦，我想要买大桌的。
0: 来电来，今日我来做啦，哈，来，威六。
4: 哎，我要买一桌大桌的。
0: 大家拢买大桌的，啊，我来参我。哎呀，恁电来今日吼，啊，来威六，来，新听友吼。
1: 咱较早有买过，所以咱这相亲时
0: 段，
1: 我
0: 也
1: 要买大桌的。
0: 喂。
1: 大桌的。
0: 要大桌的啊，好，来电来今日，啊，你看，这偌济人要爱大桌的啦，吼。乌总的，我讲今日安尼啦。啊，是毋是后盖阁有机会嘛？有可能，咱卖甲判断讲以后无可能阁卖啦吼。好个产品加防想尽办法，举刀举枪来压，嘛爱压来卖啦吼。啊，来小李妈妈，来你要变闹清热明吼。啊，我讲今日安尼啦，你保管个周年庆，啊，今日就对啊啦吼。啊，咱着两小组，
1: 咱大组变哪送？
0: 两小组6000块啦吼。啊，你同款甲送一下。即下等于你帮我做周年庆丰试验，第一罐甲开落食无效，剩的你甲寄倒来。
1: 哎，这我真正有，我真正有自信哦。你若真感觉无效，
0: 对，
1: 哦，你退倒来行我。
0: 物件做你甲寄倒来，吼，因为食第一罐特别有你三星效。
1: 即卖外口闹咧白种食好困，你敢问伊有 BDNF 无？
0: 对，爱有 BDNF， 爱有色氨酸，爱有褪黑激素。
1: 这是专利诶，
0: 这是专利诶，才有法度啦，吼。啊，我讲你甲送一罐啦。
1: 大组的佫加上一罐，暗都是7罐。
0: 7罐，
1: 哎呀，7罐，
0: 哎呀，因为7罐算回馈啦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今日就对啊啦吼，咱要来弥补周年庆啦吼。我甲你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阁加送你一罐，等于买两小组六罐6000块，五组会送一罐，家宏家己饮六茶啊。送一罐，
5: 慢的啦，你是卖对唔对？顶下啊七罐尔，对头到尾嘛要卖八罐。
1: 哦，谢谢。
5: 啊，都咧欠话啊，你搁甲卖八罐。
1: 谢谢小安姐，谢谢小安姐。
5: 哦，你常常拢后卖卖你，你会欠卖死你。
0: 对啦，而且我爸爸妈妈，我
5: 后
0: 爸爸妈妈好困眠。我相信我若甲李医师讲，因为伊造成危险啦，家己做脑科的医生无才调救伊老爸老母的性命，因为一支脑清热明，让因老母会当唔免搁食爱困药啊。本来食20多年啦，即嘛唔免食爱困药啊。伊的爸爸是食爱困药啊，产生忧郁症自杀，
1: 对，
0: 结果造成伊人生的危险。伊讲我医生做偌敖哪有效，老爸的命救无倒来，好佳哉老母的命还佫保掉咧。今日咱闹清热明，食第一工就要互你感觉啦吼。电话0800-0800-0800-1600的一罐3000，买一罐。送3000，送2罐，大组的就是2小组6罐，6000块搁加送2罐，8罐，6000块含1000罐尔。长辈时代，电话0800-0800-0800-1，一天2罐，甲你改善啦，来威六，
6: 好，吴大哥，来面闹清热平哦，来电话叫你，来威六，来面闹清热平哦，来。啊，来威六，来要闹清热平哦，来电来叫你吼，来威六，来阿姐也要闹清热平哦。
7: 我要查错诶。
6: 来电来叫你，你买菜回来啊呢？
7: 我即马当早要来买尔，你拢
6: 较
7: 紧
6: 甲
7: 我接电话。
6: 啊，我这电话拢满线，楼卡嘛无法度甲你接吧。嘿啊。
7: 对啊，我
6: 今
7: 日
6: 正下买无得查错诶
7: 哦。
6: 好，好，加载你今日有买无？今日以后连要买都无机会啊，因为人无爱互咱买啊。好，来电来，啊，你食了好无？
7: 了
6: 够
7: 好，
6: 嘿，安怎好？
7: 啊，无像有些遐藏的吼，拢袂记
6: 讲肯定
7: 做真正，搁欠报警察啦。安尼
6: 吼，
7: 嘿啊，报警察讲我汽车
6: 碰见的。嘿，迄就是脑底有当时啊，拢慢慢啊咧退化。嘿啊，啊，你食这 BDNF 有色氨酸有褪黑激素这组合，这补脑一流的啊，无补脑这个物件啦，伊会当甲你醒脑，甲你固脑啦。
7: 对啊。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8: 好好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9: 好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闹清热明，甲食，你免落一粒细细粒啊！会爱困药啊，来控制你的一生啦！来喂了，妈妈。
10: 哦，啊，你咧讲的这啊吼？
6: 哎。
10: 啊，我之前你咧买的物件，甲你买拢食有功效。
6: 哎。
10: 啊，你真咧买这吼？我像我讲互你听。
6: 哎。
10: 我人安那像安尼，阮无拢安尼，无安稳面面，啊无啥精神吼。
6: 嘿嘿。
10: 嘿，
6: 啊，我嘛有啥物
10: 无记得？
6: 哎。
10: 因为开一个老师，搁走过2-3路
6: 啊。安尼哦，啊我跟你讲，
10: 开一个水车，搁坐翻头2-3路
6: 啊。开水车，这个妈妈咧饲蛤蟆。这个妈妈含我妈妈同款咧饲蛤蟆咧饲骨啊，咧种田。啊，你那安尼就忝啊。
10: 啊，对啊，啊，就做安尼对啊，啊，这就是讲，以前食你的物件拢有效，啊，这来食更有效。
6: 保证有效，妈妈你中昼甲食，中昼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若无效，你第一罐甲食完，剩咧甲寄还我。
10: 好，阿妈甲你讲吼，
6: 那阿母
10: 就
6: 赶紧一撮
10: 来，给我先食看卖啊。
6: 你要大撮啊，细撮的？
10: 哦，这
6: 大撮
10: 啦。大撮
6: 的啦，
10: 吼。大撮
6: 唔够，
10: 能
6: 食
10: 两
6: 粒
10: 啦。
6: 好好好，阿你甲食一撮试看卖啊。
10: 你啊，我食一撮试卖
6: 啊。好，啊，食一撮试卖，若佫食有以后，无一定有底买啦。
10: 啊，底买啊，无要买2撮的。
6: 无。
10: 2撮啦，啊，买2撮就大撮，就2撮好啦，无2撮嘛好。
6: 我唔是要购物，你买2撮啦。我是咧甲。因为这物件，
10: 我咧甲你讲，这我拢真挑人呐，当甲你买买爱的拢无诶。
6: 啊，这物件人都收转去，人有专利啊，不要紧，我连讲只努力啦。嘿啊，好啦好，你要写几组，你甲老爸讲。好啦好啦好，来电来行咧吼。
0: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全台湾全国啦，敢甲你大声讲话，讲会当甲你解爱困扰啊，拄啊敢若家宏尔，来位了，文斌大哥。
9: 哎，
6: 来来。 你要爱闹清和平，
8: 电
6: 话叫你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为了叶花大姐。
8: 我
6: 甲
8: 你讲啊，来问者，有男的抓高矮。
6: 来简单点嘞吼，来老家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闹清和平内底有 VDNF， 你外口若有买到有 VDNF 的，就是咱欧总的专利啦吼。啊，做你甲买袂要紧。吼、哦，啊，但是真贵到位啊！外口买3600，一日不如不及格啦。来位了，正阳大哥。
9: 哎、欸，
6: 来位了，
1: 正阳哥。
6: 哎、
9: 欸、哎，我办单。
6: 来，我知你要闹清和平吼。
9: 你想买是买几多？
6: 对对对对，来位了，来要闹清和平吼。
9: 哎、欸、喂，主持人你好哈。
6: 嘿、欸、嘿、
9: 欸。哦，你的节目我就是讲先来讲下一个，欸、你的物件其实我听得久、嗯，啊，你这个产品是我。买第一项的物件，想讲试看卖，啊，结果想袂到讲遮个会讲好会当好啊呢。本来伫咧爱食爱困药啊，会当好啊，该食甲拢唔免。
6: 嘿嘿，你原本拢有食爱困药啊，就对啊。
9: 对对对，一
6: 开始嘛拢无咧食啊。
9: 嘿，一开始为着要食这个高先生冤家，伊阁唔好我食。我想讲，我就想要试看卖啊呢。
6: 嗯嗯。
9: 长期食迄嘛唔好，结果食了真正改善有够多，所以真正做感谢你的。
6: 好好，恭喜恭喜。
9: 我爸爸吼，伊就有请我了咧甲顾啦，啊就因为阮这少年拢爱上班，无闲通去甲照顾。
6: 是。
9: 啊，结果伊就拢记伫做歹，有时亲情欺瞒，有时唔瞒，有时。乌白炒乌白乱安尼，食到尾我想讲，啊无我家己食了差足济，我怎想讲啊无换互伊食看卖啊？啊我迄时阵嘛，搁买一组互伊食，结果伊迄时阵我去甲恁买七罐的款大多的，
6: 对对对，七罐，
9: 食脱四罐半，哦，伊嘛改善足济呢，真正咧叫咧创啥，逐项拢知影，后来搁去医生回诊，搁唔迄有咧请个啥物表，
6: 巴斯量表要请偌落个？
9: 对，哎，医生都甲阮讲，伊即马呢唔免请呢，拢发人啊。
6: 哇，恭喜恭喜！
9: 对，啊，所以真正改善多济啦。
6: 你看，这开3000，开6000，会当省一个月3-4万的外劳的钱啊，系啊。
9: 对，啊，即马想讲要甲你拜托，就是讲因为亲情有要爱，讲看你敢当甲我寄5组来
6: 未？我无，我干那1000罐呢。你问楼卡哪有就有，楼卡哪无就无。系啊，啊，我只能。
9: 五
6: 组刚刚寄
9: 一
6: 下
9: 亲
6: 情，
9: 讲
6: 是
9: 该买5组，看你
6: 会当
9: 算较优惠一点
6: 嘛？无啦，我无法度，迄种了是卖啊，佫优惠。我看你买一组就好啦。
9: 无啦，嘛只爱买5组啦。
6: 无啦，你买5组，我无法度甲你优惠，迄都已经俗价安尼啊。我本来卖7罐，今日我为着要弥补初年庆，佫加送1罐啊，唔通佫优惠啊？好心嘞，你买，你买一组，你买一组就好，买一组就好。
9: 我来，5组
6: 啊，我是无法度甲你优惠哦。哎呀，
9: 等你
6: 个嘞，
9: 等你个嘞。
6: 加送1罐
9: 就好
6: 啊。哎呀，等你个嘞，来回了，起价。
11: 大红啊，我要大组的啊。
6: 起价，食了好无？起价。
11: 我甲你讲，我就是要顺便，你搁有甲我问？我迄当阵吼，进前困拢2-3点就醒起来，困眠拢足短。
6: 因为起价嘛，开始买阮这个产品，才开始向我结缘的，我印象。我印象足深的，
11: 啊，姐姐，我真的差足济，
6: 差足济吼，
11: 困偌济点钟的，
6: 安尼吼，
11: 系啊，无我之前也未食，
6: 伊之前甲我讲，伊食这食这拢未记你起来饲鸡，你敢知困一日拢过头
11: 去，系
6: 啊，安尼你看我记得，我记得有深无，来电来加咧哈，好，谢谢，来为了苏金姐，来你要别闹清和平啊，来电来加咧，来为了来苏玉大姐别闹清和平啊，
11: 嘿，
6: 来电来加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的转念啦吼，人生的改变，敢若伫一息之间尔啦。来维了，秀文大姐，来了要闹清和平吼。
12: 我要甲你问一下，你迄个家宏。
6: 嘿，我家宏。
12: 啊，我要甲你问一下，啊，我甲你买
6: 来
12: 就
6: 打通。来，听来维了啊，因为你要甲我问问题，等我落节目咧吼。啊，来维了。
12: 喂。
6: 嘿。
12: 要闹清和平。
6: 来，有买过无？
12: 有啦，吼！我来讲，你这真正是甲我帮助够大。
6: 嗯嗯。
12: 你嘛知影，迄困袂去，真正足艰苦的。哦。啊，我迄阵吼，就是我咧翻来翻去困袂去嘛。啊，尾啊吼，都去予医生看，医生讲予我食迄爱困药啊啦。
6: 嗯嗯。
12: 啊，食到吼尾啊吼，什么自律神经失调啊？
6: 嗯嗯。
12: 哦，迄规个人拢想咧用要笑安尼啦。
6: 啊，
12: 尾啊，我就是听你节目啊，啊，你就讲。你就讲叫我试看卖下呀。
6: 嗯嗯。
12: 啊，咱想讲好，啊，无就试看卖下好啊。
6: 嗯嗯。
12: 哎，真正。食3罐了后哦，就真正改善啊！我迄啥，迄我讲，我以前爱困药也无得食。
6: 哦，安尼上赞，爱困药也唔好食，爱毒药啦。
12: 对啊，
6: 迄
12: 自律神经嘛，拢
6: 规
12: 个拢
6: 迄
12: 个正常啊。
6: 安尼吼，恭喜恭喜，哎，啊，着我甲阮斗
12: 广告咧哈。有咧有咧，
6: 好，好，你等下过来。啊，来喂你好，来。
12: 诶，
6: 来，你新听友呢？
12: 无，我
6: 旧诶，
12: 我。
6: 啊，无电话号码呢？来，你等下过来，你要闹清热名哦。
12: 诶。
6: 来，等下过来，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最后剩无几罐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空八一爱卡两届，有的爸爸妈妈，你敢想，你敢若要抄电话，你就伫遐咧抄袂起来，你记袂起来啦。
1: 自律神经，
6: 脑底退化，脑自律神经出问题，有当时啊，细细念啦，翁阿婆敢若伫厝无代无志，细细念念啊，恰恰咧冤家，啊，着结果无啥物代志，自律神经出问题，来话了。来，苏太太，
12: 哎，
6: 来，别闹清和平啊！
12: 等
6: 那个嘞，来，喂，你好，来，李太太，别闹清和平啊！喂，来，等那个嘞，来，喂，你好，来，邱大姐，来，别闹清和平啊！
13: 啊，
6: 对，是那个。来，喂，你好，来，余明兄，别闹清和平啊！来，等那个嘞哦，啊，我电话拢满线吼，无法度，你问问题，你别问问题，等落节目哦。来，喂，你好，陈大哥。来，你好，别闹清和平啊！好、哦，来来来来来来，喂，你好，美珠姐啊，啊，这拢咱忠实的观众，美珠姐啊，我的产品啊，逐期买，啊，来美珠姐啊，你要买闹清热平。
13: 哎呀，啊，我咧食了真好啊，我本来咧拢未使困，一人食食吼，即摆足好困。
6: 这个产品你捌食过吼？哎呀，好赞。
13: 啊，无等足久啊，等几啊个月拢等啊未有。
6: 啊，都讨无，差不多半冬拢讨无啊啦，嘿啊。
13: 对啊。
6: 好，来你等。
13: 啊，今仔啊食大多哈。
6: 好，来你等下个咧哈。啊，来喂你好，来蔡旺大哥。来你好，别闹清热平吼。来等下个咧，来喂你好，来手机姐啊。爱困牛啊！爱困牛啊！这是咧做面的，不是爱困牛啊！
1: 这不是爱困牛啊！
6: 你若要吃爱困牛，你就去买西药。这是要甲你做面，甲你修补大脑，互你以后会长久，互你好困的。来啦，嘿，对，等你个咧。来，喂，你好，来，先听一下哦。来，喂，你好，要请乐平哈。
12: 嘿，
6: 来，等你个咧。来，喂，你好，来，要请乐平哈。
12: 嘿，
6: 哦，这嘛，我系忠实的听众，阿五姐啊。这支你有吃过无？
12: 有，这支我较早有吃过。哦，我迄阵啊拢足歹困的咧，拢困袂去咧。哦，逐天嘿啊，啊，过一阵是搁拢爱早起来，哦，我困袂去，就是经常搞歹，
6: 即
12: 摆困啊。
6: 嘿嘿，安尼吼，啊好，啊你要大组啊细组？
12: 要大
6: 组的。大组的吼，好，来你电话举咧哈，啊来喂你好，啊这我各路中学的观众，哎呀，
12: 哎
6: 来有秀姐啊。
12: 就
6: 是咱两组
12: 大组的啦。
6: 那我一个大组的，通互你订我一千罐尔呢。
12: 啊，你想办法啦。
6: 哎，
12: 大
6: 家哎，
12: 我第一期产品
14: 就
6: 是
12: 你。
14: 你
12: 好，老弟，袁大姐。哎，你
6: 刚
12: 才我做那吼，自律神经科啊，
6: 是
12: 啊，自律神经科拢甲开
14: 开
6: 开。哎，伊拢开正常车，甲爱困尔啊呢啊。
12: 你
6: 哎呀！
12: 啊，就是因为这
6: 几个
12: 我第一
6: 期食
12: 了有信心，所以
6: 我后壁
12: 对你
6: 产品
12: 真有信心。
6: 啊，甲你恭喜恭喜！
12: 啊，而且
6: 下食
12: 这
6: 只
12: 比
6: 咧食
12: 爱困，
6: 你下食
12: 自律神经
6: 的药
12: 都较
6: 轻。对，啊，这你食的了有无？啊，你若甲你的大脑修补好，你就免搁食。唔是有，唔是有食有效，无食无效，修补大脑了就免食。
12: 我食
6: 自律
12: 神经的药一个月上就要开
6: 四五千
12: 块咧，你敢知
6: 影？我甲你讲，我听你安尼讲，我就知你自律神经叫上快。你吃自费的，是不是去台南某一个苏医师？
12: 你那遐厉害，你那知？
6: 因为我做些朋友了，看苏医师，佮我的朋友，你若讲吃自律神经，爱开四五千块的钱，就是干那伊尔，全国干那干那一收自费，佮排队下晡去，爱队下昼排到半暝。
12: 哦，我拢足早在咧排队啊咧，我像爱伫阮遮破处咧十二点在咧等看下晡三点的神咧，爱佮看到四五点才当
6: 转来。对啊，啊你看你看，吃咱的闹清热平也免排队。佮开少钱，三千尔，嘿啊！啊，你看安尼差偌济，甲你恭喜啊！
12: 十二点
6: 才
12: 来等，我
15: 产品在赚的。
6: 好好，多谢高小姐啊，哈，好好好，谢谢谢谢，来为了来球面妈妈。来了，别闹清热平哦。来，电话叫你。来，喂，你好，来新听友哦。来新听友哦。
16: 诶、欸。
6: 来新听友哦，妈妈。
16: 我是多诶。
6: 来，电话叫你，楼卡给你操主持哈。
16: 好好。
6: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闹清热平就对了啦。爸爸妈妈，今日你电话一定要卡会通，你的人生就对了。你输一粒爱困的哦，你叫你的囝唔通食毒，结果你毒食米甲重。爱困药啊，关键甲你写两字毒药，你敢食无？你敢那为着贪一时的好运，然后你毒药食规世人的，上肝上腰子上大脑，迄食到后尾啊，头壳拢脑失智，食到后尾啊，头壳拢歹去，就是爱困药啊所造成的。
5: 偌济
6: 家庭就对啊啦，因为食爱困药啊，食到家庭破碎啦。来，喂你好，来新听友哦。
16: 你个吃了我做啥
6: 的
16: 嘛？
6: 你别得，你别闹清热病哦。
16: 嘿嘿。
6: 来，等你讲咧，来，喂你好，说个这下别闹清热病哦。
16: 嘿，对对对。
6: 来，等你讲咧。
16: 我今麦拢往东往西呢。
6: 啊，吃了。
16: 我明仔拢未记得买，啊
6: 吃。我今吃这件啊，来等你讲咧。来，喂你好，明仔啊，别闹清热病哦。来，等你讲咧。来，喂你好，金钱大哥。来，别闹清热病哦。来，等你讲咧啊。来，喂你好，说出这下。来，你好，别闹清热病哦。来电来讲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都讲啊啦，咱的人生，咱爱主宰咱家己，你莫让一粒爱困药控制你的一生，无价值啦。来，喂，你好，丽华妈妈。
17: 哎。
6: 丽华妈妈。
17: 哎。
6: 丽华妈妈。
17: 我要来买一个小说，我要搁不念嘛。
6: 啊，有赞无啦？
17: 有啦，哦，我本娘无咧困，你敢知影？
6: 你原本拢无咧困哦。
17: 拢困未咧，拢困未啊，拢安尼，啊个，个落个落个，爱困了，个唔敢食。
6: 啊，食这了有较好困无？
17: 啊，食这好困啦，较好困啦。
6: 食这较好困哦。
17: 啊，嘛较未到舒畅，个无关系，不是你小丁。
6: 哎呀，这不是你小丁啊，你。
17: 啊，都拢许，都无自由。
6: 那是讲你太高贪咧，你家己个咧清楚啦，啊无人许话，若烧一支鼎，就叫安挂出去啊。
17: 我
6: 们
17: 人
6: 在高山，怎么
17: 都
6: 无人管人。啊，你那去高山，安尼较袂遐紧啦。哎呀，来，你电话
17: 叫
6: 咧哈，你话这。来，喂，你好，文良大哥。来，喂，你好，要闹清热平哦。来，电话叫咧哈。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甲恁所言所每一句，我讲我卖物件。
5: 来，先和我讲一个啦。我你讲咱这爸母啊。咱即摆剩最后的吼，1000元，最后剩130元尔。啊，电话先听的哦，吼，0800081081，要敲两届哦。啊，而且要嘛要甲爸讲吼，等下家伙会安怎甲恁教安怎食吼，恁卖禁吼。
6: 喂，你好，倩能大姐。来，喂，你好，来，闹清热平哦，来电话叫你哈。啊，来，喂，你好，慧儿大姐。
18: 来，
6: 诶，我你有甲买过物件来，电话叫你要闹清热平啦吼，电话叫你来，喂，你好，来，美霞大姐，来，你好，要闹清热平
18: 嘛，
6: 来，你安怎食来？你点点听，我等下我就会讲啊哈，你阁继续听哈，啊，我甲恁讲要安怎食吼，啊，恁如果甲长期有咧食爱困药的，食正重的啦吼，你中昼甲食两粒，暗时要困甲食两粒。但是暗时这两粒，你着爱随要困才食。简单讲，就是你要倒落去眠床进前才食，你着会随好困。啊，你袂当讲你暗时这两粒，你甲食食了了，你搁去做别项代志，安尼伊会互你提升你的精神，因为伊有咧修补你的大脑，吼、哦，安尼听有无？啊，若普通个食保养个，你着暗时要倒落去困进前，食两粒，剩个代志拢卖做啊，你才甲食。啊，食食嘞，你着倒嘞，自然，你着做好困嘞，比爱困嘞还搁较紧。
5: 哎，记住喽，食完咱着爱倒伫眠床顶困哦，你唔千万爱记住，唔通搁去做任何
6: 工作啊。因为伊这是咧甲你修补大脑，唔是亲像迄种毒药爱困药啊，强迫你爱困，吼、哦，这着是差别伫遮。啊，无安尼，你着食爱困药啊，倒你着免买这啊。咱着是要修补咱失去咱脑的。确实，来喂你好，收回这啊，内面闹清热平啊，
17: 对，
6: 有买过无？
17: 有，
6: 食了好不？
17: 袂歹啊，
6: 袂歹吼，
17: 嗯，
6: 哎呀，这小阿姐是交情的啦吼，来电来夹咧哈，啊，我咧讲啊，这个产品也毋捌人无讲 讲好过啦。除了你无照我甲你教的方式食，吼、哦，你着照我甲你教的方式食，食无效的物件，做你甲寄倒来现我内面去领。来回你后边闹清和平吼。来回你后来面闹清和平吼。来。
15: 我刚才有订了，我要找小姐。
6: 你找小姐，你订到哪车哈、
19: 啊？啊，来中北时段，订了空八空空空八，要让爸爸妈妈好困眠，要让恁袂带着失智症，要让恁过了有尊严啦哈。有诶，真侪人，我甲恁讲哦，恁食甲老，像他带迄个啊大志卡电话起来，伊讲因爸爸本来请外劳。
6: 来回了，叶转大姐，来电来叫你啊！
19: 有诶，请外劳，你敢知影？有诶，你无看到诶时阵，你诶爸爸妈妈是了外劳，甲你糟蹋呢。有诶，真正若经济较歹诶，无才调请外劳诶，用脸啊甲你扫扫白白咧。我捌亲目睭看电视新闻咧报，因为伊毋是不好，因为伊无才调照顾伊诶爸爸妈妈，伊爱出去趁钱来顾家庭，因为伊单亲，你知无？甲因老爸连咧阳台大晒。放西药拢踮阳台，
1: 有够可怜，
19: 再用水甲清，
1: 啊
19: 你甲想，啊但是你要讲伊精神，伊都无钱通请我，
5: 对啊，
19: 啊你甲想啦，安尼要安怎？
5: 对啊，安尼嘛唔对，咱家己先顾好，较紧啦。
19: 咱今日咱卖做迄个无尊严的老人，咱甘愿开3000，开6000，买尊严，买健康，安尼就过台啦，爸爸妈妈。我讲你成功过去，你管做偌大拢不管啦。你是做偌济，你产两寸几十家，只寸几十秒拢不管。最后你爱脑子会清楚，你爱睏得起，爱食会落，爱放会出，这是上重要的。尤其我甲你讲，你若睏袂起，你人生会发生真侪危险的代志。
1: 是，
19: 就亲像咱的李医师同款，做医生无才调救伊家己老爸老母。因老爸食爱困，你啊食啊自杀，好佳哉，伊还佫剩一个老母，食到咱的闹清热明。来，喂，你好，医生大姐。
15: 哎、欸，你好。
19: 哎、欸，来，你要闹清热明哈。来，第二个咧，伊好佳哉，还佫及时弥补，来含吴总的讲到闹清热明，而这个 BNDF 内底佫有色氨酸，内底佫有褪黑激素，互因妈妈修补脑底，然后佫当好困眠来，李太太。
15: 哎、
19: 欸，来，你要闹清热明哈。来，第二个咧哈。啊，中美时代电话真正做歹开哈，来陈列大姐，来你们闹清和平哦，
20: 闹清和平，
1: 来闹清和平，
19: 来喂你好，奇丽妈妈，
20: 高，
19: 嘿，
20: 你今嘛你来做什么？来你电，讲什么油份饭？
19: 来你电来家咧，你等我到节目咧哈，啊，来喂你好，来乔云大姐，嘿，来你好，
20: 今
19: 仔日，那边闹清
1: 和平，
19: 哦，来电来家咧哈，电来家咧，
1: 嗯。
19: 来，喂，你好，来，宝莲大姐，啊，电话拢满线啦，
1: 拢满线吼，
19: 啊，后壁剩103尔，我唔知影车楼卡剩几罐，
1: 我想要吼，哎、啊，刚、哦、好我想讲、要插播一
19: 下，来，等一下，我接通接一下，来，大嫂，来，喂，你好，来，要闹清和平吼，来，电话过来，电话过来，来，
1: 嘿，我想遮吼，甲咱空中的这个乡亲时代吼，听众朋友，我来甲你做一个对话，你的心内。是不是有一段这个话，你在跟医生在讲话当中，讲医生，我真想要把爱睡药改掉，但是呢，我无吃爱睡药，我就睡不起。有这个代志发生过无？啊，咱这的爸爸妈妈，这阿伯啊，你有刚刚讲，我都无想要吃爱睡药，但是我无靠爱睡药吃睡不起，结果你就甲吃烧酒，吃烧酒啊，家己啉嘛麻西麻西来睡，你有曾经安尼过无？好、哦，啊，过来，咱这爸爸妈妈，你有曾经去甲医生看回诊的时阵，你甲医生讲，你开的其他遐药啊，我拢不爱吃，我干那想要开爱困药啊，你会当阁开爱困药啊，给我吃无？这医生拢感觉讲，你莫阁吃爱困药啊，但是无法度，伊阁开予你吃。这个当中，你是不是你的自律神经、你的困眠愈吃愈严重，你的脑愈来愈袂清楚，头壳愈来愈戆？你若是真正有这个现象，你赶紧的爱来。参考咱这支脑清热明，让你的脑诶，这个破损的所在，哦，这个已经有退化。
19: 康康，你的脑康康克克的
1: 啊，康康克克加，
19: 赶紧给你补甜啦，脑髓补满。
1: 对、哦、
19: 啊，你自然你就会好睏，你脑就未失智，你就会脑清，就会热明啦。
1: 是，
19: 系啊，
1: 系啊。
19: 来，电话拢满线啦吼，啊，因为剩103，我最后甲恁介绍啊，
1: 吴总的先生，
19: 这一定是无百三的红写甲安尼，但是我要甲你拜托哦，啊，老家甲我统计一下， 啊，我来听一首歌啦，吼。啊，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一罐三千六，吃乎你好困眠，该爱困觉啊。来喂你好，来免闹清热面哦。来电来叫你，来喂你好，来免闹清热面哦。来电来叫你吼，我来讲啊。你的人生只有一次选择而已，选择不对你的脑派去，你将来你就失去尊严。来为你好，情况大哥，来你好，要唱好名哦，来电来叫你，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物件好药啦哈，你来买回去吃。来，请你大姐。
2: 这问我要问家宏。
19: 嘿，来你买问安啦。
2: 我要问你讲迄个。
19: 那个记忆歹，这个够好。啊，这都在吃记忆的，你拢无在听。我讲，若失去记忆有无？记忆退化的啦，吼、哦。啊，然后帕金森氏症的，吃这一杯一中。
2: 哎、啊，那个中风过啊，
19: 西药吃这个，西药吃这跟吃这
2: 无关
19: 的。无关的。嘿嘿嘿，这就是专门在吃恢复你的脑记忆，吃好你好困眠。
2: 有那个
19: 弄掉啊，脑筋。好，来，你个买东西吃哈，来，等那个。啊，来威六慧珠大姐，来威六，来面闹清热面吼，来电话个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保持满线，小安叫老家统计租数啦吼，今日一罐三千六，又为你三千块，买一罐送两罐，长辈时代，礼包周年庆啊，那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罐，搁加送两罐。中北市大八罐六千块来回了，黄氏妈妈，来电话叫你吼，啊，我著讲啊，人生啦，敢若爱的一个尊严，
5: 咱这
19: 打
5: 你啊，
19: 恢复你的记忆真简单，你只要照起工甲食，你过去大脑就对啊啦。像头拄啊人迄个讲，你煞无咧听，人迄阿公啊是因爸爸，原本请外劳咧顾。迄巴氏量表就是医生有一个标准，你才会当请外劳。即卖已经食咱这個，人外劳已经政府不准你请，就代表伊大脑已经恢复啊。来维六，来
21: 乡里
19: 大姐，免闹清热病哦。来电话叫你哦，来维六，乡大姐，来你好，免闹清热病哦。啊，我甲你讲，闹清热病是大小脑总甲你顾，大脑甲你修补，小脑甲你顾好齐全。来，保罗大哥。来，要免闹清热面哦。
22: 诶，大组咪做。
19: 来，电话叫你来，小安听歌，我无做数啊吼。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无爱食爱困药啊。人生，你若要哦一条爱困药，甲你讲者。来，喂了，医生大哥。
22: 喂。
19: 来了，来免闹清热面哦。来，电话叫你来，喂了，来静文大姐，免闹清热面哦。来，电话叫你来，喂了，水妹大姐，免闹清热面哦。
21: 我
19: 跟你讲哦，你苦劝你的囝出去袂当变歹，袂当食毒，你叫伊袂当食安慰他命，袂当食四药啊。结果你家己毒食比伊较济，你爱困药啊，比毒品较毒啦。
22: 来，
19: 喂，你好，新龙大哥。
22: 哎，你好，你好。
19: 来，你好，你闹清热病哦。
22: 哈，这爱困的，爱好困的，我买一包。
19: 你捌食过无？
22: 唔捌，唔捌
19: 哦，来食看卖啊。来，喂，你好，来视频大姐。来，你好，要闹清热病哦。来电话叫你，来喂你，来免闹清热面哦，来新听音哦，来电话叫你。
22: 我
19: 你甲住卡伊，你叫楼卡甲你，你有啥问题，伊甲你讲哈，我甲你接来楼卡。来小安听歌啦，你刚刚唔好我听歌，我都一直接，你刚接超过啊啦，金龙大哥，
21: 哎，我咧，我咧，
19: 来电话叫你，电话叫你，啊，来听歌，听歌。

0: 一首歌曲叫做《心胸手辣》哈，是咱江蕙老师所唱的歌曲。啊，咱这爸母啊，我你讲，刚超过啊呢，超过185关啊，要安怎啦？
1: 185。
0: 啊，跟咱这爸爸妈妈。
1: 啊，年纪拢还搁咧养。
0: 哎，搁咧养。啊，我搁甲你讲，我这比祖年纪搁较上呢。你看，进前7关，今麦8关呢。
1: 你甲欧总会请入来一个啦。哦。哎呀，欧总
0: 会怎啊？这你家己处理啦。
1: 欧总会怎啊？1000关。来欧总诶，
2: 来，
1: 你拄啊好入来啦吼，
2: 我拄啊门口有听到拢乌白白啦，
1: 无啦，我那乌白白，哎呀，我是一罐3600，你出3000，
2: 啊，咱
1: 剩诶咱是送诶，
2: 我
1: 拄啊要用体验诶，
2: 我拄啊听到讲咱拼好1000罐，你搁超过，
1: 无啦，爱楼骹因为真正歹控制，因为电诶拢满线，你看大家食了好，后尾写3组5组诶，啊，大家爸爸妈妈拢无爱护一粒爱困药啊控制。爱睏药啊，若甲你写2字毒药，你敢食无？啊，我甲你讲，爸爸妈妈，恁家己深深有体验啦。你若有食爱睏药啊，你改会起来无？对一个人甲爱睏药啊改起来，你甲我敲来甲我讲，我甲你颁奖一个，真正我包一包红包互你。爱睏药啊，你要改会起来，真正啦，着拄啊人生行到迄条路，才改会起来。无你爱睏药啊，是食规世人个啦。啊，这电话我也毋敢听啦吼，乌总个。我是讲啊，无敢会当安尼啦吼。等于你甲李医师讲啊，为着大家拢含伊同款的心情，莫互伊造成危害啦吼。
2: 我真
1: 一个脑科的医生啊，家己为着开爱困了后，爸爸食失去一个老爸，正敢若剩一个老母啦吼。来，你好，李太太，来，喂、来，你要闹什么和平啊？
3: 阮都有卡，有卡灯，有卡。你也无
1: 敢
3: 问
1: 自己点知？来知啦，你电话入来，来话了，来要闹清和平哦。
4: 来，来家伙吼。
1: 嘿，
4: 啊，我问你吼，你今麦黑啊？黑食黑哦，我就是进前吼，拢困袂去。啊，迄阵拄有听到恁同我讲的黑有无？吼，啊，我买，啊买落了后有无？加做好困的啦。
1: 加做好困。
4: 啊，唔过开一点表，买个表啊，就无啊咧。
1: 啊，物件都人已经，物件专利去用签名啊！
4: 啊，你我安尼个困拢困袂去呢。
1: 啊，你进卡来嘛无安尼？
4: 嘿，是安那？
1: 啊，都卖完啦，刚卖
4: 啊。那我安尼，啊你帮我搁拜托一下啦，啊无安尼困拢困袂去，足艰苦呢。
1: 来，你等下我，你先甲楼卡写药味的啦哈，啊我甲欧总的搁讨看卖哈。
4: 啊。
1: 我甲欧总的搁讨看卖啦哈。哎呀，来，电话举咧哈。啊，我讲你的人生就对啦，欧总的。咱予即个爸爸过了尊严，
2: 我是真爱。
1: 伊会修补你的脑，予你即个坎坎坷坷，予你恢复记忆。
2: 是
1: 啊，袂予你老人痴呆，
2: 这上重要。
1: 袂老人痴呆症啦，袂出去毋知影通当伊爱予甲一个告白啊啦，吼、毋知影通家己大小便失禁啦。
2: 这哪有尊严？
1: 哎、呀，啊人生最后活咧剩偌济，有效无？爱的是一个尊严，你爱伫清醒当中。来过满你的一生，
2: 是啊，安
1: 尼才叫圆满啦。来，为你个水神娘，来，你个
5: 要
1: 闹，
5: 我要一组。
1: 来闹清和平吼，等你个咧吼。人人生，你若是我跟你讲吼，啊，人落土未成自生，先自死啦。但是你人生行到最终这条路，你若会当保持脑底清醒，吼、哦，你的人生不虚此行啦，吼、哦，安尼才有价值。来，为你。
4: 哦，哎、欸、哦，高哦，我等恁在等真久呢，你若等遮久才卖啦，哦。
1: 等真久，你嘛是爱写药味的哈，我今天搁咧弄了未？来，你电话举咧哈。
4: 好，
1: 来，喂，你啊，吴总诶，电话讲到变变叫啦吼，啊，我无听也未使，即个爸爸妈妈，即大家拢对我有够好诶，我刚才你看即忠实的观众，我逐天卖物件，因逐天甲我买，有够济。吼、哦，像迄玉秀姐啊啦，像迄桂枝姐啊、阿五姐啊、洪妈妈，尤其像阮梅花大姐啊、义中大哥啦，足济念袂完。吉利妈妈，吼、哦、啊，招弟啊妈妈，即个长辈时代，阮丽华妈妈，太济啊，我无法度一一甲名拢总念。即真正只要我卖因有需要的产品，啊，甲我买，无需要的伊嘛买当去咧分厝边啊咧做功德。啊，我讲今日安尼啦，无过1000盒。到185盒。
2: 高兄，讲实在，小安姐吼，歹势，我真正安尼足为难的，甲人讲好就讲好啊，啊，我唔多爱，我偷偷塞车去仓库偷偷载出来。
1: 无啦，啊，这你甲参详一下，你讲因为伊捌做先过伊的危险，伊知影讲食爱困药啊，这个毒的痛苦啦， 啊，今日咱就做一个啊适当的牺牲。
2: 咱
1: 啊，我讲185，啊，互我斗到1000安尼啦。
2: 安尼啦，
1: 哎，
2: 卖1000啦，我真足为难的啦。
1: 哎
2: 哎，我先甲你，哦，安尼是足艰苦的。我先甲你答应搁追加500的哦。
1: 加500罐，
2: 搁追加500。
1: 加500啊，这185罐有什么？
2: 我等于是还袂加哈。
1: 这185罐无算搁500就对啊。
2: 哈？无咱拢总到500啦，好不？
1: 拢总到500。
2: 系啊，我爱甲我的股东遮医生群遮，我都爱袂经过因的同意。我即马，我是安尼是真勉强，我甲你答应拢总到个500就好啦。
1: 啊，外口搁介绍你啊，有买无即个介绍啦？以后你着若要买，我若真正无买，一罐3600。
2: 哦、一开始是咱讲吼，因为咱这乡亲时代有人真正需要，我嘛是要来推广一个正确观念。
1: 是，
2: 你拜托慢搁食爱困药啊，
1: 愈
2: 食你就愈严重，愈食你就愈无尊严。
1: 对，爱困药啊，食愈多，到尾啊，你器官会愈影响会愈歹啦。食爱困药啊，拄啊百歹，无一好啦。
2: 食甲食甲巴金森症，啊，食甲巴金森氏症，食甲老人痴呆。哦，食甲记忆退化，
1: 对，
2: 系啊，食甲想要去自杀，
1: 食爱困药啊，多爽一时，艰苦规世人诶。
2: 啊，食甲规身躯怀疑东怀疑西，讲伊规身躯全病，去检查讲体力较歹啦，但是无啥物大病，但是你都困袂去，唔茫搁食。
1: 对，
2: 啊，咱是讲即马即个专利拢签登去病院啊。
1: 是，
2: 哦，啊，好，我拜托一下吼。
1: 安尼就最后315啊，楼卡家己控制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的人生我都讲啊，袂当让一粒细粒药啊，甲咱控制。来阿伟啊，来你要要闹清楼明哦。
5: 这是谁来？
1: 来电来叫嘞，来波丹妈妈，来要闹清楼明哦。嘿嘿嘿。
6: 啊，你那边，
1: 迄个闹清楼明。
6: 啊，我
1: 拢
6: 在
1: 食
6: 爱困药啊
1: 呢。你唔好去食爱困药啊，你食闹清楼明。
2: 豆豆啊，兼爱困药啊。
1: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爱困药啊，唔通搁食啊。我就甲你讲啊，你除了你无想要改，我无勉强，吼、哦。啊，讲实在，今日若开3000块、6000块，会当改变你的一生，会当恢复你的记忆，让你袂老人痴呆。我甲你讲，你食一粒爱困药啊，记忆就退化一分；食一粒爱困药啊，佫退化一分。你有偌济通退化？
2: 我实在要讲也艰苦，唔讲也艰苦。你有想要，我佫做数无够。你有想要改爱困药啊无？你甲我讲，你有想要过了有尊严无？你甲我讲，哦啊，准讲你若有想，咱这支闹清落面，就是甲你的脑康康起起，只甲你修补转来，让你的脑会当恢复正常的功能，啊，甲咱这个色氨酸褪黑激素，让你暗时会当正常自然困，你人生就会当来看我，你的人生唔只变彩色，
1: 系
2: 啊，你就困在路边。食的你去放的出来。
1: 我跟你讲啦，人要当退休，就是爱好困眠，啊，会食会困啦。
2: 是啦，
1: 你绝对会当退休啦。
0: 你搁甲这食法，甲咱这爸母啊讲一解。
1: 啊，你中昼吼，你若严重诶，已经食几粒爱困药的啦吼。啊，你中昼甲食两粒，啊，下暗要困食两粒。重点是下暗要困迄两粒爱安怎食？你唔好食食的了，你等下要搁去做别项工课，要搁去看电视，看咧，你才要去困哦。你就是已经准备要倒落去眠床困啊！你把迄两粒食落，就随产生效果，吼、哦！啊，但是你若迄两粒暗时，迄两粒你把食落，你搁去做别项代志，你的精神愈来愈好，因为是安怎？因为伊咧甲你修补大脑啦，吼、哦！所以讲你食暗时迄两粒，就是要食互你开始要困啊，你才甲食。
0: 啊，咱这爸母有咧食安眠药的人，要安怎食？
1: 啊，有咧食安眠药的吼，你头前3天安眠药啊照食，过来第4天，你安眠药啊甲压1/4淡掉，吼、哦，啊你着安尼慢慢啊减，慢慢啊减，做一届袂使全部拢甲减落来，你慢慢啊甲减1/4、1/4、1/4，3个月来一组，互你食完就对啊。我要互你爱困药啊，无你晕，互你打电话来甲我大声好了，讲嘉宏你的物件真正有够赞。专心干那，你的物件有在调解爱困药啊啦，阮老大哥，
6: 我问你的啦，
1: 我你
6: 问，爱困药啊，变作一早敢食了，就会怎好个？
1: 安怎好去？伊是会当
6: 好？打就会困着。
1: 你我你讲啊，你食这本来就会困着啦。
6: 你讲安怎？
1: 你食这本来就会好困啊啦。
6: 食这困眠就会好困。
1: 对，但是你爱随食随去困哦。 你袂当讲真食食咧，你当然要可以洗碗。
6: 安怎？
1: 你，我叫老家甲你解释啦。你来正，我搁重讲一摆吼。你今日你买有对的爸爸妈妈，你暗时迄两粒，你就是食食咧，你就随倒来困。你唔好你食迄两粒，啊，咱的闹清落明，食食的你搁要去洗碗啦，要搁去露涂骹，安尼你的精神愈好哦。吼、哦，啊，你就是随要去困，才食迄两粒暗时啦。啊，只是食迄两粒会恢复你的大脑，你精神会好，会当修补你这坎坎坷坷，你这的大脑呀、啊，保护你这的海马回、杏仁核啊，加夏世秋。
0: 啊，有咧食安眠药，千万只个安眠药戒掉哦。
2: 你要
0: 豆豆啊戒哦，吼，你的头壳适应讲你无食安眠药时阵，你安眠药慢慢就戒掉啊，吼。
1: 四分之，咱咧慢慢
0: 啊戒掉哦。
1: 你知无？啊，我保证你个爱困的要戒起来，若戒无起来，你物件做你个寄转来还我哈。但是恁爱照我甲恁教的方式食，长辈时代，今日恁要戒，就靠这档啊啦哈。来，义文大哥，来，威六，喂，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今日我就讲啊，吴总会开发这个物件，予一个医生改变伊的观念，予一个医生改变伊的一生。吼，一个医生弥补伊一世人的遗憾，一个脑科的医生开爱困药啊，互爸爸食，食到爸爸家己忧郁症，家己自杀，人生就对啊。伊讲伊甲我栽培册读册悬，结果伊煞死伫伊的手头。啊，我捌含伊开讲，我讲你毋好安尼责备家己啦，因为你嘛是为伊好。啊，伫现处时的社会，老实讲啦，啊，你若去看西医，你甲讲你困袂去，伊除了开爱困药来医护你。哦，你吃以外，伊无别种方法啦。来，回你哦，杨先生。
5: 对，
1: 来，等下叫你哦。来，回你哦，张太太。
7: 哎，我在问你
1: 吼。你闹清热平哦。
7: 你
1: 今
7: 晚无闲，你叫小姐听。
1: 好，来，等下叫你吼。啊，来，长辈时代，我都讲啊，今咱的闹清热平，就是要互你吃，互你闹会清，互你会好困眠，互你会当精神饱满。第一，过来修补你的大脑，互你袂老人痴呆症，互你袂记忆退化。予你会当袂着帕金森氏症，这就是要顾你的大脑，予你这粒大脑会当灵活运用啦。来，喂，你好。
7: 你好。
1: 来，什么大姐？来，你好，要闹清热平哦。来，真个假的？啊，我着讲啊吼，是安怎人会讲啊？你是头壳歹去呢？真正的啦，食爱困药啊，食到尾啊，大家都头壳歹去啦。
0: 啊，我有一个听友叫荣祥大哥，伊是囡仔吼在读，可能要考试，啊，着上大一寡要读册。记无啥会起来，伊讲敲电话来问我讲，小安娜啊来食这闹清热敏感好，我讲伊背着，结果伊过工甲我讲，过差不多三四天，伊讲小安，阮查阮囝吼，伊家主动甲我讨呢，讲怎样增加他的记忆力，啊伊嘛较好困，
1: 连
0: 这囡仔都会使食哦。
1: 啊，这就咧修补你的大脑的啦，我就讲恁
0: 脑。现在学生啊吼，拢压力较大啦。
1: 现在人讲食愈侪岁愈年长，啊脑记忆愈歹。因为器官的衰败嘛，吼、哦，你即个海马回、夏世秋啊、杏仁核拢会退化，啊，你的脑变坎坎坷坷，啊，咱今日就哪像把你这个脑，甲保护一粒水的，保护一粒健全的，
2: 修补倒来，
1: 脑底，啊，然后让你的好困眠，时间到，海马回就甲你指挥，猫咪人啊，你爱困啊哦，
2: 是，
1: 哦，啊，让你随倒落一暝到天光啦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这是真正一支足好的产品，人费劲就对啊啦吼！一二十年的新迄个开发，诶 ，BNDF， 这是我跟你讲，以后你要食保养脑的，你爱认明有 BNDF 的，然后佫有色氨酸，有褪黑激素的，做你家食吼，不管啥物人的，你先甲问讲，你有 BNDF 无？你有色氨酸无？你内底有褪黑激素无？
2: 对哦，
1: 这才是一支真真正正咧，甲你顾脑，互你好安眠的药啊！吼、哦，你有诶咧食啥物膜的啦，迄种的嘿，我甲你讲啊，你拄仔早食咧一档，还佫无在条困啊。来，喂你哦，来要闹钱了，
8: 我要一档。

0: นิดเต๋อเลยข้องปะข้องข้องข้องไปอีกข้องไปอีกล่ะฮะข้องไปอีกล่ะข้างหนึ่งไก่修补大脑专线好困专线改掉爱困的那专线啦啊！来位你要美和大姐，
1: 啊嘿嘿，
0: 来你要要闹出头面哈，
1: 要一座。
0: 来等等，今日来中北时段，爸爸妈妈啊，等下你那卡会通，才有这个机会改变你人生的未来啦哈。啊，人咱来看未来，咱唔好看过去。咱的未来要过了有尊严，咱的未来生活要过了精彩，咱要好困眠，要会记起咱的子子孙，要大家拢会认真，爱食脑清乐眠。啊，这是一支医生指定爱用的物件吼。来，喂，你有新听友哦。来，你有要脑清乐眠吼？来，点来个咧。啊，我讲啊，这个物件，给一个医生吼，脑科的权威。李某某啦，李叉鱼，恁若唔知，恁会当打电话来甲我问。伊进降时是全国啊脑，对伊来讲，甲自律神经非常的权威，甲咱台南苏春林医师同款吼，拢是脑的权威啦吼。啊，因拢非常肯定这个产品。啊，我要甲长辈时代讲的，就是讲咱人的一生，你食甲大母人大母症，你予一个爱困的药甲你控制，安尼够有价值。你凭啥物要教你的囝讲你唔通食毒？你家己爱困尿都改袂起来啊！你凭啥要教伊做工？叫伊爱改啥物物件？莫讲改爱困尿啊啦！你要叫伊改分两温，伊讲你爱困尿都改袂起来，我分两温免啊改会起来。人生的尊严就敢那伫遮。啊，电话最后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来位你好，秋敏大姐。
1: 这边来位啦吼。
0: 嗯，我
2: 准备来位。
1: 来位，安尼我
0: 开始说。来，电话起来吼。啊，我的物件无迄落有改位的物件吼，因为我拢天然的。来位，你王大哥，来面闹清乐平吼。来电话叫你啊，最后啊啦啊，66罐写完就无啊，一罐3000，老友3000块，60粒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两小组，6罐搁加送两罐，弥补周年庆8罐，6000块啦吼。来位，你好，高雄大哥。来
1: 位，
0: 面闹清乐平吼。来电话叫你，来位，你好，保守这也面闹清乐平吼。
1: 哎，阿威，我
0: 电话你。最后感谢欧总的啦吼。
3: 哦，是。
0: 啊，希望阁有后一届啊，真正若有机会啦，等于甲李医师参详一下。
3: 我来甲咱的这个空中的乡亲时代，甲听众朋友答应吼，我一定，我拄仔一个感受真深啦吼。啊，一个好物件，咱应该还阁有其他配合的方式，我等来开会，等来瞧。
0: 嘿啦，以后若有机会啊，就互阮阁卖啦吼。
3: 我拢一个足复杂的情景。就想要讲的，但是我惊做数无够，哦，这种的矛盾的心情
0: 啊。对啊，感谢咱所有全国的听友吼，
3: 谢谢。
0: 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即个长辈是大，即个爸母啊，啊，咱时间来到最后尾声，伫遮要甲恁做祝福吼，啊，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好困眠，有一个愉快的暗暝，才会当身体健康，食会落，放会出，困会去，永远拢食百二啦吼。直接祝大家一首片尾，明仔载搁再来，咱明仔载空中再相会，拜拜。

0: 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D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

0: 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一汽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思凡。咱正直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思凡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正直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整只完整的手码下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 0800-088-181 0800-088-181

各位哈，空中咱上届今日咱所谓乡亲时代啊，咱只可爱阿公阿妈哈，啊爸爸妈妈阿伯阿姆啊，阿姐阿姐嘛哈，啊各位大哥大姐小弟小妹啊，大家午安啊，大家好啊，非常欢迎哈，咱只好朋友准时收听啊，咱即卖大家当日收听哈，就是咱爱恁联播网，咱北宜产业电台哈 FM 89.9哈啊，咱只。健康进一步这节目哈，啊，我是咱家己的师姐哈，家己的小弟啊，进来啦哈，啊，伫每一个拜一甲这拜六的中昼哈，啊，进来拢伫咱现场啊来这个为大家哈，来选一挂这好听的歌曲哈，啊，陪大家来开讲啊，希望会当为咱这好朋友哈，啊，带来这两点钟啊，会当互你感觉呢轻松快乐欢喜啊，够健康这个时段哈。啊，咱这节目是由咱集众生物科技可以来赞助提供哈，啊，咱的这个现场有一个这个。啊，大心的哈，这免付费服务电话哈，啊那咱这好朋友啊，有任何的这需要进来来帮你服务的哈，要点歌啊，是要卡来开讲的，还是要甲咱节目来建议哈，啊，隆重欢迎哈，来卡咱这支这个啊服务电话哈，来咱的电话号码是0800-081-881哈，0800-081-881哈，啊咱。啊，目前咱爱丁内播网有六个这个所在哈，咱有六个这个电台哈，这同时联播哈，包括伫咱宜兰啊，咱这北宜三个电台哈 ，FM 89.9啊，花莲泰鲁格基电台 FM 91.3哈，啊咱苗栗啊是这中港客电台 FM 91.3，咱分林的民生电播电台 FM 90.5，啊咱台东啊地本电台 FM 91.3，啊咱平湖。啊，社区电台 FM 89.7啊，所以这六个啊电台，拢有当收听到咱爱丁的播放啊，为咱这些啊，亲爱这些听众朋友哈，所准备的这个精彩节目了哈。啊，这个节目开始，好、啊、来，咱哦、啊，今日咱台湾哈、啊、各地区大概拢这个好天，哈、啊，今日这大部分拢伫晴云较好天哈、啊，尤其伫咱西半部这边哦，这。31到33哦，甚至咱南部哈、哦，有可能加35-36度，这开始咧，开始有感觉哈，这真烧热哈。啊，当然这个有一头哈，啊，所以大家爱啊，这紫外线哦，都要给大家提醒哦。这时阵啊，咱中南部哦，那中大时出门哈，咱都要反而预防紫外线哈。啊，那中大过后啊，一挂这的山区啦哈，啊，包括这个。花东啊，包括这个一挂在大台北地区哈，山区哦，可能一挂在局部短暂雨哈，局部短暂雨哈。啊，当然温度啊，低温哈，嘛是头底20到24度哈，所以这早暗哈嘛是佫感觉着凉凉啊，凉凉哈，凉凉凉凉哈。所以大概这好天啦哈，今天讲到好天啊，这个明仔载哈都有一个封面通过哈啊，包括咱这个东北季风。啊、哦，有增加哦，较强一些啦，所以咱温度会降一些啦，吼、哦，会降一些啦。啊，但是，目前看起应该是还好啦，吼、哦，都算落嘛，拢落这种短暂阵雨俩，啊、哦，应该这个影响不大，哦，影响不大。啊，你讲咱伫这个俄罗斯东南方，咱即卖今年这个第五粒的这个风台号做哈格比，哈哈，这因为离咱个正远个咧，吼、哦，啊，所以大概目前无对咱台湾无。直接影响啊，无就影响了啊，所以啊，赶快就是给大家提醒哈，这个早晚较凉凉哈啊，记得多补充水分哦。因为这两日啦，这个日头较大哦，日头较大就是说，大概天气拢还不错哦，还不错啊。明仔载后日迄个封面啊，来可能都会所在啊，会多一点雨哈，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出门哈，这个做好防御准备，就讲这雨伞啦哈，啊那骑机车哈，咱这雨衣裳哈，咱穿到边哈，以防这啊。天有不测风雨的哈，因为天气不太稳定哈，不稳定哈，所以也得来提醒一下哈，提醒大家。好来，咱来放歌哈，来要放歌进行来，咱我来找一下，我给我传一下这个笑话哈，来底下啊，这来讲一个亲子生活版的好不好哈？亲子生活版的这个小笑话了哈。这以前哈，听我一个大哥哈，或者数字啊哈，数字大哥咧讲啊，以前咧咧拼音的时阵哈，啊暗时啊咧囡仔啦，这困袂去哈，都爱唱催眠曲哈，唱我听，唱我听啊。再啊，本来这个催眠曲哈，
拢是手啊咧唱的吼，啊有一工手啊无啊，拄啊无伫身躯边吼，啊囡仔搁咧吵吼，啊阮这数据多着，好啦，啊无我来决定啊吼，我来唱，唱一段这个催眠曲吼，来个骗快困袂吼，结果咧哈，打唱无几句尔嘿，隔壁就开始咧抗议啊，欸数据啊，我看吼，嘿还是让囡仔做继续考好啦。哈哈，啊，打唱无几句啊，就叫拢爱好学囡仔继续哭，这听着嘛是嘿，真使人安尼沮丧。啊，无影啦，阮素质大还是唱歌真好听啦吼，那是个甲自录一下哈，咱这个大哥拢啊，咱的忠实听友哈，所以甲另外甲小看一下哈，啊，卖见怪啦哈。来，咱来这个时阵可能大家准备咧食饭啦哈，啊，是拄啊打咧想看嘛，今日要食什么中道哈？来，啊，进来甲你传一个好料哈，传什么好料？来，啊，今日给你传一碗这个好食的这个卤肉饭，好不？来，咱今日头一首歌曲，来，咱来安排这个陈雷啊，有一首啊，咱正港台湾味哈，来，一碗台湾卤肉饭，来，请咱的好朋友一起来欣赏。

台湾人上爱食的卤肉饭。啊，唔知有咱这個、啊乡亲好朋友要甲咱推荐一下无哈？倒一间卤肉饭，这俗够好食啊！那咱嘛快来甲咱推荐一下哈，因为这個、好像北部跟南部这个卤肉哈，诶迄个。口味好像不一样，哈啊，为老板那阵切个大块哈，所以这阿伟的糕啊，那絮絮啊，好像这各地方啊爱食迄个不同哈，我想那这那有大家有要好食哈，嘛啊，卡来给咱烤一节哈，啊，给咱倒小补一节哈，因为这卤肉饭诶，这价钱小个诶，我前面刚看讲讲，阿伟讲够一碗15块20块哦，阿你那贵个卤肉饭。啊，存咧胡须章诶，一碗卖个7-8十，哦，所以话平平一碗卤肉饭，而、且介绍啦，差价济哈。啊，你讲这卤肉饭话啦，咱很多人的记忆啦哈，从我也记我细汉时阵啊嘛啊，尤其来咧打出社会咧上班吼，啊那早顿哈，唔是炒面，啊不就是一碗卤肉饭哈，啊搭配一个小菜，搭配一碗这个看是要猪血汤啊，是豆腐汤啊，这大概。就足满足的，我就安尼，一餐大概30-50块就解决了啊，连小菜连汤啊，连主食安尼啊，即卖可能啊，若要叫安尼食，可能爱上百，爱上百啦。所以这有影嘛是这个啊，有影尽量变薄伊哈。来，咱这个啊，甲大家做一个报告哈，因为这人讲三月小马座啊，所以即卖啊，搁伫咱旧历的三月哈，所以伫月初哈，这想出名的在绕境哦，咱讲啊，这里马祖绕境，啊，我人讲绕境哦，就像游行，哈，人讲游行，啊，我来讲哦，就出巡啦，哈，啊，当然各地区有诶呐，当然咧距离较远诶，吼，像咱咧不管是白沙墩还是大家卖这哦，这绕境就较远，啊，有诶是家己征讨咧巡征，哈，有无哈，啊，家己征讨来得实际咯，所以这都特近排来咧这个水乡哈啊，大。几几号号拢都喺伫门口吼，啊都喺都啊摆出吼，啊甚至摆住我只祭品吼，啊祈求平安吼，祈求平安。其实这过两日啦吼，就是正咱这个妈祖诞辰吼，这今年都啊伫这个古历嘅三月几号，伫都新历嘅5月9号啊，都啊礼拜六。啊因为这妈祖吼，妈祖婆吼，其实是据统计吼，是咱台湾大概。信众上济信命哦，当然土地公嘛是啊，因土地公这個、各地区都、就是哦，那以这个妈祖吼，应该是台湾吼，大概这个上济信众的吼，啊，伫妈祖庙嘛是，伫台湾据统计，妈祖庙差不多有998间，哦，这数据我是唔知按哪统计来啦，但是哦，这个数字吼将近哦1000间的这个。妈祖哦，所以唔知你讲当年这个民俗活动吼，拢讲咱这三鬼啊，咧烧妈祖哈。啊，当然你讲这拜拜爱穿什么物件哈？这有的人是讲穿几挂这行李啦哈，啊水果啊，啊有人较功夫穿花粿、红菇粿啊，是挂红汤圆哈啊，几挂这菜哈啊，大概嘛爱这个清茶哈、啊，清茶三杯啦哈。啊，当然因为妈祖婆哈，妈祖婆是女神对吧？哪个女神？所以。有的较功夫过穿啥，穿一挂即化妆品，还是保养品。以前，拢嘛穿那种是碰粉啊。早期以前咱这先拜啊，咱这时代拢拜这个碰粉，啊，不即摆可能碰粉嘛无好准备哈，拢穿一挂较流行这化妆品哈，哦，这个妈祖婆。啊，当然这个包括金镯哈，都真济项，有来讲爱用四色金哈，素色金，有这个绣金哈，大。百寿金啊，挂金，搁这个福金哈，啊，当然这个有一些禁忌的哈，当然这是还好了，我感觉是还好，因为妈祖婆家慈悲，应该是还好了哈。有一些那个，但是有人咧讲吼，有人讲这信徒吼，不管是去妈祖庙拜拜，还是伫间门口吼，讲爱知影咱妈祖娘娘的这个伊的喜好，有啥物喜好你敢知？伊讲妈祖婆婆吼，爱啉茶，啊爱这个。爱啥？爱花啊，所以一定爱听讲吼，会使伫咱这个桌顶吼，这个放三杯这个泡好的清茶，还是有诶，若无泡的，讲你甲放一罐啊，这个茶叶哈，因为爱啉茶哈，爱啉茶，啊，另外是他喜欢鲜花哈，所以最好是会当
放一下这个双数哈，成对了哈，双数成对啊，这有那是讲最好不要用假花啦，应该是不能用假花了哈，所以阿仔妈祖婆婆哈爱啉茶啊，爱啉茶啊，就说了伊爱花哈，这传这两项啊，其他的大概就还好了哈。啊，当然有人啦，特别要跟妈祖求这个姻缘的哈，桃花哈，讲会当准备这个绣球花哈，啊，那要求贵人的哈，会当用这个。百合花啊，也当用百合花哈。啊，那边爱求事业啊，求这个囡仔哈，要帮囡仔求这个学业进步，讲也当用这个开运竹啊，是用这种银柳哈，银柳代表啥？步步高升啊，代表银柳，好说这银两、银六哈，银柳了哈。所以这也给大家来做个参考哈。啊，所以啊，大概我看。啊，陆陆续续的哈，今天刚刚嘛，个真济人啊，咧拜各地区几个在啊妈祖哈，所以那边拜拜啊，以上那些这个吉祥的一些准备的贡品哈，我大概来做参考哈，做参考，因为啊，你讲为什么发贵的是啥？发贵的是快嘛哈，步步高升哈，财运亨通啊，那米线嘞，米线就是一般都是讲求这个福寿了哈，福寿绵延哈，福寿绵延啊。这个行李工穿这种素的行李工，听讲是较好哈，较好。啊，即卖素，即卖啊，很多这个超商嘛拢这个有做这种便利啊哈。伊讲是咧拜妈祖婆，尽量避免使用这个肉类的三诶，这个行李哈，用这种素的哈，素的行李啊，水果啊，三行也在咧，五行都在用，用单数的啊，用单数的这个水果啊，都话讲诶，拜红龟是啥？红龟嘛是有长寿啊，加这个。福气哦，好福气的这个，诶，这个艺术了哈。啊，那红汤圆嘛是哈，红汤圆就是爱好的人缘哈。啊，那要拜银啊，但准备三碗哈。啊嘛，都讲到这个化妆品哈，化妆品哦。那看刚才能选择粉底哈，还是几块在指甲油哈来供奉了哈。啊，所以以上是一些这个拜拜的东西啊，拜拜的东西啊，给大家来做个参考哦，做个参考。但是无论看一穿的都是啥。爱传茶啊，传鲜花，哈哈，所以给大家来做个参考哈。因为应该很多人哈啊，这会来祭拜的这个妈祖婆哈，所以过年时都是也生日啊，也生日的。好来，阿内那妈祖婆讲到生日，咱要来放什么歌？我来随看卖咧。来，我来放几首好来，这。诶，你讲咱台湾上水的欧巴桑哈，陈美凤。其实陈美凤，依照我主持这个美食节目对不哈？啊，那即卖伫电视看到做这东西咧，可能咧卖一寡嘛是即个啊，好大家食健康的即健康食品。啊，其实依照哈，伊蛮捌有出过唱片的。来，咱来听1995哈，陈美凤。哦，1995呢，30年前咧哈，伊有唱一首歌曲，叫做《金星》。来祝点，来，咱来听这个美凤姐的这个歌声哈，来，金星来祝点。

这咱陈美凤金星啊来助阵哈。啊，来，咱空中啊，咱这所有哈，上个敬的这乡亲士大人哈，咱这爸爸妈妈啊，咱这大哥大姐哈，这所有咱这听众好朋友哈，大家晚大家好哈。啊，你即卖当地收听就是咱爱丽联播网啊，咱中台这个节目叫健康啊，进一步哈。啊，我是阿锦啦哈，伫每一礼拜个拜啦哈。啊，阿锦拢伫咱现场吼，啊来亲切热情哈，啊来为大家服务哈，啊希望。透过咱这节目，啊，甲大家开讲一寡甲咱生活哈，啊，尤其是甲健康啊，较有相关的这一寡这这新闻啦、知识啦哈，啊，来甲大家做一个交流哈。啊，那感觉袂歹啊，大家咱就当来往这个试试看哈。啊，那本来咱都咧做吼，啊，真好，咱都甲维持吼。啊，当然啊，透过啊，像安尼吼，逐工安尼来甲你开讲，甲大家咱这时段啊，长辈哈，来好朋友来提醒，希望。啊，咱即所有即好朋友诶，即个身体啊，包括心情，拢听我咧安尼保持快乐啊。当然，身体咧了，安尼一天比一天啊，能够较健康，哦，更加进步啦哈。所以咱只甲咱即个节目诶名甲号做健康进一步啊。所以啊，那是大家即个无气嫌哈，要卡来甲进来开讲诶，也是要来点乖哈。来，咱诶现场嘛，自己即个啊，大师诶即个免付费服务电话哈啊。这个电话号码是0800-081-881哈，0800啊0811881哈，原来这是现场的哈，做现场就是啊，这随时哈，拢会当来做这个啊，接咱这好朋友的这个口音哈啊，有啥咪要问的啊啊，那我就给你回答呗哈，咱就直算的给你回答。哈哈好来，咱头先来讲这个妈祖婆啊哈，来爱啉茶。其实，啉茶实在是原来袂歹呢，吼，大家知啉茶其实是不错，哈。这嘉义区医师有讲哦，吼，讲其实，因为有的人吼，其实无啥爱啉迄种白开水，因为感觉哦，这正正无味无味，所以有人无啥爱啉白滚水，哦，啊，若要啉白滚水那边啦，其实这个喝绿茶啊，绿茶就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啊。为什么呢？因为医生咧甲咱讲是讲啥，讲这个喝绿茶哈，会予咱的情绪安尼带来安尼阳光啊，就是安尼，予咱的情绪当较开心就对了，较开心。因为这个绿茶内底有一种活性成分，叫做茶氨酸哈，对咱一些改善咱的忧郁啦，还是一寡焦虑哦、压力这种情绪诶，这个症状哦，它可以改善我们这个症状哈，所以啊，其实会当啉绿茶啊，可以喝绿茶哈。啊，当然，你讲这个，爱啉偌济绿茶哈，即当达到头先讲的迄种效果，其实坦白讲，其实即嘛无一个什么量化的这个探讨哦，就是讲，咱若一天补充头400毫克的这种茶氨酸哦，连续28天啊，伊的压力会减少啦哈，但是你讲，相对于买。也影响咱的一点点的睡眠，所以变作讲啊，咱要为天然的绿茶来对哈，被摄取到这种的剂量，坦白讲是一个挑战，因为一杯你头200cc至250cc的绿茶，其实伊的这种茶氨酸含量头底8到30毫克呢，所以你若讲要啉个400毫克，哇，你唔是刚刚啉咧40-50杯哈，所以大概底现实生活是不可能哈，是不可能的哈，啊，当然。虽然无多一间，我啉一个绿茶，但是绿茶内底某一寡即个抗氧化，其实对咱诶身体吼嘛是有帮助，所以多补充应该是袂歹，哈，袂歹啦，吼，只是唔免期待讲哦，水啉落那有类似吃即有一种好果，马上咱咧抗忧郁抗啥，还是讲有一点点帮助啦，哈，所以你若讲咱即个可以有加分的效果，哈，加分的效果，吼，啊，你讲啊，那咱即个。绿茶呢，既然袂歹吼，啊，咱来去挂好一种手摇店买手摇迄个绿茶会使哩无？其实这个医生嘛是建议啦哈，就是讲你当然也可以啦哈，啊，尽量就是喝你若要点吼，点一种无糖啊是，少糖啊，少糖嘛，应该算微糖哦，就是糖分卖叫较少咧哈，啊那。你若感觉无味吼，爱一点仔甜口的啉，你就一点点微糖就好，啊无就无糖哈。啊，另外就是选择现泡
哦，如果你现泡的绿茶，通常它可以保留比较多的这个营养成分哈。啊，另外的包括加什么，加奶精、香精呀，哈，那就优先喝纯的绿茶哈。啊，是加一寡鲜奶也行哈，鲜奶绿茶哈，鲜奶绿哈。所以这这个大公这里呐，对于这种较不爱啉白开水，你讲哦，啉白开水无味无酱，我讲感觉较不爱啉白开水哦，也其实喝个绿茶啊，也晒哩哈。所以有可能也因为这个小改变，也让咱的身体嘛，感觉较开心哈，较正向啊。一天只能讲的，让咱的身体嘛，一天健康的进步哈。所以这个绿茶，那对那种为了那较不爱啉的哈，较不爱啉白开水，其实喝绿茶啊，袂歹哦，抗氧化啊，另外可能嘛，一点点嘛，也让咱这个心情哈。感觉较开心、较快乐，呵呵可以抗压力啊，解忧哈。所以这是天然的解忧剂啊，天然解忧剂哈。所以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啊。所以你看，妈祖婆爱啉绿茶哈，爱啉茶啦啊，所以咱买再可以多喝啊，多喝哈。来讲完这个喝茶，咱我看什么？来，我来帮几首。黄品源北林溪啊，以国语做啥？陪我看日出对吧？哈，啊，而且还是国语的歌曲啊。这个咱有一个女歌星叫做廖婉君，有一首叫做《陪我看日月》啊，陪我看日月。来，咱来欣赏这首歌曲啊，这应该算哦，这算完了真新的歌哈，好像可能刚发行不久哈，这是第一张这个感情是不是了？这专辑哈，来，咱来欣赏这首。陪阮看一过。

廖婉君演唱的哈，陪阮看日月哈，这首应该是新的歌曲哈，所以咱这阿个热腾腾的哈，咱的第一时间啊，跟咱这听众朋友哈，来跟您分享一下哈。来，咱这个头先讲的这个手摇饮料，其实咱开始真济人最爱啉手摇饮料哈，这老少咸宜哈，不是干那少年人爱啉哈，真济人这长辈蛮爱啉，像。啊，阿姐家己妈妈嘛做个啉个珍珠奶茶哈、啊，我大概来出门哈，然后想到我就个，榨一杯等我啉，我都欢喜个。所以这真正爱啉啦哈，你讲咱定来讲这啊这少喝，但是有人坦白讲嘿，都改袂掉哈，改袂掉哈。啊，你讲咱是咪该啉这个微糖是咪较安全哈、啊，较安全。其实这啊，你呐以这个较专业的这个。啊，一种减重的迄个医生角度来看，是讲其实关键是伫个微糖啊，关键是伫啥？是有当是看加是加哪一种糖啊？因为迄种所有饮料店有当下加的糖哈、啊，这不见得是一样哈啊，无同款的糖，伊的代谢其实对咱肝脏啦、肾脏啦、胰岛素等等吼，其实啊都有差异哈、啊。来，所以有这医师有整理一下这个所有饮料的这个糖类排行榜，都、就是较。使用到这个糖哈，以这个代谢友善程度来看，哈，为这个角度来看哈，这对咱上好的是啥？有一种叫做罗汉果糖，啊，也是一种这个赤藻糖醇哈，但是我想这种应该是成分应该是较悬哈，这种甜味哈，伊就是比较较袂影响到咱的血糖加胰岛素，啊，阿嘛袂去增加咱这个。肝脏脂肪哈啊造成负担哈，所以你呢不管是伫咱这个减重，还是为这个血糖控制的这个角度来看，相对是较友善哈，所以这是比较推荐的这个微糖的选择哈，就是这种罗汉果糖加这个赤藻糖醇哈，这但是我感觉这名较歹念，应该咱一般的所有饮料店是别用这种糖的哈，啊第二名就是咱这个蔗糖糖浆哈，这都是类似咱一般的白糖啊是。冰糖的来源哦，啊，伊主要就是葡萄糖跟果糖各一半，啊，所以伊进入咱身体内底，咱的血糖的胰岛素会提升，啊，但是对一种果糖的糖浆哦，这种蔗糖糖浆相对是还稍微温和一点哈，所以你来讲少量的微糖，还可以勉强可以接受哈，勉强可以接受哈，啊，过来就是蜂蜜啊，另外有人感觉讲，哎呦，这蜂蜜是天然的哦，是咪较健康？其实哈。蜂蜜嘛是以果糖跟葡萄糖为主，所以只有少量的这类多酚跟矿物质，所以人家吃这蜂蜜其实它还是会这类血糖上升，其实效果还蛮明显的，所以这排第三名蜂蜜啊，蜂蜜啊，过来嘞黑糖啊，有人讲黑糖是咪靠，其实黑糖哈，伊本质嘛是有这蔗糖，嘛是蔗糖，而且是属于一种。甜度较悬的这个调制方式哈，所以来看，实际上也摄取量，会比咱想象中更高哈。这种黑糖还是黑糖糖浆，所以呢，微糖呢，有可能就是隐性高糖哦。虽然产值虽然，但是因为伊的这个甜度较悬哈。啊，那第四名，好，过来第五名，果糖哦，还是高果糖的糖浆哈。用这种其实，这个哪怕你一点点微糖哈，这个伤害就很偏大哈，所以这种果糖哈，高果糖这种糖浆啊，最后面就是蜂蜜糖浆啊，蜂蜜糖浆，其实包括在欧盟内底哦，伊讲做这一种进口的蜂蜜内底哈，做这虽然是写蜂蜜，但是内底其实拢掺一寡迄个米糖浆还是小麦糖浆哈，所以其实在国际上哦，不是讲咱台湾的哈，另外咱以前拢讲蜂蜜啊不纯砍头对吧哈，其实伫个国际上。蜂蜜嘛，常常会掺假呢，所以这世界各国拢同款哈，蜂蜜真侪拢会掺一寡即个即个标榜即个成分不透明哈，所以你看到蜂蜜坦白讲啦，你来去买到一种感觉介绍那只相，其实我咧讲迄种就是大概都有添加物啦，都是有添加啦哈，因为不合成本啦，那可能吼，你看我来举例啦，我唔知哈，我唔知即卖外号即卖天然的蜂蜜成本偌济，假设当啦。假设是一斤三百块，啊，那那卖一百块，迄明显一定都有添加哈，无你想到可能会计小差价，所以那种价格偏那个，大概拢是，都是有问题的哈，有参加的啦。啊，当然医生嘛咧讲啦，讲你，那咧爱啉哈，与其要纠结哈，哪一种糖，哪一种糖，都虽然个大概讲讲安尼八八种对吧哈，
什么的罗汉果糖啦、蔗糖啦、黑糖啦哈，这几种糖哈，其实讲真经啦，那真经的爱啉哈，咱偶尔啉一杯也无要紧啦哈，但是就这原则哈，不要让这个微糖哈，卖讲咱微糖呢哈，咱慢慢个变作习惯了，那是偶尔喝，偶尔喝这都没关系哈，安尼好咱的身体的这个代谢哈，有一个哎呐。有一个休困的空间啦，吼，莫太刚刚操啦，莫太刚刚操，我有点好代谢了啊，会当了啊喘，休一下喘的哈。所以一个原则哈，那得尽量喝微糖没关系哈，啊，但是得不要每天喝，偶尔喝，偶尔喝，这没问题哈。像我都讲的，人家长辈啊，像爱啉，都得爱啉嘛哈，生活中嘛是要一点点这个快乐对吧哈？你然后啉这快乐，何尝不行呢？对吗？啊，但是都不要每天喝啊，不要每天喝，所以也不用纠结是哪一种糖，那爱啉都。一点点糖啊，没问题哈，所以这要跟大家报告一下。那偶尔喝都没问题哈，那反正就戒不掉哈啊，那都爱啉那都偶尔喝。好来，咱来放一首老歌好不好？来，咱来哦，这都有影有足久足久的歌哈，咱在东北啊应该很熟悉。伫1948年啊，1948年哦，这唔多啊。二次大战哦，都啊正经算了哈。来，有一首台湾民谣《波破网》哦，来，咱来欣赏，咱我呐赶快这个老歌欣赏的这个单元哈。来，咱来欣赏这首由王雪峰作曲哈，啊李林秋作曲的这首非常经典的台湾民谣《波破网》。

这非常哈有情感的哈，这一个爆破王，其实咱啊，你头前讲的这首歌是由这个啊王一峰作曲哈，啊李林秋啊李林秋老师作曲哈。啊，因为伊发表时间多伫咱台湾多刚好煞，所以迄个时虽然这条歌是以这个情歌的这个方式来发表，按不迄阵啊多经过二八年，所以迄个时大家较心内底吼，其实拢有一点这个悲情了哈，所以其实这条歌爸爸用进唱一段时间的哈，所以这首歌我拍榜啊，但是这啊，你讲这李林秋老师吼，大家讲哦，这这年啊。水的这个歌词哈，人咧你讲哦，可能干那这个李林秋，才写出来哈。其实台湾早期流行歌哈，你讲什么，望春风哈，啊，什么四季谣哈，啊，包括这个波破网啊，搁是叫做人道哦，起码拢这几首歌拢真受欢迎哈，真受欢迎。啊，其实这些歌拢是李林秋老师作词的啊，作词的，所以起码。啊，有一句话咧，甲形容讲伊这个作品哦，讲啥物？那只要有高精致的所在哈，都有这个都有歌啊，有这个歌理词哈，代表讲都有这个有李老师写这个歌词哈，你发现卖伊的受欢迎程度哈，无人能比的哈。啊，即讲这个李林秋伊1909年出世哈，啊，伫台北的这个牛埔啊，哦，就是人咧讲大稻埕哈，牛埔遮出世哈，啊，伊算我呐。很有才气了哈，很有才气啊！伊，但是伊吼伊往那一部分，这可能有才气啦，拢是安尼哦。往那因为伊个一个安定的职业吼，所以大概你看伊这些写歌的这个稿费啊哈，那念着伊啊哈，听讲了哎，伊拢摕去买烧酒，买烧酒啉，所以话稿费啊就变酒费哈啊，所以其实伊个老的时阵哦，身体嘛就啊无好哦，都、就是往那。因为烧酒了因为烧酒，所以伊伫1979年哈啊，都啊完啊，都因为肝病啊，就来离开哈啊。但是伊伫诶即个要出殡时阵，哦，人完啊有一个即个对联哈，人那个写哈，而且我嘛写到真好呢。伊讲即个啊，当然是用他的作品啦哈，来算来怀念哈，即个李老师哈。伊讲即个望春风。传竹声哈，传这个民族的声音啊，传万世哈，传万世哈，这是用望春风了哈。传竹声，传万世哈。啊，另外一个对联是“波破网”哦，啊，波民心，波人肝啊。所以话，这个道尽这个李林秋老师哈，伫个这个台语的这个歌谣哈，以这个创作的这个地位啊，所以啊，用这首歌哈，想要给大家。报告一下，这个李林秋啊，这个老师，这个作词哈，这个、非常有才气，非常有才气啊。但是就是安尼啊，那这我呢爱啉烧酒，所以嘛，要奉劝咱这些啊，有在啉烧酒，咱这些好朋友诶，早早来啉啦哈，早早来啉，家己身体爱讲哈。好来，咱啊，讲到这爱啉烧酒，我都今日算来歌来听，有我呢就收到这个酒哈，另外有相关联的，我来吹这个啊来底下，有一个这陈延岭哈，这可能嘛是较新的这个歌手哈，这属于这种个人创作了哈。有一首歌嘛最近去了这个三立的《戏说台湾》哈，提来做这个片头曲哈。这个歌名的真趣味哈，什么歌名？这歌名叫《醉倒路灯卡》啊，《醉倒伫个路灯卡》。来来来，听这首这我那趣味的歌曲哈，来。

0: 两三分钟哈，来，咱来甲大家报告一下，讲因为即摆天气烧热哈，啊，所以咱啊伫个厝内咱啊，有放一些水果哈，有可能会真侪这种果蝇对不哈？尤其是啥？尤其是香蕉，哈，这香蕉来啃来吼，哇，这马上这个尤其来迄个香蕉地头啊那里哇，我去哦，开始想成熟去哦，开始这个哦，这果蝇就伫啊细细飞哈，啊，困扰哦，困扰哈。啊！但是咱厨房内底有一个咱常咧用的这个食材哈，哎、欸，听讲是这种果蝇的克星咧哈，咱啊，而且效果很好哈，大家不妨来试试看。啊，什么名啊？哎、欸，就是蒜头啊，因为蒜头内底这种大蒜素哈，伊都很辛辣，哈、啊，可以挥发这个气味哦，所以对不只是果蝇哦，啊，对这些昆虫来讲有显著的这个驱虫效果哈。啊，所以这大蒜素内底你呐，啊那用你当料啊个。剥皮啊，另外个切开哈，啊也释放气味啊。听讲你只要个放喺搭，放喺这个类似水果的头顶哈，比如香蕉的迄个头还是啥哈，哎、欸，听讲会当会当这个驱这个果蝇哈、哦。所以后天呐，如果你呐惊来啊，那你得会当试试看哈、哦。所以这个蒜头哈，啊当然冇人。那比较积极吼，咱有甲大家教过吼，那比较积极诱捕这个果蝇吼。其实咱民间我来讲，会当用白醋啊、加洗碗精啊、加一点水哈啊，放在这个小杯子里底吼。听讲伊，好像它可以吸引你这个生生诶，这个酸甜的香味吼，也吸引这个果蝇的飞进来哈。啊，飞进来要用洗碗精，也破坏迄个水的迄个表面张力，所以有点类似一种。连这个果蝇好够的地方，因为去沾到哈，哎，伊都不会去啊，所以可以试试看哈。所以一个是会当这个驱哈，就是赶会赶走哈，会赶走。啊，第二就是会当较积极，就是会当掠哈，掠这果蝇哈，会当掠这果蝇了哈。所以这种天然食材哈，啊，这效果显著哈。啊，当然啦，维持环境清洁啊，这是。根本知道，根本知道了哈。所以你讲，咱也许咱的迄个垃圾桶啦，有一个这水果的这个果皮啦哈，还是厨余啦，还是这啊水槽内底有一个这食材渣渣哈、残留物哈。当然啦，你基本上咧热热哈，所以有可能哈，你若坑入固哈，就有可能会吸引这些果蝇了哈。所以咱的当我一个像一个保鲜盒啦哈，啊是纱网哦，你要把这水果哈，把这个。罩住哦，可以比罩袂出嚟哦，啊，自然就不会吸引这些果蝇来哦。啊，是讲土阿公诶，用蒜头，你个提起来试看卖，这是天然的这个驱虫法哈，可以让大家可以免受这个虫害哈，度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哈。来，来讲完这个天然的驱虫哈，咱休息啊一小段时间啦，咱进个广告广告过后哈，咱继续咱健康自己。
1: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D115-03027号。
2: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1: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挂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2: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1: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1: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器制字D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D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接着。

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舒凡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正直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 0800-088-181 0800-088-181 0800-088-181

0: 来，各位空中哈，咱上个今日咱所谓乡亲时代哈，咱只可爱阿公阿妈哈，啊爸爸妈妈、阿伯阿姆啊，咱只阿姐阿姐嘛哈，各位大哥大姐啊，小弟小妹，大家午安哈、啊，大家好啊，大家有拢食饱未哈？非常哈、啊、欢迎哈、啊，咱只好朋友哈，继续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这节目哈。啊，你即卖你收听就是咱爱恋的播放百二三一电台哈、啊、，FM 89.9啊，健康进一步啊，这个节目哈，啊我是阿进啊，啊的。每一个拜一个这个拜六哈，咱这个中道十二点到两点的这个时段哈，啊这个弄一点的现场啊，来为大家啊来这个服务啦哈，啊陪大家来开讲，啊放一个大家爱听的歌曲啦哈，啊当然那是大家有啥咪啊有要爱听哈，麦当开来加进来讲哈，啊其实咱主要目的就是啥，啊希望这两点钟哈。啊，会当为大家带来安尼，互恁感觉咧，会当轻松快乐、欢喜啊，个趣味的这个时段啦哈。啊，咱这节目吼是由咱一种生物科技可以来赞助提供啊哈。啊，咱的现场冒一支这个哦、啊、大型的服务电话哈、啊。来，咱的服务电话号码是0800-0811-881哈，0800-0811-881哈。有任何需要啊，进来这边来服务的哈，拢欢迎哈，卡来哈，要点歌，要开讲。啊，是要甲咱的建议哈，啊是对咱产品诶一寡这个啊问题，我拢欢迎哈。春涛春啊，都是咱高雄的这个妈妈哈，开来咧问讲这个出货的进度哈、啊，所以都没关系哈，拢、啊、欢迎啦哈，拢、啊、真欢迎。喂，阿德，喂，阿德，午安。喂，
1: 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0: 有阿弟、啊、有听到不？
1: 有
0: 啊，有哈，来，请说，嘿。
1: 今天要点梦慧歌手唱的《外面的世界》。
0: 外面的世界啊，你说谁哈、
1: 啊？梦慧歌手。
0: 哦，你那爱听的歌手名称都在特别。你外面的世界啊，好，我来找看卖咧哈，梦慧哈。
1: 中华民国台湾省讲到这个世界，
0: 有我陈
1: 启德先生勇敢的人。
0: 好 ，OK， 好的，收到。好，收到啊、哦、哈，阿、啊、德，谢谢。好好，好来，哎，奇怪，都那杂讯在这哈，啊，所以，哎，咱都啊，好像还没讲完台呼哈。来，咱都啊，啊，讲到讲吼，有些服务哈，首先头先都一个带滴各位妈妈吼来问咱这个一些出货的速度哈，啊，进度较大，啊，即马拢会当卡来问啊哈，啊，咱都请咱的小姐给你查一下，再给你报告哈，啊，当然，这个咱目前咱爱联播网吼嘛积极吼来扩大咱的服务范围了哈，啊，现主席咱。在咱台湾有六个地区收听得到哈，像在咱宜兰啊，的咱锁定这个 FM 89.9的这收率哦，啊花莲 FM 91.3啊，咱新竹苗栗啊，咱 FM 91.3啊，咱云林嘉义 FM 90.5哦，啊咱台东 FM 91.3啊，咱屏东啊 FM 89.7啊，所以拢总欢迎哈，咱这地区的好朋友啊，然后时间啊，拢中到嘿。咱的这个 APP 哈啊，垃圾那个拍开哦，还是咱这个啊手机 APP 那个点开哈，啊，真的咱这妈妈真济咱的好朋友哈，这马龙用手机在听哈，所以感谢哈、哦，感谢了哈，这啊建议咱这好朋友啦，这个多多可以下载咱这个手机头顶的 APP 哈，爱宁联播网啊，爱宁联播网你可以搜寻起来哈，啊，即卖不管你是 iOS 哈，还是安卓系统哈，拢有帮大家安尼。建制完成哈，所以即拜托大家哈，啊，当多多给恁宣传一下啦哈。好来，咱来给大家讲这个，今天刚好在一直给大家讲这个，今麦有一个这个 A P P 哈，啊，这皮克敏哈，诶，今麦真红嘞哈，很红哈。你阵你讲今天刚啊这伫嘉义哈，听讲诶。去的人太多，因为这比克米的活动哦，上热门啊，所以这个活动当然啦，是人是真多啊，但人啦，这都是安尼吼，这啊免不了也会有一些这个批评的声音啦，但是代表这比克米哈，真正爆红啊，爆红哈，好一寡本来平常出门运动的人吼，今麦拢拢会行出去运动嘞，所以真多人拢在分享哦，因为这个比克米安尼哇安尼瘦了一圈哦，体重拢减轻啊，那真好啊，恭喜恭喜！啊，但是冇人啊呐， 欸，奇怪，他都明明一天都走几万步，怎么都没散掉，体重都没减掉。这其实是啥？因为很多人怎么都高估啊消耗的量，消耗的热量啊，都低估啊摄取的热量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比如说我们走一点钟消耗的热量，有可能我们头先说的一杯这个塑胶饮料这个热量就补回来，所以说就是一般人走的就是误区啦，误认为说其实我就有运动啊，一天走一万步啊，照说体重要降下来啊，怎么都电脑没降下来啊。其实这不是说走路不好，其实不是走路不好，是饮食出现了问题，饮食哈，其实走路哈，确实也增加咱的热量消耗哈，啊，也帮助咱的心肺功能哈，啊，稳定咱的血糖啊，甚至也给咱舒压哈，啊，就是大多数的人哈，拢高估他的消耗的热量了哈。比如讲咱走一点钟，哦，你感觉哦，走完真忝，啊，刷嘞要顿的时阵啦，伸手买一杯啊，含糖量相关的珍珠奶茶就给啉落，给大家报告。你安尼行一点钟，安尼一杯珍珠奶茶，甲啉两盅，完全补上来。啊，是讲我来去买一份啊，这个鸡蛋糕啊来吃，即嘛差不多补上来。啊，是讲咱暗时啊，我都去运动啊，吼，啊无我就饭加吃一碗，迄一碗白饭嘛热量嘛不止啊悬嘞吼，啊是会搁较降火。啊无安尼好，我就是行一万步，啊无暗时啊，我搁来买一份啊宵夜吼，来个家己嘿犒劳一下吼。马上要把这样补回来，所以其实就是这样啦，咱想说咱就是有在走路的这个饮食的误区，这四大误区就是第一项咱头先讲的，因为一般咱走一点钟的热量头消耗多少，你知不知道？当然体重不一样，消耗热量不一样，其实一般咱在200到300大卡而已，一点钟的这个走路消耗热量头在200到300大卡，对吧？你哪呢？你来看，你一杯珍珠奶茶，那如果是假设啦，是迄种全糖的珍珠奶茶，一杯的500到700啊嘞，无使讲你行一点钟吼，你行两点钟嘛，家己补顿来个吼，所以这就是唔好讲讲行路好的，都放松吃啦哈。所以你讲咧，包括咧减这个脂肪哈，其实看是整天的热量，唔是看你行几步啦哈。啊，另外就是咱咧讲诶，白天有走路哈，晚上的大吃大喝哈，嘛是个热量补顿来哈。啊，第三就是啥？一点心啊，睡觉完了睡一点心嘛，就是这种高糖高油脂点心，尤其这热量很容易就超标。啊，过来就是这个饿得快哈，所以你也是就嘴巴就比较太喜欢吃物件哈，所以嘛是个人建议啊，真正那边有效的就是咱持续走路哈，持续走路啊，咱那边补充的尽量先够蛋白质啊，比如咱在。吃咱的鸡蛋啦、啊、豆腐啦、啊、哈、鱼呀、啊、鱼吧、鸡吧这哈，而且几块这无糖优格啊，这个都很好。啊，那这淀粉哈，咱直接多多的喝，甚至可以少吃一半啊，少吃一半哈、啊。所以从白饭啦、啊，几块这淀粉就结束了。啊，当然蔬菜啊，咱那个增加结束了哈、啊。所以，上主要的是讲哈、啊，不要把走路运动哈、啊，这种当做吃甜食的这个交换券的就啊，唔好讲哎，我运动，安尼我当。加吃一寡咱爱吃的这甜食不啊，那有可能就会重啊，就会重，那等于就没有达到这个想要瘦身减脂的这个这个目的啊，所以但是实际上是这多走路哦，绝对是有帮助的啦哈，所以咱嘛是一直鼓励大家哈，最近刚刚天气别歹哈，那一波时啊，这个较凉凉时候，大家不妨出去走一走哈，啊来在啊，好咱的这个心跳可以短时间留啊，这个那如果咱在喝冰的再一点哈，两三分钟就用高强度诶，其实对我们身体这个代谢会有很好的这个显著效果哈，所以给大家建议一下哈。啊，你那咧你那咧这里减落去，不妨加大一点强度哈，两到三分钟就好哈。你赶快给我机会，你给大家报告，大概占你4%的这个时间在晒里哈。所以呢，比如咱那。不然就那个一两分钟的赛点哈，所以增加这个强度哈啊，基态型的维持的呢，一般这个强度的话哈。后来咱讲完这个皮克敏哈，我来那个奇怪都一刚讲一半波，那拢无散乱哈，所以答案就是第一哩，吃物件失控啊，失控了哈。好来，咱来放一首快乐的歌曲哈，来谢金燕有一首 热情的恰恰来来欣赏这首，这个相对比较轻快啊，这个好听的歌曲，来谢金莲的歌声。

就真个切切哈哈，种啊电音舞曲哈，就听到实在嘿，有要对咧摇起来哈。来，咱空中哈，所以咱这乡亲时代啦哈，咱这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和朋友哈，啊，头先听完就是有一个谢金燕的哈，热情的恰恰哈，这我就想着讲这诶，要听恰恰这买诶，要安怎讲？这身体嘛爱真软 Q 呢，在哪里的话，那安尼啊，较无到这个啊摇摆嘿，要这听这完啦，无到叮当了哈，所以我就想着讲，咱。这个办法给大家讲，咱这个针对哈，那有一寡咱这个长辈时代啦哈，如果有这个类似有这个先这个骨刺哈，啊引起这个脊骨神经痛啦哈，还是这个咱的两骨哈、脊椎侧弯哦，还是椎间盘突出哈，有这个困扰的哈，造成咱这个要不管是要行路啦，还是做一寡这个动作上，感觉哦，拢会咧在咱生活中带来很大的困扰哈、这。一般啦，这种你来去个病院找这种复健科啊、骨科啊，大概呢类似因为这种骨刺引起的这种神经痛哈、啊，大概啊医生跟你讲，大概有三种俩，哦、啊，三种办法，第一开刀手术俩哈，差不多这个啊改观啊，不就是点点等病人做这个复健，但是做复健你都第一无得根治，第二一个真费气哈，大家爱去病院做复健，那、第三嘞啊不得一跳，咱就只有啥。啊，无开一个止疼药给你吃嘞吼，给你这个疼痛啊，给你缓和啊。但是啊，但无啥食这西药止痛这，嘛不是办法啊，这一定不是办法了哈。啊，安尼边啊，来，咱甲大家搁增加一个方法来。那是有咱常常这个关节的疼啦吼，那尤其咱两骨哈，咱那是这个腰酸背疼哈，常常这个脚吧、手臂这种吼啊，来，咱这个有一个两会所。哦，两会所，伊先号做两会所，因为咱是用这个伫巴基斯坦哦，有一种叫做两会树哦，可能大家较少听到这种树啊。哦，这树啊，生做安尼啦，一丛这个大香菇嘞，哦啊，管管啊，头顶个一蕊啊。第二就是伊这个寿命，我听话就久个哦，哦这而且咱提拢是咱提是这个超过六千年至八千年这种两会树内底这个。啊，伊就这种红色的这个血迹，吼、哦，阿、咱来个做这个萃取哈，伊、这个萃取出来这个凝血素，伊就对咱的这个神经痛哦，这种不得一当来个和缓除是那个根除掉哈、哦，所以咱这个另外个一项就是咱真特别是斯里兰卡这种压性的血瘤哦，血瘤血瘤哦，所以咱这种来个咱的经络个泡通哈、哦，所以咱这种就免个加一寡在较。特别的在中药上哈，所以咱这个两会上哈，以这个对咱尤其咱这个两骨方面的这个不管是这个骨刺啦哈，还是咱这个椎间盘突出哈，这个神经痛这哈，这会当给咱大多数给咱的气血个泡通，然后咱的筋骨好个臃肿哈。所以咱那是有头先讲啊，这无想要开刀的哈，然后这个困扰啊，佫无想要开刀，啊，感觉去病院复健佫真麻烦哈。啊，佫当然更加袂使一直咧食这止疼药啊，吼，这食久其实对咱的腰子哈、等等这嘛拢肝啥拢不好哈。所以咱这个两会所，这天然的哈，咱拢无加任何这个添加的哈，啊，用上天然这个这个中药材哈，咱来去萃取哈。虽然这以前做做胶囊哈，咱这食药内底哈，有六十粒哈，有六十粒哈。啊，咱那一般咱的那保养那是干那小问题呢，咱就正常保养，咱就一天加一摆就好啊，一天加三粒哈。本钱加，本熬加啊，拢没关系哈，拢没关系。啊，你那如果咱这个这个脚吧、手吧哈，你常常咧因为这个神经痛哈，这坐嘛不是，站嘛不是安尼哈。倒嘛倒都爱听，反正你啊，这个症状较严重的，咱就早来接一摆哈。啊，咱这两会所来，咱那有需要听这边，你就做较紧个卡来哈，因为这种物件是很稀有哈，所以量也不多哦。咱都留好有需要人啊，那这个有需要来，咱较紧就个卡来哈。来，咱这四组四盒三千块哦，四盒三千块，会当安尼，这时间给你和缓你的症状了，这当给你。那就一个疗程了，甚至会当给你根治掉哦。这个两会所，啊，那大组的嘞，来十盒
6000块哦，18000-6000块，所以啊，若是有听到咱这，尤其是咱这长辈时代吼，就有当时啊，包括咱阿爸咱咧少年时阵吼，啊，做一寡咱的这工课，引起一寡这骨伤伤，这嘛拢真有效吼，会当甲咱根治掉吼。所以咱这两会所来，各甲大家报告一下，那是因为咱这个骨刺啦吼，咱这两骨这边吼，引起的这个脊骨神经痛啊，椎间盘突出吼，脊椎侧弯定定吼，啊，咱这两骨的问题，这算咱这种袂说咱这间厝的这个。退掉的这个大跳吼，即那啊，定定长寿啊，即那包括有人会翘骨，其实嘛是因为就是痛吼，伊、哦、唔是真正翘骨哦，伊是因为痛，所以唔敢即、这个脊椎唔敢用个电吼。那即种困扰吼，来咱即个两会所一比掉吼，也当完全甲咱根治掉。所以呢，有即、这个两骨的问题吼、哦，有即个骨刺啦，压迫到咱的神经啊、哦，还是椎间盘突出、脊椎侧弯等等这个，来唔免互你开刀啊，唔免去病院做复健吼啊。更加免食几天药，食咱的量会数哦，要食上天然的哈。来，咱的服务电话0800-0881-881哈，量会数来当甲咱的这个通气会啊，甲咱的筋骨和咱臃肿和咱软 Q 哈。来来，说来咱来听歌哈，咱来来咱来放一首咱真济听众朋友已经啊，甲咱田大哥过来点名字，唔知道你咧听无哈？来，咱来放黄义玲的，来，佮讲到酒来。爱情的酒拢袂退，来，哦，这首嘛是啊黄义玲这个原来伊的这个代表作之一哈，来来欣赏黄义玲的歌声。

爱情的酒拢袂退哈。咱其实咱若酒啉伤济嘛，真歹退。啊，若酒啉济呐，就很容易有这个肝脏的问题哈、啊，肝病啦、啊。像咱头前讲迄个李林秋老师哈、啊，因为伊的到店呐，捏了这个稿费啊，都去买小酒，所以那过量了、啊、哈，确实肝脏啊也出了问题了哈。啊，你讲咱这个肝脏啊，其实以前咱台湾人咧讲到这个肝哈，肝苦人哈、啊，肝苦，其实以前拢是属于一种较病毒性的肝炎哈，纯 B 肝、C 肝啊。当然即卖啊，咱的政府嘛有咧做帮忙做一些这个筛检哈。啊，即卖随着疫苗普及哈、啊，其实大部分这方面的这个病毒性的肝炎，大部分拢渐渐控制了袂歹。啊，即卖另外是啥？取而代之是啥？是因为咱这个常常三顿拢伫外口哈外食啊，因为上班。常常坐伤久，啊是常常即摆人拢熬夜啊，晚困啊，咧追剧啦好，啊是咧打游戏哈，这种生活习惯哈，这种坏习惯啊，引起走形哈，啊所以变作取而代之是啥？一种病毒性肝炎，即摆取而代之是啥？变作做这样，即摆拢是用脂肪肝哦，就是脂肪肝啦哈。所以你讲过去咱拢讲这个抽血，咧判断咱肝脏的好坏哈，看这个 GOT 啦，GBT 哈，看这种肝指数。啊，想哎呦，这指数袂歹，就是正常嘞。其实即摆咱咧检查是啥？真济吼，是肝功能指数异常的头，即摆头占10%俩，啊，就是咱的 GOT、GPT 吼相关的这头10%。按不定啊做腹部超音波吼，检查出这个脂肪肝的吼，听讲是超过60%，啊，所以这即摆变作讲，所以咱咧检查就讲吼，不要只从那个抽血的这个指数哈 ，GOT、GPT 哈，看咱的肝脏的这个状况，其实哈，咱的肝足侪人，其实拢已经堆积太多的这个脂肪哈，啊，因为这脂肪肝哈，嘛无啥症状哈，所以真侪人拢会忽略哈，啊，那看到报告就啊，可能最近食伤油啦，应酬较侪啦，拢想这没什么大不了，其实这临床来讲哈，这虽然不一定有直接关联，但是你也长期那个坑波，无那个插吼，其实有可能就会引爆哦吼，你大部分先咧，你的脂肪肝不个插，渐渐变肝炎哦，它会一发炎哦，啊那肝炎了，都有可能会变肝硬化哦，啊甚至个最后变肝癌吼，所以啊，要甲大家报告是讲，咱这个肝脏吼，别再干那看纯医生，这个数据了，你什么结合也功能啊，个也结构。哦，这种方面，这里头这里几个这些风险啦、啊、哈，所以咱唯一在迄、那个除了看 GOT、GPT 这种指标哈，咱另外买当透过这个腹部的超音波哦，还是这种有这些肝纤维化的这个检测，会当看咱的肝中有这个脂肪堆积的情形哈、哦，有超标无，还是讲有纤维化哦，这些会当揪出咱这个脂肪肝病变的这个工具哈、哦，所以。这个要跟大家讲，因为肝脏哈，伊是沉默的器官啊，不管咱那是功能异常啦，是脂肪堆积哦，伊拢安尼，较无痛感哈，你无声无息哈啊，尤其咱头先讲的，尤其咱这上班族哈，那常常拢坐时间较长吼，啊是压力较大哦，啊是这个睡眠不足哈，所以你那当脂肪肝去过去拄着三高哈啊，这可能就大幅提高这个。心血管疾病、哦、所以被主要不是给大家建议的哈，你那30岁以上啊，个然后来做这个定期健康检查，哎，可以搞这个腹部超音波哦，纳入这个检查项目，所以咱日常生活来对咱都来落实这个好的习惯了哈啊，这个甚至咱每当为健康来对啊，做起来咱的正常的这个一些规律的运动啊，那这样真正挥别咱这个。甘苦人生，甘苦的人生啦，所以跟大家讲这些、個、啊，现在每单跟他看这些指数呢哈，买定期做这些、個、腹部超音波哦，这才有脂肪肝哈、啊，因为现在很多人呢，不是讲肥胖的叫这些脂肪肝哦，其实瘦子也有可能有脂肪肝了哈、啊，所以这些、個、其实先来讲，咱多运动了哈、啊，多运动呢多运动它会把这个本来底下咱累积底下咱肝脏的这些脂肪会到一个。一个消化掉伊哈，一个消化掉伊。好来，咱这里讲完这个甘苦哈，来，咱来听阿杰的一首啦，阿杰的一首
来，拍得出好顺啊！来来欣赏阿克的这首《拍得出好顺》。

0: 歹得出好顺哈。这啊，这歌词内底嘛是唱了讲，其实什么什么人的出身哈，拢无分啦哈，是只要认真哈，咱其实嘛是个类似讲行行出状元啦哈，所以。拢无分啊，男子汉大丈夫哈，拢唔免问呵呵，什么困难啊，我拢认分啦哈。所以这什么套路拢同款哈。这啊真啊哈，看到前两日有一个这个，有一个这个物流的司机哈，阿咧哎，伊嘛真好算咧，伊个伊的薪资明细怎公开呢？有薪资明细公开，因为即摆物流啊，你看外号出去哈，黑猫啦，什么啊，真侪各式各样的这个货运哈。因为现在你说这种大家习惯在网络上购物，所以其实随着这物流也需求嘛较悬，所以这个为什么趣味呢？因为他说他的名气里面，你看他虽然一个月头10万块，但是他其中只有加班费头就占4万块，所以很多人看到说，哎呦，这虽然是薪水看起来不错，不过这都用体力用时间拼出来哈，啊，也有人讲哦，这是把你的肝当作是跑啊咧放哦，这会爆肝哦，会爆肝哦，所以咧，刚才都话讲迄个肝苦人肝快哈，这确实啊，有人呐啊，这种这个各种各样的啥，这种不容易啦哈，不容易啦哈。伊讲伊这个薪资来对哈，伊的薪资啊，底薪是27000，啊，加班费37000，啊，佮加伙食费，啊，加啥？哦，够奖金哦，货物安全奖金哈，大概10万块，啊，当然扣掉一寡税金啦、劳健保啦哈，啊，是这呢，那搞不完，也是9万多，也不错了哈，9万多也不错了哈。啊，当然，人咧问讲，比这较好赚的不？其实，其实这种辛苦的工作，拢是待遇都不错哈，包括人讲工地，其实工地的工作也不低呢哈，哪一种啊？是这种头2000块，甚至呢是一种师傅级的，啊，可能个主管啊，这种在工地啦，不管是啊这种白铁的啦哈，帮务的啦哈，啊马兰公家这类货车司机哈，其实货车司机也都还不差哈，货车司机啊，这类当然啦，爱有的拢爱加班啦哈，所以这大概薪水哈都会高于一般咱大部分的平均值哈，都咱一般上班族的话，就卖平均薪资。你若讲3-4万块，其实那这种稳将司机吼，拢会较管一数啦哈。当然，伊嘛是人讲，伊嘛是也不容易啦哈。这种职业牌稳将司机，有人讲是用命来换，因为伊定了长时间的开车，有当爱憋尿对不哈？啊，你若讲为了提神，得个食槟榔，啊不啥，得个罚单哈，得个罚单吼，为了赶时间得个罚单，还是讲为着咧赶时间啊，这三顿拢安尼。简单直接哈，所以有时候另外做做迄个职业司机哈，其实真侪拢较头中年时阵哦，伊个身体都完啦，都拍拍去啊哈，拍拍去啊哈。啊，都会毛人讲伫工地啦哈，做工地哈，那一种做个迄个师傅级的，其实那个也都接近10万了哈，也都接近10万了哈。啊，当然有人讲人要开车哈，去开一种大货车、连接车，搁较悬。伊讲有人咧分享讲，因迄个是开一种刷脚车。哦，伊讲呐，一礼拜走6天认真走吼，我迄年薪听讲有机会破100万嘞哈，所以大概就是咧讲吼，所以其实这派定买出特顺啊，只要认真做，航海都会出状元。去外面你讲进去啊那这家里白做呢哈，家里这种较辛苦的头路白做呢，其实你也要做，其实台湾要一个月赚个这个几万块钱，应该都不是难事的哈，家里经来经去，健康亏了，所以其实这种，其实人如白走，其实那个待遇其实都不会太差哈，都不会太差。好，咱等下佫保留一点点这相关话题，再来佮大家开讲哈。好嘞，咱来放咱这个多阿德店嘛，来外面的世界哈，来这末尾挂香，
1: 祝您平心，
0: 让他跑一下，来，好嘞。

0: 这首歌啊，莫为说因为外面啊的世界哈，这咱花莲阿德所点播的歌曲哈，这咱这个头出来讲这个行业边，其实咱台湾的迄个影视业即卖嘛是欠工真严重嘞哈，虽然伊的薪水嘛是平均哦，嘛是比一般的行业水准较悬啊不。少年嘛是歪做就歪做，少年嘛是歪来做，所以啊，你讲这个高压力、高劳力哈，这个、目前哈啊是啊有一些缺工的危机了哈。喂，阿德，
1: 谢谢爱丽联播网。
0: 哎，不会，哎，不会，哈，欢迎，感谢啦，感谢你的准时收听，哎呀、啊。
1: 我花莲是中华民国台湾省的行政长官。因为讲到这个世界一定要和平的，
0: 哎，有哎，
1: 因为看到电视新闻，这个社会外面太精彩了，太乱了，
0: 哎呀，
1: 所以我陈庆德先生有好的想法，哎，想要找到对的人帮助我陈庆德，
0: 爱个地买想办法的哈，有啦，有好，
1: 我要谢谢你们企业家，因为有人在听广播的话，可以听到你们广播，听到我花莲县陈庆德先生讲的话。
0: 好 ，OK， 好的，啊，时间也差不多了，好。
1: 红帅自由男神。
0: 好，谢谢哈，阿德，谢谢，好。好。哎，回到咱刚刚那个话题哈，所以你也看这。听讲，这个师傅讲一工3000，嘛，搁咧请无吼，请无，所以即摆来讲工地内底，剩下老人跟移工啊，在苦撑吼，移工的其中，大家知影吼，一种一个，就是咱讲的俗称的外籍劳工啦吼，外籍劳工，所以讲即摆其实伫工地听讲，这平均年龄得超过50岁，50岁，哦，所以即摆对少年来讲，蛮在变啦哈，这。虽然薪水袂歹吼，阿不对少年咧，好像也没有太大吸引力哈，没有太大吸引力。所以讲，有人去访问这个营建老板吼，伊讲即摆真侪营造厂有伫赶工课，啊咧抢工人吼，包括即摆上欠的是，听讲即摆上欠的就是这个，听讲这个房屋的吼，啊是白铁的啊是这水电的吼，听讲，即双上欠这个上欠这个工人吼，啊所以拢用抢的。甚至有诶用化解，用化解，本来一工3000，即卖有特别欠人，有后来听讲化到一工5000安尼，吼、哦，所以佮加上即卖原物料上涨，吼，种铁啊啦，一寡啥拢起价，所以即卖来讲，哦，为虾米即卖厝遮贵，啊，都建造营建成本悬吼、哦，所以伊即一定会，反馈等于消费者头顶吼，所以当然你讲民众买厝当然会愈来愈贵吼，愈来愈贵，因为即。啊，工资嘛是吼，啊，原物料嘛是吼，啊，你讲这欠工当然，诶，影响就是啥，这工期的延长吼，本来一个按来3年4年，即摆可能要拖到5-6年，所以包括一寡工程也都增加吼，也都增加，所以即摆其实即业者吼嘛，拢在寻求一些，听讲嘛拢寻求一些替代方案呢，包括讲，也许一寡即工法改变，还是讲即个卫浴设备吼，即摆用晶体。哦，都是这边都精确的这边啊，所以能够减少这专业技术人员需求啊，所以这边相关的是单杠啊，所以这边包括这个，虽然咱拢会宣导爱去请迄个合法的这个用这个外籍的这个移工吼来去补人，啊，不过其实听讲了哈，这个黑市啊，地下劳动市场这嘛是嘛变作是这个在营造业哈，公开的秘密吼，因为这边。很多都是这种失联的这种移工，所以人家说这是在业界公开的秘密，所以你看这一天2-3千也找不到师傅，所以这大概可能未来可能要从一些技术教育改善这个安全，少年人对这个营建业的这个印象快当改变，因为现在其实听讲啦，即卖其实即卖做者工地的这个环境，其实比较好像改善很多，改善很多哈。啊，当然你讲短期也当为这个外籍移工来解决，但是长期也是希望能够把这个工人的这个形态提升了哈。类似讲你存一本哦，有一种所谓一种自认精神有无哈？啊嘛，提升咱这个工人，伫咱这个一般社会的这个。 社会地位哈，好、哦，这些少年人愿意投入哈、哦，所以无你讲这啊欠工啦哈，啊成本个一直提高哈，这原料又提高啊，所以你看，不过这些少年人来讲啊，这厝哈，愈来愈买不起啊，就是因为一直起啊，一直涨价哈，买真的买不起就买不起哈，几间厝动辄上千万，你讲这些少年人一直卖这些物价啊，包括这些生活水平哈，恭喜在这也是困难哈，所以变成还是有人来投入这个这种行业啦哈，不然讲这个拢转即卖这营造业，存在社会人啊，个这外籍移工的苦撑哈，所以的话这目前啊，咱这个房价也是陷入这个恶性循环哈，恶性循环，所以其实也是呼吁的哈，其实那一寡咱那这暂时无虾米好发展，其实我感觉。付出点劳动，我感觉嘛袂歹呢哈。虽然较辛苦啊，这个，但是我感觉嘛是，嘛是有劳动啊，有劳工啊，有叮当啊，对不哈？以前咱爹老一辈嘛拢在做啊，而且现在其实讲的来讲，这比起坐办公室哈，其实这待遇真高呢。啊，主但赚到钱啊，你讲呢，一个月赚10万块啊，一个月存个3-5万啊，提来做一点投资，我感觉很快也可以改善咱的这个未来的生活，所以。也许那短期来讲哈，3年5年，也许我感觉哈，可能少年工也可以考虑啊，啊，不是讲要一辈子做这个啊，的工地还是头前讲那种物流司机啊，那短期啊料也可以考虑再转型哈，赚到一点钱一桶金啊，再看未来做一点小生意也是啥，也马上真好啊，对吧哈？所以其实啊，现在放啊，嘛是可能在出名头边啊，开始在做了这少年啊，其实哈。吃一阵子的苦哈，啊，总比吃一辈子的苦好了哈。来，咱最后讲完这个部分哈，咱来最后来放一首大家较熟悉啊，嘛袂使讲这个口水歌哈，放一首大家较熟悉哈，这首是完了哦，点播，完了很多人喜欢来，咱来放张秀清啊，跟这个江志峰哈，咱最后今天的这首歌用这首《芳水》啊来献了咱。这个所有今天哈，准时收听咱这些好朋友了哈，来，咱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

0: 喜欢听的歌曲哈，《芳水》啊，就是江志峰啊、张秀清的这个好听的歌声哈。来，咱这个感谢哈，感谢咱今日所有啊准时收听，好的山顶给咱支持，还有在啊听众好朋友了哈。天气较少了，哦，大家去你这个那较等的出去运动也好哈，啊是要做怪好，也去你定期这个补充水分哈，补充水分了哈。啊，当然这个。买爱依照大家哈，有一个这个轻松愉快啊平安的这个下晡啦哈，这个伫咱节目内底哈，这礼拜有甲大家讲到这个两会所哦，这是针本咧针对咱骨刺哈引起的这个神经痛哦，还是这个椎间盘突出这哈，啊那需要赶快，咱节目时间到啊那刷以后哦继续。咱的服务电话嘛是拢有专业的人哦来给你服务，然后那需要咱的服务电话0800081。八八一哦，以外当卡来啊来指定哦，讲阿进来讲这个两会所，嘿，也当伫咱的身听啊，神经听这啦哈。好来，咱今日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哈，啊，马上跟大家讲再见了哈。啊，明天在咱啊中岛十二点，咱依然来准时啊，咱健康进一步啊，跟大家在空中准时再相会。感谢大家，谢谢罗兰，拜拜。
1: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胃部医气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2: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1: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六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2: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1: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六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1: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一汽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扫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

0800-088-0881 0800-088-881

各位空中上镜啊，乡亲时代，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阿伯阿母、阿叔阿婶、大哥大姐、小弟小妹，大家好！非常欢迎空中的时代爸爸妈妈啊，准时啊来收听由爱丽联播网来播出阿美讲健康，予你听的节目。现场由着我，咱大心的查某囝。啊，为咱伫个空中啊来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健康、欢喜、快乐的时间。啊，咱有提供一支唔免钱的服务专线，用手机卡、用厝内底电话卡拢可以。啊，咱电话甲抄起来哦，0800-0881-881，0800-0881881。啊，咱这电话完全拢唔免钱，咱爸爸妈妈啊，各位听友，长辈时代拢会使多多来家利用，用咱的手机啊卡，或者是用厝内底电话卡拢会通。啊，咱这节目是由一种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那住伫个苗栗诶，好朋友，咱的周日锁定伫个中港客电台。FM91.3 婚姻的好朋友收听在民生展望电台 FM90.5 宜兰北宜三业电台 FM89.9 花莲泰鲁国之音 FM91.3 台东日本电台 FM91.3 配偶社区电台 FM89.7啊，同时啊，这周率拢是由咱爱丽联播网啊，同时来给播出。啊，那有当时啊，咱呢周率去走去啊，爸爸妈妈要听找无啊，唔免紧张，咱会当利用咱唔免钱的服务专线0800-0881881这个电话来找阿咪啊，或者是啊找助理。啊，阮的服务团队24小时拢有替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那就你去找伊找无，免紧张哦。敲电话起来啊，甲阮讲啊，你都住伫迄度啦。哦，啊，咱的服务人员呐、啊，助理都协助咱爸爸妈妈啊来找着哦。这个就你啊，唔免紧张。啊，那讲即马咧用手机啊，嘛是会当听着呢。即马科技的进步，吼、哦，人人啊拢有一支手机啊。啊，用手机啊听，你得来个下载这个 A P P 哦，下爱丽联播网哦，啊个点落起来，都会使啊，都会当听到。那若有当时啊，伫外口无方便，啊，伫休困的时阵，哦，公园行行的，啊，要坐段休困，啊，咱就会当拍开咱的手机啊，啊个耳朵，就会当收听到爱丽联播网啊。这个时间、这个时段啊，在主持的节目啊，咱都拢马上连线，拢听得到。唔免讲一定爱拉你哦，较听得到哦。即马科技做进步的啦，吼、哦。啊，即马广人教啊，吼，大家爸爸妈妈拢会惊讲，即个风伤头，冷风伤过大降，啊，拢会甲即个窗仔门啊，啊，甲关哦较暗的。啊，但是这是唔对的观念哦，虽然。咱的室内可能有在用这个烘炉暖气，啊，咱的观念会感觉讲，是不是冷风嘛一直入来？哦，咱的室内啊，这个温度就会相对会较高温，啊，较高温啊，哦，这个烘炉，因为毕竟烘炉暖炉啦，这拢是属于高功率的电器，啊，就会地疏讲食电较伤，哦，但是这观念是唔对的。咱吼空气爱保持流通，咱爱有新鲜的空气呀，伫遐对流，吼、哦，无像你看，即个苗栗啦，昨年吼，即个新闻有报哦，有五个大学生因为呀、啊，即个一氧化碳中毒，啊来送对病院来急诊，啊，其中啊有一个学生囡仔，因为学生囡仔是咪拢住外口啊租厝，啊为着要省厝租。啊，大家呀、啊，拢会找迄清气啦，啊，讲卖环境卖伤糟诶，啊，大家呀、啊、合租啊，来住外口安尼，哦，要省厝水，但是无去注意着讲，
这个空间啊，咱租处这个所在啊，吼、哦，有窗啊门，无窗啊门，吼、哦，这有房间有窗啊门诶，当然介绍会较好，会较悬啊。啊，这学生囡仔，大家拢欠嘛，啊，着这个意外发生的这个所在，就是讲有一个学生囡仔去用发现讲，伊伫个无完全拢无窗啊门诶房间内底昏倒诶，啊，结果经过啊。抢救治疗以后，用这个高压氧来给他治疗了后，五个人拢已经陆续啊来恢复啊。但是问题出伫个底，就是因为讲因这租厝是用这个热水炉，而且热水炉因为伊燃烧无完全，啊，搁放伫个室内，地主讲啊，因规间拢是一氧化碳，啊，搁因为因的房间。拢无对外的窗仔门，会当讲真正是通风的即个环境有够歹的啦。啊，有的咧倒伫个房间内底，啊，有两个啊，就只是讲，感觉人晕晕，吼、哦，咱若感觉空气无好啊，脑部缺氧的时阵，咱人就会晕晕，啊，会昏倒。啊，有两个啊，竞争较轻，但是这五个，吼、哦，拢全部拢经过急救，啊来。接受这个治疗，目前啊，哦是恢复正常啊。啊，但是佮了解落来吼，就是讲，这两个较严重的，就是因为伊个房间啊，离这个热水器较远。啊，因第一个就是怎啊，就是先偏到一氧化碳中毒。过来咧，要通知其他的室友的时阵，发现讲已经有一个炸的混倒伫房间内底啊。啊嘛好佳在讲吼，佮有人清醒，啊无你也看。那讲五个完全拢昏倒伫内底，这要叫送去急救。等到发现的时阵吼，可能拢是两三天以后啊。所以人专家就甲咱提醒，这个一氧化碳，伊是属于这个无形、无色、无味，诶，这个隐形杀手。啊，而且咱的血红素啊，伊这个结合率，那高于这个咱输入的这个氧气。那过悬的话，咱的血液无法度把这个氧气带到咱规身躯，就会致使咱容易头晕呐、头晕呐，哎，感觉恶心想要吐。啊，上严重的有可能连咪连急救都未赴急救，啊，呈现快速昏迷的状态。所以咱爸爸妈妈，这吼。真侪人伫个寒人的时阵，因为即个空气无流通啊，致使一氧化碳中毒的，这案件有够侪哦。啊，所以咱会记哩，每当因为讲天气凉冷、寒冷的关系，啊，着甲这窗仔门啊，拢甲关掉掉的。哎，尤其是咱早期的即个厝，拢大多数拢是搁用即个热水炉。啊，你甲看热水炉是毋是？咱甲拍开，伊爱点火。啊！啪啪啪啪啪！啊！点火！啊！加速烫一烫，哈大烫安尼！啊！咱爸爸妈妈一定拢是讲啊，要洗身躯的时阵，卡来把这个加速拍开。啊！你有发现无？有诶，热水炉是安装伫个咱的阳台、阳台遐。啊，有诶咧，因为空间不足的关系，所以拢直接吧，得安装伫个咱的灶卡。哦，啊，咱灶卡唔呐，煮饭爱加速炉。洗身躯嘛爱一个，一个加速烫。啊，你来想，你啊，搁空气无流通，安尼是毋是危险性足悬呢？像咱啊咧甲加速炉关起来，哦，咱啊煮饭煮诶，煮熟啊，咱是毋是第一个动作先甲这个琉璃台诶，这个加速甲关掉，禁火禁掉。过来，咱就会顺续一个动作，就是去甲这个加速烫诶，这个总开关去甲关掉。啊，后一届要使用的时阵，卡来拍开。啊，你有发现无？咱咧拍开的时阵，有一个气压会走出来，气一声有无？迄个时阵啊，空气就上歹诶。啊，咱得有容易地输讲咱咧红血球，以及咧过管血红素过管啊，地输讲咱身躯顶啊氧气不足，啊，得容易会感觉讲头会晕晕。吼、哦，所以咱咧较注意诶。保持空气的流通，窗仔门啊，唔免拍好做大窗诶。但是至少爱留一窗，保持咱这个空气的流通啊，较袂致使咱规个厝内底啊，拢是
一氧化碳啊，容易就会造成一氧化碳中毒，尤其是寒人，佮更加爱特别注意。啊，咱爸爸妈妈，咱若厝内底，唔管是煮饭也好，会加数烫也好，或者是洗身躯会加数烫，或者是有诶，爸爸真爱泡茶，厝内底泡茶时阵，拢是用古早传统式的，用这个加数烫细粒的嘿。好啊，有诶较先进，就是用这个电磁炉，或者是快速炉、快速壶在泡茶，不定。但是传统诶啊，嘛是依然是用这个加数烫。啊，咱若厝内底有放加数烫诶，得爱做注意诶呀。好啊，咱嘛爱叮咛咱诶阿孙呢，若在外咧租厝啊，唔通为着省一点仔小钱，啊去忽略这个环境诶重要性。租厝的房间啊，一定爱有窗仔门，爱保持空气的流通。啊，唔通囡仔唔捌代志，就想讲嗯，啊，我得要有隐秘性较悬的，我的房间门拢无爱互人知影我咧创啥，上好莫有窗仔门。哦，这是错误的观念，迄囡仔人唔知，啊，咱大人啊，咱来甲囡仔啊做一个提醒，一定爱有窗仔门的房间。要租厝的话，首先的考量。第一，就是空气会流通；第二呀，你有窗仔门啊，光线照会入来，你袂感觉讲你的房间内底拢会安尼湿湿，会有这个霉味。尤其是咱台湾是这个海岛型国家，啊，你若讲啊，光线照袂入来，啊，佮空气无流通，无窗仔门，迄人住久吼，会破病哦。所以啊，咱来甲阿孙呢，也是甲咱的建议是说讲。在外租厝，当然省钱是爱考虑，但是呀、啊，咱的本身的安全性嘛爱考虑者，唔通因为讲要省一寡小钱，啊，致使家己每一天困伫即个无好的环境内底，安尼就无好啊，安尼叫因小失大，欠细条的开大条的，啊，像即五个学生囡仔，好加再讲五个内底有几个啊是清醒，较有发现的，无你啊看。已经一个昏倒伫个房间内底啊，好加载是来得及急救，啊无你啊看五个拢昏昏去，啥物人要去发现？一定是几工啊以后，无去读册，老师发现唔对，有怪样，联络房东啊去找人，唔较会知影讲发生意外，啊迄时阵就拢袂赴啊哦，所以因即个真正是哦，天公有保庇，做公安有保庇。有人阁是清醒的状态，啊无吼，这真正旱暑就安尼发生啊！啊，所以爱记哩哦，咱寒人的时阵，窗仔门一定爱保持拍一芳啊，唔免讲一定爱做大芳诶，但是咱爱保持空气的流通，窗仔门一定爱留一芳，避免讲咱厝内底的这个一氧化碳伤过侪，容易造成中毒。来听歌。往事难追忆啊，这首歌国语的啦，吼、哦、啊，这是老歌啊，咱来回味一下林淑龙所演唱的啊，咱即马来甲欣赏这首歌啊，听歌的同时，爸爸妈妈，咱若有想要点歌，拢唔免歹势哦，多多来甲利用自己免付钱的专线，0800081881，好来听这首歌，谢谢。

谢谢。哎，往事只能回味啦齁。像爸爸妈妈咱即马啊，拢开始在讲啊，我少年的时阵安怎？哎，我较早安怎？我过去安怎啊？开始拢会伫遐啊，开始咧哎讲过去的代志啊啦齁。啊，你有发现无齁？像咱呢，常常吼，英俊呐，我拢听阮阿公咧讲啊，讲哎，英俊吼，同学会的时阵呐，啊，人侪侪侪。啊，过来嘞！一年比一年搁较少，有诶中风诶啦，有诶做生诶啦，吼、哦，无方便来诶，脚袂行诶啦，或者是倒伫文昌顶诶无来诶啦。你有足侪啊，有诶咧，诶是搬去外地住哦，所以每一年诶，这同学会啊，诶人愈来愈少，啊，就会。人生这个时阵吼，就开始会感慨啊，较早吼啊，想安怎啦，啊，就开始一直想，一直想安尼。哦，啊，来到这个时阵，就感觉讲，哎，人讲来一个算一个啦。好、哦，啊，就会开始怀念过去安尼。哦，啊，咱那人拢会安尼啦，人拢总是会保留这好的回忆，啊，尽量嘞无好的，咱爱放会开。吼、哦，过去就让伊过去啊！你搁家想遐济嘛无效啊！啊，咱人吼、哦，心肝一定爱放互清，啊，放互开。啊，每一工，你也看咱人啊，来这个世间短短数十年，吼、哦，啊，你也甲想啊，爸爸妈妈，咱搁过有几个过年，了不起，搁三十几个过年，好不好？咱人生已经行过一半，虽然即马过去咱做辛苦的哦，为着要请养这个家，囝儿是说，啊，要甲请养学大汉，咱拢辛苦在为一每一工咧拍拼。啊，即马咱退休啊，咱来吼欣赏这个世界的美丽，来好好啊体验这个世界的好。人若讲对风景好，啊，咱有迄个卡力，咱有迄个体力，会咱就对人来佚佗。游览200块、300块，不要紧啊！哦，大家欢喜做伙，人迄李干事啦、林长、李长，那咧招讲，要对来对佚佗哦，咱就对人来。因为吼，即马少年啊，在外拍拼，啊，你讲要等甲囡仔来甲咱来甲咱载咱来佚佗，当然嘛是有机会啦，但是咧，机会少啦。啊，若要出一咱门嘞啊，考虑的因素足侪，吼、哦，有诶像讲啊，咱若出门熬高尿爱找便所诶，哦，咱久来咱就无爱对人出去呀。啊，有诶是安怎？要出一个门啊，达达弟弟诶代志较侪啦，啊爱吐乖啊，啊爱啥物诶，哦，真侪因素无方便出门诶，或者是。若要来出门啊，拢等到假日的时间。啊，你放假，人别人嘛放假啊。啊，去到地人叉，先搭车，过来嘞，去到风景地区拢全人。但是咱若讲普通时啊，拜一到拜五啊，人正常咧上班时间，啊，咱这老伴少少的，哦，啊来佚佗，啊，是毋是？第一，人风景地区人较无。较少，啊，第二啊，咱真正吼、哦、对着咱同年纪的人，哦，大家频率较相同，哦，讲的话较接近，人讲话不投机三句多啦，甲对的人做伙，去对拢对，甲对的人讲话，安怎讲拢轻松，啊，你若讲观念无同款，啊，有落差，吼、哦，毕竟少年的甲咱的观念无啥同嘛。哦，啊，当然讲两三句啊，无欢喜的就有啊啦，莫讲冤家啦，冤家是不至于啦，但是咧，影响着啊，规个气氛氛围拢唔对啊，安尼嘛唔好。啊，所以爸爸妈妈，咱爱鼓励咱家己，看较开的，凡事放下。啊，你也甲想，咱唔免共教操遐尼济啦。人囡仔吼，家己有因家己的想法。啊，若真正需要咱斗相共的时阵，人家己就会来找咱讲啊，唔免咱安尼条条共问啦。啊，你共问问诶，啊，人讲一篇互你听，啊，你敢听有？你也无伫个很有诶状况之内，你敢听有人咧讲啥？
好啊，就只算讲你听有，你理解。重点是，你敢有迄个共斗相共的权利？啊，若讲出钱是简单，啊，若毋是出钱咧，吼、哦，是毋是？啊，加共问诶，哦，加互感觉人心肝内愈杂安尼尔，所以倒不如咱卖问。人若要甲咱讲，建议是说要甲咱分享，要甲咱讲，啊，咱着听。啊，咱卖一直讲条条问，条条问安尼。虽然咱是关心，是好意，但是呀、啊，你安尼条条问，条条问吼，问到人吼会感觉哦，啊无啊，你卖个问啊，啊做啰嗦的呢，吼、哦，安尼啦。啊，所以咧，咱家家咱家己顾好就好。吼、哦，人若咧办活动，社区若活动啊，咱着来讲做伙参与，安尼毋是足好的吗？继续来嘛是来听歌，老歌，相见不如怀念。啊，这李茂山所演唱的，啊，咱即马来甲听这首《相见不如怀念》，李茂山的，给咱拢来听这个老歌，谢谢。

相见不如怀念，吼、哦，来，咱即马吼，哎、欸，科技吼、哦、有够进步诶。过去啊，咱即个电无线啊，若有即个问题，重大问题啊，会用即个传统诶手术啦，吼、哦，哎、欸，第一伤口足大诶，啊疼，啊费用嘛悬，但即马吼，哎、欸，有新诶啊哦，吼、哦，即马新诶治疗有方向啊哦，因为咱即个电无线。是查甫人一定拢有诶问题，自伊生来就有啊，每一个人拢有，但三四十岁时阵啊，大多数拢是敢若发炎诶状态。啊，若来到五十岁，因为即个心理诶即个变化，身体诶变化，开始尿泡腺会胀大啦，会肥大，啊，你若拢无爱家己擦啊，会硬硬硬，淡淡淡，淡下来就变啥？变有可能会变尿泡腺癌。就变尿泡腺癌啦，啊！这尿泡腺癌要安怎来治疗？过去人拢讲吼，这个尿泡腺癌嘛，就是这个老人的镜头。其实即马唔是啊哦，即马吼已经啊三四十岁，已经开始年轻化。为什么？因为吼，包含讲危险的因素真多，有可能是因为。食薰啦，生活形态啦，或者是啊，咱即个食食的关系，佮加上家族病史的关系，所以地叔讲即马，嘛有可能三四十岁就得着即个尿泡腺癌嘛哦。这是有经过即个统计，吼、哦，有经过即个统计哦，毋是讲诶，哦，后壁讲阿伯来甲咱哈，毋是哦，这是真正。好、哦，啊，因为尿泡腺癌嘛，这个早期嘞，伊是无啥物竞争诶，你感觉袂出来，你家家只感觉讲，放尿敢那会小可脱掉诶，敢那放无啥会出来，但是嘞，久来，又搁过几工啊，又搁好伊啊，吼，啊，咱就不以为意，无甲伊当做一回事啦。啊，来到咱四五十岁时阵，愈来愈严重。感觉讲，放尿，啊那安尼超过两秒，吼、哦、放无出来，歹控制，或者是啊，定定放迄一滴两滴的，较知影讲啊，安尼可能真正有尿泡腺胀大、肥大的问题啊，啊，较要来家处理的时阵，通常啦，拢已经真慢啊，啊，即马咧为着讲啊，吼，因为即个尿泡腺癌有即个年轻化的趋势，所以咧。哦，即马已经有提出来讲，利用即个抽血，好、哦、有即个射护腺健康指数，好、哦，佮有即个影像学的检查，会当利用即个核磁共振，啊，佮有利用即个癌细胞正直的即个扫描，啊，来做切片，安尼更加讲啊，吼、哦。会当把这个有问题的这个所在，咱紧的来给做处理。啊，若讲检查出来，啊，要安怎治疗？就会当利用这个达文西手臂，吼、哦、做微创，把咱这个尿泡腺会当来给做精读、尿道啦，或者是讲咱这个膀胱镜，吼、哦、啊来给进行给精读，吼、哦、啊当然啦、啊，你若讲长期。无去甲伊插，啊问题囥啊足严重诶，已经有即个尿失禁啊！安尼话你讲，你肿瘤啊，吼、哦，已经伫诶即个尿泡腺内底，已经存活机会已经足长诶啊！安尼吼，增加你疼诶风险愈来愈悬尔，啊，伊变形、变症、变癌诶几率嘛会较悬安尼，所以吼、哦，咱即马有即、這个。新的科技啊，但是啊，你毋知这达文西微创手术是爱自费的，这无上呢。好、哦，咱以往啊，那用这个传统的哦，用切的啦，用刮的这个射护腺的这个手术，大部分拢落地的这个差不多150,000左右，啊，搁住院5天。但是即马达文西手术，伊的伤口较细，啊，有可能啊，吼、哦，这个疼痛。痛感嘛较低，较无像过去传统的手术，因为手术的面积大嘛，啊，着疼，
啊，即马咧较无啊，吼，较袂较疼，但是费用相对也嘛较贵，啊，但是当然唔免多哈尼侪工啦，好，所以差不多伫个五十几岁诶查甫男性啊，你若讲诶透过检查，哦，都有曾经有一个即个案例哦，伊就来选择讲，诶，伊来做海扶刀诶治疗，诶，结果发现讲，诶，效果真正袂歹，但是呀、啊。这吼是做海扶刀，是做局部的这个切片呐、啊。你以后嘛是同款爱做复健，啊同款爱家做保养，因为咱唔是完全把尿路线来家切除，咱嘛是爱保留伊好诶。因为即咱原底身体构造都有这个构造啊，啊你讲要家完全提掉，诶袂使。好、哦，所以咱是保留好诶部分。啊，你既然各有这个物件，你同款就是爱保养。所以咱爸爸，咱男性。那讲中辈时代，咱即马那讲有即个尿路线丢大的问题，你还袂去开刀的，你较紧的会当来透过食一寡营养品来甲伊压缩，卖阁互伊丢大，吼、哦，互你放尿会顺，放尿卖安尼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甚至放尿滴着下，甚至咱坐椅啊坐落就点着会疼。啊，这个竞争咱拢会当来改善。啊，你讲查甫人，查甫人有尿路线的问题，啊，查甫人嘞，查甫人有膀胱有力无力的问题啊，膀胱脱水、膀胱下垂的这个问题。啊，查甫人为什么有这个问题？因为咱的构造的关系，因为咱的尿道较短，咱查甫人的尿道较短。啊，咱因为怀胎生囡仔的关系，咱在怀胎的时阵呐，这个子宫。去压迫到咱的这个尿道，啊，咱的尿道本身较短，你若排尿排无清气，啊，这个尿啊，这个细菌拢累积在咱的这个尿头遮，啊，久来就安怎，细菌感染嘛，啊，就会发炎，就会痛，啊，常常因为毕竟咱是查某人，咱小可会痛，咱就紧来找医生啊，咱袂较袂遐歹势，啊，像爸爸因。放尿本身有问题，伊嘛是安尼拖咧拖咧，啊一直囥囥囥啊，问题足严重个呀，较要处理。啊像妈妈，咱也知影讲咱家己放尿袂顺，或者是放尿放足紧个，或者是呀，常常吼讲话较大力，笑咧，就闪尿啊。或者是讲啊，咧行路行路啊，小可摕一个动物，尿就闪出来啊，就滴出来啊。啊，甚至有诶吼，无张弛哦，连家己滴尿都唔知，家己漏尿都唔知，因为啥呐？因为伊迄泌尿机就是迄个尿头啊，已经失去弹性，已经无感觉啊啦。失去弹性是毋是就无感觉？啊，当然伊尿漏出来，你若想咱诶水龙头、水龙头，你是毋是用手去甲迄个锁头锁好按，伊是毋是就袂滴水？啊，咱即马咱的尿头就同款即个意思，咱就是锁袂安，失去弹性啊，伊较会安尼滴咧滴咧，像水龙头安尼水安尼滴咧滴咧，锁袂安啊。啊，你捌听人开刀去讲啥物换即个尿头的无？无嘛，唔捌嘛。所以咱会当透过食一寡物件来，互咱的尿头即、這个泌尿机会当恢复咱的弹性。咱若恢复弹性，咱自然就有法度去控制伊。哦，袂安尼，讲话讲讲讲讲嘞，一直尿都流出来啊，啊，佮流到咱家己拢唔知影，啊，闻到味的时阵啊，咱家己佮歹势，影响到咱的面子问题，啊，咱的社交功能嘛影响，吼、哦，像要来客厝边隔壁因兜坐，敢敢去，嘛歹势去呀，是安怎？惊去共滴着人的碰意，啊，无就是安怎，裤底澹澹一撮伫遐，甚至有诶家己吼。拢有臭药嫌味，家己拢唔知影。啊，即个竞争啊，即个现象，咱要安怎来改善？好、哦，咱今仔要来专门要来探讨即个泌尿道、即、这个放尿的问题。放尿搞尿啦，无度控制啦，尿无线长大、膀胱下垂、脱水，即个问题要安怎来继续探讨？咱先来听一首歌，听歌完了，咱阁继续登来探讨。月儿像柠檬。啊，这龙飘飘所演唱的，啊，咱即马来甲欣赏这首歌，明仔日回来继续过来探讨，谢谢。

谢谢啊，这首歌《月儿像柠檬》啊，这嘛是国语的老歌。啊，咱爸爸妈妈，哎、欸，是不是各有一首老歌叫《往事只能回味》？这等下嘛，当来报上哦。啊，今仔拢来听这个国语的老歌好啦。来，咱开头咧讲这个放药的问题。哎、欸，放药是一件足享受的代志。咱人吼，一天会使无放屎，但是哎，一天袂使无放药哦。啊，咱人吼、哦，基本诶，一天若放尿吼，八盖、九盖拢算正常。但是呀、啊，你若讲吼，哎，放超过八九盖，啊，一盖拢迄一撮撮啦，迄安尼迄就无正常啊，迄就是你诶泌尿道功能有问题。啊，咱查甫人就是即个尿道腺有问题，啊，去影响着即个放尿，去影响着，因为咱诶尿道腺。好，诶，这个构造，伊就伫个咱这个下骹接落来吼，就接到这个尿道啊。啊，正常吼，咱的尿道腺，查甫人的尿道腺，差不多吼，像核桃安尼一粒啊，安尼尔。但是随着咱的年纪会愈大，哦，伊过来会得愈大。啊，大过来啊，诶，若讲放尿有够慢的啦，啊，足细讲诶，或者是每趟进行爱徛足久诶，较有法度放出来。或者是，都明明有放尿，啊，若放袂清气，或者是吼，爱做出来嘞，哦，安尼使劲吃奶的力量，靠我都放尿放出来诶，啊，这拢是尿无爽，已经有够样啊，有问题啊，啊，这都爱来甲注意一下。吼、哦，伫个咱这个纽西兰啊，诶，这个纽西兰大家拢知影，第一空气好，第二地个大，地大物博，啊，空气个好，啊，伫个咱这纽西兰啊。哦，所饲的这个鹿啊，哦，伊的营养的价值上过关，空气好嘛，啊，搁走来走去嘛，所以啊，真济各地方啊，会当讲是全球啦，上爱这个纽西兰的这个鹿茸，啊，这鹿茸鹿啊，规只规身躯拢是宝，啊，尤其吼、哦，咱这个香港人，大家拢知影讲，因足注重养生呢。因拢上熬炖这个汤啦、啊，来补身体啦，吼、哦，什么养颜美容汤啦、啊，补身躯、补身体、补气血，哦，足济。因香港人就是上爱食这个煲汤诶，足有名，这闻名全球。啊，这个香港人即嘛吼，就是死惊来这个纽西兰，甲这个鹿茸啊，这个鹿肾，全部拢规批改买回去。啊，是安怎因要买这个鹿肾？因为这个鹿肾啊，就是会当帮助咱改善，吼、哦，伊内底有一个特殊，而这个成分营养分有法度，互咱查甫人的这个尿道腺，而这个问题来做调理，来做改善。好、哦，所以为什么这个香港的人啊，要去传播，吼、哦，啊来给伊收回来，收购回来？原理就是安尼，这个鹿肾吼，该、哦、精华萃取了起来了，佮加上咧，咱这个纽西兰吼、哦，有一个特有的物件叫做沙漠绿，沙漠绿啊，该精华萃取起来，佮加上咱一种生物科技的特有的这个专利蛋白生态，来改善讲咱放尿无法度控制，这个括约肌，这个。泌尿肌尿头啦，吼、哦，去有灵气的这个问题，吼、哦、啊，这全部啊，鹿茸规只拢是精华，像伊的鹿，伊的鹿啊角啦，鹿啊花啦，鹿鞭啦，大家这大家爸爸妈妈拢知影，但是爸爸妈妈较唔知影，就是唔知影讲这个鹿肾啊，这个营养的价值这么高，有法度来改善哦，咱这个泌尿道下垂，吼、哦，咱这个膀胱脱水下垂的这个问题。啊，咱一种生物科技的哦，得来给买回来了，给精华萃取起来，浓缩，搁再给精粹，啊，来做做哦，咱这个叫做水吧，来改善咱的膀胱下垂啦，放尿、目白滴滴、放尿袂大降，啊，常常在走便所，甚至常常在换裤的，啊，暗时在困的，好不容易。的落面啊，结果又搁想要放尿，
一枚啊，这个批起来很细五盖，啊，到尾安怎？吼、哦，阿爸生气讲啊，你家己去困啦。啊，无的阿母也生气讲，你一枚是要起来几盖啦？哦，啊，都无法度啊，都想要放药啊。归去安怎？包药滚啊困啦，但是嘞，你包药滚啊，你规个人尊严拢无去啊！咱好好啊人呢，咱伫遐包药滚啊，哦，所以。就造成足大个问题，啊无放药其实是一种享受，放药就是在甲咱个毒素拢家排出来，吼、哦、啊咱即马一种生物科技，就是知影爸爸有即个尿泡酸个问题，爱来做调理做改善。妈妈咧，因为即个膀胱无力、膀胱下垂、膀胱脱垂个即个问题，造成讲话笑就会漏尿，甚至。家己治疗，家己嘛唔知，常常一天爱换过来解裤的，也是讲要出来外口佚佗，唔敢甲人去的，是安怎？哎、啊，找便所麻烦呐，怎唔敢甲人去啦？安尼咱人生哪会快乐？好、哦、啊，这个嘴巴，就是咱即马目前咱台湾特有的，台湾全台湾敢若咱有尔，全台湾敢若咱有这个成分，就是这个乳酸，乳酸这个成分。会当改善咱放尿无法度控制，放尿搞尿啦，放尿放袂清气啦，尿泡腺胀大个问题，即拢会当来改善。啊，即安怎食？咱若讲即卖有竞争诶，吼、哦，你甲照三顿，甲食两粒。啊，咱即嘴巴阁叫做一二三哦。第一天食落，第二天就虽有感觉，第三天咧，你会感觉讲，哎、欸，笑眯眯。你放药会较大降啊，放药啊，你有法度控制啊。哎、欸，咱即马要叫伊放，哎、欸，一小夸都有法度受咱控制啊。每个像过去，徛伫个马桶之前，徛规半包个放袂出来，啊无就是，倒伫便所已经有够久个啊，哇，行出来好不容易考成好啊，又阁想要放啊，哦，来改善即个放药个问题，泌尿道个问题，尿多啦，尿少啦，膀胱下垂脱垂个啦。尿管啊，包条条的，甚至一天换裤换过来尔，咱拢吼会当来食这个水吧，照三顿来个食两粒，来改做调理，来改做改善。啊，咱这一盒吼原底是1800块啦，啊两盒唔得爱3600，但是咧唔免，咱的优惠活动哦，就是两盒2500块，两盒2500块哦。啊，若讲。安尼，敢有感觉优惠着无嘛？所以咧，阿碧也甲头家讲，哎、欸，无你嘛送一个安尼啦吼。啊，头家讲好啦，啊是爱安怎送？我讲啊，得买两盒2500，啊无你嘛两盒，搁加送两盒吧，吼，安尼唔着4盒吧？好啦，啊，头家都有送啊，哦，咱阿碧也得来甲头家讨啊，无阿碧也嘛加咧送啦，所以总共啊，哎、欸，4盒送4盒啵，头家送两盒，阿碧也送两盒。啊，原价2500块来优惠，所以总共小组的6盒2500块，啊，若大组的咧，15盒5000块，吼、哦，就两小组嘛。啊，你若讲照三顿来甲食两粒，食一个疗程，就是小组的，一个月嘛才开你2500块，阁有法度改善咱膀胱无力、膀胱下垂、尿泡腺胀大、尿泡腺肥大的这个问题。但是你若去包药煮啊，哎，一片40-50块好啊啦。啊，你一天干唔免包两三袋，啊，得爱偌济，得爱100几块啊。你一个月嘛要开3000-4000块，啊，佫袂当改善问题，较佫会愈来愈严重。啊，倒不如你来食水吧，试看卖。进两三，第一天食落，第二天有感觉，第三天咧要互你有改善，啊，互家己一个机会，小组的6盒2500块一个疗程。啊，若讲哎，买大组的较优惠，因为咱虽然有改善啊，但是咱嘛爱维持呀。吼、哦，你得买大组的15盒5000块。啊，若有商品无够清楚的，咱服务专线拢会使多多来解利用。0800-0818-1881，0800-0818-1881。好来听歌。幸福送给你，啊，阿咪也来倒听电话，啊，这优惠活动，吼、哦，限量30组尔、哦，啊，这量啊，落啊新，纽西兰原装进口，愈来愈少啊，吼、哦，啊，今仔日有听到是你的福气，来听歌。
幸福送给你，谢谢。

可爱的风景、美丽的风景，啊，食一寡吼咱世上较毋捌食到的物件，迄较奇卡。无人嘛讲，哎，人咧讲啥，咱嘛讲，哎有啊，哎我有食过啊，安尼嘛是真好啊，吼、哦。啊，今仔日介绍这个水吧六盒，小组的六盒2500块。大组的15盒5000块，好，有放药的问题，你无线丢大的问题，拢会使啊来甲食这个水吧，来甲做调理、做改善。啊，咱时间的关系，先交予工商，明仔第二阶段回来继续来开讲，谢谢。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一汽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整只完整的手马下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谢谢，等来第二阶段阿美讲健康给你听。啊，咱现场服务专线完全拢唔免钱，爸爸妈妈会使多多来家利用。0800-0881-881 0800-0881-881。哦，咱即马爱记得哦，爸爸妈妈，窗仔门爱保持流通，吼、哦，留一窗啊。就会使啊，无一定讲爱做大胖诶，因为即个冷风卷入来啊，咱行路安那吹吼，真正拢吹袂烧啦。啊，但是吼，咱窗仔门甲保留一胖仔囝嘛好，避免讲咱诶室内啊，即个一氧化碳，即个空气伤过侪，致使咱人会不爽快，啊会缺氧啊，啊会中毒，空气会中毒哦，所以爱做注意诶。啊，咱若咧用即个行路电暖气拢好。咱来会记哩，咱吼伊个周围爱保持吼，莫有杂菜啊物件，啊无那引起会火烧，地速火烧。啊，第二嘞，咱即个插头尽量嘞避免插伫个即个延长线头顶，因为做者延长线啊，伊个负荷个电压无够，容易地速电线小拍电，啊小拍电容易引起火灾。啊，所以咱尽量用这个高功率的这个电器啊，咱来插伫个这个壁头顶的这个插座，吹风机嘛同款啊，尽量莫来用这个延长线啊，啊，真正都无法度，一定爱用延长线哦来甲拖好长安尼，咱得爱使用这个有检验合格的这个延长线哦。好、哦、啊，所以咱唔好欠细条钱开大条钱，咱去大卖店啊，啊，你甲看。这个卖延长线吼，百百款呐，安边怎紧哦？爸爸妈妈拢会欠紧迄个上俗的，这是错误的，因为一分钱一分货，啊，你若紧迄上俗的，代表怎？第一，伊可能检验无合格，伊就是杂牌啊，滥竽充数的，安尼唔好。啊，咱若讲选择这个哦，规格有符合的。啊，以前一个会分流控制诶，比如讲，伊有每一个插座一个开关呢，咱若要用啊，咱就甲移落，啊，无要用，甲关起来，吼、哦，伊会当控制伊诶即个电流诶，啊，这当然计小得较悬，啊，但是咧，使用起来会当较安全，啊，咱就会较安心，是不是安尼？喂，你好，喂，你好，
1: 喂，
0: 嘿。是，我是阿美啊，爸爸你好。
1: 好、哦，啊，你买迄个
0: 水吧？
1: 水吧。
0: 嘿。
1: 有啊，啊，十五啊。
0: 十五啊，五千。
1: 五千。
0: 嘿，是。
1: 好啊，家属问一下。
0: 好啊，啊，你电话寄来哦，哈。啊，爸爸刚好要点歌。
1: 唔免啦。
0: 好，谢谢哦，啊，你电话寄来哦，好吧。好，谢谢哦。好，来，谢谢爸爸哈。那那，卡拉讲这个水坝啦哈，有这个尿布线长大，或者是哈放尿放未清气啊，搞尿的啊，放尿滴着的啊，放尿会烧会气擦会疼的。啊，咱妈妈膀胱较无力的，膀胱下垂、膀胱脱水的，咱拢会当来吃这个水坝来改做调理、做改善哦。水坝一二三。一天吃下去有感觉，第一天吃下去有感觉，第二天呢，会让你感觉说有法度控制，第三天就要让你笑咪咪了哦。所以水坝一二三，咱都可以来试看嘛，照三顿来给他吃两粒，可以改善，可以做调理，这样。啊，咱刚才在讲这个延长线的问题啦，吼。这个延长线，咱来使用这个检验有合格，避免说电线会走火。好、哦，啊，若讲使用这个电压较悬的，比如讲，来稍等下哦，哈、哦，比如讲啊，吼、哦，咱这个吹风机也好啦，吼、哦，啊，这个暖炉，或者是讲吼、哦，咱这个空气清净机，这拢是属于电压较悬的，啊，咱就会当吼来改用这个分流的这个延长线啦、啊。避免讲啊，电线去哦走火去，啊，安尼就无好啊。 好，来听歌，这首歌《痛苦如人心》，叶启田所演唱的歌。啊，咱听歌的东西，线卡拢有做服务，电话0800-081-881。好，来听这首好听的歌，谢谢。

谢谢，哎，等下咱节目的现场，阿美讲健康，互你听。啊，咱的服务专线完全拢免钱，爸爸妈妈有想要听什么歌，咱拢会使多多来家利用。或者是咱啊有健康方面的问题，要来做交流，要来做探讨的，嘛拢真欢迎爸爸妈妈啊来使用咱这支唔免钱的电话，0800-0881881。好来，哎，有安尼爱困爱困无？爸爸妈妈。爱起来叮当一下哦，唔好坐伤久，捂掉诶。哦，虽然天气较寒，啊，咱啊即个代谢较慢，啊，咱的即个血循嘛较慢，诶，地疏讲咱的动作会较慢淡薄啊。啊，但是你若愈无爱甲叮当，你愈来会愈扁担哦，会扁担骨哩。所以咱唔好坐伤久，咱坐超半点钟啊，咱就起来叮当一下，啊，啉一嘴啊茶。啊，咱一定爱保持咱的水分有够。啊，唔是讲，人专家甲咱建议讲，一天爱啉千几 CC， 啊，咱就吼，一睏头甲啉千几 CC， 唔是安尼哦，咱是豆豆啉，豆豆啉，啊，补充水分，吼，啊，一天若放药，八戒拢算正常，啊，若九戒、十戒啊，就无戒正常啊，啊，咱人的膀胱基本有法度累积的这个药量是伫个。正常啦，是伫个700至800 CC， 但是通常咱伫个400几 CC 的时阵啊，咱就会感觉讲，有放药有药伊啊，啊放出来就安尼，足大降诶，这是正常诶。啊，你若讲放迄一滴两滴诶，啊是放迄吼目目滴滴诶，放袂清气诶，甚至伫便所内底放足久，放袂出来。这就唔对啊，这就无正常啊，这就是有可能哦。咱查甫人有尿无线的问题，查甫人咧，就是咱这个尿道、这个尿头啊，已经失去弹性啊，嘛有可能是咱这个泌尿道感染，所以你放尿会小、会擦、会刺、会痛。啊，佮有咱的膀胱无力，你也一直感觉讲，要来放尿啊，啊，佮放袂出来，啊，无就是，我都已经放完啊。啊，那要搁有想要放尿，滴嘞安尼啦，啊，甚至较严重的吼，滴拢无感觉的，真的啦，真侪有这种症状的，所以有诶吼，家己身躯边有一个臭药香味，家己拢唔知，啊，但是那抱阿孙呢，阿孙好臭，好臭，啊，阿孙呢不要讲迄啥物臭，因为阿孙呢家己身躯顶无迄个味嘛，伊闻袂到嘛，伊无迄个味，所以伊敢若要讲。阿公好臭，阿嬷好臭，但是安怎好臭，袂晓讲，啊，迄就是臭油香味。啊，有诶吼，这臭油香味内底佫带即个阿摩尼亚诶味，哦，这味有够重诶，有够重诶啦。好，啊，咱这个问题，咱拢会当透过咱即个一种生物科技，咱即个独家诶配方，就是有咱即个美国诶专利蛋白生态，啊，佮有即个纽西兰进口诶即个酪酸。啊，咱家精华萃取起来，吼、哦，啊，咱搁染这个纽西兰的这个特殊的这个山毛栗，吼、哦，啊，家浓缩精华萃取，啊，搁来做这个卡布西露，真方便。咱若有竞争的，早中暗啊，拢甲食两粒，第一天食落，第二天有感觉，第三天特别合理，有法度控制咱这个放药，甚至咱放药。袂感觉会刺痛，会豆豆啊改善，所以伊叫123，水把123。啊，这全台湾吼，敢若咱阿美啊，今仔日介绍的这支水把有这个酪酸的成分尔哦，其他吼业界是拢无的。啊，所以你看市面上真济啦，你食这个膀胱有力无力的，膀胱脱水下水的，尿无线胀大的问题，咧改善的拢足济，但是咧，敢若独。咱尽量生物科技啊，有这个独家的配方，就是这个纽西兰的酪酸，纽西兰的这个山毛栗，啊，够咱美国专利的这个蛋白生态，靠法度甲咱调理改善咱的放尿的这个问题。好，啊，像有的爸爸妈妈暗时咧困吼，啊，定定困到冤家啥呐？不是塌皮冤家哦，是掀皮掀到冤家啥喏？因为一个当啊困落眠，一个就搁掀起来。啊，咱天气凉冷嘛，被都乌乌烧烧，熊熊被熊掀开，冷风卷落来，
会影响到，啊，咱得搁精神。哦，所以地书讲定定安尼，一个困落面，一个掀被，啊，一个好不容易放药放完啊，转来，换迄个搁爬起来啊。啊，伫遐你来我去，你来我去，安尼规暝都伫遐无闲尔，甚至有诶搁安怎？当啊爬身起身起来，要去放药，哇，滴落啊，歹势吼，来起来换被啊。啊，两个规暝伫遐舞尔啦，啊，舞来舞去，人较早诶人讲。早睏舞来舞去，还有法度舞出一个影。啊，即马咧，即马的人咧，舞来舞去，面少皮爱洗啦，隔天有够无闲的爱晒皮啦，啊，废废气气，麻麻滴滴，有够麻烦的。啊，甚至尾安怎好啦，啊，无包药滚啊睏啦，啊，包药滚啊，咱敢有尊严？虽然咱家己看到尔，但是咱家己心内得艰苦啊嘛。啊，包药滚啊，像那你看迄包大人。愈开愈大间啦，供不应求是安怎？因为足侪人拢咧包药滚啊，拢有即个放药的问题。所以爸爸妈妈，你若有即个放药的问题，你无线长大的问题，膀胱无力、膀胱下垂的问题，拢唔免歹势，较紧的来食即个水白来改做调理、做改善，找回咱的尊严，找回咱的人生。咱要来对佚佗，唔免讲哎烦恼爱找便所，烦恼讲哎会阁滴着苦。爱炸口去换，还是讲爱包药滚啊？一包包好哈大皮，底下行路歹看。啊，药滚啊，爱钱无？真贵呢，一袋爱四五十块。啊，你敢有可能一天包一袋？迄过来嘛到甲尻川拢到甲歹去，尿布疹。啊，阁袂当改善咱的问题，阁加咱的问题，更加愈坑愈严重。好、哦，人迄是高不离三种，讲倒伫温床顶，啊，都无法度控制，都一定爱包药足啊。哎，迄都无法度。好、哦、啊，咱即马咱人好好呢，咱只是一个放药的问题。啊，咱得爱来包药滚啊，安尼咱的人生够有意义无意义？啊，包药滚啊，四五十块，问题又原地的。啊，你若讲，哎，平平要开遐个钱来食咱的水饱，早中暗拢甲食两粒，一个了顶食落来有改善，嘛才开你2500块。啊，过来愈食愈好。甚至过来嘞，纯食保养的尔，啊，咱的人面子阁有，尊严阁有，生活阁会当精彩。为虾米你无爱选择讲，互家己一个机会来食这个水饱试看卖？小组的啦，6盒2500块，你若食一个疗程，照三顿来食两粒，一天开偌济？一天得开70几块尔，得两粒药滚仔的钱，阁会当改善。啊，你若讲买大组的，吼、哦，15盒5000块，哎，阁愈俗。啊，为虾米你无爱来试看嘛？啊，咱这会当增加咱的膀胱，卖有下垂的问题，膀胱无脱水，尿头啊，即、这个泌尿机会有弹性，咱就有法度控制讲，哎，咱放尿爱放好清气，吼、哦，那哪像咱的水龙头啦，你要甲锁锁袂严，伊就滴嘞滴嘞滴嘞，啊，咱若尿滴着裤。是毋着臭油香味，无随去甲换起来，咱身躯着带一个味。啊，一工假毋得换裤，人看嘛知影讲啊，你这就是定定咧老尿。啊，要来厝边人斗坐，啊，毋敢入去共坐，啥喏？啊，着惊讲话伤大力，或者是伤欢喜，笑一个伤欢喜，哇，搁闪尿啊！啊，裤澹澹，歹势。啊，久来你着无爱去人斗坐，啊，毋知影人搁当作你歹斗阵。啊，咱即马食水饱来改做改善，来改做调理，每个继续有这个问题啊？为虾米你无爱试看嘛？好、哦，啊，那商品阿咪也讲了无够清楚，无详细，咱爸爸妈妈拢会使利用服务专线，啊来打电话起来做询问，啊问唔免钱，问哦清楚，了解哦详细，好、哦，有啥物竞争啦、啊，啊是安怎晓？安尼好，啊咱较来了解这个物件到底为虾米会这么好？啊，拢唔免歹势，吼，咱这袂讲，啊，甲你的声音发送出去，袂啦，放心。啊，你讲食阿咪啊，介绍这个水吧，会有副作用无？绝对无，因为咱这就是天然的成分，来解精华萃取起来，还原浓缩再精粹，这只是有加分的效果，袂增加你的副作用。啊，咱嘛完全无含任何西药的成分哦。啊，咱这来源。啊，阿咪也讲，啊，这美国专利，啊，得真正美国专利，咱这有合格证书呢。咱这阁有做防伪标签，
这吼袂使乌白做诶呢。啊，咱有合格证书，个防伪标签，吼、哦、来源拢足清楚诶。啊，纽西兰进口诶，即、这个山毛栗，啊，佮有即个鹿角仁，这拢是有得到证书，有认定检验合格，所以爸爸妈妈会使放心啊，安心啊来家使用。啊，你若讲有咧食即个慢性病药啊控制，会使食无？当然会使，为虾米？因为咱即个水吧一二三，咱是补充咱身体所无的养分，咱来补充入去。啊，养分若有，咱自然咱的竞争，咱的问题就会当得到改善，是安尼。甲一般西药无共，西药就是甲你治疗，啊，甲你，互你卖痛，消炎止痛，无共。啊，西药食久咧，会有副作用。西药食久啊，会有西药毒。啊，西药食侪咧，造成咱腰子的负担。啊，咱腰子甲咱的腰刀，阁是连做伙。你的腰若排无出来，逆流去你的腰子，会造成尿毒症。啊，得爱西药剂呀。吼、哦，所以足费气的。啊，放药是一件足享受的代志。咱来放好大大缸安尼，啊，袂有臭味。啊，你若讲药啊，放药会不泡啦，放药臭药嫌味有够重的。你拢爱紧的来食这个水吧，来家做调理，来家做改善。小组的六盒2500块，大组的15盒5000块。好，来听歌。啊，服务专线拢会使多多来家利用哦，唔免歹势。0800-0881-881。好，来继续听这首歌。月夜相思曲，啊，这陈小云哦，陈小云所演唱的，咱今麦来家欣赏，谢谢。

谢谢我呀，想死曲啊，这是陈小云所演唱的歌。啊，咱过去啊，对这陈小云吼，啊，上有印象的，就是伊唱迄条什么恰恰恰迄条歌有无？你阿咪等下较来放，有机会咱较来放迄条歌。好，啊，咱爸爸妈妈，咱吼，唔通因为讲有这个放药的问题，啊，常常爱找诊所搞药，啊，怎唔敢啉茶，安尼是袂使的哦。咱暗时要睏进前，尤其是咱哦，即个长辈时代，咱难免啊，因为咱老化啊，佮加上咱少年的时阵，为着家庭咧奔波咧拍拼，啊，拢无咧保养咱的身体，致使咱难免有即个三高的问题，有即、這个哦心血管的问题。啊，咱甲寒人，咱拢爱做注意的，啊，甲家己顾好。暗时要睏啊，三件代志爱做，第一件。爱添一杯茶来放咱的温床头。第二件，咱爱吼掀一领外套，放伫个温床头，注意者。啊，第三件，咱若讲吼，咱安怎盖被拢盖袂烧的啊，咱就是咱的脚底凉凉啦。咱暗时啊来穿袜仔睏，安尼嘛是会使，来保护讲咱身躯顶维持咱的体温，莫感觉讲安怎盖被都盖袂烧。好、哦、啊，这个问题咱拢会当靠咱家己啊来家做一下注意嘞。暗时要睏进前啊，哦，先去上便所，啊来往被来睏。啊，若讲咧睏的中间啊，咱有这个感觉冷风来啊，咱会烧啦。啊，咱的嘴较干哦，这个时阵咱温床头放的这杯茶都有作用啊。咱得吼、哦、啊，坐起来加小块啉一下茶嘞。啊，莫因为讲惊。放暗时半暝搞尿的啦，怎唔敢去上便所？啊，怎无爱啉水？安尼嘛唔是嘛袂使，因为咱人啊咧运作是需要水分的，水对咱人体来讲，对咱人体来讲非常的重要。啊，尤其是咱若讲透早睏起来咧，爸爸妈妈唔好随离开温床顶哦，我们要学会赖床，爱暖一下。唔免讲爱暖几点钟、两点钟，无啦。咱就吼啊，甲暖一下，五分钟、十分钟拢会使。但是咱寒人到啊，一定爱分段一下。安尼较简单讲，爱分段一下，啊暖一下，倒冰、正冰暖一下，冰心一下，吼、哦、啊来目睭甲运动一下，吼、哦、啊过来较豆豆啊，吼甲这个皮掀开。因为咱经过一暝的休困啊，这个皮内底温度甲咱外口的温度是有温差的。啊，你若讲，咱的温差伤过大，哦，咱的这个毛细孔收缩得紧，啊，咱的血管啊，若讲本身就有这个心血管疾病的人，咱的血管阁无弹性，就容易吼、哦、造成这个血管收缩。啊，你血管收缩，血液啊输送了，无倒去你心脏，就容易会紧张。会心肌梗塞，啊嘛会中风，所以这爱注意一下。睏起来，目睭紧紧嘛，先予伊目睭紧紧啊，振动一下，啊，过来冰心一下，暖一下，倒冰正冰暖暖，啊，脚啊，甲弯翘，甲揪一下，甲振动一下，啊，过来啊，甲豆豆啊，吼，甲这个皮掀开，哦，啊，掀开了嘞，哦，搁适应一下，啊，豆豆啊，坐起来。啊，坐伫门床边啊，唔好哦，随打落涂骹，就要去便所，就要去洗嘴呀，唔通哦。咱坐伫门床边啊，啉一嘴啊茶咧，因为咱一暝休困，咱这个血循会较慢，啊血会足高诶。啊，咱啊这个时阵，甲啉一杯茶落，哇，甲咱这血液用好卖较高，咱就袂容易中风。啊，过来，咱较豆豆啊，甲脚放落涂骹。啊，咱的袜啊，这时阵就要摕起来穿啊。你若讲有穿室内拖鞋，不要紧，就免穿袜啊。啊，若讲咱无习惯穿室内拖鞋，咱吼袜啊爱甲穿起来，避免讲这涂骹的凉气，伤过寒冷，透对咱的脚底，蹭对咱的身躯顶，啊，就会滴叔讲，非常的寒嘞，吼、哦，感觉穿拢穿袂少安尼啦。啊，过来嘞。就打入来涂骹，确定咱袂晕啊，袂偏啊。哦，啊，咱较来行，豆豆行，豆豆行，吼、哦，
撇免跋倒啦，啊，无做者爸爸妈妈长辈时代，就是因为安尼啊，透早起来讲，你敢知要紧啊？怎跋跋倒？安尼啊，去弄着头，还是讲跋到一个啊，脚断去啦，安尼就无好啊。吼、哦，所以一寡简单的动作，啊，咱拢会当哦来甲伊预防，啊，来甲伊保护咱家己。避免咱家己跋倒，因为吼，咱年纪有啊，咱上惊两件代志：第一，惊跋倒；第二，惊砸着。啊，咱食物件毋是敢若啉茶会砸着尔，咱咧啉汤啦、讲话啦，嘛拢会砸着。所以咱来看看来，咱嘴内底若有物件，就毋好讲话，等甲拢吞落啊，啊，咱较来讲话。啊，无足济吼，哎，你看伊身体作用诶。啊，是安怎？雄雄都无去啊！啊，甲问来讲哦，原来就是吼、哦、去砸死的啦，真济哦！啊，所以呢，咱这小动作啊，日常的当中一寡小动作、小习惯，啊，来甲注意一下，啊，就会当避免哦，这个意外的风险来产生安尼。啊，咱今仔日介绍这个嘴巴，吼、哦，就是这个膀胱无力、膀胱下垂、膀胱脱水的。哦，泌尿机灵气的摇头，去予灵气收袂安尼，无度控制，放尿啊，哒哒滴滴的，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的，或者是吼、哦、放尿，一天走过六届便所的，半暝一天，一暝起来四五届的，漏尿的啦，讲话大力就闪尿的，啊家己滴尿唔知影，一天换裤换过六届，也是咧。困爱包药准啊，咱拢会当来食这个水吧，哦，啊来改做调理，来改做改善，来改做修补。小组的六盒2500块，大组的15盒5000块。啊，这今仔日限量30组尔哦，吼、哦，好好啊把握机会。啊，这量是愈来愈少，啊，这六星啊，目前全台湾敢那咱一种生物科技有尔哦，啊，所以。咱爸爸妈妈今天有听到，就是你的福气，啊，给自己一个机会来做调理，来改做改善，啊，唔好一直去食迄西药，甚至你唔好戆戆啊，伫遐等，想讲啊，非得阁会当忍的，啊，得忍者，袂使哦，你愈忍，问题愈严重尔，查甫人的猎物线愈来愈大，大到安怎？你到时阵你来去开刀，吼、哦，啊，你看，若要开达文西啦，或者是开传统的手术，拢好，就是拢爱动刀。啊，搁讨皮疼，啊，搁兼住院，啊，搁兼开大条的，啊，换完开刀完了，干唔免保养，赶快爱保养啊，是不是安尼？啊，所以咧，哦，咱趁即马优惠活动，啊，甲买起来，试看嘛，123，水把123，照三顿来甲食两粒，第一天食落有，第二天就有感觉，第三天你就会笑眯眯，有法度控制，咱放药，或者是咱放药，袂安尼刺，袂安尼插，袂安尼疼。哦，水吧哦，敢若咱台湾有，全台湾敢若咱一种生物科技有鸟，好好啊把握机会。小组的六盒2500块，大组的15盒5000块。好，来继续来听这首歌《黄昏桥》啊，这是简美雀，简美雀所唱的版本。啊，咱即马来甲听看卖，吼、哦，看这版本遮济，啊，对一个听的感觉，较好，来听看卖哦，谢谢。

谢谢黄昏桥啊，这个、版本无同啦，吼，啊，咱爸爸妈妈介意听对一个版本，感觉对一个版本好听嘞。哎，伫个这苗栗吼，伫咱这后人后人家吼，有一个这个七十岁的这个女性的妈妈啦，吼，伊因为即马科技做进步的嘛，吼，啊，这赖啦，啥物拢真方便，啊，赖都唔免钱，啊，就大家就利用这啊，吼，面册也好。LINE 也好，拢好，哦，伊就利用这个 LINE 啊，啊，伫个这个网络顶面啊，啊，就熟悉一个查甫的这个网友啦。啊，这妈妈可能是吼，人讲人老入花丛啊，怎？可能家己一个人孤身一个人嘛，寂寞啦，吼，啊，拄到这都无多的黄昏之恋呐，啊，就熟悉一个男网友，啊，就安尼啊，对方就安尼甜言蜜语啦。啊，伊就含不讲，认为自己谈恋爱了。哦，当然，咱无反对妈妈哦，咱妈妈若孤身嘞，咱无反对咱阁有即个爱情的第二春，拢会使，爸爸嘛会使，妈妈嘛会使，但是咱爱理性，咱爱知影讲，对方是真正真心爱咱的，还是在爱咱的钱？是爱人啊，爱钱啦，吼、哦，爱看嘛。哦，爱判断，唔好因为这个爱情来冲昏头。啊，这个妈妈吼，就熟悉这个网友了，就去便利商店呐，讲吼，啊要买3万块，代票3万呢，而这个点数要做见面保证金呐。啊，加在因为这个，其实吼，咱这个便利商店的店员也好啦，银行柜台的这个小姐，拢真好，伊拢会帮咱层层把关，因为毕竟啊，人讲。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嘛。啊，人因就较理智，人会知影讲，这就一看到有故样。啊，因为因逐工拢咧接触，因拢知影大概知影讲，这是真正要来买点数，还是真正要汇钱？吼、哦，你有100块啦，但是人因吼、哦、看久啊，人拢知影你到底咧创啥啦？吼、哦，拢有法度判断咧。啊，所以你也看，咱若正常人，咱哪会去买3万块？去超商、便利商店买3万块的游戏点数，你卖讲3万啦，买一个3000块吼，就真可怜啊！这拍游戏爱开遐侪钱哦，少年人做会落啦。咱这吼有会啊，像阿美啊，我嘛会耍游戏，啊，毋过吼，迄游戏拢安尼啦，一开始吼，啊，就甲你升级嘞，啊，互你耍免钱的。过来啊，耍甲你一个抗战，你掉了。咱人拢安尼，会想讲，爱过来买啥物加强一下，吼，啊，会拍会赢人啥物，啊，就会去欠点数，啊，换这个宝物，啊，但是你看，若讲阿美啊，叫我立一个29块的，吼，我甲你讲，我心肝吼，第五够侪个，我唔开就唔开啦，我甘愿卖算啊，啊，所以你啊想，这个妈妈佫买到3万块呢，这套正常无正常嘛，啊，所以这个店员呢，就来报警处理。啊，这个警察来到现场啊，就讲，就安尼甲妈妈讲啦，吼，结果啊，较发现讲，伊是真正吼，去用诈骗去啊，安尼啦，啊，唔好加载哦，所以有当时啊，咱这个银行的行员哦，咱若去汇钱，拢会甲咱较关心，加问几句啊，咱卖讲大声，卖讲歹啦。虽然咱有当时啊，咱是真正正当的哦，特别汇钱吼，查某囝是汇钱吼，什么人？啊，但是人加甲咱问几句啊。因为吼，你讲白贼的人，也是你讲唔是熟悉的人，你讲第二届就会无同款，就会有故样啊！啊，人是在帮咱层层把关，吼啊，搁较安怎？加一个人来甲咱做判断，咱至少咱发现无同的时阵，咱的财产顾会掉、收会掉啊！啊无吼，你这钱回去就拜拜，啊，就无采讲咱的轻轻欠欠啊！吼、哦，买一个水吧，唔敢买，啊，甘愿伫遐，逐天换裤换过来呢，啊，甘愿暗时啊困袂好势，一暝起来过六届，甘愿安尼啦，规工在咧找便所，啊，他就爱安尼，咱咧对咱家己较好诶，该食啥物，咱先甲咱家己顾好水起来，顾好健康起来，较要紧啦，真诶啦，所以爸爸妈妈，咱辛辛苦苦欠落来钱，咱来。对咱家己好，咱来开咱家己，唔通客气哦，别人开啦。迄真正吼，人讲诶，去红卖伊啊，搁咧替人算钱，安尼就无采工啊。吼，咱啊，膀胱下垂，膀胱脱垂，啊，过来膀胱无力咧，
啊，咱查甫人尿无线有较大个问题，尿无线真大，已经吼，即马坐椅啊，唔敢坐正正，会点着个。较紧个，照三顿来甲食两粒，一二三，要互你有感觉。第一天吃下去，第二天，有改善，第三天，豆豆啊竞争，豆豆啊你做改善，你就开始会笑咪咪啊哦，啊无放尿，是一件足享受的代志。啊你若因为尿无线长大啦，放袂出来啦，啊就是放袂大缸啦，放甲滴着下，足困扰的呢。啊妈妈咧，一天到暗咧换裤的，讲话也唔敢讲伤大力，笑也唔敢笑，因为会闪尿嘛，伊的这个尿头。都已经令伊失去单身啊，所以啊，伊人生嘛会精彩，袂精彩啊，对咱家己较好诶，欠咱家己开，唔好欠房开。小组诶6盒2500块，大组诶15盒5000块，啊，真简单吼，配地吞落就会使啊。啊，这啊，这做胶囊诶，吼啊，完全无任何诶副作用，爸爸妈妈拢会使安心啊来家食。啊，咱这唔是药啊，咱这是食品。是食品来补充咱身体的机能所需要的部分，咱来给它做补充。小组的6盒2500块，大组的15盒5000块。好，来继续听歌，这首歌好啦，乱乱乱啦，来听这首歌好。啊，这陈雷所演唱的，啊，咱来个听歌。啊，阿美啊，来到听电话，0800081881。好，来，谢谢哦。

谢谢。哎，来暖暖暖啊哈，阿兰南宫哈，哎，要有爱情的滋润啊，人呐、啊，哎，才会保水，看水光光，水亮亮安尼啦哈。啊，其实唔免，咱吼爱情是一回事啦，咱吼好好啊活咧，爱家己就好啦，爱家己较重要。啊，唔好吼像有诶安尼，哎，网络吼伫讲骗，即马有够侪呢，所以咱因为科技愈进步啊。虽然真方便带来真大的便利，但是吼嘛做带来足侪负面的结果啦。像即嘛 AI 吼、哦，迄人狼，你网络顶面甲放相片去哩，伊就有法度吼有心人士去甲你掠落，甲迄图片甲掠落，啊甲你 copy 起来，啊假作是咱家己的假意思说，啊敲电话等来，哎，即嘛毋是干那用声甲你骗尔，佮用即个即叫啥物？这要安怎讲哈？这叫视讯呐、啊，吼、哦，咱手机啊，唔是拢会当看到对方，吼、哦。英俊过去，诶，三四十年前啊，咱若讲今日是说，伫个外地，啊，咱要看伊一面呐、啊，诶，拢真困难，拢爱几六天啦、啊，吼、哦，甚至几个月。啊，即嘛唔是非常的方便，逐天啊，拢会当透过这个手机啊，敲视讯，啊，就看得到咱的今日是说，看得到阿孙呢。啊，即嘛吼。去有这个优先人士提来利用，所以人这警政署防诈专线拢有咧甲咱宣导哦，爸爸妈妈，你若讲，哎，咱的囝儿是谁，敲电话给咱，吼，啊，你也甲看，伊吼虽然是用伊的镜头咧甲咱讲话，啊嘛真正人咧讲话，这个嘴型啊，甲伊这个面型是符合的、同步的，吼，这拢做会出来，但是呀、啊。你吼、哦，甲看，你若看伊拢一直往正前方伫叮当，这伊有法度。但是你要哪看伊是真诶还是假？你要哪分辨？你敢知？你叫伊吼、哦，你慢慢叫伊，你着跟伊甲伊讲话，啊，甲讲吼足大声，啊，看伊诶面啊，面部有表情无？啊，你也看伊诶耳啊，会叮当无？啊，会模糊无？因为咱人啊咧叮当，着准算讲你诶手机啊。哦，用迄话术阁偌悬诶，伊有缘会有即个秒差，会安尼模糊一下，啊有小块蒙蒙安尼无，那有小块蒙蒙雾雾，诶，这代表这是真诶。啊，若讲叉叉啦，啊无啥会叮当啦，哦，这你警觉性着爱提高啊，你着爱知影讲，诶，这敢若是，我咱今日是说手机啊，可能去用盗用呀，哦，这着爱注意，爱警觉性爱有哦，啊无即卖你看，大家嘛咧骗钱。哎，真正吼做唔好诶！啊，即卖囡仔吼足奇怪，叫伊去食头路啦，吼、哦、唔认真去做工课啦，啊，规天吼就想要游手好闲啦，食好做听课啦，啊，唔读册就算了，啊，搁无爱为着生活吼，来、哦、做一寡粗重、较努力、较拍拼诶工课，啊，就安尼好吃懒做啦，啊，规天坐伫遐啊，敲电话讲骗钱啦，啊，这吼咧骗钱是拢。集团式的呢，不是一个两个呢，那可能拢几组人的呢。啊，所以爸爸妈妈除了讲固有的哦，咱一直在宣导，用手机啊，卖参加人什么投资赚偌济钱哦，买股票、买黄金啦、啊，哦，这拢已经是落后啊，已经吼、哦、会先啊。即马上新的吼、哦，就是用这个视讯啊，敲电话给你啊，跟你开讲安尼啊，但是呀、啊。迄拢是假哦，迄拢是电脑 AI 哦，所以爸爸妈妈咱爱怎样好分辨，好、哦、卖想讲，哎、欸，啊，迄个阮查囡仔问唔对，安尼白方骗你，白方骗你，哦，迄才是陷阱的开始。你爱甲观察一下，注意甲看一下，看伊个目球会叮当无？吼、哦，啊有即个雾雾，吼、哦，袂清清安尼会雾雾，啊，即耳孔啊，吼、哦，会左右叮当无？哦，啊，你得故意吼、哦，找机会甲讲，哎、欸，你。正平遐，迄是啥物物件？伊若会歪头，哦，爱代表这是真诶。啊，你若讲伊拢袂歪头，就敢那吐吐伫遐，啊，正面甲你讲话，互你看到伊诶面，互你看伊唔惊看你，你看伊诶面诶，这着吼、哦，99.9%拢是电脑合成诶，哦，爱做注意诶哦，守护咱家己诶安全，顾咱家己诶健康，这才是咱即马现主持现阶段所需要诶。好、哦，即卖人啦，无咧甲你比啥物，偌济恨，偌济惨，偌济厝，无咧甲你比这個，比的是比啥？比用钱买袂着的，啥物？健康啊，健康爱安怎来？
每一天累积来的。所以爸爸妈妈身体爱保养，身体爱顾，才有健康。好，即马拢咧比讲吼，啥物人无啥物镜头，哎、欸，你脚无好，哎、欸，人我脚来足好诶，哎、欸，你就是好嘢人，真诶。因为健康啊是无价，是用钱买袂到诶。啊，今仔日介绍诶即个水吧，吼、哦，咱有任何放尿诶问题啦，尿布栓诶问题，膀胱脱水、膀胱无力诶，咱拢会当食水吧一二三来家做调理，来家做改善。小组诶六盒2500块，大组诶15盒5000块，啊，有任何问题，拢欢迎爸爸妈妈。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遮伫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伫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遮伫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好啦，咱家敬爱中部时段，咱家尊敬阿公阿妈，咱家爸母阿叔阿姆啊，咱家老兄哥、老菩萨、大哥、大叔、大姐、小妹、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快乐，大家拢总好啦吼！欢迎来收听《爱你联播网健康三六五》的节目吼。每礼拜一、拜六下午四点至六点的时间，同时间同在周日，有咱依然来增加囡仔，慢慢啊停啊一只来给你做辛苦热情的服务啦吼！非常感恩，无少期限准时来收听，咱现场提供着完全免付费的电话：0800-081-881。0800-081-881，咱本节目全部由咱这种生物科技和以来赞助提供。对公司所推荐的产品无清楚、无了解，也是对阿听阿姐有要甲咱建议、批评指教，也是当无时段有想要点歌、选曲、开讲报道的，所以唔免设置、唔免客气，电话完全免付费，用手机、用手来电话，拢总可以甲卡啦吼。啊，另外就讲你正拢讲健康唔上等的，健康唔上想吼，中末时段，咱健康绝对是一点一滴豆豆温暖啊高起来啦吼。那有健康呢，才有梦想；无健康呢，都一个梦想俩，伊都是希望伊爱健康啦吼。所以中末时段，啊，另外一只嘛是过十点钟吼。今仔日迄阿伯娘的，咱等下咱旁时间就会记起娘一个啦吼。啊，那迄糖阿伯娘的饭前饭后该娘，咱该记录，咱都记录起来啦吼。天气袂歹，出去外口叮当啊者，去找一个安全舒适的所在，啊，甲身躯啊，甲创个叮当者啦吼。啊，当然啦吼，会使哩都行几百步啊，几千步啊，拢非常非常好吼。这对咱身体绝对有100%的帮助。当然啦吼，爱丽莲播放伫个专线啦吼，咱拢有上。对的，这个频率会当来收啦吼。宜兰三亚电台 FM 89.9，花莲台鲁高之音电台 FM 91.3，那苗栗中央客电台 FM 91.3，台东基本电台 FM 91.3，咱平湖社区电台 FM 89.7，花莲民生电网电台 FM 90.3。当然，除了这六台以外吼，咱专线听有，啊，咱用手机也买当下载，不管是用苹果版还是安卓，拢总可以下载。爱丽联播网甲下载落来，然后放喺手机内底，随时要听都拢有。好啦，听下子啊，大家拢甲上轻松愉快、上好嘅祝福来向咱在东北时段，每一工拢祝恁元气满满。啊，所以讲生命教上天，快乐教咱家己啦吼。啊，来创造当然健康教咱爱丽联播网服务团队啦吼。啊，咱在东北时段，咱同齐斗阵吼，找一个安全舒适嘅所在，泡一杯茶。咱共同来陪伴这两点钟的时间，这两点钟属于大家中午时段阿听的，只要给你代替发声啦吼。当然，你若要欢呼、要交代、要点歌、选曲，啊，是对咱推荐的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拢总可以甲卡起来。现场的电话完全免付费，0800-081-881，0800-081-881。好啦，人讲人间冷暖情为贵，世事沧桑越坚强啦吼。啊，当然啦，咱讲诶健康，健康就是身体爱会当四界行，啊，无变诶健康，身体无好，咱就无得行啦吼。啊，所以当无时段啊，听啊，有当时啊，请啲人讲讲哦，人啊，奋斗一生拼输赢吼。啊，有当时按请你讲的啦吼，啊，这扛长内刀，啊，拢扛在滴行吼，不管是啊大汉细汉啊，拢啊扛在人诶滴行啊。但是呢，到后壁功成名就，退休了才知影讲哦，啊，这病院啊，拢需要咱来去行啦吼。啊，现在安尼讲吼，因为咱讲真诶啦吼，咱真侪都无时段伫拼。拼这个人生，拼这个事业，啊，为着家庭，安尼拼，安尼拼到后壁，真济，即个咱讲的身体的部分吼，有阵时啊，拢家己无多去控制吼，啊，所以今即马才大大来开始来做啊，做保养啦吼，啊，来做广告，啊，当然唔是白付，绝对会付的吼，啊，只是讲要有耐心，要有耐性啦吼，啊，当然啦吼，在咱生活上有真济即相关的吼，避免去接触到啦吼，以免着对咱身体有真大的帮。诶，这个无好的灾害啦吼，譬如讲啦吼，等我一下你敢会知吼，咱平时啊，伫用的这吼，伫讲这个塑胶粒啊这啦吼，塑胶粒啊这啦吼，这款的物件吼，原这种物件即嘛很主时吼，对咱的毒素吼，对咱身体真正有真大诶这个伤害，啊，而且呢，这长期来吼，拢累积在咱的身躯内底啦吼。
你知不知道我平时现在还有在用的多少这种塑胶粒子毒剂啊，这真的是很麻烦，对不对？第一个就是我们平时在我们办桌啦，办婚宴，第一办流水席这种的，不是餐厅，都有一种红色的塑胶碗，有你不知道有注意，红色的塑胶碗还一凹一凹这样，这种的东西基本上这在办桌也好，在拜拜也好啦，这种的塑胶的代号是五，你也知道吗？啊，伊这吼，这乃这无法度冻烧，嘛无法度冻油，啊嘛无法度冻秋千，啊，这个物件较起码个人伫用咧。我看迄路边伫办桌的时，啊是迄庙寺伫拜拜的时吼，伫请人客，拢嘛是各用这种碗，这真正袂用这种碗，唔通用吼，这种碗唔通，因为这塑胶粒啊毒真毒吼。第二个吼，第二个就是这个玻璃龙碗吼，玻璃龙碗吼，这个即嘛。普通碗即马较少啊吼，但是嘛是还阁有啦吼，还阁有这啦，但难免还阁有吼，有还阁有伫咧底啦吼，这种的完全拢无多酒精啦、油啦，啊是这个酸碱的吼，啊这拢袂用尽，这真正拢袂用尽，这白白一袋这啊，普通碗啊，以前咱拢用较变过，即马真正这袂用尽吼。啊第三个就是啥？第三个就是这个塑胶袋啊啦吼。不管小吃店啊、火锅店啊，是外面包的就对啦，包诶面单啦，是一寡相关的小吃单这样，啊来包汤啦，啊无包烧的物件啊，我娘诶，这千万不可用啦，因为这无在啦，未冻的烧，啊未冻的烧变怎啊？你包落去了，伊就开始散发出来这塑胶粒啊，啊这塑胶粒啊，结果咱等弄啊，食落去笨到巴肚底，啊真正长期落来，迄拢累积伫咱身躯内底。我同另外一种，佫一个叫美奈的明碗盘啦吼，啊这款呢就较定的碗啦吼，塑胶的较定的碗吼，啊钢的不一定会破迄种的，哦一种的啦吼，啊真济外面嘛真济啦。这几项哦，这几项目前现主持个在市面上啊，购物都咪是多。你敢知啊？这对咱的身体有偌伤害偌大呢？哦，其实这即马真济，这拢无得用这啊啦吼。啊，如果原本用你也真正有用到，啊，像我塑胶袋啊，这地烧的啊，地烫啊，地啥，你若真正有用到，它当初较紧该倒起来吼，倒起来安全的碗啦，是这个胃下来底吼，按摩工弄啊泡掉，迄真正。散发出来的塑胶粒啊，毒真毒啊吼！所以啦吼，即马大部分拢希望啦吼，如果那会使哩，家己自备只碗啦吼，啊是用你用陶瓷也好，用玻璃也好，用灰也好，拢好，你都是卖用塑胶的，卖用玻璃弄啊，这种来做，安尼伫咱体内吼，较袂长期安累积落来，较侪遐物件。啊，你啊像讲哦，像迄个猪啊吼。诶，顺便讲一下，讲咧滴迄个免洗筷，迄嘛是，迄种浸药啊。但问是，如果你若有习惯去用迄食啦，你若拄着啊，真正无方便，你爱用你都爱用吼。啊，但是如果若唔免用，咱就尽量卖用啦吼。啊，家己炸一下滴吼，啊是伊内底有其他的兄弟卖用迄个免洗筷子，迄碟啊用迄啊，哦，迄你若看伊个制作过程，你真正会混的，你唔敢用啊吼。所以当问是，咱辛苦。拼来拼到后边，卖因为一寡相关的物件得伫咱身体啊，造成这个毒啊，互咱无爽快啦吼。当然啦吼，咱奋斗打拼的过程当中，难免啦吼，身体嘛有当时啊无小心无去照顾到，啊不要紧吼，啊上起码对啦，身躯边滴用的一寡物件啊，甲毒素有关系，咱就尽量卖用吼，好不？啊，所以呢，希望咱在东北市大办，不管乡亲老朋友呢，大家拢会当平安顺遂啦吼。啊，咱该拼命就拼命，啊，卖造成第二处的伤害哈。好来，好听的歌曲要送给大家，现场的电话0800-0881-8801，欣赏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后来好听的歌叫《四季红》啦吼，红颜红家蔡信坚甲咱所演唱的《送予咱这中辈时段》，把不管用亲老朋友，大家共同欣赏啦吼。啊，这台湾一年四季，即马要分家像以前遐尼啊明显的四季应该真少啊吼。即马可能都要春一个夏天，啊无就一个冬天，啊冬天即马嘛真短。冬天也真短啦，啊，即马寒真寒啊，啊热真热，啊分袂清啥物叫四季吼。你像即马还袂入去热天，啊这个时阵一定到三十几度啊，你也看麦，看差偌济吼。啊，所以啊，大家啊，中个时段身体要顾好啦吼。啊，这个天气炎热啊，水热加减冷，加啉寒啦吼。后来现场的电话0800-881-0800-881-881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的报道，这么一段免设计免客气啦吼，免拍摄啊，做因为做你个播起来，电话拢伫现场，甲你做辛苦的服务啊吼。后来啊，咱中午甲咱这个时段来报告啦吼，就是讲，平时啊，你讲这个比暗时也无困吼，比食薰较严重的一挂歹习惯啦吼。啊，当然这是一个日常生活内底，咱要加减注意啦吼。当然伊安尼讲是有较含糊一挂，但是呢，咱这行为基本上，如果若长期伫做，长期安尼伫行着啦吼，对咱的健康绝对有100%负面的影响啦吼。所以听下即阵来甲中辈时段来报告啦吼，这是市面上吼，啊，人健康杂志调查出来十大危健康危害的行为吼。第一项啦吼，第一项就是用这个冷水来洗头吼。冬末时段，咱用冷水洗头，这个热天时啊，你像即阵的时阵啊，啊，定下该本身就拢用冷水来洗骨啊。啊，用冷水洗骨，基本上绝对是洗头，洗头就是洗骨，啊，洗骨就嘛顺那洗头，啊，洗头变怎？啊，就是用冷水啊吼。啊，结果伊即甲你写啥？甲恁讲哦，虽然哦，伊会刺激到头皮，引起到咱头痛甲感冒。啊，当然啦吼，你。头痛、感冒，啊，佫会偏头痛，啊，头皮呢，啊，血液循环会较无好，因为啥，热胀冷缩，啊，你用冷水来解洗，所以一切更会缩掉，啊，缩掉咧造成啥，你可能会一寡引起着头痛啦、感冒啦吼，啊，是即个偏头痛，即血液循环会真歹，啊，所以中末时段。如果你身躯用冷水，应该是无问题啦吼。当然，你若是啊，袂堪的用冷水洗，你就尽量莫用冷水啦吼，较袂造成不必要的困扰吼。啊，你若头壳用洗，对，你若需要家己洗头毛，啊，你变怎啊，你就用拿轮啊温，温轮啊烧，啊，就来洗，安尼可能会较好一寡吼。后来第二项吼，第二项这咱中部是应该较少啦吼，都是甲少年啊，滴用的饮料当作水啉啦吼。哦，外面的饮料够侪侪，我也中无一落报告吼，喺外面的滴卖什么手摇饮茶、什么茶的哦，我一年应该啉无三杯吼，我唔捌你啉迄种物件吼，袂人讲哦，喺外好啉什么，你包括迄珍珠奶茶啊，迄我嘛唔捌你啉，只要甜的我都拢无食，我拢食滚水、食咖啡，啊无就啉茶安尼啦吼。啊，即嘛真侪拢甲饮料当作水茶啉吼，其实这一款方式拢唔对吼，爱造成啥？会造成糖尿病、寒冷大哭、代谢症候群，啊加脂肪肝，啊加这个蛀牙吼，啊都、就是这个喙齿啦吼。啊，糖分吼，糖分摄取了伤多，增加肥啊，糖尿病的风险。所以真侪拢甲饮料当作水啉，这是真危险吼，都无是话。尤其吼，这个脂肪肝吼，我也再去看这卫生部发出来对啦。脂肪肝呢，台湾，我记两礼拜前，顶个月才讲肝的部分，脂肪肝的部分有6-700万人，今嘛讲一定到990万人。你看几乎差不多两个都一个是脂肪肝呢。当然这有真侪原因啦吼，啊，伊这甲咱讲的讲饮料当作水啉，会变成脂肪肝啦、酒气啦、代谢无好啦、肥啦，啊无糖尿病吼，所以这真危险，真危险，这真正这饮料真正真恐怖吼，即马真侪国家拢甲这个糖的部分吼限制啦吼，所有的饮品内底啦，因为真侪囡仔食食拢出问题吼，所以莫用冷水洗头，莫饮料莫当作水啉吼，过来。
过来第三个就是讲食饭食伤紧吼，有诶吼食一顿饭吼，啊，底下坐坐白白尔啦，三五分钟讲食饱，这造成消化不良，啊，胃炎，啊，胃啊逆食道胃流，嘛蛮大块，食紧诶人吼。食紧的人就对啦吼，伊较唔知，较唔知讲食偌济，啊就推推推推推，啊吞袂落呀，啊济，啊结果食伤济，所以容易增加胃的负担，无大劲，会影响到消化不良，无大劲，佫会影响到大口，所以食饭袂使食伤紧。我记进前捌甲阿婷啊，阿婷啊捌伫山顶甲咱只中部时段报告吼。诶、欸，你讲啊，要健康较长寿就对啦。每一项物件你食的是爱补25遍以上，对不对？啊，直播，上好是补30遍哦。每一口的饭，每一口的嘴，每一口食的鱼肉、鸡鸭、粉椒、冬瓜、甜番茄这啊，豆豆啊，补二30遍，安尼才有准算啦吼。所以食饭卖伤紧，豆豆食吼，对咱的心血管啊，对咱的肠啊胃啊消化会较好啦吼。这第三个，吼啊第四，这可能咱袂少较少啦吼。这关电话、看手机啊。啊，这款呢都应该跟咱无关系吼，但是呢吼，手机啊在录啦吼，录半点钟，录一点啊，目睭一点啊休困，因为即马真侪手机啊录录几工诶，真正你甲看伊内底有数字，它统计，伫个手机啊内底后壁面会当看会到吼，看会到讲你今日一工总共用偌济时间伫看手机啊。哦，咱咧看什么物件，迄种看有吼。后来啊，第五个吼，第五个咱先来讲这个讲煞，咱先。欣赏好听的歌曲啦吼。第五点就是啥？第五点伊是讲哦，翘脚啦吼，翘脚翘二郎腿，翘脚，这嘛是对健康危害一项真重要的动作吼。诶，啊，听阿青，你外面你看人食饭吼，啊，少年啊，啊，翘脚吼，翘脚翘起来，你啊，就只底下喘啦。有阵时我作想讲吼，要过个。想要甲揽袂去，哦！你食一饭，你翘脚就准煞，佮点啊出来出来出来，你啊掉，唔知你掉啥？啊，这吼，这会造成什么样？造成你的骨盆的变形，啊，也腰酸背痛，啊，会当诶吼，即、這个下半身就对啦，血液循环较歹，吼、哦、啊，而且较容易呢，咱的即个脊椎退出，啊，无就椎间盘突出，吼、哦、啊，静脉曲张无大劲，即、這个骨盆呢佫会歪斜，吼、哦。对咧，尻川到这个骨盆啊，这拢会歪斜，啊，咱脊椎会侧弯，啊，这是严重的问题，啊，结果咱拢会时间翘二郎腿，安尼唔好，啊，莫翘，这莫翘起来，这翘起来对咱身体绝对无好啦吼，不管是这个血液循环也好，啊，是对咱的腰脊骨也好，拢会歪去吼，包括静脉曲张拢会，啊，对骨盆长期来嘛无好吼，所以这五项。哦，卖用冷水洗头，吼、哦，饮料卖当作水啉，吼、哦，啊，食饭卖伤紧，啊，关电脑看手机啊，啊，佮翘脚，吼、哦，尤其翘脚食饭，这真正歹看啦，吼、哦。啊，这五项先提供大家做参考，当然后边佮五项啦，吼、哦，啊，佮等下南方啊，咱再佮含大家来分享啦，吼、哦。来现场的电话0800-081-881-0800-081-881，好，来先来欣赏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来报道姑娘啦吼，啊这啊听啊去听啊，这找一寡相关的歌曲去找这首，这我应该算第二遍听到这种的歌曲啦吼。这真正真特殊吼，可能在咱在较长辈在时代啦吼，咱在爸母啊，应该早期也是伫个乐曲伴应该较常听到吼。啊，那即卖应该是较少听到吼。啊，无紧，啊那个回忆者啊，送给大家。现场的电话：0800-088-1-0800-088-1-88-1。后来中午时段。这档哦，来给咱推荐介绍，这个要顾咱的目睭啦吼。咱的目睭即马有当时啊，一定看无啥会清楚，啊，而且目睭真熬忝，真熬疲累，啊，而且目睭会真大涩者啦吼。其实吼，这拢唔是目睭歹去啦吼，基本上应该就是目睭用以前用了过度，啊，拢无去家己做适当的保养啦吼。咱的视力无好，啊，暗时啊呢，恰恰看无吼，目睭大涩啦吼，暗时。敢出门诶，啊是模糊啊，袂看袂清楚。吼、哦，啊，种物事啦，咱啊讲有当时啊，个即个黄斑部病变啦，吼，啊是白斑啊症吼，黄斑部病变吼。简单讲就是讲哦，你直线看到你啊变歪吼，本来是一条的线，啊结果看起来歪来会歪去，这种的这啦吼，啊这款的叫黄斑部病变吼，物件看会变形吼，啊你若白斑症这黑点的这啦吼，有伫个线面顶目睭头前滴啊白来白去，要拍佫拍无这啊吼，啊头细伊嘛戴咧细安尼吼，有当时啊，汹涌的变多吼，啊你讲白来讲吼，白来讲当然这绝对真侪长辈拢会去开刀吼，目睭去开刀。啊，都敢那目睭头前安尼模糊模糊，即敢那像一点盲啊咧，甲你蒙掉，看无啥有这啊，即白内障，即嘛是真严重的问题吼。啊，过来青光眼啦吼，青光眼即，啊，你决定一定要定期啊去检查啊，定期去做保养，因为青光眼吼，如果闹掉就掉啦吼，即可能无法度完全治根吼，啊，会当控制卖害恶化呢就好啊吼。所以中末时段，我唔知道你即卖很准时是唔是有这种情形啦吼？啊，这种情形基本上啦吼，真侪中末时段，甲暗时啊好啦，甲日时啊日时啊看无模糊，一定讲啊目睭无好啊，目睭看无啦吼，啊要看有当时啊孙啊个要真个尽量唔掉。哦，这么时段，啊，咱免烦恼，免惊啦吼。咱今日甲你推荐一支叫做美泽养生素，咱真济好的产品啊，真济外面市面上的这个叶黄素、养生素就对啦吼。这个养生素真济啦吼。唔管用金盏花落去做的啦吼，啊是这个啊是一寡花落去做，啊是寡相关的食品落去做的吼，拢不要紧吼，这拢对拢叫做叶黄素。但是咱这支美泽叶黄素这较特殊啦吼，因为这支美泽叶黄素伊叫做青海黄金啦吼，这个青海黄金最主要是啥啦？伊这叫做黄金小球藻，伊伫个一头照落，伫个青海内底照到这个美泽，伊会变成敢那像黄金色安尼金金就对啦吼，所以人叫伊叫。黄金的青海黄金就对了，啊，这个东西在对才有台湾有一个地方有，啊，这不能说，因为这这没开放啦，啊，如果要去采取的要申请才能去，还另外一位在对在德国啦，啊，德国这边才有做，啊，这边才有做，啊，现在可以拿到这个美泽的养生素，啊，跟中美时代报告，因为，啊，除了 DHA 以外，里面还有很重要的成分叫做 LDHA650，LDHA650吼，咱也要网络也要查，咱去查看蛮好知吼。伊这是目前现主持第一对目睭人上肯定的一项的好物件，因为伊这是高浓度的藻油认证，然后这有经过认证吼。啊，咱这个美泽呢，是咱台湾台南的成功大学，然后咱的成功大学，伊这有成，咱有啥有成大病院嘛，对不吼？伊这有一个叫成大生技中心吼，因家己本身在研究。你毋知因总共六个教授啦吼，包括两个主任吼，啊加这个因这个林教授，啊加这个罗教授吼，啊蒋正啊与这个的教授主任就对啦吼。因总共六个佮挂上其他的相关的这研究团队。因用六年的时间去研究这支美泽叶黄素，啊，你敢知六年内底，因总共发表一
120篇的国际论文和期刊。中国时代报告过，只要发表国际期刊论文，这是绝对好的东西，他才会去写，才会去报道，因为要让更多人知道这个美泽的这个好东西。所以呢，我们成功大学这些教授，他用两年的时间，然后和德国的技术，然后去创作出来这个叫做美泽养分素。这个米泽养分素，这一年当然在采收一摆尔吼。按原来人是拢咧做保养的用吼，你外面所有看会到、买会到叶黄素、养分素，全部拢是伫咧做保健保养用的。咱这支米泽养分素，唔啊保健保养用，伊也够做医疗用途，伊也够做医疗用的吼。所以目前现主是养分素、叶黄素。有法度甲你讲15分钟，要互你见效有感觉的，蒙雾涩、喇叭油的目睭疲劳，这要改善你的视力的。有甲你讲15分钟的，当然这支叫做米泽养分素。这支米泽养分素真正有够特殊的，伊敢甲你呛15分钟，要互你有感觉吼。算蒙雾涩、喇叭油的疲劳这啦吼，啊你呐，这个大眼睛甲白眼睛这。要改变伊个细胞，要让细胞活化，即食三天都会使哩吼。当然是啦，因为咱这方法是真简单，伊这个方法就是用修补的方法过来保养，过来甲你救倒转来，让你目睭恢复到正常。因为咱这是用做游离型的吼，当然是啦。那我多去甲查一下，什么叫游离型？游离型简单讲，就是伊个纯度100%。而且伊个吸收足紧嘞，非常非常的紧，所以伊则讲要予你15分钟，你就会当感受会到啦吼。啊，你这个物件伫外面你绝对无，因为这个是啥，佮佮做甲十倍的浓缩。咱这是第二代加强型嘞，伊个功效会当增加6倍啦吼。所以咱这成功大学唔知好多第六年内底写120篇的论文佮期刊。特别来推荐米泽养分素，所以中部时段，恁若有这个老花眼的啦、白内障啦吼、黄斑部病变、大眼睛、白眼睛吼，啊目睭血管叫塌掉的这啦，你甲提当来食。哦，啊当然你千万我也在食无，绝对会使食，但是咧会当甲你控制掉，无多甲你根部的治疗啊，甲你长筋啦吼，啊其他拢总可以啦吼，所以真侪种物事都啊，你问的时拢讲啊，我要来开刀，医生叫你开刀，你若评估落来讲爱开刀，你就去开刀吼，啊听下你家先会使先甲你报告了，就讲如果哪会使，你先动一下啦吼，先食看卖米泽养分素加落，搞不好会当互你唔免开刀吼，另外有进。很多我们这个时代都会去点目睭油，就目睭打湿啦、打打啦，硬硬要黏到很艰苦，这样都时间都会把目睭油扎在身躯，随时就去点，随时说目睭打哭哭，当时就不要再点了，真的不要再点了。我们这个外面在买在用的都用5mm，我们用30mm的，这是伊的6倍啦吼，中部时段，咱用6倍吼，比如中部时段来吃。游离型呢，就是 QQ 像囡仔咧食的 QQ 果冻的有啊，啊咱做规条，一条一条啦吼。咱今日一只要提供给咱只中部时段，要让你目睭清金明啦吼。15分钟，要让你有感觉的，不管你今日即马1分半、2分半，上起码迄个功效要让你家维持继续，让你愈来愈好，要让你有光线，看得到光明吼。15分钟，要让你有感觉，中文是多，一盒内底有10包的这个果冻的，这个米泽养分素，这一条一条，每一条才到10公分啦吼。啊，每一条呢，中文是多，你家提灯来使用，再看卖。饭前饭后拢总会当来使用游离型的，今日一只，细组的3盒送3盒啦吼，2500块，顶个是6盒，2500块吼。另外一只，啊那大组的加送2盒，14盒啦吼，5000块，14盒5000块啦吼，啊14盒5000块一条就对啦吼，顶个一包顶个35块，你食35块15分钟，会当互你有感受到。
你会使加认真加思考一下吼。当然你不用想，然后你食叶黄素，有滴保养啊，迄咱都迄都免阁讲啊，你都食你继续食你的就好啊。啊，你若感觉讲啊，想要换看卖啊者，那换一下其他吼，你不用想，你食什么啊，万寿菊的啦，啊是食什么金盏花的啦，啊是食其他。拢不要紧哦，你有你食有保养的，啊，都食个一个甘单，啊，你感觉讲啊，想来换一个，啊，你也试看卖米泽叶黄素，哦，啊，甚至唔捌你食，唔捌你保养的这啦吼，都咪是多，目睭只要褪金，透早起床褪金，目睭都要用几工的，真重要，啊，把酒顾好，目睭看有世界才是你的，目睭看无世界和你无关的，因为你完全无感觉哦，所以都咪是多。美泽叶黄素，天中一观，人中相安。美泽叶黄素，甲提灯个使用，小组的六盒2500块，大组的14盒5000块。保养的一天食一包，加强的早暗拢该食一包。较严重的疗效的，只要三顿食。等我时段提灯个食，你真正会打电话起来甲阮鼓励，感恩美泽叶黄素。然后需要免手机免客气，中午时段电话做你甲拨起来，现场的电话0800-0811-8810800-0811-881，好来，欣赏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0: 啊，你好，我听阿姐讲。
1: 好，我甲你质问，
0: 叶黄素啊。
1: 过目睭诶。
0: 叶黄素咩？
1: 嘿，叶黄素。
0: 你是当我者啊？

本来好听的歌曲，陈英杰甲咱所演唱的《假情假爱》，然后送予咱这中辈时代爸母啊、乡亲、好朋友共同欣赏。当然，咱每一个咱袂去做假情假爱的代志啦吼，咱拢真真正正吼，啊，大家互相啦吼，互相鼓励、互相关怀、互相照顾啦吼，安尼人生就会快乐吼。现场的电话：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
行的这个美泽亚红素哈，给你报告一下啦哈，因为这咱个认定个 ISO 的认证过啦哈，因为咱这有 ISO 的22000，就是22000的国家品质认证哈，所以这个物件真正有够好呀哈。当然啦哈，咱这个物件当然是因为美泽亚红素。伊这采取的非常非常的少啦吼，啊，而且这是成功大学这边只咱讲赞的吼，你有在条这个团队两年内底写120篇的论文吼，这网络拢找到吼，你使入去甲看卖下者吼，你甲拍微藻叶黄素绝对跳出来有理性的成功大学啊，这些教授在共同和德国的技术在研究开发出来。台湾现主席有保护条，即要去采取，一定要经过申请。申请不是讲你今日申请，明仔再去，不是，伊得爱半年以前就拢爱申请啊吼。所以伊采取的方式较特殊，较无同款啊吼。啊，即因为制作的是过程，啊，甲伊的成本真悬吼。所以呢，咱这有国家的认证吼，国家品质的认证，以产品的 ISO 22000，那知影 ISO 的人应该就拢会知影讲 ISO 的意思吼，伊这有一个基础的标准啦吼，所以当尾时段美泽亚红素这个好物件吼，内底佫有其他相关的配方啦吼，包括这个 DHA， 包括这个亚红素的萃取吼，山桑树的萃取，枸杞的萃取，胡萝卜素的萃取吼，啊留香啊加绿。加菜加，啊加刺加，落加就对啦吼，苹果酸啊，这拢加伫内底。啊，你甲食看卖你就知影，啊，定阿妈是食啦吼，因为我家本身嘛有近视甲闪光吼，啊，这叶黄素这都这几年啊，酒差不多大大细啊，大家拢食。你看啊，连恁囡仔嘛伫食，因为你目睭无顾啊，你到后边免怎，即卖有几个嘛伫挂目镜，我都想讲，啊，咱这边哪处理？啊，这后边挂到后边目睭会真严重吼，尤其即卖过来拢用科技的物件，所以都没时段。如果你呐即卖主持目睭爱当保养，咱就尽量甲保养哈。当然，你呐讲啊，都现主持目睭可能真正常吼。你目睭该洗洗者，逐天暗时啊，哈，日时啊，目睭该洗洗者，眼球啊，吼，该正边该洗洗者，倒边该洗洗者嘞，吼。啊，那半点钟、一点钟都看较远的所在。啊，当然你若住伫市内吼，远的看到较看到关楼啊，较看到楼厝，安尼都无法度。你爱找所在去看较远一个所在，看较远一个，看较远一个，看较远一个，目睭视力就自然就会较好一寡啦，吼。啊，所以今日一只推荐吼，中尾时段美泽亚红。15分钟要让你有你感觉啦吼，让你蒙雾生效，喇叭油目睭疲劳者啊，要实力让你改善的，真的十五分钟没人敢来讲啦吼，你外面你所有的味道，你所有的亚红素，你去问看卖，讲你这吃落十五分钟会当有感觉无？你甲试看卖，没人敢甲你保证吼。当尾时段，你甲提供个食，你食看卖你就知吼。啊，另外吼，你的打干净背板啊，背板整齐啊，吃到三工啦，你甲认真啊吃者三工吼。啊，老花眼、白内障啊，这黄斑部病变者啊吼，啊，这个黑光病。通啊，目睭血管可以通啊，这吼拢真紧，你甲食落真紧都感觉。啊，那青光眼确实咧，青光眼无法度，青光眼无法度长紧啦吼。啊，拢保养拢无问题，家己控制掉吼。啊，所以中尾时段外面咧用5mm的算真大机啊，咱这用30mm的，所以咱是六倍吼，而且佫是10倍的浓缩啦吼。中尾时段果冻型的，这游离型的一条一条。啊，你唔免加食吼，你加食无作用吼。游离型呢，游离型最主要就是因为伊纯度有够，所以咱才有 ISO 认证。啊，而且伊本身就对啦吼，这吸收非常非常紧，所以才讲15分钟，互你有感觉。另外是来甲提顿来食，你食落你家己本身就知啊吼。细组三盒送三盒，2500块；大组14盒加送2盒，5000块啦吼。
啊，中午时段保养的一天吃一包就好了吼。啊，早暗的各吃，这算加强的。啊，你若较严重的，照三顿吃，拢吃一包，唔免加吃吼，因加吃无作用啦，伊的吸收都是安尼尔吼。所以中午时段，你若目睭很准时，早起的时候，伫日头卡伫个拼工课拼事业，啊，未晓保养，无挂目镜，无挂墨镜吼，啊，拢无去用啊，目睭即卖很准时有小可变化，相信啦吼，相信我今日时势啊，恁的时势拢有客。哦，一寡相关的养护草去食，你就继续甲食。啊，你若无想要试看卖者，要互伊较好一寡吼，咱就这个米泽养护草，这真正无简单的好物件，深海的黄金啦吼。深海黄金，迄日头照的迄贵的黄金，你去网络看一下这个图，看一下这个影片，你会感觉讲哇，这真正足神奇的吼，非常神奇。细组的六盒2500块，大组的14盒5000块。保养一天吃一包，加强的站吃一包，较严重的照三顿吃拢吃一包。现场的电话0800-081-881-0800-081。881，好来，咱过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等咱继续来讲后边的这个十大危害健康的另外五项，和大家分享下来。

好来好听的歌曲，女性的心情啦吼，啊，这文夏啊老师甲咱所演唱的吼，这真正是真早期的老歌啦吼。当然，中文时段你唔知道有注意到无吼？以前的老歌吼，拢差不多时间拢真短，拢差不多两分外钟，然后就一条歌、一首歌就结束啊。啊，即马做的歌拢啊啦，拢啊长落落吼，四分钟、五分钟，啊，有诶个六分钟诶、七分钟嘛拢有。哦，啊差真济啦吼，真正差真济吼，所以以前的歌吼，听起来特别有一种感觉吼，啊，这女性的心情啦吼，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送给咱在中部时段，爸母啊、乡亲老朋友共同欣赏。现场的电话：0800-0811-0800-0811-881。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道的吼，中部时段唔免设置、唔免客气，电话做你甲拨起，啊，定下你现场，拢甲你做成功的服务吼。当然，咱推荐的米泽洋红素啦吼，真好的好物件吼。你若去食洋红素，若有需要，你电话做你免客气，啊，你若免食恭喜你啦吼。啊，若厝边隔壁有需要，咱就甲推荐介绍，嘛是做一点啊好功德啦吼。啊，这拢对家己拢有帮助吼。现场的电话：0800-0811-0800-0811-881。好来，啊，咱过来讲这个十大危害咱健康的一寡动作啦吼，啊，这比暗时唔困、比食薰、食酒较严重的这个坏习惯吼，冷水洗头、饮料当作水啉吼，啊，食饭食伤紧吼，啊，关电话、看手机啊，啊，个翘脚吼、冷水手吼、翘脚伫个食饭啊、喊来喊去吼、蹬来蹬去这吼，后来啊，过来吼，过来一项就是这个。马桶坐伤久啦吼，马桶坐伤久吼，因为即马真济即个厝里内底啦吼，啊是公共场所，公共场所即马差不多十个吼内底吼，即马用坐就对啦吼，差不多有六个至七个伊个比例啦吼，啊用跍个即马真少较少啊吼，啊即马厝里内底嘛差不多拢用坐吼，中末时段如果若坐伤久就对啦吼。会增加痔疮的风险，会造成咱的血液循环较无安尼啊舒适，所以会造成闭结。吼啊，长期落来就对啦，嘛痔疮闭结，啊你会半身骨会较麻麻，而且呢，肠啊呢会黏膜啊会突出哦吼，肠啊黏膜会突出吼，你唔通听讲，真正会突出，真正会突出，免怀疑吼。这我有去问过医生啦吼。这个马桶现在人的习惯就对啦，透早起来就是电那个还没去便所进前，就手机先看一下啦吼。咱中部时段应该无这个习惯吼，即马现在较侪拢是安尼啦吼。啊，过来就是啊，过来去便所内底就坐了了，就开始手机啊滴噜，甲袂记哩讲伊坐伫便所面顶，安尼造成真侪问题吼。后来过来就是蔬菜食伤少，即免阁讲啊，蔬菜就膳食纤维无够，就对变结嘞，而且增加大肠癌的风险，尤其蔬菜食了无够，愈青越青的叶啊的蔬菜，愈爱食愈侪，膳食纤维较侪，啊那无会增加大肠癌的风险吼。大肠癌是所有的癌症内底算有名的对啦吼，啊所以甲一个年岁了，你一两年啊都爱去检查一下大肠吼，去照一下大肠镜者，伊会解息肉结结掉吼，啊那有息肉结掉，无息肉恭喜你有健康。啊，这健保都拢会使用啊，吼，拢会使做吼，中文时段会使参考者啦吼。好，过来啊，肥肉卖食遐尼济吼，肥肉食伤济啦吼。肥肉吼，有诶讲啊，食肥肉顾胃啦，垫胃底啦，这袂歹啊，真正我会感觉啊，我拢会感觉讲啊，你大鱼大肉有货啊，咱就较食啦，要紧吼，但是卖食了伤过量吼，因为胆固醇诶升高会增加心血管诶疾病啦吼，包括血压诶高。而且较容易中风、冠心病吼，啊，这种较容易会丢掉啦吼，所以肥肉会使食，但是莫食安尼济吼。啊，这项哦，这项特别重要吼，就是这个胸胸肚啊背起来安尼啊吼，什么代志动作拢较紧吼，较人讲的较敢那秘书较流利啊济。尤其在时啊背起来的时吼，请豆豆啊起来，目睭小啊叮当啊者，手小啊叮当啊者，要背则背起来啦吼。你若伤紧背起来对啦，你血压胸胸肚欠悬，会人会戆哦，头壳会戆啦，头壳会戆，有当时会造成啥？会造成肚啊失去方向，会拔倒去哦。哎，那拔倒去就较麻烦啦吼。尤其啦吼，有诶起来了变低血压啊，低血压。
啊，造成脑血管的意外，啊，心脏负担伤过重，所以啊，要起来时吼，稍微摇一下吼，稍微叮当啊一下吼，安尼就好啊。你唔知捌去看过迄个中正，中正宫台北个啊，台北迄个门啊，迄徛卫兵迄有哦，因咧徛两点钟，是不是拢袂叮当对不对？啊，因啊要开始叮当的时啊，开始要落要下哨的时啊，伊佮对开始手开始叮当。啊，胸骨才开始震动，脚才开始震动，伊拢哒哒震动，咱讲的就是这个动作，同款是像安尼啦吼。后来过来另外一个就是吼，唔食早顿的这啦吼，唔食早顿这会较够结焦啦吼。你若唔食早顿哈，是定定无食早顿的，这听起拢会大结焦、胃溃疡吼。啊，而且呢，你的注意力也较袂集中吼，啊，代谢佫慢吼，所以早顿一定爱食啦。早餐一定要吃啦，不管你敢无用吼，你有吃总比无吃较好。这决定一定要吃，中国是话，这绝对袂使笨惰啦吼。啊，当然食少为你家己决定，但是一定要吃。你若无吃，你绝对袂好势的吼。啊，这你看这啊，会造成啥大结石啦、胃溃疡啦、啊，注意力不集中、啊糖、啊低血糖，哎呀，等到危险吼，中国是话爱记哩啊吼。好啦，啊，这十项是上大危险的慢性病诶，造成这的问题啦吼。这坏习惯吼，这十项坏习惯吼，提供大家来参考啦吼。啊，这希望中国是话啊，咱小可注意者，原则上都无这。问题啊，吼！后来现场的电话：0800-881-880-0800-881-881。那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答，做你免设计、唔免客气哈。点么时段做你甲拨起来，啊，电话伫现场，甲你做诚恳的服务啦，吼！后来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啊！这个叶黄素、米泽叶黄素，带来你甲提灯的使用，无清楚、不了解，隆重甲拨起来。后来欣赏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0: 本来好听的白凉溪啦吼，啊，等下然后南旁的时间，咱这个含大家来播送啦吼。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把第一阶段交转吼咱总台啦吼，啊，做一下广告者啦吼，啊，中午时段，啊，咱先把时间交转总台，请你听一下咱的台歌，等下准时再个倒转来啦吼。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山下家己做服务，空八空空空八一八八一零八零零零八一八八一，感恩啦吼。
1: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胃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2: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1: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2: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1: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1: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一汽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整只完整的手马下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感恩，非常感谢啦吼！阿里联播网健康三六五的节目，每礼拜一拜六下午四点至六点的时间，有咱既然来增加囡仔。阿妈呢？阿婷啊，即只来甲你做成困，就整个服务啦吼。啊，当然啦吼。啊，中午时段，咱每一工啊，当啊多多啊两点钟的时间啦吼。啊，这两点钟的时间，阿婷阿姐甲你帮你做发声啦吼。啊，你若有任何要吩咐、要交代、要点歌、选曲、甲咱报道，做里免设计、免客气。现场的电话：0800-0811-0800-0811-881啦吼，你电话做了个半刻，阿婷拢伫现场，甲你做先困，就接服务吼。当然，咱爱丽联播网伫全省宜兰三个电台 FM89.9，华联台陆国之音电台 FM91.3，咱苗栗中港客电台 FM91.3，台东地本电台 FM91.3，平阳社区电台 FM89.7，花莲民生电台电台 FM90.3，这全省拢听得到啦吼。啊，中美时段，啊，你若要任何吩咐的啦吼，啊，是对推荐的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拢总做你甲卡起来啦吼。米泽叶黄素，无简单的好物件，这真正是有关者米泽叶黄素，啊，咱台湾的圣公大学甲德国科技来做结合啦吼。啊，这六年内底写120篇的期刊，这真正无简单，表示这个物件真正有够好好，而且有得到咱国家 ISO 的认证啦吼，22000的编号啦吼，啊，中美时段表示这个物件有够好的好，15分钟要让你有感觉，蒙不涩，那把油疲劳这個，吼啊，这拢真正有吃落去，你就知啊吼，免加吃，一天保养啊，吃一包就好。哦，啊，你若较严重诶，啊，早唔加食一包吼，啊，若真严重诶，即要做疗效诶，即就对啦吼，早照三顿食吼，因为咱这唔是单保养啦，咱这阁是医疗用诶。医疗用的激素啦吼，中美时段，甲提灯个用，除了 DHA 以外，个 LDHA 650的成分，这是目前现主是人对个目睭上好的一个叶黄素，而且是高浓度的啦吼。中美时段，深海的微泽黄金，细组的，今仔一只游离型的细组的，每只盒内底有十包吼，每只盒内底有十包细组的六盒吧吼。三送三盒2500块，三盒送三盒六盒2500块，大组的加送两盒14盒5000块，一条就是包了吼，一包35块，15分钟，互你有感觉啦吼，开35块，你15分钟目睭相关的问题真紧，你就看得到吼。另外是啥？细组的六盒2500块，大组的14盒5000块。保养一天吃一包，加强的早上吃一包吼，啊，较严重的叫三顿吃，麦油水麦个点啊，麦油水麦个点啊，啊，若需要开刀先稍等一下吼。老花眼的白内障，黄斑部病变的这啦，大眼睛白网睛这啊，等于是啦，医生也讲爱开刀的白内障的，先稍等一下，你会使先参考这個，你再加考虑看要开也免开吼。米泽叶黄素。大家你家提灯的使用，目睭搞好，世界是你的。目睭若搞了无清无明，世界和你无关的，行未出门，一切拢是空的啦吼。现场的电话：0800-0811-8810800-0811-881，先来听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后来好听的歌曲《红杯杯》哦，这足久毋捌听到伊的歌啦吼，《红粉声》送给咱这中辈时代爸母乡亲好朋友共同来欣赏。现场的电话：0800-88-1-88-1-0800-88-1-88-1。多么时段，每礼拜一至拜六下午四点至六点的时间，爱你联播网健康三六五的节目。啊，听我直接来给你做先困热情服务啦吼。当然，你若想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道、心情分享，啊，是要跟咱建议、批评指教，拢非常非常欢迎啦吼。当然，咱推荐介绍米泽叶黄素，要顾咱目睭，目睭，互咱十五分钟会当清金明，然后蒙雾色的这啦吼，目睭疲劳这十五分钟，互你看会到的啦吼。这个好物件，米泽深海的黄金，提供我大家来做参考啦吼。啊，当然好的物件分享给你，啊，你若有听到啊需要，咱会使参考一下啦吼。分享的物件基本上你若用得到，恭喜你啦吼。啊，若用袂到嘛不要紧，诶，或者听歌就好啊。出门隔壁若有需要，中尾时段顾目睭的。顾目睭的，这真正真好的好物件。山西的人用这啊，真侪拢爱需要这个叶黄素来做保养啦吼。啊，除了保养以外，因为咱这支米泽叶黄素，因为是医疗用的啦吼，这是医疗用的，所以呢，基本上会甲一寡相关的病症啦吼，会当甲你处理较好些好些。啊，你甲提当个食，你就随知吼。细组的六盒2500块，细组六盒2500块，大组的14盒加上2盒5000块啦吼。那么时段保养的一天吃一包，加强的早唔加吃，严重的照三顿吃，目睭啊卖点，啊想要开刀的先稍等者，先试者，吃看卖，你再来输赢啦吼。现场的电话0800-88-1-88-1-0800-88-1-88-1。好，来，咱来讲民生相关的信息，和大家做参考。

好啦，咱来讲这篇啦吼，这篇是这个健康杂志来底甲咱讲的，就是讲吼，真侪人拢是啊，连呼吸哦，连数空气都会大咳，这平常时咱听你讲的对啦。啊，这个医生伫咧讲啦吼，其实你一个动作吼，就会当吼主动诶燃脂啦，燃脂就等于简单讲就是想要肥，你嘛不管多肥吼。甲中部时代报告者吼，伊讲啥伊啥吼，伊讲真侪人吼。啊，体重拢超重，啊，拢要减肥啦吼。啊，减肥要安怎？啊，其实有几下动作，你会使参考者啦吼。来，第一个动作吼，就是食饭前先啉500cc 的水吼。饭前先啉500cc 的水是啥物概念？就是简单讲，就是要提升咱身体内底代谢力啦吼。代谢力哦，啊，这真简单，饭的先啉水吼，先啉水过了，基本上你腹肚就有小可。啊，会有迄个感觉的饱胀的感觉啦吼，啊，所以伊对代谢对啦，变加够靠效率吼，啊，所以饭前会使啉一点仔水啦吼，而且伊讲500cc， 500cc 袂少呢，真济呢吼，啊，你会使参考啦，加减啉吼。第二个方式吼，就是卖运动了伤久吼，但是你用这个较强度的运动啦吼，用十分钟就好啊吼。简单讲是讲十分钟内底啦吼，啊你就该拼好，会当流汗就流汗吼，即款呢，你卖底下得来个啦吼，得来个迄个你上无什么真大的作用。中午时段啊，听下即马即讲即只新闻，即个新闻是针对。变东西啊，安那食都汗脸，安那食都大颗，连数空气都大颗，这种的想要减肥的，这种的啊，啊你若本身身体真好、真健康的，啊个真苗条者，你都无一定爱照安尼行，你安尼行，等你那有状况，我都确实的啊吼。哦，啊过来吼，头先讲的第一个就是，这个食饭前吼，食点啊水嘛吼。哦，过来就是这个运动啦吼，十分钟快速的运动吼，强度的运动吼。我来过来第三吼，第三就是每一天爱睏满7点钟啦吼，用睏来做代谢就对啦吼。第这个7点钟吼，上少7点钟，因为你体内压力的荷尔蒙就对啦吼，伊会增加，啊然后呢，伊的代谢。这个身体的机制主动进入讲，伊要储存这个脂肪的模式啦吼，所以原则上代谢较变较慢，所以你呐如果好啊困，原则上唔免去开钱，你的代谢会升级吼。啊，另外啦吼，另外搁一项就对啦吼，搁一项医生建议就对啦吼，伊讲辛苦的事啦吼，辛苦的事，这嘛是参考看卖啦。伊讲用较低温的温水来刺激啊吼。头先一开始咱是毋是讲卖用冷水来洗头吼？啊，伊这是讲用较冷的水啦吼，啊来刺激咱身躯的细胞吼。啊，短30秒就好啊。吼，伊讲吼，辛苦的时你会使试吼，烧水啊，改换作变冷水啦吼，切过冷水30秒就好啊，卖伤久30秒就好啊。伊讲大约啊就对啦吼，会当提高这个燃脂，而且。够较比运动的这个量够较好吼，安那讲就是加这个烧水，你本来你洗烧水，温暖的烧水，你当向改变作是冷的安尼吼，用冷的啊，30秒就好啊，强身躯30秒安得好啊吼，啊这四个动作呢，会当改善到咱即马汗量啊，想要做体重来减的这个动作，提供我大家做参考吼。

来，咱来讲第二篇啦吼。第二篇食这个乌鱼子啦吼，即含东北时段来食这个乌鱼子吼。伊讲乌鱼子嘛，当食乌鱼子尔啦。其实哦，这个乌鱼就对啦，伊基本上还有乌鱼四宝。乌鱼四宝啦吼，啊，其实这乌鱼四宝，人讲非常非常好。啊，这老饕爹甲人讲就对啦。基本上吼，因讲诶，这乌鱼上无够三宝吼，第一宝就是乌鱼子嘛，乌鱼子即落边讲啊，大家拢会知。啊，这安那食，大家嘛真清楚啦吼。咱这咱就卖去讲吼。啊，第二宝就是啥？就是即个鱼标啦，乌鱼标。我们那中辈时代唔知介意乌鱼标，因为乌鱼标是亲像豆腐，敢那亲像甜辣迄种诶吼。但是因为伊诶味真特殊啦吼，因为较臭臊，所以有诶人无啥爱食。啊，所以乌鱼子你煮诶是爱用啥？爱用麻油啦吼。用麻油来煮，都较无即个味。当然麻油煮也过用米酒啦吼。哎，麻油用米酒嘛是可以啦吼。啊，搁一个吼，搁一个第三宝第三乌鱼筋啦吼，就是伊诶筋啦吼。乌鱼诶筋，乌鱼诶筋，我真诶我捌食过，啊，定个捌食过。哎，讲即炒蒜苗较芹菜。啊，落去煮，讲这真正真好食，切切安尼，非常非常好食吼。啊，另外啦吼，另外第四宝啦吼，伊讲的乌鱼壳啦吼，乌鱼的壳是咩啊食？伊讲这其实哦，乌鱼壳哦，乌鱼的壳是啥物件？这四宝啦，伊讲乌鱼的壳，你若买回来，伊讲这介绍真平民啦吼，啊会使用炒安尼就对啦。伊讲贵。贵食不肯食，平食不该煮就对啦。啊，伊讲会晓料理的人讲这个乌鱼壳就对啦，讲非常好食。这我真正唔知呢，哎呦，我来了解一下吼，我这个中部时段报告啦吼，这乌鱼壳是要哪来用吼？我啊，这四项呢是这个老头给咱推荐的，讲这一只乌鱼子内底吼，除了乌鱼子以外，乌鱼标过来，乌鱼胶、乌鱼筋啦吼，啊过来就是这个、啊乌鱼壳啦吼，啊这拢会使落去食吼，啊这真好的一个好物件吼，啊提供我大家做参考嘿。

后来那第三篇来跟中文时段来报告了，这篇大家稍听一下啦吼，伊讲吼，咱早时啊起床了，对啦，一个黄金的10点钟，不然将7点钟内底有这个四个习惯，希望中午时段你会当参考一下啦。你若如果这样来做对啦，你规工的精神吼，应该是会比人比较好啦吼。当然，咱中午时段拢真早困吼，啊，等下等下，若有时间，我甲中午时段报告啦吼。人讲吼，早困会当解运啦吼。早睡可以解運，你敢要信？這是一個咱這個自家事在家自事，甲我家庭講的，我一直找時間想要向中部時代報告。咱因為咱中部時代真早攏睏啊，所以睏到咱現在7、8点也在睏啊，或8、9点在睏啊，上晚可能未超過10点啦。啊，都拢困改变去啊，所以我一直想讲，啊，这早困会当解运，到需要来给你报告安尼对啦吼。我今日啦，咱旁的时间有机会来同你报告吼。啊，伊这就是讲吼，早时啊起床就对啦吼。这个半点钟、1点钟内底，这个黄金的时间就对吼。中午时段，你也在习惯来做这个工课吼。第一个习惯就是啉温水，温的滚水，300cc 啊。我唔知中午时段你有这个习惯无吼？要睏之前吼，你加这个水管就对啦吼，加你的迄、那个平常时你扎这啊，这个水管吼啊倒滴吼啊，放伫你的迄个枕头边啦吼，啊是放伫你的这个眠床头这吼，其实半暝啊起来你就会使啉啊吼，啊这时啊起来佫加啉，这是真合理的、真好的一个动作吼，你啉。啉较大嘴一个吼，啊，啉100cc、200cc、300cc，拢绝对好。尤其啦吼，你早时啊起来吼，啊，未洗嘴之前，你先加温水先加啉下就对啦吼。啊，你等下吼，嘴去洗刷，面洗刷了，啊，你去迄个便所马桶就对，你会感觉真顺吼。这是第二个部分就是吼。卖应该是多么时段应该别安尼做啦吼，就把手机啊放下，吼手机啊放下去，啊卖去影响到你正常要做的工课就对啦吼。因为真侪人我头前都报告过啊，啊一开始起来了起床了就开始先看手机啊，其他无看，先看手机较重要吼。啊这唔对啦吼，这是第二项吼，第三就是这个敏感啦吼，就是。伊这简单讲是讲，女性朋友啦吼，女性朋友基本上爱稍啊，准备一下打扮就对啦吼，啊，莫想过哎阿姨阿查，因为安尼造成你心理上的真大压力啦吼。哎，讲你若稍啊有准备一下吼，啊稍啊抹一下，你的精神会加真好吼。啊，第四项就是先赢的一件要做的代志。简单讲就是讲，你甲今仔日要做的工课上困难的先做，做掉了，你会感觉讲啊，规工拢真轻松，因为其他代志拢拢无啥物真重要代志。啊，细项代志做完啊，大项代志，较困难的代志做煞，即大工程吼，啊，其他应该都无啥物真大的问题吼，所以。伊讲哦，咱人每一工起来这个习惯吼，如果这四个习惯来有法都做到啦，其实你每一工拢会当真轻松愉快吼，然后真快乐个吼，安尼你退休的生活绝对是幸福美满的吼，提供大家做参考。

来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啦哈！现场的电话：0800-881-8811-0800-881-8811。好啦，民生信息提供我大家来做参考哈。中午时段，每礼拜一拜六下午四点至六点的时间，爱丽联播网健康365的节目啦哈。啊，听完之后来给你做相关的服务。你若有想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道的，还是要跟咱心情分享的，对产品推荐介绍无清楚、无了解，电话拢总做伊甲拨起啦哈。咱这档呢，甲咱推荐的这个米泽叶黄素哈，中午时段啊，等下真十点啦哈，啊，所以我一再甲中午时段报告哈，目睭是咱的灵魂之窗啦哈，每一工起床决定拢爱用到，用几工诶，你该用甲你休困的时，啊，佫需要用到啦哈。哎，有当时倒伫眠床顶，你目睭嘛是啊，佫伫遐看，佫伫遐洗，因为有当时困袂去，所以伫遐整理啊，整规暝哈，中午时段。深海黄金叫做米泽，米泽咱提供这个米泽叶黄素。什么叫深海黄金？因为伊照到日头了，伊发光啦吼，伊发光会变成金色的吼，所以人讲叫做黄金小球藻。这个物件德国的科技，啊，甲咱成功大学的教授，因呢公司啦，伊讲这个生态生技中心啦吼。啊，落去共同研究开发出来的好物件。是安那米泽伫咧德国甲台湾，因为当这两个所在有这个米泽，咱这款呢就正港的米泽，这两个所在拢有管这条的围藻。这个围藻基本上伊内底除了 DHA 以外吼，不饱和酸啊，过来 LDHA 650的成分，这是目前现主时所有的认定对目睭上好的一个好物件，因为伊是高浓度的藻油啦吼，的认证吼，所以呢，伊15分钟目前所有的叶黄素内底无人敢讲15分钟要互你有感觉，不管你一分半、两分、三分，互你慢慢啊看到光啦吼，对唔是啦。啊，你若目睭酸蒙无色、老白油、目睭疲劳、目睭酸疼者，你15分钟，你一包甲食落15分钟，绝对有互你有感觉个啦吼。因为咱这纯素的吼，因为咱这是有理性食海底米泽啦吼，对唔是啦。你甲提当个食试看卖有怎？因为这个米泽非常非常的油啦吼，所以你要采取较无遐尼啊简单吼啊。因为呢，这一年才会使采收一遍尔，所以呢，本来是要做保健用的。咱这是除了保健保养以外，咱阁是医疗用的对啦吼。米泽叶黄素会达咧，你甲提当个使用。老花眼的啦，白内障、黄斑部病变的这個，大眼睑、白眼睑的这個，目睭黑更叫塌的，啊，佫会当抵抗蓝光的啦吼。咱这内底佫有一个真重要的成分吼，这会当抵抗蓝光。对袂是啦，得食两三工啊，你会绝对有感觉的吼。啊，你若15分钟这蒙雾闪、老白油疲劳这啊，这15分钟你都有感觉啊。白眼睑啊，加这个大眼睑的，目睭啊，卖佫点啊。你吃这三天会绝对有感受的到的啦吼。先讲大家加德国的科技，中午时段米泽叶黄素加提灯的使用，中午时段你早伫个餐底、伫个果园啊，就是伫个菜园啊、伫个做事啊、伫个这个工地、伫个变树家、变工客，日头请爷爷，迄当阵拢无去甲注意到爱挂目镜，还是爱挂目睭，即卖造成目睭。啊，较辛苦一寡，不要紧，你米泽叶黄素加提灯的使用，会当恢复，互你正常啦吼。咱这做法修补、修复、保养、救倒转来，互你目睭恢复正常，这就是这个步骤，这个步骤修复、保养、救倒转来，目睭互你恢复正常，这真正有够要的叫啦吼。米泽叶黄素，中文是多，有听到，有听到，咱都加提灯的使用有需要。啊那厝边隔壁哪有需要？甲推荐介绍做功德，袂歹。米泽叶黄素，一盒内底有10包果冻型的、素食的、饭前、饭后拢来个食，无问题。一天唔免加食，保养的一天食一包，加强的早食一包，较严重的疗效用的叫三顿食。小组的3盒送3盒2500块，小组的6盒2500块。大组的加上两盒14盒5000块啦吼，
14,500块中午时段，咱这是有利息的吼，果冻的，像今仔你食果冻，啊，咱做几条，一条一条，你甲摕上来看，你就知影，一条每一条才拢10公分左右啦吼，你甲食看麦，甘酸甜啊，真好食，啊，你莫加食，是讲好食直甲食落去，迄加食无作用啊吼。中午时段，目睭该休困就爱休困，该保养就爱保养，看会到世界是咱个，看袂到和咱无关系吼。中午时段，米泽叶黄素提灯来使用，0800-881-0800-881-881，电话做你个拨起，啊，电话拢听着，甲你做诚恳的服务。好来，欣赏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好嘞，最谢姑娘黄大姐跟咱所点播，跟你播送了非常感谢，非常感恩。马上咱在中部时段，爸母啊乡亲和朋友共同欣赏。现场的电话0800-08818810800-0881881。中部时段，然后想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答，免设计，免客气啦吼，做你个播客。啊，对咱推荐的产品，美泽叶黄素，要让你目睭15分钟有感觉的，目睭15分钟蒙不下的这啦，疲劳这。会当随改善啦吼，这真正非常的强啊！那中美时段啊，那些有用的着，咱来提当个用啊。这因为是有理性的啦吼，所以吸收非常的紧，顺度真正100%有够顺的。这素食嘞啊，这真正含所有食品拢会当当这只顾目睭的，目睭顾好势，保养好势，对你绝对是见光明，世界绝对是咱的。啊，你咱目睭看无，啊，咱就麻烦啊，代志大条啊吼。所以中部时段，唔通看讲即卖主事有，但是目睭达达阿布，啊，佫无去啊顾，无去啊保养，啊，到时后边恁都爱开大条呀吼。啊，以此安尼，咱就先加保养起来吼。中部时段，真正大家你家提当个使用，外面所有嘅养素，你拢会使食，迄拢是。加咱的讲的保养的物件，啊，咱这个美泽叶黄素除了保养以外，咱佫有医疗的作用啦吼，所以唔再跟你讲，你也像在即个打眼睛、背膀颈这啊，三工吼，啊，你那白内障、黄斑部病变的这啦吼，啊，迄更叫他的这中末时段，你佮食了你就知，你试看卖，食看卖，然后美泽叶黄素第三代，哦，即第二代加强型的六倍的功能啦吼。啊，咱这六倍，咱这有10倍浓缩。外面上你看到的，这个油里的拢超到5毫米，咱这用加30毫米，然后加人的6倍。当然是话成本增加，咱的量无减无大减，介绍佫无增加。细组的6盒33盒2500块，大组的14盒加上2盒5000块。保养一天食一包，加强的早拢个食一包，严重的。叫三顿食，拢食一包。无清楚、不了解，电话做你甲拨起，0800-0881-0800-0881881。后来，咱杜大哥甲你点一首，啊，等下来现场甲你唱啦吼。啊，当然这进前都有甲咱唱过吼。啊，个点吼，咱就更加唱吼。杜大哥点的《回乡的歌》，好，咱大家共同来参悟，谢谢。

好啦，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啦吼，咱这东部时光啊，这大哥跟咱小点的啦吼，啊，所以啊，定一只啊，无少去演啊，跟你做现场演唱啦吼。感恩感谢，现场的电话0800-881-881-0800-881-881。都没时段，那有什么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答的吼，免设计，免客气，慢慢拍摄，然后电话做你个搬起来，完全免付费的电话。啊，那咱推荐的产品米泽叶黄素，要让你目睭十五分钟有感觉的吼，蒙雾下的这目睭疲劳，这一当心静，就当十五分钟啊，十五分钟吼，因为咱这是成功大学啊，甲德国科技的同齐来研究的吼，啊，这做出来黄金吼，啊，这讲的深海的黄金啦吼。好的东西大家一直跟说，大家一直跟推荐，中文是我怕你没听到而已，你如果听到，你如果用得到，我们提供的使用卸妆6500元，大妆14500元，保养一天吃一包，加强的早上都会吃一包，严重的照三顿吃米泽盐黄素，大家你跟提供的使用。现场的电话0800-881-881-0800-881-881，来听听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好啦，好听的歌曲《暗母情》，送给咱这中部时段爸母啊、乡亲、好朋友共同欣赏。暗母无简单啦吼，这要拼这一世人吼，爱招会啦吼，啊，大家互相啊小论者，大家就过啊吼，这《暗母情》哦，真赞。好啦，中部时段现场的电话：0800-0811-0811-0811-0811。要反悔，要交代，对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米泽养分素，中文时段无清楚不了解，电话做你甲拨起来吼。咱讲吼，咱人真正有属于家己的物件，一世人就对啦吼。有两项物件是属于咱家己的吼。第一项物件叫做健康，第二项物件叫做心情啦吼。这真济拢安尼伫甲咱讲，伊讲吼，钱搁较济就对啦吼。啊，你若无健康，嘛是无作用啦吼。啊，你命搁较大吼。天天无开心，啊嘛是假路的就对啦吼，啊卖为着即个无价值的一寡代志，伫个生气吼，啊妈妈卖为着无属于家己的物件，啊底下烦恼就对啦吼，不多要咱都来食，啊那忝咱都来休困，啊那爱困啊咱都来甲困吼，啊那烦事啊咱都来甲看较轻者，安尼就好啊吼。咱讲哦，日子是要予咱家己过吼，对唔是话，绝对唔是要演予别人来看啦吼。所以呢，咱请你讲哦，往后的这优先啦吼，身体无病，心内无事，身边有人，眼内有光就对啦吼，这才是好的生活。所以咱人一世人呢，啊，当我这两样顾好就好啊，一个是咱的心情，一个就是咱的健康。啊，这点一点讲真济遍啦，我相信东北时段应该拢会知啦吼。所以东北时段定个只来是嘛是过家己十点济啦吼。有时间有机会，咱就出去外面吼去行行，去叮当啊济啦吼。啊，当然去看这个外口，一寡无相关的一寡世界吼，啊，对咱绝对是有帮助，对咱身体、心理啦吼。拢有真好的一寡作用啦吼，啊所以呢，啊听阿姐甲中部时段报告啦吼，因为即马咱台湾的国旅啦拢有补助对不对？啊，你也使去即个华联啦吼，华联即马七星潭吼，七星潭就即马一定要封起来嘛，对吧吼？啊，七星潭呢，伊伫二零二零年的即、這个太平洋国际艺术。迄、那个艺术节啦吼，碟石吼，就是石头相贴的这啦吼，目前就对啦吼，这是控制两年吼，目前啊，伫个这个新城啦吼，新城乡七车段蓝天广场吼，这可能咱华人这边在乡亲和朋友可能较会知啦吼，新城这个七车段蓝天广场吼。伊即嘛伫遐五月七、甲六月三站咧吼，啊有伫遐伫贴石头啊啦吼，贴石头比赛就对啦吼。啊，伊这是花莲县政府就对啦吼，伊伫遐贴石头，伊讲要甲这物件杀向国际啦吼，目标就是要串联欧洲、美国啦吼，啊再顶顶甲这个英国甲美国之后咧，咱台湾要变成世界的第三个贴石啊艺术文化。啊，这贴石头可能大家可能较少听到，可能伊咧变较济。啊，若有滴算的人才会知，无滴算的人可能唔知。因为这吼，伊个石头爱真济，然后简单讲，你可能会贴一间厝，贴一个形，啊是贴一个这个图样就对啦吼。这无限的啦吼，无限的。啊，因讲即卖很准时就对，因为愈来愈济人伫遐贴这个石头比赛就对。啊，所以呢，即卖敢那石头无啥搞，石头无啥搞啦吼。啊，伊内底有。几个国家讲听讲做起来真水吼，包括水电啊、西班牙、伊拉克、日本啊、土耳其啦、啊，个咱台湾的艺术家弄底下贴石头的作品啦吼，啊，这个伊这结合着当地这个石头啊、加漂流木啊，落去创作起来啦。啊，这真正真水吼！我看这相片，啊，这真正袂歹吼，所以都袂是多。若有机会啦吼，然后等机会，啊，到六月三十、六月底以前啦吼，拢会使去甲行行看下者。啊，另外啦吼，明年啦吼，明年的这个本来是太平洋国际的贴石头啊艺术的这个季节啦吼，啊，伊即摆明年要改提高，加一个亚太吼，亚洲地区啦吼，亚太就是亚洲地区的这个贴石啊的锦标赛。吼，啊，因这有价，因这有费用的哦，这敢那赢冠军敢那通啊摕，才几万块啦吼。
啊，这中文时段，啊，那买好家己较快乐者，心情较好者，啊，恁都去甲行行者，反正都有人补助啊，对不对哈？啊，你都去甲看者，袂歹啦吼。健康甲心情顾好些，这是咱一世人爱用的哈。啊，这推荐了大家来做参考哈。中文时段，好啦，现场的电话0800-881-0800-881-881。多么时段，你若想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道的啦吼，电话做你免设置、免客气，拢总甲拨起来吼。啊，当然，啊，另外一只甲你推荐的这个米泽叶黄素、维藻叶黄素，当然你老伫食迄个叶黄素，食什么款拢不要紧啦吼。你又继续吃，你若食多啊，换刷，想要来换一个吼，你也使食这个米泽，因为这个米泽叶黄素，唔是单啊，这个纯粹是保养的尔，伊这个有医疗用的，所以你目睭若有相当的问题吼，拢总会当来家处理吼，中尾是啦，目睭是咱灵魂之窗啦吼，人讲的这天重一观，人重双眼啦吼，米泽叶黄素。咱这个是深海的黄金嘛吼，日头照了了会反金色啊，就咱讲的这个黄金小球藻啊，这医疗用的哦，这摕起来做医疗用的，因为内底有 DHA 萃取的不饱和酸以外，佮有一项物件 LDHA。650的成分，这是目前公认的上赞的一项好物件啦吼。啊，这高浓度哦，高浓度，所以伊才敢讲15分钟要互你有感觉吼。15分钟要互你一分半、两分半、三分看到光以外，生蒙无涩，那把以为把酒疲劳，这15分钟，你吃落。甘味吞落，你就先进，因为伊游离性呢，纯度100%，纯，无打结，伊的吸收非常的紧，吼、哦、啊，所以15分钟得当感觉吼，啊保养的啦吼，你甲提当个使用吼，啊另外你若打干净的这背板净，这只要三工吼，啊当然啦，有一寡像白来讲的黄斑部的这啦吼，啊迄更叫塌的这啦吼。啊，当咱个会当抗蓝光吼，就是手机啊蓝光啦，啊是这个外靠招牌啦、电视啦、等等蓝光，咱拢会当该控制啦吼，这种非常好。甲提灯个使用，目睭清明金，米泽叶黄素。成功大学个各位教授，六年来底写120篇个期刊，含德国个技术，全世界底个发表米泽叶黄素好物件，大家。推荐再推荐，中美时段目睭药啊，卖个点啊，目睭那需要开刀，先稍等的，就他妈第一个吼，目睭药卖个点啊，吼，甲提灯来食，每只内底有十包，这是果冻的啦吼，饭前拢会使食，熟悉的。中美时段，咱的小组的3盒送3盒2500块，大组的14盒，加送2盒5000块。保养一天吃一包，加强的早晚又吃一包，较严重的叫三顿吃，不用加吃，因为加吃没作用。小组的6盒2500块，大组的14盒5000块。保养一天吃一包，加强的早晚吃一包，较严重的叫三顿吃。不清楚不了解，电话都拨起来，电话在现场给你做先困的服务。米泽叶黄素，目睭金清明，世界是我们的，目睭看无，世界和我们没关系。都是啦，真正家提灯的使用，米泽叶黄素15分钟，互你有感觉。现场的电话0800-881-881-0800-881-881，音响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后来好听的歌曲，孙晴的笑露啦吼，这上咱在东北时段，把握来用，真多朋友共同欣赏。现场的电话：0800-0881-8801，0800-0881-8801啦吼。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哈，东北时段。

0: 做收听。时间有限，感情无限，有缘不散，有情不断啊！啊，中末时段，爸母乡亲好朋友，啊，咱请你讲啦吼，无论今日到位，拢祝你平安、健康、幸福、快乐啦吼！啊，定下拢个上好的祝福送予咱大家，希望你有一个平安、愉快、快乐的每一天。暗时好困、好安眠啦吼！祝福你，明仔载咱同时间、同这个周日空中再相会，线下给你做服务哦！明仔载再会，再见 ，Goodbye。
1: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2: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1: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2: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1: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1: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遮伫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伫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遮伫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现在时间傍晚6点整。
1: 最难听也是最恶心，哈！天天的最耐听也是哇，台北肖冰的声音，神话正在变天，然后是对面是什么？五角大，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
2: 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
3: 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
2: 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
3: 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
4: 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

在前面开始听到这第一首的歌曲，相信咱的乡亲咱的听众朋友呢都朗朗上口，非常熟悉的旋律哦。当年在1989年民国78年的时候，东方快车合唱团他们发行了他们的这个同名的第一张的主打专辑哦，这个专辑名称叫做就让世界多一颗心。整张专辑呢是由这个会演示英雄的翁孝良老师来担任制作人，然后呢这个就让世界多一颗心这首歌曲呢是由杨立德老师作词，翁孝良作曲，那当年也是由陈志远老师来做编曲哦。那整个也算是一首呢非常 hit 的主打歌曲，当年呢让大家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呢这首歌曲的话呢是搭配什么呢，搭配黑松沙士的电视广告歌曲，哇，让大家更为熟悉哦。所以这个也是当年参加歌唱比赛哦，他们呢这个参加热门音乐大赛呢绝迹开始出现，然后呢被发掘的这个乐手，包括说呢是这个第一届的这个歌唱大赛当中的亚军的主唱姚可杰跟鼓手郭明虎，另外呢这个 keyboard 手的话呢侯志坚则是第二届的最佳键盘手，那当时呢被这个翁孝良老师然后呢把他呢慧眼识英雄把他组成一个乐团，有没有，那找来了这个吉他之神的外挂的乐手非常厉害的 Masa 老师跨刀，然后整张专辑的话呢哇充满了这个吉他的动感，这个整个 riff 呢非常非常的具有力量感哦，所以非常 hit 那也算是说呢一出道的话呢就算是让大家脍炙人口非常成功的一首作品了。好，这是一开始所听到的就让世界多一颗心。时间一转眼砰来到了六点钟，哎，来到了六点零七分哦，永清啊听众朋友台卡后大家晚安晚上好，一样晚上愉快了哦，感谢大家这个不嫌弃哦锁定幺八洞洞到幺沟洞洞的中港西电台 FM9.3 的频道，来到小兵跟您制作主持的三城嘻哈游的节目，一样跟着主持人郭富城，我们的 Tempo 坐着时光机音乐时光回溯器，我们公转自转，然后呢回到那个美好的这个音乐的年代哦，对，来听听看曾经呢在我们的国语歌坛当中流行歌坛当中有很多很多非常精彩好听的作品，非常特别也是有创意的还是说走得很前卫的都有哦，来跟大家呢来做一个回顾跟分享。好，继续再送上的歌曲，哇，这首歌曲年代好像更久远一点点了哦，久远许多了。来听这首歌曲，一首国语老歌，这是姚苏荣所带来歌曲《夕阳西沉》。

0: 这首歌曲啊，哇，这个说真的哦，还真的有点年代，听着那个时代的味道，有没有那个口气啊，整个编曲的氛围。姚淑荣所演唱的《夕阳西沉》。那这首歌曲到底是哪一年所发行的作品呢？其实它发行的年代的话呢，要回溯到1968年，民国57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由海山唱片所发行的哦。民国57年，很多人都还没出生呢，对不对？对呀。那这首歌曲呢，是采用采取的是日本的曲式哦，日本的歌曲，日本的原曲是加山雄三的一个歌曲，然后呢，由庄奴老师呢填上的国语歌词。那庄奴老师他那个年代当中，很多的创作者都不同的艺名了，可能是因为跟唱片公司有签约的关系，他用别的名字卖别的歌曲给别家唱片公司哦，所以他们有时候庄奴老师，还有王景熙，还有黄河，其实都同一个人，都是庄奴老师哦。他填上的中文歌词，那引用呢加山雄三的这个原本的日本曲式来听到这首歌曲《夕阳西沉》。夕阳西沉，又近黄昏啊！我在想一个人，想念伊人。我在黄昏，暮色苍茫，夕阳已西沉。那这首歌曲比较特别的中间，哎，我们之前有讲过《口白之歌》，对不对？《口白之歌》，我们好像没有。遗珠这首歌没有介绍到，也这首歌中间刚刚听到又有一段口白，哎，所以我们之前讲了一连串的口白之歌，哎，这首歌应该把它收入进去才对哦。他说啊，他口白提到说呢，但愿我能够变成美丽的夕阳，夕阳的余晖温暖你的心，但愿我能够变成静静的黄昏，静静的黄昏带给你无限温馨。中间加一段 OS 口白哦，对啊。好啦，这个是时代之歌，当然也是一首国语的老歌，夕阳西沉，也跟大家来做个分享。休息一下，待会回来。I am a dreamer
1: on air。 您现在收听的是苗栗中港西电台 FM91.3
2: 空中的梦想家 UFO。
0: 今天呢，我们的音乐主题公转之转，我们继续呢转到了经典歌曲的回顾，也就是说呢，大家要坐着时光机，坐着小兵的这个时光机，我们的时光回溯器，我们要回到呢古早韩吉加嘎巴耶年代哦。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经典歌曲的部分的话呢，有一点延续呢，我们稍早之前我们讲到的陶大伟跟孙悦啊，孙悦叔叔的话题 CD，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之前讲到了陶大伟跟孙悦在滚石唱片哦，当时呢他们呢所发行的这个欢乐英雄系列的第一集嘛，对不对？对，那有第一集呢，会不会有第二集？哎，这个第一集呢所发行的是滚石唱片创业作的第二章。第一章呢我们讲到是说呢，是潘越云、李丽芬呢、莉莉姐呢跟吴楚楚老师的这个三人展，是滚石唱片的创业作哦。所以不够你们在够你了解，你看吴楚楚老师、李丽芬、莉莉姐跟潘越云的话呢，可以说是这个你看德高望重，滚石创业作，哎，开玩笑。那第二章的话呢，就是陶大伟跟孙悦叔叔，他这个欢乐英雄系列的第一集哦。那么讲到欢乐英雄第二集的时候呢，哎，这个主角的话呢，变成呢不是陶大伟跟孙悦了哦，那他们就到飞碟去了哦，开始嘎嘎嘎乌啦啦嘎嘎嘎乌啦啦。去了哦，那滚石唱片呢继续推出这个滚石欢乐英雄系列的第二集的这个主角的话呢，变成是谁？哎，变成是方正跟许不了。哎，也就是说在这一张滚石欢乐英雄系列第二集当中，他们的主角歌手变成的是方正跟许不了。那他们的这张专辑因为唱了很多跟当兵有关系的哦，所以呢叫做欢乐大兵专辑。那你五年级 跟六年级的同学哦，可能对这些歌曲有点印象，因为当时方正啊、许不了啦，他们的演出的话呢，都有点像是卓别林的那一种方式嘛，对不对？对他们就是很谐星，肢体动作什么的，然后都非常搞笑。那大家一定对这些音乐，我觉得一定会有印象，只是说很久很久很久，好像大家没有再提起方正，没有再提起许不了这个名字，真是没有再听过这些歌了哦，被大家遗忘了哦。所以我们就打蛇随棍上，既然讲到滚石欢乐英雄系列的话呢，我们来听当时的第二集，那由方正跟许不了的他们所演唱的一首歌曲，这欢乐大兵专辑当中的主打歌哦，叫什么呢？就叫做大兵哥，哎，阿兵哥的兵哦，不是小兵的兵，是阿兵哥兵，大兵哥，哎，我们一起来听一看。

0: 有没有印象？有没有印象？这首歌曲你有没有印象？就是方正呢跟许不了呢所演唱的歌曲《大兵歌》哦，他讲到一连有三拍，一拍有三班，对，可能大家对这个旋律这个朗朗都应该有印象才对哦。那今天跟大家呢打蛇水棍上的话呢，就是来分享回顾滚石唱片的这个一系列的这个欢乐英雄系列哦。那这个早期的滚石唱片还在摸索啦，其实他们那时候算是刚创业嘛，还在摸索阶段哦，尤其是在那个年代当中，这个是在什么时候的作品呢？哇，这个是1981年哦，民国70年的时候哦，还在摸索的阶段。那他们的这个滚石欢乐英雄系列的话呢，也算是为唱片界走出一个新的方向哦。你现在要叫别人叫某某某某谁来做这样的专辑，来唱这样的音乐，诶，搞不好还做不出来，对不对？因为他们都加入 rap 啦，加什么老舍啊什么东西在里面的哦。对，可能还做不出那个时代的味道哦。所以他们的文案当中有讲到说，欢乐不是胡闹，英雄不是小丑，真正的欢乐英雄是有血有泪，很生活化的常人，然后带给人们呢欢乐而非笑料，风趣而非低俗。那听他们唱的歌，让我们在欢乐中感动，会会心一笑，在会心微笑当中咀嚼回味哦。这就是呢这个欢乐英雄系列他们最初所企划的一个出发点。所以第一弹的话呢，第一集的话呢是孙悦叔叔跟陶大伟，他们是欢乐英雄唱的朋友歌小精灵，对不对？对，那但这个变成说呢是滚石当时欢乐英雄系列制作概念的成功的开始哦。那秉持着这个孙悦叔叔啊跟这个陶大伟呢他们同样的概念跟做法，那滚石唱片呢也做了另外一个欢乐英雄的第二集，就是方正跟许不了。那方正呢跟许不了的不同呢，一个组合不一样的感觉的搭配，那不一样的歌声跟笑料的表现哦，带给大家欢乐呢也是不同的感觉，但是呢都是给大家会心一笑的感动哦，其实呢都是一样的。所以刚刚听到的大兵歌的话呢，有这边喊口号，行军对不对，喊口号呢，也有这个唱军歌等等哦，在雄壮威武当中的话呢就唱出了这个当兵时候的这个乐趣啊，就所谓的大兵歌嘛，对不对？是的。那不共你不知共你都爱了解哦，当时这个方正跟许不了的欢乐英雄系列第二集，那这张专辑你知道吗？你知道吗？这张专辑的话呢，幕后为这张专辑做词曲创作是谁你知道吗？是那个时候呢还没有红的，还没有走红的，还没有鹿港小镇的，还没有知乎者也的，哎，还没有童年的，谁呢？罗大佑啊，讲就知道了，来行哎哦。罗大佑在这张专辑当中，他使用的笔名呢用的是孤之，孤三点水一个古代的古，有没有？对，孤之，用孤之，知乎者也这个之，然后呢他使用孤之这个笔名，然后呢写了三首歌在这张专辑当中。除了你刚刚听到的大兵歌之外，还有呢我们稍后呢会听到的歌曲，像是飞呀飞呀，对不对？还有一首歌曲后来呢又交给潘越云所演唱的痴痴的等啊。也就是说这张专辑罗大佑呢就贡献了三首创作之外，有些歌曲来担任制作人哦。那罗大佑呢在多年以后的话呢，把其中的大兵歌的话呢也是重新的这个 remastering 之后的话呢，也收录在他罗大佑的自选集之中哦。那至于说呢另外一首呢潘越云也唱红的痴痴的等，之后呢又有更多的歌手来进行诠释哦，罗大佑自己本身也重新的 cover 翻唱了两次。所以那个年代当中，1981年，这张专辑，这个欢乐大兵系列的出版年代是1981年。那个年代的罗大佑的话呢，还是没有真正的被大家听到他的名字，对，他还是一个陈家长，他拿着自己的 demo, 自己的演唱专辑的 demo, 四处呢寻找 唱片公司寻找呢可以出版的一个机会哦，所以呢他一开始并没有很如愿的这个走到幕前出唱片，反而是说呢在幕后以幕后创作者的身份的话呢出现在滚石唱片之中啊。也就是说呢早期的罗大佑先生当然也不是说一下子呢就让你听到鹿港小的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他之前为电影写电影的主题曲，对不对？对，风儿呀，你在轻轻地吹。然后呢，当时呢，刘文正啊演的一些电影啊，对不对？文青啊、小清新的电影当中，他写的这个电影主题曲。然后呢，他也写一些比较这个校园民歌感觉的作品。另外的话呢，哎，他居然也跨刀用孤枝的这个笔名的话呢，词曲创作写下的歌曲哦，所以。你说庾澄庆呢那时候的这个是台湾饶舌的第一人，对不对？那时候他不是也唱一个什么当兵的什么什么不带钢盔不带钢杯有没有砸腰带不打绷的什么的。其实这张专辑里面多多少少都有带一点这样的一个 rap 饶舌在里面哦，对，只是说他的元素没有那么的重哦。所以这算是罗大佑先生哦，他当时早期呢，在还没有知乎者也还没有鹿港小镇的时候，他呢默默的为这张专辑呢所注入的一些他的词曲创作的一个精华，哎，所以呢。这张专辑哦，真的幕后有很多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包括这张专辑除了我们刚提到罗大佑词曲创作提供了三首歌之外，制作人是谁呢？制作人是谁呢？就是呢后来飞碟唱片彭老板哦，彭国豪，然后那个有一个设计师要特别提一下，就是当时算是台湾唱片设计的这个一哥哦，台湾设唱片应该是说他早期很多的专辑的封面的设计的一哥是谁呢？就是杜达雄啊，你知道吗？杜达雄有没有听过？待会我们再弄一个有空的话了，我们大家来介绍。你看这张专辑背后，所以滚石唱片的这个早期的一个创业作的系列的之一之外，另外有方正，有许不了，对不对？另外有这个彭国华老板，彭老板哦，彭老板呢这个担任这个唱片的制作人。另外呢还有像是录音师徐崇宪，哇，另外还有谁呢？这个杜达雄，哇塞，这个当时的组合都是非常非常。非常棒的组合哦，所以打造出这张专辑很特别的一个气息在其中。那这张专辑有很多歌曲哦，像是向前冲、上班去、姑娘一朵花，另外还有打靶练枪法，还有我们刚提到罗大佑痴痴的等跟飞呀飞呀，另外还有白羊、黑羊、过小桥等等。哎，这些歌曲呢在方正跟许不了的诠释当中的话呢都非常的有味道有特色哦。那因为时间有限，哇，小兵一开始因为很多东西可以介绍，很多东西可以讲，你知道吗？包括方正的一个过程啊，你还记得方正吗？你还记得许不了吗？他们的这个出道的过程，对不对？那包括了这张专辑的里面的曲目，那包括说呢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台湾非常有名的这个所谓的唱片封案专辑封面的设计师杜达雄老师，哇，都可以值得跟大家聊一聊。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苗栗中港西电台 FM 91.3。
2: 空中的梦想家 UFO。
0: 那我们呢，在一系列的广播的连续剧当中啊，我们呢就是打蛇水棍上哦，从之前的滚石欢乐英雄系列第一集，那我们讲到了孙悦跟陶大伟，那也是滚石创业的第二张专辑开始哦。我们从第一集我们聊到了第二集，那第二集的主角呢变成了是什么呢？是方正跟许不了，他们呢所带的这一张呢，这个滚石欢乐英雄系列之欢乐大兵啊，哈哈，那张专辑当然就是以很多的这个阿兵哥的一个军旅生活的一个话题为主，也是非常特别。所以在上一集当中，我们聊到说这张专辑哦。 这张专辑当中很特别，就是有罗大佑先生哦。罗大佑到早期的时候的话呢，跨刀用孤枝这样的一个艺名的话呢，笔名的话呢，也写了三首歌曲在这张专辑当中哦。对，那当时他所创作的曲风、所创作的感觉，真的是跟后来的你所知道罗大佑真的是有天壤之别哦，非常厉害。所以那个年代当中，在1981年，在民国70年那个大时代的环境。就是流行什么呢？哎，整个的校园民歌的话呢，渐渐的走入到尾声了，对不对？对，当时海山啊，海山唱片啊，对不对？还有新格、啊、金韵奖啊，对不对？海山民谣风新格的金韵奖，到这个阶段的话呢，因为整个的校园民歌走到一个比较无病呻吟的一个状态了，走到一个疲乏的一个阶段了，所以变成说，慢慢的流行音乐市场开始介入喽，那开始很多的像是这个歌林唱片。很多歌手开始百家争鸣了，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的整个的流行音乐的话呢，开始走向另外一个分水岭喽。那从后来罗大佑之后，哲也到飞碟上面苏芮的这个搭错车的电影原声带的黑色革命的开始，整个流行音乐进入到一个新的里程碑，哎，新的分水岭了。所以这个阶段刚好是在那个前后衔接的阶段。所以那年代当中，你看这陈彼得老师的也是情歌，还有张艾嘉的童年也都出来啦，对不对？开始流行，开始传唱这个大街小巷啦，对不对？那时候还有谁？刘文正先生啊，刘文正先生那时候正红的时候，三月里的小雨啦，对不对？迟到啦，对不对？却上心头啦，都是那年代的歌。所以那年代呢，整个的台湾的流行音乐的唱片市场就不只是局限在早期那个年代当中的什么这个校园民歌啦，对不对？不然的话就是比较传统的老歌，夜上海的风格，对不对？就不是就变成说，哎，慢慢的走上一个百家争鸣、多元化发展的一个阶段了。因此呢，哎，很多的概念、很多实验性的风格、很多的特别的曲风，都在这边呢开始孕育出来，开始在尝试市场的一个路线啊。那这个滚石唱片哦，本来是做这个杂志的啦。滚石之前是出版社，他们是做滚石音乐杂志的哦，后来才开始的介入到跨足到整个的一个唱片的制作跟发行。所以他们的创业做从三人展开始，我们讲到说吴楚楚老师，对不对？跟雷丽芬、丽丽姐呢，跟潘越云，他们三个人一起出了第一张创业做三人展。那第二张的话呢，就是欢乐英雄系列的第一集了，就是孙越叔叔跟陶大伟。对，紧接着这个概念呢，在市场上好像还蛮受欢迎的，卖得还不错。那因此的话呢，他们又做了第二张系列哦。那我们听了之前的这个大兵哥，哎，我们有讲到说呢，是这个方正跟许不了的他们所唱的这个大兵哥嘛，对不对？对，当年这张专辑里面还有一首歌让大家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哦。那这首歌曲的话呢，可能大家对于副歌。冲冲向前冲，天不怕地不怕都不怕，天生一有冲，冲向前冲。这个应该五年级跟六年级的同学应该都有印象，你不要跟我说你不是没印象哦。对，好，来听看呢，早期也是很久没有听到的这一首歌曲了，也是在第二集《欢乐英雄》第二集当中，由方正跟许不了呢他们所一起合作的另外一首歌曲，叫什么呢？叫做《向前冲》。

0: 这首歌曲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向前冲啊，他讲到关键字小兵也能立大功，哈哈，嘿，唱到我了耶，嘿，小兵录歌词了，此兵非彼兵了。这首歌没有提到说是，我一直在找他的资料，没有提到说是谁所写的，就没有说是谁写的。我们之前讲到说罗大佑在这张专辑里面有用孤芝，孤芝的这个艺名笔名的话呢，贡献了三首歌嘛，对不对？一首是大兵哥，我们之前所分享的，另外的话呢就是经典的一首痴痴的等，后来呢潘越云拿过去演唱诠释之后变成是招牌歌，很多人翻唱很喜欢的一首痴痴的等，另外一首呢就是飞呀飞呀，但是就没有提到说那这首歌向前冲是谁写的？怪不隆咚的哦。不过当时呢，滚石唱片非常大胆的哦，尝试这样的欢乐英雄的系列的作品。那在孙悦跟陶大伟这张专辑啊，这个当时的孙悦，还有加上陶大伟，那当然陶大伟就是当时在整个的荧光幕前已经非常火药了哦。随便这个声势还不错，卖的感觉也不错啊。因此呢打铁趁热的话呢，就紧随推出了欢乐英雄第二章第二集的话呢，找来了当时的这方阵跟许不了哦。那当然这个许不了他也当时开始演了一些电影哦，对啊，也是都是算是比较像小丑系列的哦。那所以演出都是市井小民的心酸。那方阵也是哦，那变成说方阵也慢慢的在一些跟陶大伟合作的一些电影当中也慢慢的都有他的一个作品出现，所以他们呢就结合了这两位哦，就算是在影视来讲的话呢已经算是有一点名气的这个巨星了哦，他们来出唱片，因为他们本身都不是歌手啊，他们本身都是演员哦，都是演员或主持人，都是演员演戏演电影哦，主持那演短剧搞笑，但是他们没有真正的算是一个唱片歌手哦，所以他们呢就结合了这么一个组合来推出这一张唱片。那目前幕后当然这个过程一定是非常辛苦的啦哦，不过呢在他们量身打造这张专辑推出之后的话呢，确确实实的也是有不同的一个味道，也算是滚石唱片早期创业的时候的一个作品哦。那讲到呢这个方阵，好久没有他的消息了哦。方阵的话呢本名叫做韦千兰，韦小宝的韦哦，韦千兰。那他算是我们台湾呢早期的这个喜剧演员哦。他因为演了电影当中的一个角色大馒头，因此后来他的艺名的话呢，很多人呢方阵就等于是跟大馒头这三个字的别号呢画上等号了哦。所以呢方阵常常跟许不了跟陶大伟呢来合作，那演出我们之前说过的四傻害羞，哎呀哟这个四傻，那当时就是有四傻就变成有加入了方阵跟许不了嘛，对不对？还有小丑与天鹅等等的多部电影哦。那当然方阵呢也演过很多很多的一个电视剧啊。那方阵其实很早期哦就想要进入到演艺圈，想要做这样的一个工作，但是呢被父亲反对哦。那他还是坚持呢自己呢一定要走这一行，所以自己取了一个艺名叫方阵啊，就表明说呢跟他老爸呛下，就是说呢这是他选择的一个大大方方堂堂正正的一个职业哦，当演员当演艺圈当艺人的话没有什么不好的哦，没有什么丢脸的哦。以前那年代很保守，觉得你当歌手的当歌星啊哦，在台上呢然后呢穿着像华丽服装还是说呢比较暴露一点的话呢这边卖唱啊，觉得那个是比较的这个不好的工作，所以在以前那个很封闭的那个年代当中，总是觉得做瓜吹啦做艺人好像都是一些不正经的行业，你知道我意思不？所以很多传统的思维，所以很多的长辈都会反对说，自己怕，当然也是担心自己的小孩子哦，儿子女儿的话走艺人圈饿死哦，不是每个人都那么 lucky 说呢，都是 super star， 都是一个巨星哦，很多人呢都淹没在波层之中，所以不是每个人都很顺遂走这一行，而且有一餐没一餐的，有一通告没一通告的，也算是不稳定的工作，所以很多老人家长辈也都不太喜欢说呢，这个年轻人呢把这个当做他的职业，当做他的 梦想或是人生规划，毕竟这是一条的未知的道路嘛，对不对？不像说你好好念书，你念建筑系啊，不然当建筑师，基础基础，然后对不对？建筑师好歹都是师啊，念医学院念个当个医师，对不对？也是这个师，对不对？哎，把会计学一学学好来，对不对？哎，做会计师，对不对？对呀，这么多的行业都是稳搭搭的，就是你只要走对路了，可学校大学念对了，毕业之后呢，加上天时地利人和啊，不管是工作顺遂，还是说呢，这个自己创业、自己开业，那、基本上都不会太差，对不对？毕竟有证照嘛，都是师，对，医师、工程师，对不对？对呀、啊，医师，我们说医师嘛，对不对？会计师都不错，哎，工程师啊，对不对？你要的话进这个科技产业，对不对？你看年终分红，年度的中间有分红，年底再分红，对不对？之前还有股票那年代，对不对？加上现在，你看，哇，整个的这个科技业的话呢，哇，真的是如日中天。我们台湾变成是整个的AI 整个的这个重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是啊，所以早期的老人家有这种想法了哦。那后来方正还是坚持，就是他就很坚持要走这一行哦。那1970年的时候呢，就是在民国59年的时候哦，那方正呢就跟李敏南对不对？还记得吗？李敏南哦，对呀、啊，哇，想到李敏南就觉得。唉，还蛮遗憾的哦。对啊，方正那时候在1970年跟李敏南跟谁呢？还有张奎，你还记得张奎吗？哎，这个张帝的弟弟哦，张奎，他们一起呢，就是在台北市西门町有一个叫做七重天豪华大歌厅正式出道哦。那个时候呢，他们那个当然这个七重天豪华大歌厅走的就是比较像餐厅秀啦，没有歌舞秀餐厅秀的那一种感觉一样哦。所以他们在这个餐厅秀当中，他们就是主持，然后呢这个搞笑，然后呢演短剧啊，不然的话就是啊做一些的串场啊怎么的哦，带给大家很多的一个欢乐。到1977年的时候呢，是方正的一个转捩点哦。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凤飞飞已经很红喽。哇，凤飞飞当时已经很民国，那时候66年，凤飞飞已经很红了哦。当时他算是中视的一个基本歌星嘛。那凤飞飞当时就到高雄市的蓝宝石大歌厅作秀，那个年代很流行，就是。那个年代很流行大歌厅，你知道大歌厅啊，那时候秀场当道的时候，所以这个飞哥他们啊，飞哥啊，张飞啊，对不对？张飞啦、啊，还有杨凡呐、啊，对不对？还有他飞星小哥啊等等哦，他们都经历过那个秀场年代，包括吴宗宪宪哥尾端的时候呢，他也有达到这个餐厅秀这个阶段，包括还有更谁的诸葛亮啊、狄国亮的歌厅啊秀，你吃几个菜？诸葛亮的歌听啊秀，你知影一个帅，对，也都是在那个年代当中所流行的一个文化。那他们这些后来的我们这些综艺节目的主持的大咖啊，基本上的话呢，都在秀场历练他们的这临机应变呐、啊，他们的幽默搞笑啦，他们的梗啊，对不对？他们的主持串场的风格等等哦，对呀、啊，自带光环的就直接搬到这个荧幕上啊，变成是我们综艺节目当中哇。啊，这个算是、巨星般的那种很顺、很自然的那种主持的风格，都是历练过来的。所以那年代流行就大歌厅啊，对不对？大歌厅、餐厅秀啊，对不对？所以很多的歌手当红的都要去餐厅秀唱歌啊，对不对？甚至还发生说，后来呢，这个不是歌手当红的歌手歌星常常被黑道绑架嘛，对不对？把持着，那压他呢到他们的。四海的这个他们的这个歌厅啊，那这个竹帘造的歌厅啊，对不对？对，那时候就是彼此呢都在经营这个，因为它市场大嘛，很赚钱嘛，所以他们就是压着当红的歌手，不管怎么样就压你来我的这个餐厅秀，来我的大歌厅要登台演出嘛，对不对？不管你有几个通告，我就压着你来上就对了，不压的不来的话呢，枪就直接呢摆在桌上了哦。所以变成说那个时候呢，就常常呢就有那种绑秀的那种过程，黑道介入绑秀，造成那个年代当中有一个当年很轰动的事情，叫什么？叫做高凌风西枪逃亡，有没有？对，就整个介入，然后那个时候当然又有赌 博的东西啊，对不对？对，哇，黑道啊，他们又要赌博啊什么的，然后整个的哇，也是一个非常惨烈的、非常惨烈的一个过程。所以许不了也是被绑着哦，到处去作秀、登台，也很辛苦，也造成后来呢，许不了呢，这个年纪轻轻的话呢，就走了，就肝病肝癌就走了哦。所以当时呢，凤飞飞的专属舞群当中的一个四骑士，就是他登台演出都有自己的专属的舞群。那年代流行，尤其你知道餐厅秀到歌厅秀、大歌厅登台都有自己的舞群的话呢，唱起来的话声势就很好。所以当时呢，这个凤飞飞的专属舞群的四骑士有一个生病没办法上台上场哦，那改由那个许不了上场。那当时呢，这个前去给凤飞飞探班的中视的节目部经理王世刚王经理在观众席看凤飞飞的演出去探班，哎，看到台上呢这个许不了呢跟方正跟凤飞飞的演出，哎，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哦。那加上说呢，当时又流行什么呢？绕军团，绕军团到前线去绕军嘛，对不对？对。那变成说呢，哎，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许不了在绕军团当中的演出也非常的特色，因为他又扮演小丑，带给大家很多欢乐，对不对？放得开。所以许不了呢，在这个绕军团的表现呢，又非常的突出。因此呢，这个中视节目部经理王世刚的话呢，就主动去邀请呢，把这个方正跟许不了的话呢，也一起呢签约加入到中国电视公司，就是中视的这个基本演员啊。也就是因此的话呢，方正跟许不了的话呢，才开始从这个大歌厅、从餐厅秀正式进入到电视圈，然后呢跟中视签约，变成是中视的基本的演艺人员哦。那后来的话才开始，那跟谁呢？这个方正啊、许不了啦，然后跟谁呢？跟这个徐峰，哎，你还记得吗？徐峰，哎，还有那时候不是有五虎嘛？那个他们主持人五个在台上，徐峰是其中一个。方正、许不了、徐峰跟李敏兰，还有谁呢？跟林峰，哎呀，林峰要吹动我的船帆，是林峰，哎，他们就变成是呢，这个帮凤飞飞所主持的这个中视的综艺节目《你爱周末》的时候呢，这几个人就变成是凤飞飞这个综艺节目的固定班底哦。甚至后来呢，凤飞飞更红的一个节目叫什么呢？哇，叫《一道彩虹》，这经典的综艺节目了。这凤飞飞的这个《一道彩虹》呢，在中视一开播的话呢，方正跟许不了马上就变成是固定的班底兼什么呢？兼助理主持人啊，就在节目当中呢一起联手搞笑，效果就非常非常的好哦。这个是方正哦，方正呢从这个大歌厅、餐厅秀到进入到中视中国电视公司的一个历程，哇，跟大家回顾一下，对呀，这历史了哦，对呀。那方正后来怎么了？方正现在到底在做什么呢？哎，哇，时间有限，我们就留到我们下一集好了，下一集再跟大家继续细说分明了哦。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苗栗中港西电台 FM 91.3，
2: 空中的梦想家 UFO。
0: 好了，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来听的，这是一首台语歌曲咯。这首歌曲王永红啊所演唱的歌曲叫做《港都夜曲》，来送给大家《港都夜曲》哦。在歌声当中，祝咱的永青和朋友都一个愉快、顺心、美丽的下班好心情。我是小兵，感谢你收听咯 ，Take care， 拜拜。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零。

0: 很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六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一汽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整只完整的手马下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 0800-088-181 0800-088-181

0: 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胃部一气制字D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D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一汽制字D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D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整只完整的手码就可以提炼而成，若是要够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吼，咱的东北时代，咱的爸母啊，你吼真爱请我笑啦吼。啊嘛，感谢咱的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咱的大哥大姐，每一工暗时准时拍开收音机，存在本台本周率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各位空中进来的阿公阿妈阿爸阿母阿兄阿姐吼，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发。
2: 啊，各位空中的各位士大，各位爸母啊，阿公阿妈阿姨丈阿伯阿姆阿叔阿婶，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3: 啊，各位咱所有空中家宏最敬爱的长辈士大，即个爸母啊，啊，即个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0: 对，啊，今仔日同款三个过一个要来服务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母啊，两点钟的时间，现场唔免立即电话，0800-097-098，
2: 0800-097-098。
0: 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一种生物科技独家给咱赞助提供，吼、哦，感谢咱爸爸妈妈的收听啦，吼、哦。当然有任何问题无清楚、无了解，也是讲吼、哦，咱有当时咧听节目的这个收率，唔知影，拢总会使敲电话来询问的。阿伟、阿发、阿仔，甚至阮家宏，拢总会使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重点，阮现场的电话一定爱甲阮记好啦，吼、哦。啊。天气真正真凉凉啦，啊！天气凉凉哦，我就想到阮太太，因为阮太太本身脚手就冰冷，你也知哦。但是吼、哦，今仔日啦，我要为咱足慎重，为咱爸母啊吼、哦，要甲恁介绍一个物件，因为这个物件，阮太太哦，我为什么要等这么一开始，我要来讲你也知哦，因为吼、哦，我以前暗时咧困的时阵，平均一礼拜爱过阮太太。惊一届，惊两届。
2: 嗯，
0: 哎、欸，为什么？
3: 因为吼，现在做恐怖，
0: 不是恐怖，
4: 是无化妆。敢是因为无化妆，
0: 啊，现在做恐怖，我都比较错啊。
4: 你定位你关较暗的，
0: 不是啦，是因为讲吼，当届暗时咧困困到一半，你都看到一两熊，背街咧手咧翘，那吊筋的，你也知无？
2: 哦哦，
4: 阿姨。

0: 安尼
1: 吼，伊阮太太吼，伊就是吼，有当时血液循环较无好，啊，毋是困啊一半，困到手拢会麻，啊，上一半会爬到腰，你就讲靠腰咧，你是吊
0: 高啊，
1: 是
0: 吊高
1: 啊，是吊风啊，那像在手搭害害害啊，害，是当作要搞暗时搞偷拍，你知哦？系啊，结果毋是，是因为甲我讲吼，伊拢手麻，暗时拢困到麻到精神，啊，所以啊，哦，我就。去询迄落询问阮党，阮党个啊，阮党个甲我讲哦，你呐脚麻手臂个，暗时定定三更半夜困甲手会麻个，我摕一个物件互恁太太去当食，吼、哦，保证会当改善你暗时定定哦一个月去收惊个即个困扰，会无多啊，三更半夜安尼拢休休，敢袂惊着嘛？逐个月嘛去庙收惊，
0: 伊爸家安尼算作严重个啊，
1: 算严重，嘿对。但是哈、哦，阮党会甲我讲吼，你都叫恁太太赶快都叫三顿食，
0: 嗯，
1: 啊，免一个月，嘿，我都从此以后免过去庙收惊，甲这个收惊费吼，哎、欸，即马收惊费贵贵啊呢，
0: 嘛两三百块，
1: 两三百块呢，
2: 免啦，你得啦，我收得，
0: 我嘛拢会晓收啊，
1: 前三前三后是配只嘴喏，互你食不代志安尼，
2: 哎呦，你莫惊着，你都叫你莫配嘴喏，你食啥你都，
0: 你食嘛咧食，
2: 哎呀，得搁去庙收惊，哎呀，人啦，叫人惊着食，听讲食对方的嘴喏，
0: 会好啦，
2: 会好啦，
0: 我拄啊叫你三个惊着，
2: 安尼我食唔得，
0: 配我食配只，
1: 来配，
2: 啊，伫只在厝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的收听啦，吼，啊，为家人头会当互恁听到幸福。买啊，这是家宏对各位爸爸妈妈的承诺。
1: 是
2: 啊，我担心的和阿伟无同吼。
1: 嗯
2: 啊，伫这个时间的季节啊，尤其寒冷的冬天。
1: 对啊。
2: 啊，讲实在，我上担心的啊，是我的妈妈，甲全国这些长辈时代，这些爸爸妈妈，这些啊，这个亲嘛。啊，讲实在，无恁就无阮啦吼。
1: 嗯。
2: 啊，阮做节目。是无熬做含慢，但是阮是上实在的这一群啦吼。
1: 是
2: 啊，人讲三个人就当算一群啊。
1: 嗯
2: 我讲今日啊，真难得，搁甲这个贵宾邀请来吼。啊，我讲伊这几工来动，尽量拢甲这个好产品啊来遮介绍，互我全国这个长辈时代甲爸爸妈妈。
1: 是
2: 啊，我讲我会担心我的妈妈，是因为伊家己一个老人家。啊，讲实在，还佫住伫家己东桥，
1: 系啊，还佫海边拢较凉凉。
2: 啊，家宏，我都讲啊，吼，要接伊来遮住，无厝边头尾，伊住袂下，爱家己佫饲四五家的蛤嘛，
1: 所以讲，袂落啦。
2: 啊，我每一工困醒第一件代志，啊，我就是看厝的监视器。啊，妈妈几点起来？啊，若想我起来，我就爱赶紧敲电话问看有平安无？哦，这是我担心的。
1: 是
2: 啊，当然，另外一部分担心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就是讲啊，伫这个气候的变迁啦，吼，敢那这两天搁死百几个啦，敢那中风的，啊，心肌梗塞的，搁死百外的。
1: 嗯，
2: 吼、哦，啊，我讲伫这个季节冷热交加啊，有当时啊日时，讲真正那南部吼啊，我敲问我的姐姐。拢讲还阁真热，还
1: 阁烧热烧热，
2: 啊到暗时就凉凉。
1: 嗯，
2: 啊尤其我住伫嘉义县东石乡，我来自嘉义的农村，啊我上了解吼，阮嘉义的所在空旷，海边啊有够冷，尤其迄海风啊干细细吼。
1: 咻咻叫。
2: 我讲海口人实在啊，讲真正的足艰苦，啊用性命咧换钱，用性命啊咧照顾家庭，所以讲食到这个年纪。啊，咱对心血管疾病，咱一定要特别注意。尤其我讲啊，这个天吼，那透早刚那听到救护车的声，啊，讲实在，那未惊死的，是还好啦吼。啊，那会烦恼家己有慢性病，尤其你长期有高血压、高血脂、胆固醇伤高，啊，然后心脏病，吼、哦，这你拢爱家己作注意。啊，所以讲，伫这要提醒咱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若睏醒啊，伫眠床顶小暖一下啊，咱才落眠床卡，卖做一个就甲被啊掀开啦吼，做一个就甲被啊掀开。有当时啊，你形容血管收缩啊，然后我就讲啊吼啊，这对你的心血管真歹。
1: 热胀冷缩
2: 啊。尤其我熟悉真济啊长辈啊，讲真正受中风啊残忍。安尼二三十年的痛苦，第一个啊，我要向各位分享，我讲的这拢是真实的吼。 第一个就是我家己故乡啊，住伫嘉义县东石乡的江记厝，啊，做英奎啊，英奎伯啊，甲英奎姆嘛拢无伫咧啊，但是伊的后生啊做啊林金家董事长啊，住伫高雄前镇啊，朱德江咧做主任委员吼，我讲的这個。啊，你因为咱个人有听友嘛吼、我袂当我白甲恁讲。
1: 当然当然。
2: 啊，伊家己这是伊的老爸啦吼，按后生啊做林金的啊，咧做配电盘工厂开真大间。一天伊甲我讲啊，阮老母，我要来看阮老母。哎呀，啊我讲啊，后尾啊伊甲我讲吼，阮老母30年拢唔含我讲话。讲哪有可能？你这对恁老母这友好，伊30年拢无爱含你讲话。
1: 是虾米原因啊？
2: 结果是因为因老母30年前就中风啊，然后讲真正的中风大条的变植物人，敢那倒安养院倒30天
1: 啊，30年
2: 的呢。是啊，然后我讲啊吼，我嘛甲恁董事长讲，是诶，你真正是你经济啊太好咧啦吼，才有法度互恁母啊住安养院。住30年，
1: 是是
2: 啊，因为有当时啊住安养院，唔是一种无 不好的表现啊，是因为伊真正无能力通甲照顾，因为伊迄拢爱插管插条咧嘛吼。啊，有当时啊安养院有一挂专业人士，才有法度替伊处理。你甲想啦吼，一个中风，第一影响到你的家庭，人讲一个人中风，全家
1: 发疯啦，
2: 哎呀、啊，这会造成足大的困扰。过来，这个林董事长，家己嘛一天雄雄哦，啊，伊为小港要去前镇载因的孙啊，透早去读册，啊，即卖人骂公骂，拢疼孙啦吼，阿公阿妈啦吼，拢疼孙，啊，拢要等于载孙啊去读册，一天伊开车开到一半，啊，然后伊家己感觉伊的面麻麻，啊，然后手吼、要碰韩德路碰袂行，结果。然后伊全啊靠我的姐姐，啊，我的姐姐是高雄啊，算嘛做一个里长小小的名义代表吼，啊，咧为地方服务，但是伊含中坑的关系真好，啊，然后伊就靠好伊，结果伊讲吼，啊，等袂调，全家己走去院外科，啊，然后医生啊判断伊是轻微的啊，颜面神经失调加上小中风，啊，细条血筋塌掉咧。啊，中风有分，下做出血型的，吼、哦、啊，壁等血管的，有的是塌掉的，有两种情形会致使你中风。啊，然后我就听到了，因为过去金爷兄对我真照顾，我咧高雄做头路，因为乡亲嘛，吼、哦、啊，伫金钱上，包括人民上拢甲我帮忙，我怎啊赶紧家己半工啦，吼、哦，即旧年发生的代志，啊，我家己半工。怎赶紧甲今日这项产品送倒去互食？伊家己伫院外科，结果医生甲本来甲断定吼，啊，有可能会一边半身不遂。
1: 哇，安尼严重啊！
2: 对，啊，结果我互食，硬互食，啊，我叫一顿拢甲食六粒，因为已经有轻微的中风啊嘛吼、所以讲我叫照三顿甲食，结果殊不知三天了后哦。医生甲讲伊会使出院啊，
1: 是，
2: 吓啊，因为医生要予你出院，一定爱甲你检测讲你的手是毋是啊举会起来，
1: 有力无？
2: 啊，你的血管有通无？甲照落了，血管安尼通通通，啊清清清，结果伊就出院。这其中是第二个，就是我家己的阿伯，啊，我家己的阿伯叫刘清万，啊，真当然无伫咧啊啦吼。伫较早啊，伊打中风的时阵。人就报伊食即个物件，食差不多15天，啊，然后人伊到尾啊，最后是因为到年纪也到啊啦吼，啊，无迄15天，伊的中风的行为甲正常人同款。所以讲，我有真侪即个啊，家己实际上拄到的即个问题啊，然后过来有一项吼，爸爸妈妈，我今日要特别甲恁讲，未来恁的体。电视看到我卖一人物件，啊，就是血糖机啊，咧测血糖的吼。我甲卤肉公司啊，唔是去讲卤人迄个卤肉咧，哎呀、啊，是迄间公司的英文名叫卤肉，专门咧做医疗器材，代理一台啊咧测血糖的。以后恁伫电视台就看会到。
1: 是，
2: 但是我先来去讲到这吼、個，本来这是伫一间大间的药厂， 啊，要甲摕到伊个总代理，啊，做啊五啥物个啦，吼、嗯，我都卖讲啊。
1: 对。
2: 结果因这个总经理是去撑经啊，撑甲医疗失败，地输中风。我讲一句话吼，我对这若有医生咧听较歹势，啊是恁老囡仔咧做医生诶，我若去讲到这，若有甲恁冒犯，啊，请恁包涵。我讲世间啥物人？做啥物行业上好，做医生上好。
1: 是啊、
2: 第一，人讲医生第二卖兵嘛吼、嗯，啊，兵得最结嘞，
1: 对啦，
2: 结落兵啊，加加嘞，就会当趁钱
1: 啊。是啊，
2: 啊，医生我讲是安那好，医生我阿你讲，医生像这吼、個，啊，你甲床经啊，甲床甲结果床了无好，致使伊脑中风，五啥物股票就市哦，会制药厂会抛价，伫顶、几个月啊，啊，才因为安尼。变中风啊，因为这甲气候嘛，拢总有关系。然后啊，咱就是有摕这个物件，下面做个下面内底医疗团队做过啊，这个临时的测验，结果食食了了，慢慢啊修复。吼、哦、啊，然后我一个阿伯叫阿炳，吼、哦，即款丈人迄边的啦，吼、哦，含阮丈人换贴的，30年前就中风，经济太好嘞。食啥物食到降死哦，还阁活掉咧。
1: 是，
2: 结果因某原本是好脚好手，兼请一个外劳，甲哥哥甲这个阿炳，因即带伫家己的新港吼。啊，我是新港的囝婿。
1: 嗯嗯。
2: 家己的新港，我毋是彰化这个新港。
1: 嘿，无共。
2: 啊，这个阿炳较早，阮丈人啊拢咧种菜，然后伊较早，伊早期我讲干啦，中风食两种物件有效啦，会当甲你缓解你的症状。迄、那个阿炳30年前就中风，到今还阁活掉咧。吼、哦，即恁伫新港问就问有即个人啊。
1: 嗯嗯。
2: 因某甲哥哥啊，因某已经死啊，伊
1: 活伊还阁活咧。
2: 伊干那独独食两项物件，第一就是食火塞，但是降时火塞有地买无？
1: 无地买啊。
2: 无地买。甚至你降时火塞就对啊，比金啊较贵。
1: 嗯。
2: 金啊降时一钱7000多块啦。
1: 对对。
2: 爸爸妈妈。火塞一钱30000，你都买袂到。
1: 是，
2: 但是火塞伫台湾已经全世界列为禁药。
1: 对，拢禁，拢、啊、禁啊！禁止啊！
2: 你伫印度甲印尼哦，你若阁去测火塞，甲去用抓到，随当工判死刑，当工罢掉枪杀。哎呀、啊，所以讲无人敢阁去摕火塞。
1: 嗯，
2: 啊，阁另外一样物件，我即个变过去就食火塞，阁加上今日即个物件，还做地量。
1: 嗯，哦，
2: 啊，什么叫做地量？咱等下。真正正港的地量哦，因为这品种也无同，
1: 对，
2: 都无算正港的地量
1: 啊，都无效果
2: 啊。哦，系啊，我就讲啊，铜甲金啊同色，但是计数无同，
1: 体长你个地吼，
2: 两倍时段。啊，无我都啊，像我这吼、個，我来拍一条铜来挂，
1: 嗯，
2: 系啊，金啊像是咧拍较贵吼，啊，
1: 我讲挂行情安尼对吧？
2: 系啊，但是。惊向闹亏，所以讲咱得甘愿无爱挂，都无向闹亏。啊，今日爸爸妈妈啊，这是一个真好的分享嘛，一个真好的机会。啊，这个物件，和日本一个议员，
1: 对，
2: 中风哦，15吨以上，食甲会惊会走，搁会当
1: 打高尔夫球。
2: 对对对，哦，这是确实的案例。但是这个物件一定要出自日本。啊，一个教授的手出来的物件，才是真真正正会当达到效果的地量。啊，咱等下听一首歌了，咱再来邀请咱的贵宾啦，吼。

0: 来，这首歌是蔡依林的歌曲《一年一年老》，哦，咱太平的咱的桂鹏妈妈所点播的歌曲啊，希望大家一当好拢有听到哈，谢谢。来哦，回来哦，花粉哦，你看就一下歌，大家唱了了吼，唱歌伤歹听就是安尼哦，糟糕吼，喷牙已经糟糕无快半个。好，来现场的电话0800-097-0980800-097-098啊，林佳佳就无好呀，唱一下歌吼，啊，大家走了了，
1: 走，莫安尼啦，我白龙水
2: 啊
1: 崩嘛，
2: 你就知影歌声，歌好听
0: 啦，
2: 哎呀，迄个敢若要唱惊死人，啊听起来笑死人，哎呀，无影啦，阿威唱歌真好听，
1: 袂歹听啦，
2: 啊，阮头拄仔是三个。其实你无了解阮的苦心啦，
0: 是
2: 啊，阮头拄啊三个特别出去甲今日来来宾拜
0: 邀请，
1: 宾个迎接，
0: 迎接邀请，
2: 邀请啊拜托，哎呀，讲今日无论如何，这项物件啊，今日一定爱给我一挂善良吼，
0: 是
2: 啊，因为外口真济物件吼，啊，我就讲啊，今仔甲同公司介绍无同，
0: 哦，差真济，
2: 啊，平平地量是安怎，阮的含别人无同。啊，先啊，一定爱出自于这个教授来吃中风，来吃心血管疾病，按骨啊紧的按的就对啊，半点钟，吼、哦、啊，血管未通的，脚尾手尾冷叽叽的，我就讲啊，皮啊夹未烧的就对啊啦，
0: 吼、嗯哦，
2: 啊，你无爱中风，无爱心肌梗塞，尤其中风啊，会带来你以后的无尊严，一脚一手也好，半身不遂。有当时啊，都爱搁互包饺子啊。人生敢那一个体验啦吼。啊，人生活嘞，我讲钱阮导游袂吃钱，但是人家起来买，应该健康这两字买会着啦吼。啊，那我是甘愿开钱买两字健康，我都唔甘愿讲甲钱啊起来阮导游，吼嘛唔甘愿讲啊甲钱留互囝儿是谁？我讲啊吼，做事大人诶，疼囝啊，人讲。啊，饲囝到大，好药饲啦吼。啊，望囝成龙，望女成凤，这是每一个爸母的心愿。啊，大家嘛要互后一代会当过比咱搁较好。亲像我的妈妈就同款，吼、哦，伊同款讲伊一世人打拼，同款拢要留互咱。啊，这有当时啊，互咱听到心既酸又搁艰苦。我拢请甲阮老母讲吼，啊，你做你。啊，钱甲开好完，你爱食啥，你尽量甲买啥来食，吼、哦。啊，若有对要佚佗，你尽量甲去，拢总袂要紧。毕竟这是恁辛苦打拼赚钱的。啊，我讲吼，啊，人爱为家己，唔好要做牛做马为囝儿是谁啦，吼、哦。不为儿孙当马娘啦。哎呀，爱为家己的健康设想。啊，今日真欢喜，啊，全国的总代理，啊，咱东方生物科技。咱的执行长洪执行长来到现场，今日这现场的节目哦，啊，爸爸妈妈，恁甲收听吼、哦，啊，这两天气候是不是有变迁？啊，过来旧年尾新年头啊啦吼，啊，将近到要过年啊，
0: 对，
2: 吼、哦，啊，恁甲想一下，咱要过一个平安年，度过一个安稳的冬天。啊，这恁啊，热人寒人拢总会使食，但是这个天。讲实在，无伊袂使，你一定爱甲食，
0: 应该爱食啦。
2: 哎呀，啊，咱来欢迎咱东方的执行长洪执行长来到现场，执行长你好。
3: 阿伟、阿发、阿仔、阿哥、甲洪兄、阿哥各位敬爱听众朋友，大家健康，大家好。
2: 啊，真感谢啦吼！啊，互你伫百忙当中，尤其伫这种啊，
0: 天气遮凉凉
2: 着，对啊，啊个暗时的时间
3: 吼，
2: 啊，互你安尼特别赶来，
3: 啊，
2: 讲真正的对你有所。亏欠啦，
3: 对啦，是我的荣幸呢。
2: 哎呀，啊，但是这样物件，今日不管要卖唔卖，那都啊，执行长有讲吼，啊，那我大概拢要出种介绍，以后伊是来做健康的分享就好。啊，哪会使卖卖是尽量卖。
3: 我等于一直写报告，写到嘛是。
2: 哎呀，啊，但是我绝对
3: 无意思安尼。
2: 我绝对一定物件好诶，我一定爱讨价对。
3: 啊，你都无俗，袂用卖啊。啊，物件无好嘛，无法度来。
2: 啊，无送我嘛袂晓卖。
3: 对啊，你搁咁安尼啊？
2: 啊，这个我的个性无法度。
3: 如果在参日本签诶，一年签一届尔。
2: 是。
3: 诶，货量拢是固定诶，因为日本进口诶货量吼，尤其是迄落红地量，你也讲银之美吼。
2: 是。
3: 一定爱人民爱日本美元很高收，
2: 是，
3: 伊叫银之美之父，
2: 是，
3: 五十年以前我咧讲是48年，
2: 是，
3: 啊叫时间经过两年，伊嘛是。 五十年以来尹基梅教父
2: 是
3: 就是叫美元恒
2: 是
3: 啊，拍摄我的阿爸丁就是美元恒有伊的相片挂伊的签名
2: 是，
3: 你挂这是不是伊亲身来做保证
2: 是
3: 啊，这是全世界。目前哦，到目前哦，五十年来无人会当突破的，
2: 是是
3: 天然的优惠下，
2: 是，
3: 这是向没向做会到
2: 啊。恁若中风吼，讲真正的，恁厝的人呐，是你周遭吧有人中风过，你甲送去病院，伊敢那微随甲你做一个啥阴性，剩的无药啊，通甲你救。
3: 对，
2: 吼、哦，这个啊，就像讲啊，迄、那个他拄啊执行长，阮伫遐咧开讲。比如讲，医生都甲你注溶血栓、甲银杏的尔，剩的拢无啊。
3: 以前是迄、那、落、個，敢那注意落，什么尿激酶啊？
2: 是是是。
3: 啊，迄个咱家己身，咱家己身躯爱吸收会当生成。
2: 是。
3: 啊，但是办不离，你即马也有胃出血的。
2: 是。
3: 你的迄落血更啊伤薄的。
2: 是。
3: 像迄落星云法师，
2: 是。
3: 伊嘛是中风三界。
2: 是是
3: 是。大家讲一下吼，你要注意用血些。
2: 是。
3: 你一下唔管你是自费，还是安怎一下是几万呐、啊、吼？你住了幸运法师嘛是迄阵嘛是有钱的哦、喔。
2: 不公山的啦。
3: 对对对，哎、啊，一住了后咋闹出血？
2: 嗯，
3: 佫兼破闹。
2: 是。
3: 破闹了，半身不遂。
2: 是。
3: 所以你要住在养护一下来讲吼，拢爱看医生的技术。
2: 是是。哦，
3: 底下大家讲一下吼，当然。啊，会当保养的时阵都爱保养。
2: 是
3: 啊，万不利安怎再去行病院？
2: 是
3: 啊，人讲中风，中风风来就是风，一阵风就足紧的。
2: 对，
3: 伊是隐形的杀手。
2: 是，
3: 嘛是咱身躯迄啰健康的不定时炸弹。
2: 是是是，
3: 哎，足危险的哈。人讲一人中风，全家发疯。
2: 对，
3: 阿公钱咧烧啊，
2: 是
3: 烧钱啊。
2: 是
3: 啊，咱倒转来想哦，咱即马台湾吼，什么技术上厉害啊？
2: 嗯，
3: 急救的技术。
2: 嗯，
3: 你都中风啊，对不？
2: 嗯，
3: 你植物人啊，对不？
2: 对。
3: 啊，无你头壳真空，对不？
2: 对。
3: 插管搁插七年。
2: 是。
3: 哎、啊，但你插管搁兼带你急救回来。
2: 是。
3: 啊，好，你搁倒眠床倒七年甲十年。
2: 啊，老唔知人，干那倒伫遐就活死人嘛。
3: 活、欸、死人袂要紧，迄位也是你头壳做真空诶。
2: 是。
3: 头壳真空，你搁兼啥？你倒喺眠床顶会生褥疮啊？
2: 是。
3: 你会生裂啊，生条啊？你生褥疮，啊，搁兼讲你要放诶时阵，外楼啊，到尾啊吼，你外楼啊钱拢卖算嘛。
2: 对。
3: 你无都大便小便，
2: 嗯，
3: 搁爱兼在你用呕的，
2: 是。
3: 有的人迄啰生迄啰牙巴爱用夹的，
2: 是。
3: 迄夹唔是疼呢，伊流的目屎是无尊严，
2: 是是。
3: 你知无？因为咱人是真讲的好好的，但是你无阿多叮当，
2: 啊，像你讲的真讲的袂讲话，啊，佮无阿多反驳。要讲话啊，无才调。
3: 啊，你旧年病就无啥物好处。
2: 当年病不好
3: 见。啊，你无可能。啊，你啊有钱来讲，一年是一百万，即马啥物拢起啊，含尿珠啊都起啊。
2: 是是。
3: 尿珠啊一个月七八千块呢。
2: 啊，
3: 你搁爱买，你啊中风一落都爱买轮椅啊。
2: 是。
3: 你都爱买啥物上手的？你含眠床都爱换。
2: 是。
3: 你含厝内都爱顶中风，因为你爱在你塞啊。
2: 是。
3: 爱在你塞轮椅，会当过路迄有无？
2: 是。
3: 你搁爱兼一个看护。
2: 是，
3: 哎、欸，一年一百万，
2: 是，
3: 啊，佫是上经济，
2: 是，
3: 你好野人，拢一年在收两百万呢，
2: 是是，吼，
3: 啊，咱人就是安尼，咱啊好好的时阵，啊，是讲你把手中风过，
2: 是，
3: 颜面神经失调，
2: 是，
3: 即马按骨那骨咧拔的，
2: 是，
3: 定定会波到咧下去，
2: 是，
3: 你一定有心脏三高的，
2: 是，
3: 哦，高血压、高血脂、高胆固醇、高油脂，
2: 是，三酸甘油脂，
3: 啊，你心脏一定有去。感觉会白白杂杂啦，
2: 是，
3: 杂杂啦哈。
2: 是。
3: 啊，你的头常常在疼。
2: 是。
3: 耳光骨啊，叽叽叫，咱有塌掉的时阵。
2: 是。
3: 咱来迄落风来无？
2: 是。
3: 窗仔门啊有塌掉的时阵，有一个叽叽叽的声音。
2: 对对对。
3: 同款，所以你会较搞迄落耳光骨啊，叽叽叫。
2: 是。
3: 心肝头白白。
2: 嗯。
3: 心肝头皮薄菜，常常老清肝，因为你心脏一定爱塌到70%。
2: 是。
3: 医生在，你才有感觉。医生在带你算经啊，
2: 是，
3: 对不？啊，那太个70%，你阁无感觉，有诶嘛无感觉，像迄郭金发很气诶，
2: 是，
3: 很气诶，袂要紧啦，很气较无迄路啦吼。你是讲你老来人较
2: 好行路啦，
3: 好行路啊，阁算有福气诶。
2: 是，
3: 啊，你也讲像即卖咱两工，即卖寒流来两工去百几诶，迄嘛毋是干那老人，迄位嘛少年诶，对不吼？啊，咱若讲咱若倒眠床来讲迄种诶，即种诶情形啊。
2: 是。
3: 咱会当用小钱医大病，
2: 是。
3: 咱会当带咱摕五红啊，五红的只看伢咧医这大病，因为中风是好野人的病啊，中风是富贵病啊，
2: 是。
3: 你都无阿多叮当，你一定爱小钱。
2: 是。
3: 所以咱即马带咱以后吼，摕钱咧买药啊，还是你即马已经咧食药啊？
2: 嗯。
3: 哦，迄血啊拢压袂落来，
4: 是。
3: 迄胆固醇药啊有够毒的毒，
4: 是。
3: 嘿，肌肉三分毒，伊是五分毒，
4: 是。
3: 你嘛袂用伊直食，
4: 是。
3: 食药啊愈食愈重，
4: 是。
3: 啊，你食袂好，搁去医生馆搁摕药啊，
4: 是。
3: 一直在迄落啦，轮回，你知无？
4: 是。
3: 到尾啊，嘛是搁中风，啊，你是毋是做完弄的？
4: 是。
3: 所以你即马有高血压、高血脂的，胆固醇高、血油高、三酸甘油脂高、心包油、肝包油的，
4: 是。
3: 有心脏病的，头壳跌来斜斜叫的，你一定。家族噶，像阮家族有迄落啊，阮阿伯中风两届、第三届就去啊，
4: 囡仔
3: 骨细汉，
4: 是，
3: 吼、哦，你家族啊有即种的迄落高血压、中风的，像阮足侪、足侪阿伯拢中风的，有糖尿病的，
4: 是，
3: 这听过两个人一个，
4: 对，
3: 一定有，咱台湾一定有，咱台湾食咸，
2: 尤其糖尿病，啊，甲你长期食重咸，尤其一项吼，高血压是中风的第一个高危险群吼。啊！我伫遮，我捌含阮的医生团队讨论过吼、嗯。爸爸妈妈，咱人就是有一个歹处是啥物？你知无？啊！你头壳咧疼，你干那要食头壳疼的药啊？要食普拿疼，食啥物止疼的？结果你无去量你的血压，诶、嗯，中风的大多数就是拢头壳疼。其实你是血压悬。
3: 你啊！
2: 你唔知影、
3: 啊。
2: 所以讲你若头壳疼。我一定细心甲你建议，对，你一定爱先量一下高血压，你要食止疼药啊，才袂要紧。你看你血压若悬，你爱先赶紧食血压药。
3: 啊，咱若较熬感冒的人吼，血路嘛是歹啦吼。啊，咱讲吼，咱擒贼先擒王，
4: 对，
3: 要掠贼爱先掠贼头啊，对不？啊，咱若要咱的身体要好，80%拢对啥物？血管来的，
4: 是，
3: 因为咱人上大的器官，唔是脑嘛，唔是心脏，是血管。
4: 是，
3: 血管贴咱的身躯哦，你啊要来拢来扭出来，大细条静脉动脉，
4: 是，
3: 微细血管、毛细血管，得切开1000亿条，
4: 是，
3: 多10万公里，会当射地球2.5倍。
4: 是，
3: 所以咱的血管对咱人来讲，是咱上大的器官。
4: 是，
3: 啊，你啊想哦，血管是创啊，血管是咧送咱食入来，营养咱卵、食卵、食肉。有无？你内底营养爱靠血咧收上，咱人爱食物件嘛爱穿血，穿血爱啥物？爱氧气啊。
4: 上手。
3: 所以伊是上咱的营养，甲上咱的上手的，去互咱60兆的细胞咧做运用。
4: 是。
3: 啊，咱人嘛是有爱代谢，咱嘛会食毒啊。
4: 是。
3: 像迄啥物鸡啊，生得紧，是毋是有生长激素？
4: 对。
3: 咱人是毋是食着重金属？
4: 对。
3: 重金属。
4: 对。
3: 啊，搁啥物？毒淀粉。
4: 是、
3: 哦、啊，地沟油，
4: 是，
3: 啊，搁啉酒嘞，
4: 是，
3: 食薰嘞，
4: 是，塑化剂啦，
3: 嘿，迄毒素会卡喺度，卡喺血毒啊，
4: 对，
3: 啊，那卡喺血毒，还是讲你有迄汗水也有无？
4: 嗯，
3: 就是你的血毒、血油、血水，
4: 嗯，
3: 吼、哦，迄内底水啊，无法度排下，
4: 是，
3: 所以血甲血管来讲是咱疏上营养上手，搁减咱排下，
4: 是，
3: 上重点的，所以咱若要用，咱人身躯要用，咱都爱想啥物？先哦，血管爱先用起来啊！
4: 是，
3: 嘿，咱人无食物件，会啥物？会开始乌打散。
4: 是，
3: 即马重点来啊！我先来你讲一项，是安那两公仔斤会沉？
4: 嗯，
3: 吼、哦，会感觉白白。
4: 是，
3: 因为咱两公仔斤一定脱掉的啊！
4: 嗯，
3: 你脱掉，你边仔的先，你边仔的菌无营养，菌是咪开始萎缩？
4: 是，
3: 所以你就开始沉啊，肩胛头就开始咧。袂爽快啊！肩胛头嘛开始顶扣扣有无？
4: 是。
3: 啊，你啊开始咧酸的时候，就开始麻有无？因为安怎讲？因为神经根底咧无啥物，底咧无营养，神经嘛细胞啊。
4: 是。
3: 啊，有个人讲吼，咱的迄啰大细条血管甲血丝啊、血粒啊，
4: 是。
3: 伫倒位啥无？
4: 嗯。
3: 伫个目睭仁遐。
4: 嗯。
3: 所以你想那有个人吼，无白内障、无青光眼的。
4: 嗯。
3: 定定少年就有啊，少年就开始望无生小老外油，因为你无你营养送袂到遐，你脱掉的啊，咱血管是对细条的先脱，再脱个大条的啦，吼，拢是我嘛唔是一工做成的。
4: 是。
3: 啊，你啊讲有的人是脱的油脂的，
4: 是。
3: 你油脂多，洗油脂多好。
4: 是。
3: 啊，有的人脱的多，脱的腰脊骨边啊遐的迄啰细条血管的，所以你安怎去掠人，安怎去用桥，安怎腰脊骨就是咧酸痛。
4: 是。
3: 骨内嘛有骨母细胞，
4: 是
3: 骨母细胞像你大轮骨遐，
4: 是
3: 缺血性坏死，
4: 是
3: 是不是都爱去开刀？
4: 对，
3: 所以咱的骨内内底 嘛爱有血去疏散。
4: 是。
3: 那心脏呢？心脏加无血，心脏就肥大，心脏衰竭。
4: 是。
3: 心脏内底脱掉的心脏就是咪冠心病。
4: 是。
3: 咱的脑啊，憋开就是脑出血。
4: 是。
3: 脱掉的就是啥咪？脱掉的较细条的，就是阿兹海默症。
4: 对对对。
3: 嘿，那个臭爪。
4: 是。
3: 老人痴呆有无？
4: 是是。
3: 把酒蒙雾，耳根鬼啊叽叽叫。
4: 是。
3: 脱大条的就变长脑筋。
4: 是是是。
3: 长脑筋，所以要清血，啊，甲血管。
4: 是，
3: 不是讲那心肺通肺哦，
4: 是，
3: 这是两个足大的、足大迄落，要哪讲足大迄落科目啦。
4: 是，
3: 你无阿多东西啊，
4: 是，
3: 都是四十八年来、五十年来，美元恒博士，
4: 是，
3: 伊达这个技术，一切都是个天然的物件，
4: 是，
3: 去取代药物的副作用，
4: 是，
3: 甚至讲医生的医疗技术无阿多到遐，用这个天然优惠下，天然的顶替你的血管重建血管的一路，一路的疗点。
4: 是，
3: 咱血管要顶替呀，对，咱跟咱水管会生生啊，会卡垢啊，咱的毒垢、血垢有无？血油啊，卡在遐卡久，就会生生的顶替，会脆化，会破去啊。
4: 是，
3: 啊，咱血管就爱软啊，爱 Q 啊，对不？啊，你唔知袂火啊？胃啊，唔知袂乖乖气气，无阿多控制。
4: 是，
3: 吼，啊，你有迄落糖尿病的时阵，迄落你的血管泡在糖内底，你的血管就会顶起。
4: 是，
3: 所以咱爱大咱的血，爱通血清血。清血油，你无三酸甘油脂，高油脂血人就一个，你无胆固醇的问题。
4: 是，
3: 你搁爱啥物呢？你的管路啦，你的迄落血管壁啦，你都要修好好。修好好，就是你的血路内底发炎的，
4: 会
3: 卡油的物件。
4: 是，
3: 你爱先我气毒嘛，
4: 会
3: 变血垢的物件、凝血物件，爱先气毒嘛。应激酶，
4: 伊
3: 就是当做个食。
4: 是，
3: 伊当你要生成的只个血甲血油无，要卡在你的迄落，迄落血管会壁的面顶起有无？当你引不掉，
4: 是，
3: 当你的血换新血，
4: 是，
3: 当你的血管壁，为人血管壁，你还卡一个筋皮的有无？硬的慢乱，
4: 是，
3: 为个医生是曾经啊曾啊死去有无？
4: 是，
3: 为人啊把那有无？
4: 对，
3: 因为你曾经啊是你打迄落。受伤的迄、那、落、個、那个迄叫做迄落筋皮啊，你硬慢乱，
4: 硬
3: 慢乱，并讲你的血管啊伤薄，血管啊伤薄的时阵，你就断去。
4: 是。
3: 你是不是就大出血？
4: 是。
3: 像迄落啥物足侪人个啊，陈真啊，刘真啊，
4: 对，
3: 吼、哦，迄拢是安尼啊。
4: 是。
3: 吼、哦，所以你要
4: 去。啊，最近搁一个运动员啊，大家拢知影。
3: 43岁
4: 管啊
1: 吼，
4: 啊，伫大陆本来伫咧讲球。啊，是咱台湾去日本啊，摕金牌冠军倒转来，
3: 少年
4: 结果啊，然后尾啊离开共棒球去啊，大陆咧拍高尔夫球，
3: 对啊对啊，拢、有咧运动的哦。
4: 结果嘛是因为安尼，怎心脏脱掉
3: 咧？那就是咱那
4: 水巧，
3: 咱心脏脱掉的吼、啊，你一定有迄落诶心肝头皮薄菜啦，还是讲你会较走路较无力啦，啊头会晕啦，脑会钝，
4: 是
3: 吼，啊胃会头壳会疼，胃会人骨啊筋会绷，
4: 是
3: 啊，这拢是一警讯呐，啊你啊拢啥物症状拢无，要注意啊吼，诶胃诶无症状诶，话去就去。
4: 当时这物件就是吼，这个美元恒教授。因为伊含一个日本议员，
3: 日本议员叫立本圣一啦，
4: 因两个是换贴兄弟啦，
3: 哈，因两个换贴的，但是立本圣一人伊是足严重的，伊伫个56岁时阵，伊伫个51岁时阵做议员，56岁时阵中风，
4: 是
3: 中风几年知无？中风14年，
4: 是
3: 甲71岁、72岁的时阵，哈。伊拄好去找到这个美元恒博士，有联络到，因为伊家己有很古册，
4: 伊
3: 知古册内底有写一个叫红地龙，因为医生来讲你半身不遂啊，坐轮椅都眠成14年啊，你敢若单死这两年啊？
4: 是是。
3: 啊，伊因为伊读册人，伊比较靠伊意志，伊去读册，一直去看国外研究，
4: 是
3: 所有论文拢写红地龙，一定要古册写，会当带你通血活脉，佮会当带你顶起你的啥物？迄血要大的，迄落厝叫做血管啊，吼，会当顶起血管。啊，佮有一项，伊个血管边啊，挽足条的神经根，伊会带你做修复。
4: 是是。
3: 所有人啊，中风哦，你啊讲会当行10年行2步，嘛佮行啊里里啦，有无？
4: 手
3: 嘛是感觉袂。 本车，有一个势嘛是无阿多像以前安尼在在活泼有无？啊，这个议员就是中和十四年，到七十几岁时阵，七十几岁啊、哦，伊食一个月，伊手啊本来一家就袂叮当，伊食一个月，伊的手会当硬笔，
4: 是
3: 会当膨胀，
4: 是
3: 爱食一百个六天六个月半，
4: 是
3: 196天嘛，半年啊，
4: 是
3: 伊会当开车呢，
4: 是
3: 会当上台都爱爬车。你知无？爱爬楼梯，知无？迄中风的人哪有可能？
4: 对
3: 吧？伊坐轮椅坐啊久啊，萎缩哪有可能会当坐楼梯？
4: 是，
3: 会当爬楼梯，会当爬楼梯，会当去爬山开车。
4: 是，
3: 运动打小白球。
4: 对，嘿，
3: 啊，佫会当
4: 恢复较正常啦。
3: 上台去讲，影子美一定爱美元痕
4: 的，
3: 伊都是会救回来。全世界的
4: 奇迹啊！因为这个品种，敢若这个美元龙教授有呢。
3: 人讲的赤字，赤字就是咱飞龙在天那个灰龙、火龙啊。
4: 是是是。
3: 迄龙吼，迄只龙有水龙啊，土龙啊，
4: 啊
3: 嘛有灰龙，灰龙的功力上大。
4: 这就是甲什么做比如来讲吼，来我讲我大海口嘛吼，这就甲咱鲈鱼同款。
3: 对。
4: 啊，鲈鱼有四种。
3: 对。
4: 啊，一种啊做金目鲈，一种啊做七星鲈，一种啊做加州鲈，一种啊做银灰鲈。
3: 对。
4: 啊，上面叫做鱿鱼，金目鲈叫做鱿鱼。
3: 对啊，对啊，对啊，
4: 这你得爱找到正迄项物件，伊的营养甲伊的疗效，
3: 啊，
4: 才有可能同款
3: 啦。啊，伊这个美院博士是因为地量有2000多种，
4: 是，
3: 吼，你要安尼找甲对吼，找甲古找死啊，迄红地量，这吼赤字红地量。找四十几年
4: 了，
3: 再去找到。
4: 是
3: 啊，这萃取的方式也是用低温 DNA 震荡。
4: 因为这个美元龙教授哈，在日本本来的血管科、甲心脏科、甲中风科的权威啦。
3: 对对对。
4: 啊，所以讲伊当时就是为着这个伊的换贴兄弟啊，日本的议员、啊中风，伊唔甘愿。啊！伊才硬落去找个研究，
3: 啊，
4: 经过几啊十年，到尾啊，这伫国外是有做过人体的临床报告
3: 哦。啊，伊即马在吼，伫个日本遐是迄落中风科，就是脑神经内科、外科、肺络科、心脏代谢科，啊是讲福建科
4: 吼，
3: 指定用药。
4: 是，
3: 所以咱要啥物签是全世界咱独家的，
4: 是
3: 安怎讲？因为阮有销售关的合约。
4: 是，
3: 啊，你唔通买唔着，即马啊，迄落大陆个诶吼，为拢偷懒的，为毋是正班的。一压阁卖1万块，
4: 对。
3: 啊，若是讲吼，你啊中风来讲吼，你啊要救你中风，会当卖一卡一手对无？1万块是有合理啦，嘛无贵。但是阮这即卖起价，
4: 你若食好，阁10万嘛开落。
3: 对，因为你啊食有好物件，
4: 中风是去尊严，唔是一般人有啊多所承受的
3: 啦。伊这功效专利就是当来通费、话费、做新费了，阁带你停起咱的血管。
4: 重点恰住这个品种，阁当降你的三酸甘油脂，降你的胆固醇，降你的。啊，油膏，
3: 哦，
4: 葛荟剂、葛荟油、葛荟藤，拢会使甲你降
3: 下来。
4: 过来，你葛荟，你
3: 葛
4: 荟啊，哦，啊，你腹内的脂肪伤济，
3: 心包油、肝包油，啊，你啊，里面这赤字的都是那红磷。
4: 我知，
3: 灰灵安尼有无？
4: 啊，这全国干那恁有尔啦。
3: 啊，也暗棍啊，经有一个白白，
4: 人
3: 讲迄是迄落，人讲迄是迄落降价来的迄落天书啊，
4: 是
3: 有单天书啊。
4: 因为伫专攻吼，咱讲老实话。啊，刚才恁摕到总代理，
3: 伊
4: 才会当把这个美元龙博士的相片放在顶馆。
3: 第二，
4: 加上那边的物件真材实料，搁有国家的国旗，这代表是赤柱
3: 啊
4: 的品种
3: 第一啦。啊，搁也专利 AI 证书，
4: 对，啊，拢会把你印在客啊顶馆。
3: 所以你食一粒15分钟，所有1000亿条的迄个大细条血管，啊是迄个你的微血管啊、血粒遐。15分钟全部帮你通，
4: 脚麻手臂的啦，
3: 啊，你都袂脚麻手臂，袂加脚背手背拧几几，因为你肺会较有烧咯。
4: 尤其都按骨拉筋的慢按的啦，吼，啊，我都讲啊，即个高血油、高血脂、总胆固醇伤悬的，啊，即个歹油要哪甲你带走，即个血管要哪甲你通透，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都。地量加速，
3: 啊！你三工，
4: 啊、美
3: 三工之内，你会感觉你的迄落大便会较一定油，加一定乌浆起哩，特别在你排泄，你的血都血高。
4: 你若唔相信吼，
3: 啊，血酸血高。
4: 啊，你当然你甲羊，你甲摕这血。啊！即阮已经试验做侪届，他拄仔我嘛搁试验嘛，我来同事看吼。啊！我今日去，你要来，我就调工叫去买一块鸭血，然后用这甲放落了后。哦，用咱这个物件啊，放落了后就对啊啦吼，多半点钟 啊，就甲所有的物件拢
3: 用掉
4: 了。
3: 啊，本只个血甲较乌啊，因为伊是糖尿病的嘛，吼，伊糖尿病佫兼中风，血甲较乌的，你会感觉迄血内底较黄个，所以伊在咱所有血管、血内底发炎的，会发炎发炎物质甲毒素，伊在咱化解，甲咱的血甲。啊，甲咱的迄落凝血的所在，会当咱化解。啊，但应用传甲倒呢，传甲咱血管边啊神经根。所以你啊中风，我足侪有一个阿伯吼，中风了后，伊食济吼，到尾啊嘛是脚手骨会当叮当，啊唔免讲复健，复健三年五年十年。
4: 我是讲
3: 安尼啦。一个月就解决了。
4: 第一，咱防止中风，防止爸爸妈妈心肌梗塞。
3: 对。
4: 今日这个物件。
3: 你
4: 都有来啊！食这保障袂中风，吼，这加用生命甲你挂保障。
3: 日本中风科的病医指定用药，
4: 嘿，
3: 咱台湾唯一授权的迄落诶销售权，敢那伫阮公司，你唔通买唔对。啊，我一盒六十粒是卖3600个起
4: 价。
3: 你去日本买，你都爱去看医生，吼，你有这病情开。
4: 这头拄啊，你甲看，这花贵拢本来坚定的，
3: 即马拢未靠未凉。
4: 拢这哦，你甲想，这会当安尼拉，
3: 所以你血克血量，伊会达你的血流，达你的血的速度，啊，搁血内底迄落上手的，
4: 会达
3: 你增加。
4: 我是讲安尼啦吼，警长有来啊，互我拜托一下啦
3: 吼，
4: 今日咱算救人命，卖讲着钱啦吼，讲着钱第一伤感情。
3: 中风嘛，现在开这侪钱的，
4: 系啊，
3: 今日是来救人。
4: 食一个预防，啊，你若有小中风的，你还搁食，你唔好二处中风哦。
3: 尤其天气今日寒冷
4: 哦，你人啦，一处的颜面神经失调，过来中风，
3: 三年来一定中风的。
4: 中风啊，你是生命愈来愈薄。
3: 于天于大哥都是安尼。
4: 对啊，你的生命那像个薄一纸的
3: 吼。
4: 啊，我袂甲你骗。
3: 咱都
4: 爱。啊！救生命，唔好顾钱啦
3: 吼！
4: 人讲聪明的顾身体，讲的顾家会。啊，今日一克啊，原价
3: 3660粒
4: 的
3: 大。60粒，
4: 大包装的哦。美元恒教授的相片。
3: 你先盖2粒做保养的。
4: 啊，今日安尼啦吼。30分钟，甲你用血夹。
3: 对。
4: 爸爸妈妈。
3: 三天，把你所有血管那换新的，赶快！你全身躯的机能7天会当来换。
4: 啊，这全国干啦。东方生物科技有这个授权，相片会当因咧顶管，啊，正日本来的啊，地量加速，掐住啦，
3: 嘿，你个穿开较大，把你三公之内遐生只贴麻痹的问题，会当得你
4: 做解决。我是讲，今日加50组给我卖，哎呀，
3: 不可能啊，
4: 哈，
3: 这不可能啊，我等于敲30组啦，
4: 30组，
3: 我等于敲30组，因为这产品本有签
4: 名，
3: 二是3600个起价，
4: 啊那30组安尼啦。警长，咱较干脆咧吼，即个天气，咱嘛惊中风，惊乌影乌啦吼，啊嘛惊造成厝诶人诶困扰，
3: 惊家己身体尊严。对对对，即个天气伤
4: 寒，啊，今日咱甲算，你讲30组？
3: 嘿，30组。
4: 安尼甲算3000落啦。
3: 好啦，我有准备啦，难讲年关难过。
4: 哎呀，本来是讲
3: 过年，为着即马咱台湾人。
4: 我本来50不爱甲你出个。
3: 哎，咱台湾人即两天因为天气寒冷，死有够侪人诶。
4: 啊，执行长，讲实诶嘛，爱即个爸爸妈妈。
3: 对。
4: 啊，长期嘛拢有咧做善事。
3: 所以
4: 我是讲好，今日3000块。
3: 我算3000一盒，3000，安尼卖阁出价
4: 啊。啊，一来红灯去体验看卖啊咧，看有影半点钟。
3: 哦，这我在你挂保证15分钟
4: 啊，你就挂保证。嘿，
3: 15分钟你会感觉红囝囝较撩人，
4: 安尼即下就甲送落啦。
3: 什么？我搁送一盒，互你体验。
4: 嘿啦，
3: 一盒60粒也卖3600个。
4: 不要紧啦，啊，你都30组呢。
3: 我来你喊租数好，我来送一盒，卖个
4: 讲。哦好。
3: 嘿，安尼来，安尼就是要一盒30盒。
4: 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3660粒卖哦。哎，地量加数银之美，今日阿伟。
5: 嘿。啊，咱迄个
4: 要送物件，那走一个去。
5: 系啊，共行共命啊，
6: 我是走袂去。
4: 骹麻，你骹麻
5: 了，
4: 骹麻。啊，你爱食地龙加数啦，
5: 吼。十五分钟就
4: 走袂去，系啊。啊，今日3600就对啊，甲你算3000块。执行长，我兼送你一下体验的，你一下等于甲偷嘞。爸爸妈妈食啦，无啊，剩咧两盒，你莫甲我偷。你物件甲寄转来还我，我钱共款退还你。我今日含阿发。
5: 阿伟，
4: 安尼含阿发阿伟，加红个金送你一盒3000块，爸爸妈妈，今日买一盒送两盒，3000克3盒一盒，原价3000
3: 啦，
4: 1万几块，10800，我今日卖你3000块，电话0800 0097 0098啦吼，东北时代爸爸妈妈。
2: 今日咱这栋，咱要来吃真正好的物件，地龙加速。因姊妹，咱无爱中风，你厝有人中风诶，你若家己感觉红滚啊紧麻诶，感觉脚麻手臂，脚尾手尾恁自己诶，今日一克啊，3000啦，甲你算3000，买一盒送两盒，60粒，电话0800-0997-0998，爸爸妈妈。中风不是在开玩笑啦，像我的朋友的老爸，我就讲啊，住伫阮家己东石永辉五嘛，住病院安养院住30冬啦。讲真正的，我家己的姐夫嘛，因为二姐夫嘛，因为高血压，家己唔知啊中风死亡。
3: 系啊，咱台湾高血压就侪啦，
2: 我
3: 也
2: 未50岁啦。
3: 对啊，
2: 對啊對
3: 啊我讲啊，拢7年、30年啊。
2: 咱一个家庭，咱唔好为着这来开省这3000块来中风啦，来回了。来要尹姊妹哦，来地龙教授，
5: 恁亲朋友吼，来你电话
2: 来吼，电话来。啊，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家己今日好啊，把握这个机会啦。
3: 啊，咱啊，当天的时阵中风的迄落比例吼，比一般的迄落去溃疡吼，加加高10倍。
2: 对，
3: 啊，唔免讲出外口，唔免讲出外口，你对门就拍出来，温差都好中风啊。
2: 这两天都400几个啦，来为了。
6: 嘿，我要买
2: 雪糕诶！来要地龙加速吼，姊妹来电话加咧吼啊！来长辈时段啊，今日我就讲啊，今日一粒3660粒诶，互你食15分钟，你着随感觉你红滚啊紧会了灵，你甲食一工，你着袂阁开尾收尾灵。
3: 啊，你啊，即马有咧食迄落高血压、高血脂诶药啊？你
2: 确定？听较讲，听较听来话了。
7: 哎，刚好。
2: 嘿嘿。哎，
7: 你今
2: 日
7: 帮我
2: 吃一撮。来要一撮，姊妹吼，来电话加咧吼。
3: 30周年
5: 啊！一路执行长啊！啊，那如果咱哦厝内底老人公婆爸爸妈妈同齐要做保养，
2: 那
5: 你
2: 都
5: 对啊！你头大组两个要同齐食，你一盒对啊！你安尼
3: 3000，
5: 对啊！你哪有够？啊，你啊两个要做位食边啊？
2: 我是讲我无大组，但凡我30组，你看咧。
3: 大组无啦，我大组
2: 头家头家有咧量啦，
3: 因为伊这成本较贵啦吼，伊嘛毋是讲大料甲做套蓝的，你话讲毋当黑蓝买，阮这是正版日本的吼。阮即马大组，阮头家有讲，你15组啦，大组拢加较俗。
2: 15组，
3: 嘿，啊等啊两个人做保养嘛，阿公阿妈做保养嘛，
2: 啊规家伙也拢会使食哈。
3: 对，
2: 哎呀，来回了。
7: 喂，哎，你个
2: 来边地龙大厂吼，来等你个咧，啊，我是讲安尼啦。30组会使无啦？
3: 15组啦。
2: 15组。
3: 嘿，你大组拢袂较少，我到到时我参日本无
2: 得抢。俺15组就是6盒，3000，6盒，6盒6000啦。
3: 清汇通汇清汇表购汇表，
2: 你甲送一啦。
3: 我过来送一盒，我
2: 来分得我。
3: 15组好，卖阁讲啊，我送一盒，安尼就安尼。
2: 来，安尼
3: 咱三个，
2: 赶快就送一来。
3: 没问题啦。
2: 今麦是大爸爸妈妈，安尼咱大组的就是6000块，加送2盒。八啊，6000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全国地龙教授就对啊。我讲这上好用的，食中风除了火西角，剩的无一项物件含地龙教授的秘诀啊。电话0800-0997-0998，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个人啦，中风，
3: 全家发疯，
2: 全家会起笑啦，全家会发疯啦。
3: 啊，
2: 你家己
3: 也
2: 无尊严，你会跪卡半上，你会带一卡一笑啦。
3: 吼，
2: 啊，我来跟你讲啊，你若家己感觉你头壳皮拢会麻麻，头壳青青会疼，家己会脚麻手臂，电话0800-0997-0998，今日的地龙教授60粒的，一盒3000块，买一盒送2盒。3盒3000，啊！若大组的2小组6盒，搁加送你2盒，予你开6000块，救你一条命。咱唔免搁包尿珠啊，开6000块，予你唔免搁坐轮椅啦。东北时阵，
3: 爸爸妈妈来回了。辛苦拢用尽。
7: 如果要引姊妹这组的，
2: 来要引姊妹这组来电来加咧吼，电来0800-0997-0998，爸爸妈妈，这真难订哦。你外口要买到美颜龙教授的相片的。关顶印日本国旗的，你全国无得买。中办是中办是大爸爸妈妈，电话赶紧卡来喂你妈妈。
7: 哦，好，啊你搞寄2座大桌来。
2: 买2座大桌，你吃了好
7: 无？好啦，我就是吃了，我本地含滚啊筋拢红个啊。
2: 嗯。
7: 那像咱食，脚拢小块。
2: 哎，
7: 那像拢咧疼疼丢丢安尼。
2: 哦，啊，你即马拢
7: 会，
2: 你即马拢会第一点钟就卡安尼哦。好好，来妈妈，你电话起来，我电话拢满线
7: 啊。
2: 好啦，好好，来你电话起来，啊，来喂了。
8: 哎，你
2: 好。
8: 我要
2: 去做细做诶。来，要去做细做，来电话起来
5: 哈。好，来，
2: 来喂了，来张大姐，要尹姊妹啊。
9: 哎，尹姊妹。
2: 来好，来电话起来。啊，
4: 来喂，你好，来要饮几枚啊？喂，
6: 嘿嘿，我要嘉宏兄介绍嘿。
4: 哦，好，来，我嘉宏本人啦，哎呀，这啊，你好，啊，今日饮几枚一定爱买，好，来电话加你哈，啊，电话0800-0098-0098，中北师大爸爸妈妈，血路未通，血管壁会切坏，你捌中风过，捌穿过绳仔，赶紧买来吃。来，喂，你好，素香妈妈。
6: 喂，
4: 来，你好。
6: 你是
4: 讲
6: 咧食
4: 食迄
6: 未中风诶？
4: 嘿，食未中风诶，中风食毛效，预防中风毛效，食脚尾手尾恁自己毛效。
6: 嗯，系啊。我拢脚甲手麻干
4: 咧。对，啊，即阵要咧食脚麻手臂诶啦，你迄个血管哦未通，食会麻，你甲食简单食。
6: 这
4: 吃药无白害，无白害，这敢若有帮助无白害，大行拢会使吃。来，你电话下来，啊，电话下来，电话下来，电话0800-0098-0098，地龙教授正美英龙教授，正有日本国旗的东北师大爸爸妈妈，加一克啊，卖你3000粒，卖你360粒的，买一粒送两盒，大组的两小组，六盒佫加送两盒，八盒。打破全国的纪录，全世界的纪录啊！电话0800-0098-0098，来别大做，来电话下来哈！啊，爸爸妈妈，家己好啊，爸妈，这不是菜市啊！
8: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

0: 盒，满六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戳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六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一汽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 0800-088-181 0800-088-181

0: 哇，电话乒乒叫吼，来回了。
1: 哎，妈妈，
0: 银枝梅说做，
2: 银枝梅说做，
0: 来电话来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啦吼。啊，咱倒来节目的第二阶段第二点钟啊，咱来
3: 喂，来喂你好，
0: 曹磊大哥。
3: 好，咱啊南区的朋友吼，来等我一下吼。
0: 啊，我就讲啊，全国的对啊啦，会当有印啊美颜恒教授的相片的
3: 肖像权的
0: 啊，拄啊干那伊俩，那
4: 无印
0: 的你唔通买
4: 吼。啊，佮有签名。
0: 啊，那别人的有印的你佮买袂要紧。
4: 对。
0: 哎呀，来喂你好。
3: 嘿，
0: 来一心大姐。
1: 我有
0: 甲你卡讲买。好来，你等下个，来喂你好。
1: 喂。
0: 来买银枝梅
3: 啊，新朋友。
0: 嘿，来电来夹咧吼，啊，咱千万伫这个天气，咱唔好互中风。
4: 绝对袂，
0: 爸爸妈妈。
4: 绝对袂，你啊，今日有听到吼，但你先恭喜，因为你接了第一条开始，千万条、千一条的迄落血管，帮你化解你肺内底所有肺壳、肺络、肺梁、肺肠、肺油的问题，
0: 啊，佮
4: 帮你顶起咱的肺的血管。
0: 啊，无常先
4: 告，
0: 明仔再先告，咱袂好，明仔再先告，咱袂当好无常先
4: 来。你啊，伫个外口看到伊讲伊是美元恒的结。你爱问讲，伊是毋是总代理？
0: 是
4: 毋是有场去找总代理？因为我是台湾唯一授权的，你唔通买唔到哦。
0: 这伫日本吼，你甲想这真实的故事，这世界新闻拢有报。
4: 拢有
0: 啊，十四年的议员中风，
4: 一卡一手重点的，伊是
0: 坐轮椅，
4: 伊当迄啰演脑的，迄是大条的，当大条的。
0: 啊，然后伊这用你的血夹，啊，和你的血跟。

0: 路的通透，啊，你就袂阁卡麻手臂，袂阁卡尾手尾
1: 零零零。196天了后，伊会当开车，会当爬起，会当运动，开车，阁兼啥物？阁兼讲吼，伊啥物？
2: 拍小白球。
1: 对，啊，阁会当行，家己行路，唔免请外劳啊。啊，你讲请外劳，我一年爱40-50万呢，对不？啊，咱若这钱应该保养咱家己。五红行于治疗，咱五红治疗兼把你修好，这全世界独家唯一 L R 的世界专利，目前48年来。
2: 但是你讲啊，这坐轮渡车无好咧讲，
1: 哎，阮加班咧，
2: 你讲无做数啊？
1: 无做数，迄是正常诶。我
2: 因为大家都只电话变变叫，为咱工商甲金马渡车爱经理牌讲话电话，搁二礼拜
1: 啊。你怎讲吼？阮迄落药局诶，迄药师有听到，卡来咧倒霉呢？
0: 是，
1: 你倒我假呢？伊讲你那会参。电台袂安尼啦，咱是阿伫外口3000，咱即卖起价啊！
0: 即阵旧年买新年头要优惠，即个全国中北
1: 市瓜，那有人安尼卖啦？
0: 啊，第一届算免卖，
1: 我来吃有效。我即参外口一阿卖3600个，迄落功效是一模一样，伊即功效袂当仿诶。
0: 讲真正，
1: 15分钟等你优惠，甲全身躯诶费，
0: 甲你产品嘛是加防家己个人非常正介意诶一支产品，
1: 是啦。
0: 啊，因为第一我粉质真大。啊，第二阮厝吼，啊，拢有万成的遗传的高血压，啊，当然家防是无啦
1: 吼，
0: 但我家己粉食真大，我过去血管啊3条冠脉拢脱掉咧，然后我就讲啊，我食我家己即个通血路的药啊，啊，食咧。哎，降息，我血管壁清清清。医生本来佮我讲，啊，你即若粉佮继续安尼食就对啊，你绝对免3个月就爱成精啊。
1: 啊，
0: 我到迄阵啊，就开始食银鸡梅，但是家红拢有食较重
1: 度个吼。你佮即马去照电工，拢正常啊。
0: 是啊，啊，所以讲我就讲啊，爸爸妈妈，伫即个天气，即两天你看佮400几个，敢若一个棒球个，你佮想啊？你讲有咧运动袂中风啊？迄个棒球个。
1: 少年的
0: 43岁，
2: 佮大家在运动
1: 所以咧观察底无一定是老人，老人呐、啊，吼、是病人啊，是
0: 我跟你讲啊，观察底拢在天气当个做，拢讲我袂中风啦，啊，或讲我袂中风的吼，往往代志拢会发生伫你家己的身躯。
1: 保养的迄落方面是足多的啦，吼，功课爱做
0: 足多。包括你食这，你的目睭嘛袂中风哦。因为你目睭有鼻血管，你目睭会较清，佮较明。因为血管互你会通，
1: 啊，
0: 包括你脚尾、手尾、恁自己脚麻、手臂的，爸爸妈妈，今日只要你买对就对啊！我敢甲你讲，即世人中风无你的份，即世人心肌梗塞无你的份
1: 啦。咱一般食纳豆是差不多1000IU 啊，
0: 是，
1: 咱一条是1万IU
0: 啦，
1: 所以纳豆的
0: 啥物？
1: 十倍，七条，所以像那引进美加芝麻是所有
0: 龙水酸天王。啊，你一定爱买着恰住的哦，恰住的品种哦，地龙。加数爱吃住的品种，
1: 一定爱美元很一清新去研发的，清新去制作的，
0: 一监督
1: 啊，甲所有医生去做调配，伊才有可能入去日本精神经神经内科、中风科、心脏协会咧做药啊咧开的。啊，这是赤字红磷，伊咧饲的时阵是用有机的迄落虫草。就是冬虫咧，互伊食。
2: 哦，用只用个冬虫来食。
1: 啊，你知咧，赤字红磷伊只切做三段，拢会当发作一只出来。内底所有诶，啥物代表你诶血管、你诶神经根，伊诶修复是一般诶几啊千倍。
0: 是
1: 所以咱人食落，你15分钟，伊只所有20年卡30年诶，较刁诶所在，伊只你拢清拢通。但是你诶血管是。保的是切是定的，伊在你血管换新的，换软 Q 的，换那个迄落会当春秋的，因为咱的红地龙春秋哦，会当3公分到30公分，所以伊会当在你血管做春秋，所以你首先呐、啊、吼，你的血啊会再开清管的。食六粒咯，你唔免食血，迄落血甲药啊哦。
0: 无啦，进电话人拢唔敢
2: 听。
1: 无啊，懂。
0: 啊，即只降血压嘛，无啦，卖。
1: 天然的降血压药，天然溶血栓剂，天然啥物血管重建疗程。
0: 卖安尼啊，
1: 真正。嘿，这绝对全世界独家 LI 专利，加你讲。第一专利
0: 救人一命，幸亏3年。
1: 你知我老爸伊本家是有心脏病，
0: 是，
1: 吼，伊有医生判断有心脏，因为伊爬山的时阵会喘，
0: 是，
1: 啊，医生讲，
0: 来，
1: 你都爱讲，
0: 来先听伊嘛，嘿，来了，喂，来，爸爸，你要地龙呢？
3: 啊，
0: 你要地龙呢？银子没？来，你等下加嘞。 啊，来位了燕京大姐。来了，你要尹志美呢？
3: 你
0: 家
3: 是
0: 托？来，你电话夹咧吼，啊，这电话外口拢无人听咧，你打看。来
3: 来来来，
0: 哎，来陈妈妈，来要尹志美啊。
3: 大组诶，
0: 大组诶，
1: 大组
2: 诶，来电话夹。
1: 大组刚刚十五
0: 组尔，嗯，十五组都写无啊，进这拢结。哎，来了，要大组诶，要大组诶啦，吼，这拢有买过，
1: 这拢是老主
0: 角。来电话夹咧，来位了。哎，陈大哥，要大组尹志美。
4: 哎，好好，食了血压真稳定啊！
0: 血压吼，这会甲你稳定血压，你才会袂中风、袂心肌梗塞，啊，袂卡麻手臂、袂卡尾手尾冷气气，系啊，这有够好诶！
1: 三
0: 十五分钟就甲你食落，就要甲你产生效果啊！半点钟就要互你看会着啊！哈，来，你电话夹咧哈，啊，来，喂你好，
2: 喂，
0: 来，你要买银器没啊？
5: 喂，
0: 来，你电话夹咧，新听友。啊，诶，警长，电话讲
2: 家咧，
0: 外口唔敢听，拄啊，敢若剩我敢听。
1: 无啦，你头前啊，你都大组的都写了啊，写了都杂志啊。
0: 无啦。
1: 即摆搁要无无，我头前有讲。
0: 唔是啦，今日我讲吼，我敢若看这两天报纸啊，新闻啊咧报四百外
1: 个，敢若中风的。
0: 啊，讲实在，有当时啊，咱敢若烦恼讲下暗困，明仔载唔知醒起来
1: 袂。中风的吼。
0: 那会当困哩，明仔载直接无醒起来是好呢，
2: 是
0: 惊困哩，
1: 就爱
0: 醒起来了，伫病院以后怎无法度去行出来，以后怎变来坐轮椅，以后怎变来请外劳，安尼才是艰苦呢。
1: 对啦，人讲吼，你啊倒眠床寿命
0: 减轻。你著知影，来回了，来回了，来要饮几枚啊？
2: 要
5: 忙
0: 的。
2: 哎，来你等我一下哈。
0: 啊，来，我看安尼啦。
2: 系啊，
0: 哥，给我一届机会啦。
2: 对啊。啊，无电话两公呢，啊人啊大要大做，
0: 你这爸爸妈妈拢，
1: 你这种声色，我拢会干嘛？
0: 无啦，这爸爸妈妈拢太疼我。
1: 案情不单纯啊。
0: 没啦，我是讲这届拜无，你话我这届较济咧，
1: 无，
0: 我卖甲你出
2: 面。系啊系啊，无过五十组份啊。
1: 无啦，迄无可能。
0: 啊无咧，
1: 人这日本的。
0: 啊无你四组的，互我五十、四十。
1: 无，二十组，写了煞，写了杂志，因为这杂种头家有特别高，但讲人个药局个一定咧抗议啊。
0: 但我这今年
1: 药局是啊，
0: 我今年叫拢全国个
1: 啊。啊，一年生产一届尔，嘿，无你去日本啊，你去日本病院毛咧卖啊，只要三千六。
0: 我早去搞日本啊，恁在台湾装代理，这正为日本进口个吼，啊一定爱有一名两教授。啊，这一间换贴的，
1: 会当讲，互你食到济吼，你唔免曾经
0: 啊，用一百姓的心血吼，啊，这个教授是血梗的权威啦吼，
1: 研究四十多年，
0: 啊，可以换贴的议员，日本议员，食到中风，食到会惊落会走哦。来，你好，王大姐，来，你好，林姊妹哦，来，都有电话加你哈，啊，我是讲安尼啦，二十组。
1: 无可能，
0: 你这通规，
1: 通
0: 规
1: 话
0: 费，
1: 我
0: 带
1: 你
0: 换，
1: 我
0: 带你是讲五十无爱，四十无爱，你讲二十，
1: 二十组，你
0: 就
1: 卖
0: 过
1: 下了。
0: 哦，好，安尼二十组，
2: 你讲下面拢无遵守哦。
1: 好啦，你先开始啊。
0: 你先开始，我变化一二三才开始，你搁上一啦。
1: 这日本进口的呢，
0: 我
1: 搁上一啊。
0: 我知啦，
1: 好，阿丽，你帮我画一二三，拜托
0: 的。来，
1: 上一啊，是最好时间。
0: 阿丽，一二三，我男阿伟，阿刚刚搁上一啦。二十组、四组，哎，还写了一对无对家啊！来，等袂时打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喂，你好，来右边啊，嘿，右边啊，爸爸。喂，你听电话档啦，来电话起来啦，啊，这电话拢满线吼，来，喂，你好。
6: 哎呀，
0: 出
6: 歹
0: 卡，
6: 我
0: 要
6: 一
0: 组直大
6: 哦。
0: 哦，
6: 出
0: 歹卡，那有大？
1: 无啦，
0: 今日若无卖得
1: 大，
0: 哎呀，迄是我只是的节目，我卖得大，啊，这
1: 执行长
0: 在用
1: 啊。这
0: 唔通，你唔通。我等下来，你先写起，我来处理啦。
1: 袂当安尼安落
0: 啦。啊，大组的无，咱一人啊一人来吼。啊，大组的是毋是？搁我甲这个听友交代一下，电话讲甲真正。
1: 大组好上少个，我。要
0: 安怎带
1: 你
0: 瞧？好啦，拜托一个啦。
1: 即卖一定有叫咧抗议啊！你也够医生听到我惨嘛？
0: 没啦，这栋拢无人咧听，这栋拢本来我听又咧听咧。
2: 伊拢又滚，医生又滚啦。
1: 大组十五组，头前头前有写来哦，我伊嘛咧听，
0: 听甲。二十组都无遐多。
1: 哦，伊听甲老庆官，我来讲吼，伊你心脏有问题，老庆官歹困的啦，伊刚几下叽叽叫电啊，头疼头后壁后脑遐会痛的有无？定定感觉
0: 感觉
1: 今
0: 年
1: 定是食一定爱食做好的吼。
0: 喂，来，你听电话档，你要饮几枚啊？来，电话过来，电话过来。
1: 好，
0: 来，喂， 来月桂大姐，来杯银鸡梅啊。
3: 哎，对。
0: 来，等一下嘞，等一下嘞。啊，来，喂，你好，来新听友啊。喂，来，你好，杯银鸡梅啊。
6: 哎。
0: 来，等一下嘞。啊，来。来，喂，你好，来杯银鸡梅啊。
3: 哎、
2: 欸，
3: 我被特大组
2: 的
3: 一
2: 组，
0: 特大，哎、欸，你是只是捌甲我买过吗？无你那阵我有捌买过特大。
3: 我曾经甲你买，我亲人手拢会拔啦，
0: 卡
3: 嘛会拔，啊，即、就是食了以后感觉好真多，我想讲要搁买来做保养
0: 啊。哦，即我敢那我的朋友就对啊，林金鸡本来中风食较好伊。食到三工，医生本来甲讲叫爱带病院，结果三工就出院
1: 啊。
0: 来，你等下去咧哈，真正做好
1: 诶，
0: 好，
1: 来等下去咧。这保证有效诶，
0: 安尼你看人俄罗斯，
1: 中风诶神经根会修复起来，你中风诶人会疼嘛，你都未疼。啊，过来你都免复健。啊，你啊讲即卖好好诶人，你诶油脂啦、废油啦、废毒诶，等你排掉，你都未中风。
0: 无啦，十五组啦。
1: 十五组是啥物？大组诶吗？
0: 嘿啦，啊你赶快去送一来啦。
1: 大组我送一个日本进口的，这市价即马几万块哩嘛，用钱，
0: 这真正足重要，
1: 这用钱买袂到
0: 的哦。你唔知即爸爸妈妈伫我心目中，我偌烦恼的，你互我拜托。即马
1: 伫美国的心脏科的协会当中，伊只了要进去一路美国做因的药啊，你知无？因为咱心脏冇血管啊，
0: 是，
1: 像心脏血管是重点嘛，
0: 是，
1: 所以咱即马心脏病的药啊，迄落三高的药啊，是讲你高血压药啊、高血脂药啊，可能你会当减食，尤其是咧高血糖。
0: 来，喂，六阿芬啊，
2: 阿芬妈妈，
1: 你有血糖啊？
3: 在座的几多？
0: 好，来等一下咧。
1: 你有血糖会带你排掉，你的血糖就较会稳定。
0: 我知影这做好诶，这都因为
2: 十五。
1: 我大组，互你十五组，啊无就
0: 无。
1: 给我送一盒啦。
0: 来，根本是大朋友啊！小组的二十组，大组的搁追加十五组啊！写完绝对无追加，今日若写完搁追加就对啊！嘉宏的节目以后你唔免听，好、哦、来，今日哎。
1: 啊，
0: 十五组呢？
2: 对啊，
0: 啊，剩咱两个，剩的拢出去倒写电话。
2: 啊，咱两个嘛是同款啊。
0: 搁送一来啊！来，根本是大把的啦！大组的六千块六个，搁加送两个。六千块，六十了
1: 的啊！
0: 你绝对袂中风，绝对袂心肌梗塞，袂脚麻手臂，袂脚骨手骨拧起起啊！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食这你的目睭嘛会较清，目睭嘛会较通透。中白时段，
1: 会
0: 袂落，你就袂中风，你就袂心肌梗塞。我家己我就讲啊，三条冠脉拢去脱掉咧。我跟你讲，食通血路的，你对我食就无唔对啦。中白时段，爸爸妈妈啊！在大组的咧，
1: 无啦，你头先啊同安啦，我都讲无，你搁安尼。
0: 好，啊，你无爱在大组的，
1: 无可能啦。
2: 来，维龙一礼拜呢，
0: 维六，
1: 拜托个，
0: 来维六，喂，
2: 妈妈你好，
0: 张的妈妈，
7: 你好，
0: 来你好，要尹志美啊，
7: 嘿，我是钟，
0: 来等一下咧，等一下咧，啊，来维六，来要尹志美啊。卖咩？
7: 哎，
0: 甲
7: 你买两组大组
0: 诶。卖咩？你卖买啊济啦，我都买无。
2: 才十五组，才十五组尔，你买两多组大多。
7: 啊，恁你是
2: 也无
7: 咧卖，啊不是卡嘛，拢讲
0: 无话，啊拢单独卖。哦，我你是咧足久拢无节目啊，我先起来只优惠只中倍时段咧。
7: 我你是也听无，啊卡断未去嘛，讲无啊，拄我真准了听，拄我听着恁咧卖，
0: 啊
7: 我想讲我拢有咧
0: 食，
7: 啊食完啊。啊，个进前脚手拢足够白啦，啊，循环拢无好，啊，筋甲头嘛拢安动动，啊，尾也食恁这姐姐的，个拢好啊，
0: 进前脚
7: 手嘛拢做溜滑啊，
1: 哎，啊嘛较袂感冒，
0: 今日为着你一句话，
7: 厝的是大人嘛拢摕咧向食，啊，拢肺都拢加做，循环拢
1: 做，用心态都用。
0: 好，你今日卖面，二老家呢，恁做嘛，等下甲你拼啦，哈，
1: 你下晡
0: 你
1: 也咧做好嘛，
2: 哎呀，搞红叫烫衫叫烫衫，
0: 你等下个咧，等下个咧，来来了来。金桥啊，金桥啊，妈妈，
8: 喂，
0: 嘿，来你好，要认姊妹吼，
8: 系啊，
0: 来好，你等下个咧哈，啊，来喂你好，
8: 喂，我要大
0: 组
8: 的两
0: 组，要大组，你也要两组，哪位来？啊，恁归去吼，
8: 你讲出，
0: 来来来，我你讲，你归去，你归去该得大组的，
1: 无啦，
0: 啊，
1: 什么得，
0: 来喂你好，来认姊妹，嘿，
8: 大组一组，
0: 大组一组来等下个咧，
1: 对，
0: 你讲爸爸妈妈。我今日家己做主啊！今日我家己本来就有家己蹲两百几啊，我家己内底同事卖，我甲摕一部分出来来卖恁啦吼，两百几啊，啊我摕两百啊出来卖恁，今日啦大组诶，就是两大组万二块十六啊，对无？
2: 对，
0: 今日。阿伟，给你送一罐了哇！
1: 好，
2: 没问题。
0: 十七啊，加红送你一组，细组的， 万二块，加啦十组的
1: 啊，十组呢？
0: 得大组二十万才卖你万二块，
2: 两
0: 百是多，爸爸妈妈爱七万两千块的物件，我今日卖你万二块。两百是大，无后恁中风，要后恁找回人生的尊严，才后恁袂心肌梗塞，袂阁二次中风。爸爸妈妈，你脚跨手跨，你中风加三下，加加四下以外，我咧讲啊，阮家己的阿叔食甲降时，本来加三下加，降时拢无咧加啦。两百是大，爸爸妈妈，应酬啊，我一个。一个啊，
1: 啊，这啊啊啊，明福姐啊，
0: 对对对，
1: 哦，
0: 我
1: 那个
0: 明福姐啊，我刚有跟你讲吼，伊食甲家己本来
1: 已经四家家，大中风哦，
0: 尾啊中风了，坐轮椅哦，二次的哦，食到尾啊降时就对啊，会当家己拢小夸啊，加一个三家家，
1: 对对对，
0: 有当时啊，佫唔免加，就会当行路啊。今日我来讲啊，这个地方教授，你一定爱要写住外口。你爱指定认定
1: 美元恒教授，一个日本人，
0: 迄个就是美元恒教授，关键佫有签名，佫有日本的国旗啦哈。等下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位了。
6: 哎，我要
0: 买
6: 大
0: 组
6: 的。
0: 来买大组的来等下行咧哈。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若巧的，要爱生命，无爱中风，爱买套大的哈，来位了。
2: 哎，素香妈妈你好。
6: 对
2: 嘛，
6: 我
2: 拄
6: 好订七，啊，你若是订。
0: 两组就对了啦，今日六千块，啊，搁送你两阿伯啊，啊，得大组的就对了啦吼，啊，十六个搁加送四阿啦。我来，我去外口甲你讲，我去外口甲你讲啊，来哦，电话拢满线，来
2: 不了。
9: 喂，你好，我
0: 改套大。要改套大啊？你有食过呢？无啥那要套大。无
9: 啊，就感觉那个。最近阿妈公哦，中
1: 诶，嘿，就是
0: 要
1: 脱掉啊，
0: 即爱登记食哈，阿妈公斤诶，安毋是一工两工造成诶
1: 哈，诶，
0: 中风嘛毋是一工两工造成诶，是登记对出来来，你等下个
2: 咧，
1: 嘿，
2: 好，嘿，
0: 来等下哈，来，来，来，陈妈妈，
6: 喂，嘿，已经没改特大组诶，
0: 没改特大，你有食过哦？嘿，
6: 有啊，我差不多。
0: 卡不得吧，起码没啊啦，即那食了过会吧，加好罐头罐装啊关起来，你等下起
2: 来
0: 咧，
2: 哎呀，
0: 来喂了，来碧珠妈妈，来了，要饮鸡梅哦，哎，我加红啦，妈妈，
10: 哎，我
0: 鸡梅，哦，饮鸡梅，来你等下起来，来等下起来，来新听友哦，来你有新听友，要饮鸡梅，地量加上哦，喂，我加红啦，
10: 你咧卖迄是？
0: 食通血路、清血路，袂中风、袂心肌梗塞、袂脚麻、手臂、袂脚尾、手尾冷叽叽的啦。地量加数来电来加咧哈。
1: 啊，
0: 这真正电量够多。来，手手尾娃妈妈。
6: 我要爱。
0: 地量加数吼。
2: 已经没
0: 有。你这靠我的，妈妈，我含你算等于共故乡的，我东石人。系啊。系啊，靠我，
6: 我
0: 东石是底下尔。
6: 我算在咧金毛啦。
0: 吼，你住金毛。
6: 嘿嘿，
0: 今无较早我嘛拢常常去去乌上的气温啊，
6: 嘿嘿嘿，乌上我捌
0: 伊，乌上你捌伊吼，安尼我有影住遐无？嘿啊，
6: 有影
0: 啦，有影吼，嘿啊，来你电话行咧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嘉宏真正来自农村，我今日真正互恁开小钱要甲恁医大病，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地量教授一定爱买啦，别项物件我无甲恁勉强，伫即落气候。这两天搁四百几个，明仔载又搁看到什么人因兜头前又搁咧大爆棚，
1: 天气也较寒
0: 吼，爸爸妈妈，
1: 血管拢会收缩，你血压都
0: 人生赚偌济，你唔通接 B I 去学中风啊？啊，人生你我跟你讲，
1: 啊，中风过你一定要注意。
0: 阮老爸老母常常甲我教，人生啥物拢爱饲，我死唔通饲就好啊。
1: 啊，
0: 你唔通要甲饲，
1: 你唔通要嘛唔通饲
0: 咧。你唔通要甲饲，看你家己的中风未？啥物拢唔食，啥物拢唔敢开。我甲你讲啊，人生啥物拢甲饲看卖，死卖饲就好啊。讲白是大，生命啊，这无价之宝啦。啊，我你讲你一定爱要吃住这个品质的吼。我
1: 就讲啊，
0: 同甲今啊同色。但是介绍无同，今日你要食通血路、清血路，食今日你未中风，你厝有人中风的，你赶紧哦食。
1: 唔止未，但你叫等
0: 下。会当甲你养血甲，我来讲啊，车主的品种就对啊，甲血筛甲，
1: 但你去
0: 功效一模一样。
1: 养血甲清血路、通血路、
0: 清血
1: 路，
0: 嘿，
1: 啊，搁但你的血管，但你修好等来，啊，血管边啊神经管，但你修好等来，啊，你唔则袂一直酸一直
0: 痛。一克啊三，一克啊三千六。 甲你优惠3000块买一盒送
1: 两盒，
0: 有够俗的。我来讲啊，敢若甲你开3000块买
1: 中风，
0: 你就够条啦。啊，你若会晓买，买大组的两小组6盒6000块，佮减送两盒，
1: 即
0: 60粒嘞。得大组的加红，甲你开放10盒，10组啦
1: 吼，
0: 就等于两大组。16盒，阿伟送一罐，我送你一组，安尼多20盒，12000块，中北时段开12000，予你所有的中风好利利，开12000，予你心肌健康好利利。我阿你讲，你中风的人，你唔好讲你袂阁中风啊！我阿你讲，阎罗王专门咧找迄落有中风过，
1: 无咧
0: 培养，搁再中风之处的啦。
1: 啊，你通则不痛，你都袂算疼麻痹。
0: 啊，这人，这人有太侪人的，我有太侪听友。本来拢中风，家己本来拢搁请外劳，本来脚跨手跨，降时就对啊，拢家己会惊咯，唔免搁去咧做福建啊。中辈时代，今日干那一个机会，人生看你要欠3000，还是要中风，随在你，你两项你家己选择啦。
1: 健康才是
0: 上好。啊，今日我来讲啊。中风就对，咱福建是时势看无担心，咱家己搁无方便包月租啊。来回了，来回了，王爸爸，
2: 爸爸你好。
11: 我要一撮银纸咩？
0: 来要大撮细撮？
11: 大撮，
0: 有买过无？
11: 买啦，迄落预防中风
0: 个啊。对，哦，安尼你有咧了解这个详细咧，这有够赞的吼，你定来夹咧吼。啊，来回了，来盐城啊。嘿，来我讲，要解决大个啦，吼，巧个啦，你加一个人。平安，加一个人健康啊，恭喜啊！来，电话给你，今日若买着大组，我拢总甲你恭喜。这比你咧着六合彩，比你咧着539较好，因为着539钱开会完。我甲你讲，健康的寿命用钱买袂着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等你中风，你才讲我要来开5万，开10万。我甲你讲，袂赴啊啦。
2: 寿命啊！
0: 啊，咱暂时咱着先甲预防，啊，若有中风的，你着甲食。伊会甲你慢慢啊修复，甲你血脱掉咧，伊血角甲你慢慢啊养掉，你会慢慢啊恢复，你绝对有机会。我著甲你讲啊，人日本的议员中风坐轮椅坐14年，食银之梅，食甲会当行路，食甲会当走。
1: 啊，
0: 伊
1: 是少年哦，伊是70几岁、72岁才食196天，食甲会当
0: 行，会当爬起来。啊，你一定要认真有日本的国旗，馆长有美元恒教授的哈，中北师大爸爸妈妈，安尼才有真正的功效哈。我来讲啊，这到你随家食15分钟。中北师大爸爸妈妈，第一啦，你甲套嘞，那无效就对啊。
1: 15分钟，
0: 你卖甲我套，你起来等下还我。
1: 收费更高。
0: 啊，你若按棍啊紧，按动动，卡麻手臂，哦，加皮拢安怎加都加袂少
1: 的
0: 就对
1: 啊。
0: 对
1: 啊，
0: 你
1: 清关的有无？你也食6粒，伊15分钟之内会
0: 带你按。即甲你稳定，先甲你稳定血压，来甲你安定心脏，安尼你就袂中风，袂心肌梗塞啦。啊，你若血压袂乌白起起落落，关关结结，
1: 代表你通
0: 啊，恭喜啊！中风，
1: 啊！你的迄落歹的病情，拢去，拢把你排掉了后，你好的好运就会来。
0: 啊，咱嘛不爱，咱嘛不爱中风去为难咱的家己事
1: 事。对，啊，你就坐卡袂少的，食这你也痛，你就感觉卡袂少的，袂顶机器袂麻袂疼袂痹。
0: 那啊，你啊，有当时啊，我就讲啊，卡麻手臂的啦，吼，卡会酸会软的。
1: 对，
0: 我你讲痛则不痛。痛则不痛啊！
1: 啊啦，你食血压药啊，还是讲迄落胆固醇药啊，拢做毒个啊，只有3分毒，胆固醇是5分毒啊。啊，你爱晓啊？
0: 咱大鱼大肉，过来过年到
1: 吼，
0: 大鱼大肉要食，啊，我就甲你讲啊，你一定爱食咱的地龙酵素，食咱的银之梅，食日本的进口的哈，这不是对花进口来的，这是日本的啊。啊，佮爱吃住的品种，
1: 东
0: 北时代，
1: 爸爸妈妈，
0: 电话
1: 0800-098
0: 啦吼。今日大组、细组的一罐3000粒，60粒，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就是两小组6罐，加送你2盒8盒。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开你6000块。啊，着大组的，一世人你甲买两个车啦，中风就对啊。加红我就讲。一世人，你卖去甲我买物件，中北师大爸爸妈妈，今日你都我都敢甲你肯定，
1: 特
0: 大组你若今日买会着，两大组16盒，阿伟送一盒，我送你一组啦。中北师大，用我对恁的孝心，爸爸妈妈，咱无爱拖累今日时势啦，咱无爱请外劳啦，你看外劳偌济请倒来去用糟蹋嘞，吼，来回你好来阿妈。 是阿嬷来电的家咧吼，这太平的吼，我来讲啊，请外劳回来，你家己搁中央哦，外劳怕唔知的，你看迄偌济新闻咧报，
2: 新闻拢无尊严。
0: 啊，我去甲你讲，以后外劳嘛愈来愈歹请哈，你唔好客气讲，你中央你就请外劳，你未来你有钱不一定会有外劳啦。
1: 啊，
0: 我讲啊，咱的今日是说，咱互伊专心去拼头咯，当年变得不好囝啦，当辈时代，伊要甲你掠屎掠尿，你甘愿欠钱予伊？还是甘愿没有你今日是谁把你捏屎捏尿你自己选择今日你只要电话若卡会通一通电话改变你的人生观一通电话救你的生命一通电话没有你没中风啊你若有中风的你不好二次中风你有穿过镜子你关于他买回来吃他不会再让你穿镜子尤其要讲你的胆固醇讲你的三酸甘油脂讲你做高血糖高血压的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只有一个机会啊，听到好的物件，咱爱会晓买。这个天这么寒，咱唔好明仔载看到对一个老东西，佫叫巧伊，你才要过来烦恼，你才要过来甲我讲要甲我买，我无物件通买。
1: 有的人就是爱食油炒的，爱食腿骨，爱食卤肉饭，爱食煎的物件，爱食咸的，爱鲜的。
0: 这种中风甲心肌梗塞
1: 的危险。啊，你无法度改变这个饮食，来，
0: 你要来小兰妈妈。小兰妈妈，喂。来，妈妈，你听电话铛啦。
1: 秀兰妈妈，
0: 二林的，
1: 我嘛二林。
0: 来，电话过来，电话过来，这拢无听电话铛来，为了。
12: 一组特大组的。
0: 我改特大组。好，来哟，这内行的，你捌买过呢啊？
12: 前
0: 啊
12: 买过啊。
0: 哦，啊，特大组的，一了，安那？
12: 血压
0: 先稳定。血压先稳定啦，你讲这点就内行的啊。你第一就先稳定你的血压啦，吼。啊！而且再次感谢来你电话行的吼，啊，咱的电话0800-097-098，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无爱中风啦，今日恁互我拜托，咱卖讲我今日是咧教你欠钱，啊，我唔是咧教你开钱咧，我今日是咧教你欠钱，你若今日因此面甲买当来吃，你以后免请外劳，外劳一个月3-4万块，一年多爱开咧40-50万，你暂时靠着剩偌济会当请外劳啦，你家己先去算看卖，来为了。
2: 喂，你好。
13: 好啊。
0: 妈妈。
13: 哎呀，今日一早接出来。
0: 啊，你进前有买食了好无，妈妈？
13: 就是一只好做好个，佮春节起啊，拄仔正听着你讲。
0: 哦，你进南进前咧讲话声音差足济呢。进
1: 前是中风。
0: 嘿啊，伊进前卡来，伊要订订胭脂棉，我对这个妈妈足有印象诶。啊，伊要买胭脂棉，迄阵啊佫讲袂清楚，人拢听无，自己也无在条
1: 抄。
0: 啊，你进咧？
13: 今
0: 晚
13: 家己
0: 来
13: 食
0: 饭啊咧。今晚家己食
1: 饭
0: 啊？哇，有够赞诶！啊，你中风偌久？
13: 我中风2冬，我拢听话。
0: 安尼
13: 啊，
0: 哇，甲你恭喜，哎呀，敢若听到安尼，家宏开偌济拢价值啦，啊，你家己都爱穿我少哦。
13: 啊，我讲
0: 要甲
13: 你留一个地址，
0: 寄
13: 一个
0: 礼
13: 衣
0: 给
13: 你啦。
0: 免啦，免啦，多谢多谢，你家己留咧食，哎呀。
13: 你甲我叫我这个老苗，我今天都。感恩
0: 的啦！啊，无，这你家己开钱买吼，咱家己的命家己顾，啊，家己恭喜，咱嘛袂去拖累着咱的今日时势
1: 吼。继续保养，哎呀，
0: 哦，啊，家己恭喜哦，吼，啊
13: 你。
0: 啊，
13: 你好行哦。
0: 好好好，啊你爱食吼，啊餐请我烧吼，啊那有闲卡来台东给我皇帝给我请啦哈，来感谢啊。
2: 你电话也哦哈。
0: 你甲看，这中风食甲。会当原本卡来，连要抄电话都无在条抄。
1: 以前我无记，就是标准的顶肺跟等脑骨。
0: 对对对，
1: 对吧？
0: 所以讲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甲看啦，人中风会当食甲，唔免请外劳啊啦。本来卡电话来，你讲啥音哦，叫听拢无。即马家己讲话清清楚楚，来为了来两顿啊。喂，
2: 王大哥你好。
14: 你好。
0: 哎，龙堂大哥。
14: 高
0: 呀。哎，我高本人。来，你要胭脂棉哦。
14: 哎，
0: 来电话寄咧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你甲想啦，爸爸妈妈，无影人唔敢讲伊家己中风啦。
1: 对。
0: 哦，啊无影好，人伊嘛唔敢安尼乌白甲恁推荐啦。这真正家己中风食甲会当，免即马会当家己
1: 烹饪，
0: 家己会当家己食饭，这就是人生一个尊严嘛。电话0800-097-098。 空九八，今日无爱中风的电话，赶紧甲沟通。
1: 伊这认证的吼是日本的迄个国家单位吼，伊邀请咱这个美元恒博士研究50年的时间。
0: 是，
1: 伊拄好是迄个宫崎血流研究所研究中心。
0: 来，为了美如妈妈。
14: 请问我
0: 顶下
14: 有
0: 甲恁
14: 买，
0: 啊拢还
14: 袂
0: 交，我唔知。来，你等下个，来为
14: 了来。我要买一撮大组的啦。
0: 来买一撮大组的吼，你有买过无？
14: 有啊，进前吼，红光来去红甲哦，艰苦到要害
1: 死，就是塌掉的。
14: 对哦，
0: 迄个当时啊，敢那红光来去，那红明仔载就中风啊嘞。
1: 对
0: 啊，你来赶紧吃吼，好，多谢。
14: 好，
2: 来，来，等下个，
0: 来为了来秀月啦，妈妈。
14: 嘿嘿，
0: 买银纸面，好不好？来，要
2: 大组的，
0: 吼，这爸爸啦，吼，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我就讲啊，心脏咧跳动未正常诶。我就讲啊，无爱中风，无爱心肌梗塞，尤其中风来吃上好，预防胜过治疗，吃清理的血管，洗你的血管壁。
1: 等
0: 不时大爸爸妈妈，今日恁电话卡会通四组诶，我搁甲恁讲啊，3000人卖你3000块，买一盒送两盒。来为了，来恁妈妈。
15: 家宏兄，
0: 我家宏本人。
15: 我暗时拢未困呢。
0: 暗时拢未困着，我就甲你讲，啥暗时未困着，脑啊悬，你知无？妈妈脑啊悬，就是安那，你敢知？你脑啊悬，就是你的血流无正常。
1: 安尼
0: 你听我来，你电话起来，
1: 哎呀，
0: 这这地较好困。来，喂，你好，来，地魔啊，
16: 来，
0: 哎，来，你好。
16: 我要一个大主的，
0: 一个大主的，自摩大哥来，你等来下咧哈，这大新工的啦哈，啊，感谢全国最中北时段，我最后个甲恁介绍啊，物件差不多要结束啦，今日一客啊，无爱中风，无爱心肌梗塞，食中风15档食好，他带个妈妈食2档外，食到高进，本来讲话主持都无材料抄，本来袂捧我，即马人家己去食饭，免请我了啦，中北时段，人生开小钱，甲你一大杯。花花一个尊严，今一克啊3600，60粒未？因为你一克啊3000，买一盒送两盒，啊那大组的就两小组，6盒佫加送你两盒，
1: 8盒，
0: 6000块，啊那特大的就对啦，
1: 大红
0: 家己做主，我家己捌周遭的朋友太侪人中风嘞，包括我家己的阿叔中风。降息本来坐轮椅，即卖降息加三加加
1: 俩，
0: 我来你讲啊，特大组是我家己开放予恁的吼。三十盒，两大组，后尾送一罐，我送你一组，20万二，互你中风好哩，互你永远袂中风，互你袂阁脚麻手臂，互你袂阁脚尾手尾拧起起，等下看吧，0800 0907 0908来，啊，听歌啦，
2: 听歌，
0: 电话拢满线，啊，无爱中风的爸爸妈妈，啊，你若感觉中风都袂要紧，中风袂轮到你，咱爱讲早，哪知啦。哦，咱来讲好家财，
1: 咱来
0: 讲好家财，当初有听家宏的，好家财是好话哦。你唔好讲人工炸哪灾，炸哪灾未富啊，炸哪灾遐将士拢扛去种草啊。哦，我都甲你讲啊，阎罗王专门咧收啥？阎罗王专门咧收这铁器当家做的啦。阎罗王专门咧收讲，不可能是我的啦。我敢咧甲你讲，爸爸妈妈，明仔载开始甲食，食。这个天气你唔免惊，中风绝对伫中风簿仔内底啦吼，阎罗王中风收去的簿仔内底绝对无你的名，啊，等袂时段，啊，恁家己去考虑啦吼，看你要开3000块，
1: 好
0: 袂中风，还是要开3000块，无爱开，要留后今日是谁啊？中风袂要紧，
1: 哦，
0: 来位你来好餐厅。
16: 一组四组来，
0: 来电来个吼，啊，这今日你若无买，你永远你都买袂到正港日本美恩龙教授的
1: 啊。
0: 啊，这顶晚当然你若无看到迄个美恩龙教授，你把物件寄当来
1: 用我，
0: 无印日本的国旗，你个寄当来用我，无影15分钟、30分钟，吃到互你血管会通，互你红骨啊筋斑痕水有效，你物件嘛个寄当来用我，来为了。
17: 哎，
0: 来
17: 了。我今麦听恁的广告
0: 吼。哎，尹志美。
17: 哎，
0: 哎。
17: 好
0: 来，你等下个，你先听。
17: 好，
0: 来你等下个咧哈，啊，这先听有，哈，爸爸妈妈，我都跟你讲啊，我搁再次跟恁强调，今日买着的中风阎罗王的簿啊， 中风去的，无你的名，
1: 吼、
0: 哦，我刚刚给你挂保证。啊，你今日那
1: 阴气的，
0: 唔吃就对啊啦。你当时的中风，吼、哦，你唔好到时找母靠无边，唔通讲，吼、
1: 哦，爱食油炒的，
0: 炸哪仔，
1: 一定爱配阴气的。
0: 我就讲啊，炸哪仔袂有啊，
2: 炸哪仔是歹话啦，爱讲好家仔啦，有听阿伟听家宏咧苦劝
0: 啦。奶奶最后恁家己去拔嘛，我。会使阁清楚
1: 者，
0: 真正无来，安尼最后恁家己去拨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话了。
18: 喂，我要
0: 坐
18: 大
0: 座
18: 一起
0: 坐。坐大座呀？哦，你安尼讲的，讲的只大声，你啊有食过呢？
18: 精神即摆
0: 足
18: 好。
0: 啊，有食过？喂，你有食过呢啊？
18: 啊？
0: 你有食过呢啦？
18: 有啦，我甲阮的。阮朋友同齐买有无
0: 吼、
18: 哦？啊，阮先一人一半啦、
0: 哦，
18: 啊，就是食了感觉讲精神嘛变较好，啊，本地吼油脂高啦，规身躯拢酸甲安尼啦。
0: 哦哦哦哎、啊，这姐姐拢会好，你
1: 通，哎呀、
0: 啊，你若血都会 通，你特别骨头酸痛来，你定定行咧。来，喂，你好，来丽华妈妈。
18: 喂，你
0: 讲。嘿，妈妈。
18: 你今日卖哪货啦？
0: 我今日卖胭脂梅地龙加素，哎呀、啊，食通血路的，食袂中风的，袂心肌梗塞的。来，你我妈妈，你电话行咧，我电话拢满线哈。
2: 好来，喂，
0: 哎，张大姐，哎，
19: 要
2: 食，
19: 要
2: 一种。好来，你电话行啊哈，好来哈。哇，电话拢一直来嘿。
0: 来，喂，你好，来，无上啊。
18: 我无上啊，爹。
2: 嘿，妈妈你好。
18: 嘿，我要
2: 讨到厝
0: 的
2: 万里的。
0: 万里的跳的啦。这就是爱生命的啦，甲你恭喜，真正的。
18: 我唔是，
0: 我讲给你听，妈妈，我唔是爱恁的钱，我是爱恁身体健康。恁拢哪像我再生的爸母，予我甲恁又好一届，试看卖。哦，多谢阿来。好，等下，等下。
18: 阿妈讲
1: 真，
18: 阿辛苦
1: 咧，
18: 听
1: 坐
18: 了
1: 较
18: 好，
1: 心较
18: 真
1: 呐。这真正，
0: 这真正，
1: 挂保
0: 证
1: 的，
0: 系啊。好，来，多谢，多谢，
2: 等下。
0: 来维六，来杨太太，
2: 喂，
0: 来维六，杨太太，
20: 嘿，
0: 嘿，来六，
20: 哎，给你买一座四座，
0: 好，来电来行咧哈，哎呀，来维六，来张明啊，张明啊，妈妈，
20: 我要四座，
0: 好，来电来行咧哈，
2: 我
0: 来讲啊，电话若开会通，阎罗王中风，我破啊，报你的名，来维六，瑞生大姐。
21: 你好，
0: 来六杯银枝梅啊！来点那个，
21: 大桌的，大桌上麻的。
0: 来来点点那个，来
2: 啊！
0: 来点那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和外口去听最后爱个珍珠一个啊！
2: 是啦，
0: 啊，左手看个我多无？
2: 系啦系啦，好啦，来咱听歌刷卡服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2: 你嘛帮帮忙，收银的人说也无借款啦，啊，裙都穿安尼短，起起换一件啦。以后是要来嫁人啦。

0: 啊，感谢所有全国的要求啊！听讲，
1: 哎呀，歹势啊，歹势、啊！哦，大家都电话线在斗
2: 接。无，阮头家头阵啊讲吼，袂当，袂当阁袂落啊。
0: 我知啦。
2: 所以我头头阵啊来问讲，我无法度阁讲落
0: 啊。啊，我家己，我家己甲你讲吼，啊，你袂当袂，我知影。啊，我今日嘛无要甲你。
2: 日本进口的，你是要
0: 叫啊？台湾人绝对无信口开河吼。啊！
2: 但是，
0: 但是我电话讲家呢吼，老实讲我袂当
2: 后买无，
0: 因为这是我一路行来对这爸爸妈妈的初衷，我就是要爱因身体健康，爱因会当逐工平平安安听我的节目，
2: 我知我知，
0: 会当快乐。
2: 贵更是咱保养的重点。
0: 好啦，我无要甲你，我无要甲你对家吼。
2: 贵更通，咱的健康就通。
0: 爸爸妈妈，我甲恁报告一件好消息，我甲阮头家讲，阮头家连伊家己炖的。哦，伊都摕出来要给我，
1: 伊讲
0: 最后最后啦吼，互恁写到五十分，中辈时代爸爸妈妈，
2: 这无可能，
0: 剩六分钟的时间，中辈时代你只要电话卡会通，不管你要几组，阮头家拢应你。我无甲你偷
2: 啊！我无阿多处理呢。
0: 这是阮头家家己，阮头家。
2: 日本进口的呢。
0: 我知，阮头家家己的西卡。
2: 啊，你即马伫日本的血脑中心，啊是讲你的中风科、神经内科、福建科，啊是讲迄个老人中心，即马是用药啊在开呢。
0: 我知。
2: 一粒你都。
0: 啊，你中风绝对无药医哈，中辈是大，拄我干那吃地黄加苏黄尔，要预防中风，啥物拢无好，拄我干那地黄加苏会当甲你
2: 预防中风啊。你清肺到肺道，啊，搁带你通你的什么？通你的肺咯，搁检你的肺壁，肺壁边啊神经骨拢带你修好。
0: 啊，你要食卡巴手比卡尾手尾恁自己
2: 要准备时段，
0: 爸爸妈妈，十五分钟、三十分钟食红棍啊，叮当咚咚的，我特别让你解决啦哈。一啊三千人六十个了哟，爸爸妈妈，这真正邓美元龙教授的相片，
2: 搁
0: 签名的这台湾者。这个是日本，恁会当甲查
2: 吼。一般化性。
0: 日本专门咧治疗血管病
2: 啦，吼。二十年、三十年脱掉的所在，十五分钟你马上帮你化解，你化解偌厉害。
0: 一个医院，
2: 哎，这天然的哦。
0: 中风十四天，你甲想啦，会当食甲会惊会走啦。他带迄个妈妈开来甲我学了，我人生都解答啦。伊食两年中风，本来哎。
2: 真正老卵，我都讲话哦，嘿，
0: 我本卡来整产品，我是拢听无的。这样时，你甲想卡来讲话，我竟然会当听会清楚。
2: 嗯，
0: 知影这个妈妈，伊甲我讲，其实伊学了
2: 足济道的，
0: 佮兼要寄物件来给我，伊是已经有够赞的啦
2: 吼。
0: 啊，而且我嘛感谢啊，咱所有全国这听友吼，其实我只是啊，伫这个季节。啊，收到有够侪物件，啊，有人寄鸡啊，像阮屏东一个朱阿嬷，家己寄三只鸡啊来送我，
2: 哦，
0: 伊讲我的物件吼，食了身体健康，啊，伊个鸡啊拢无毒个，
2: 你感谢啦，
0: 是伫迄金蕉卡，
1: 家己饲个，
0: 伫迄屏东当地啦，
2: 好真野心个咧，
0: 啊，所以讲我就讲啊，直接感谢爸爸妈妈，啊，你免寄物件哦，家宏哦，啊，家宏来当看到恁。大家听我的节目，啊，大家知影恁有咧在收听，啊，不管有买无买，拢袂要紧。我就敢若爱知影恁健康袂中风，袂讲烦恼明仔载气温咧下降，中风才会去找到你。
2: 啊，我讲啊，
0: 你若中风，你也无尊严，你爱请外头，你爱包尿珠啊，你爱无在条走路，你爱举三脚架架椅啊，举四脚椅啊，坐轮椅，你爱手攰、脚攰。
2: 我跟你讲，
0: 今日要食，你血路会
2: 通。我来讲啊，
0: 今日一通电话。那中风伫阎罗王的簿仔内底就对啊，我就甲你讲，无中风死亡，
2: 无你啦，
0: 吼，啊，我就甲你讲，啊，你等下唔相信的，那要替伊当家做的，自家老咧，福建伊是谁？
2: 吼，
0: 互因以后过较好的生活咧，啊，你则家己来中风，安尼我无意见。
1: 我老老命都无记得啦，
2: 吼。
0: 啊，人生咱赚的钱，咱来家己会晓用啦。人生赚的钱，也要家己照顾家己的身体啦。来喂，你好，叫徐华妈妈。喂，喂，
3: 大
1: 庄
3: 的，
1: 啊，
0: 叫徐华妈妈，来你电话给你，电话给你，电话给你。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今日细组一拉卖你3600块，买一拉送你两盒60粒的哈。啊，那大组的就对啦，
2: 3000，6盒6000块，
0: 佮兼送你两盒8盒6000。啊，那特大组的，就是两大组12000块。予你永远袂中风，16盒，后伊送你一盒，我甲你送你一组。今日最后剩五分钟会当卡尔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五分钟啦卡会着。
2: 日本进口的。
0: 今年就对啊，甲明年中风拢无离婚啦。吼，后你着若感觉你袂中风， 感觉你无三酸甘油脂伤高，感觉你未胆固醇伤高，感觉你血路是清是通的，安尼你免卡啊。来，你好，来，你主啊妈妈。
3: 嗯。
0: 来，你好，我高红。来，要认字名哦。啊，你都甲我买过物件，我有你的名，你带名单呢，来，你电话寄咧哈。啊，来，喂，你好。
3: 哎、欸，我要
0: 大组诶，要大组诶，好来电话加咧哈，最后三分钟啊，愈来愈紧张，爸爸妈妈，
2: 今日
0: 我
2: 著
0: 讲啊，今日这尹志梅地量教授，你只要买得，即通力会咯，通力会更清力会高。好、哦，你通透啦。
2: 清肺油、哦、肺毒，嘿、啊，啊，搁达你的肺梗壁，搁达你肺梗壁边啊，神经管收好好。
0: 系啊，
2: 啊，你唔知袂酸袂痛袂麻，
0: 啊，你袂卡吧手臂，吼，哦，你袂卡袂手臂，你
2: 已经过年到啊，
0: 做你大鱼大肉甲食，袂要紧啦。
2: 对对
0: 对，腿骨甲。大嘴加加，低卡大嘴加加，
2: 隆重两件，
0: 哎呀，你认知没啦？我咧食，做你大鱼大肉，做你来食啦哈！
2: 来来来，来
0: 这边啦，妈妈。
4: 哎，你好。
0: 哎，来你好，来你要认知没啊？
4: 哎，
0: 来，好来，等你过来哈。哎呀，我咧讲，生命诚可贵啦，
2: 生命
0: 都
2: 诚可贵，嘿，
0: 生命诚可贵。就是用我的诚心来卖你物件，你的生命才会价值啦。来，喂，你好，苏达。
5: 哎，我要
0: 改大改大桌，改6000啊。改6000哦，好，来，好，来，妈妈啦，
1: 好，
0: 来，
1: 你有两张卡哦。
2: 我这工号是直接无号的哦，嘿。
0: 金章大哥。喂。改大桌开了无？一大桌的20万、16万，搁送你4万。
2: 有够俗。
0: 系啊，这全世界你无得买啊啦，7万几块，你去日本买爱7万块，
2: 哎呀，
0: 来你电话过来，啊，等未时代爸爸妈妈爱生命，你的命有价值3000无？你的命有价值6000无？你的命有价值万二无？互你家己决定，人生主宰在咱家己的手诶。
2: 请我，我一个月都爱4-5万呐，
1: 半只
2: 都爱4-5万，那也无伊个
0: 价值。
2: 万二块嘛有价值，
0: 所以讲人生的生命主宰在你家己的手啦。来，喂，你好，来，于小姐。
6: 哦好。
0: 哎呀，电话做
6: 翻。
0: 拢看唔到伊啦，哎呀，来你电话过来哈。
2: 差一点啊，无啊多咩啊。
0: 电话过来，电话过来。啊，来，喂，你好。
2: 时间够啊吧？
0: 来，喂，你好。
7: 他叫啥来？
0: 那来你电话过来哈，啊，电话我搁报较慢的哈，0800-0997-0998，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家己赶紧去把握啦哈，我来讲啊，人生就对啦，来喂了，徐太太，来了，要认真没哈？地量教授，
8: 万二块
0: ，来你电话过来哈，我来跟你讲啊，开万二，互你回收，等等，啊，甲。阎罗王切甲利利啦，开万字，
2: 哦，
0: 准备时代爸爸妈妈，对，啊，我来甲你讲啊，生命诚可贵，今日你这条命主宰在你家己的手诶，今日你要卡这通电话无？你家己决定，
2: 哦，
0: 你若是你未中风，安尼爸爸妈妈我甲你奉劝，3000-6000，万字甲欠起来，欠我今日是
2: 谁？
0: 互因以后去好过啦，互因以后去享受。
2: 中风一个月留住啊，偌
0: 济？啊，你家己再来吼，中风伫遐咧脚跪、
2: 脚跪、手跪，
0: 人生的尊严伫遐咧流烂，伫遐咧讲话人听无啦。哦，啊，才要坐轮椅，才要来请我了，
2: 安尼
0: 到时。垂暮靠无背，
2: 安尼我无意见。这生活艰苦啦，有个人是真功呢，头壳真功，但是就是一脚一手无，半身不遂。
0: 最后家己爸嘛，电话我搁报一届，无爱中风专线，0800-0997-0998，中北时段。
2: 日本进口的哦，
0: 爸爸妈妈，
2: 你不要介意买，我无爱带你买啊。
0: 教授的相片，爱有日本的国旗的相片，
2: 最后一届哦。
0: 啊，而且再处。感谢咱的
1: 执行长，
2: 哎，嘛谢谢江宏哥吼。
0: 希望你明仔载来当去找一人较好的产品，
2: 我尽量啦，
0: 来卖完啦吼。
2: 我知。
0: 啊，然后尽量较俗嘞，啊，租数甲我争取较济嘞，
2: 我拢了解。
0: 啊，明仔载再去甲你邀请。
2: 好，谢谢啦。
0: 而且在厝感谢咱全国最中北时段。卖中风啦，吼，互我参详一下。咱开小钱医大病啦，来你好无上啊？
1: 哎，妈妈你好。
0: 好，来先
1: 刷卡啦，哈，
0: 好来个咧，来喂你好，来先听伊话。
9: 嘿嘿，
0: 来
9: 了，
0: 来要一撮钱咪多大来电来个咧？我来讲啊，人生你着拿这人骨那紧咧按脚尾手尾拎起起，你
2: 拢中风，
0: 哎呀，脚麻手臂你拢中风的危险群啦，
2: 对啦，有较刁的啦。
0: 你捌有你有看恁厝边仔咧中风无啦？
1: 嗯，
0: 日子敢好过，
1: 真歹过。
0: 但阿倒咧眠床无同，送去安养院。
2: 啊，你有家族啊遗传的啦？你即卖有家族遗传高血压，有人中风过，还是讲你家族遗传有糖尿病的？你一定爱食。
0: 啊，那我
2: 一定爱食。
0: 那我是要开钱，我无爱中风。
1: 都
0: 是
1: 讲，
0: 咱讲实在，我要家己会当自由自在，我无爱中风。
2: 中风的，我的话一年都要五六十万呐。
0: 当年病不好囝。
2: 都是讲。
0: 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何家宏，甲恁友好一届。何家宏，甲恁用一个好的产品，甲恁顾恁这条性命，
2: 吼，
0: 这条老命咱甲顾咧。
2: 啊，咱今仔最后一道啊，最后一道，日本进口的美元恒这隐基美正版呢，咱台湾是独家销售款，我有销售款，我唔是水货呢，我唔是仿的哦。
0: 爸爸妈妈，我来讲啊，
2: 你欠钱
0: 到底伊要创啥？腾云带条咧。中央代表咧，这人未吃住，那人未吃住，
2: 也未
0: 行，也未坐，也
2: 未
0: 坐，也未爬，也未徛。爸爸妈妈，人生啊，什么叫人生？人生就是当快快乐乐，行到咱人生最后的路程，
2: 会
0: 当平平安安，无病无痛，这才是真正好的人生啦。人生剩偌济，你到时你若中央讲医生来，我这五个给你。哎呀，你甲我
2: 中风，
0: 你甲我中风以后会好无？袂好啦，吼！我刚安尼甲你挂保证啊，相信家行一届，食咱地龙加素
2: 银枝
0: 梅，今日用上优惠的介绍袂好恁，一盒3000，咱送你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三盒3000块，大组的就是6盒6000块，佮送你2盒8盒6000块，第大组的就是16盒，阿伟送一盒。家宏佫送你一撮细撮，我开我家己的钱，互我这个后生，虽然唔是亲生的，互我甲恁友好一个，互我甲恁照顾一个冬天，互恁度过平安年，度过来年，一年拢总平安，互你袂中风，袂心肌梗塞，互你袂佫再卡麻手臂，互你袂佫再卡麻手臂，恁自己，
2: 东
0: 北时代电话0800-097-098。爱要开，差不多也拢卡刷啦
1: 吼。对对，而且爸爸妈妈，你若要做保养，早暗两粒就可以。啊，你若最近感觉暗关紧暗动动，定定卡麻手臂的，哦，你就甲照三顿，一顿拢啊食两粒无吼，为你好。
7: 好，我要
0: 谢座的。来，要
1: 谢座的那个，好，
0: 谢座。啊，你家在主感谢全国最中美时段各地。
3: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D115-03027号。
5: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3: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

0: 金生养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一汽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1: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遮伫川是一间栽培有机连锁店。淑环伫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遮伫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扫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 0800-088-181 0800-088-181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整。
1: I am a dreamer on air。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苗栗中港西电台FM91.3。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一汽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整只完整的手马下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I am a dreamer
3: on air。您现在收听的是苗栗中港西电台 FM 91.3。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胃部医气制字第006281号，中视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一汽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整只完整的手马下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I am a dreamer
3: on air。您现在收听的是苗栗中港西电台 FM 91.3。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这的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这的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够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I am a dreamer
3: on air。您现在收听的是苗栗中港西电台FM91.3。